0: 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号，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Centre BC 和 One BC 党各自得一名候选人，六党只有七个人。这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的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e BC 党和 One BC 在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席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两个新政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涌现出来。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四回应联邦政府宣布推进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 Pacific Link。尹大卫说这个是总理卡尼和亚省政府的优先项目，而双方正按照早前承诺推进相关工作。今年7月 ,BC 省府同渥太华签署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该协议将会为省内计划提供约200亿元的投资。该协议允许亚省在无 BC 省支持的情况下提出输油管方案，不过同时亦都确认北岸的邮轮禁令将会继续有效。尹大卫说这个亦都是 BC 当时积极争取有关协议的原因。协议亦都确保 BC 省将会获得与输油管道相关的环境风险补偿。尹大卫说 BC 在整个输油管程序中仍然有重要角色，要保障省民利益。他同时表示 ,BC 亦都希望本省的项目和优先事项能够得到联邦政府同等程度的重视。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筹备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都准备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在香港，一年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九点，香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过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万6000人次，香港居民占238000几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另外，香港特区政府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升旗仪式。香港电台记者梁佳琪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朝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立法和司法代表等都有出席。李家超之后到会展为国庆酒会主礼。他说今年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香港一五规划有三大特有之处，包括切合香港的独特性，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重大项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亦清晰厘定香港的国际定位。华联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铿锵有力说明国际定位是香港的 DNA。除了特区政府、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今朝早亦都分别举行升旗仪式。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3: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5: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6: 限时独家送$50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5: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咧就系黄立仁咁啊，电话里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头本度大家听到啦，就而家市选期近，包括咪省选咧，都对答晒啦咁样。咁啊，各方面咧候选人咧都即系个个都各自宣传啦。咁啊，问题咧就话原来咧背后咧都好多嘅啊，即系谣言满千飞啊，或者系即系恐吓啊、勒冇勒索嘅恐吓啊、攻击啊咁等等咧。咁啊，甚至咧我哋一位頭先阿王 Sir 話齋，我話前市長，因為我認為咧就啊，沈冠權咧已經係即係而家競選啊嘛，佢應該落咗台噶啦嘛，係咪啊？咁當然啦，佢冇係真空嘅咁樣咁樣。咁其實係講緊沈冠權咧，就係佢準備錄一段嘢，就通埋太太出嚟咧，就係即係講下，佢過去幾年裏邊嗰個擔任市長期間，佢做咗乜嘢啊，同埋對屋企人點樣啊？咁即係將攞啲親情擺出嚟咯，可能啦。咁啊，反而俾人話佢咧用呢個受害者嘅身份嚟出嚟即係宣傳咁樣。咁言下之意就話佢係遭受佢同屋企人咧遭受到咧就好多類似咁嘅網上嘅恐嚇啊等等，甚至有 Instagram 啊。咁啊，最近咧佢竟然咧有啲一則咧就係認為要斬佢頭落嚟添啊。咁所以咧佢喺嗰個短片裏邊咧都自己講出呢個真人真事出嚟。咁啊，當然啦，咁啊好多嘅就先係講過，包括呢、這個數理市嗰個前市長啊德麥科林咧，咁佢都話：喂，我哋喺數理市裏邊咁啊遭受到喺一個媒體上咧，佢全即係發覺咧付款賣廣告嗰啲全部都係喺來自外國嘅，咁佢直指咧向傳媒講話喺來自印度仲話政府添嚇，就好嚴峻嘅，其實因為有冇證據唔知。咁啊問題都係咁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作為呢個出嚟競選嘅人，係真係原來咧就面對唔同，就算你擔任咗咧。的確咧，就一間我俾多啲資料大家，因為我頭先好多聽眾打問題等咗好耐啊，咁我先聽聽聽眾電話先，咁啊再俾多啲資料大家嚇。Hello 阿 Link， 唔好意思要等咁耐。
11: 唔緊要。首先有關吸毒咧，我就覺得咧，唔知嗰啲毒品嗰啲咧，即係嗰啲人投訴係咪又話恐嚇？咁會唔會後面有啲黑社會嗰啲賣毒嗰啲裏面有啲製作噶？咁我有啲 worry， 咁如果係市方面嗰度就要留意多啲咯。咁另外一樣唔係幾明白咧，其實啲市長係點樣選出嚟噶？我 Bernie 好靜噶，咁佢有啲派翻嚟嗰啲 files 咧，有個 restore 佢淨係影叫我哋選 trust， 又選嗰啲 candidate。但是又冇 mayor 嗰啲，咁啊，咁系咪即系我个得嗰个 mayor 冇人同佢争咧？咁我有好有兴趣，有一个叫NHN， 佢系台湾嚟，佢系医生嚟嘅，佢有 medical degree， 佢好着重嗰啲先 care， 佢做过，我睇佢写嗰啲就几好啦。咁我有兴趣知多，你哋就好静嘅，净系 Richmond 啊，同埋呢个 Vancouver， 我又想多啲知下 Burnaby。呢一方面唔知得唔得多啲資料，我冇興趣上網睇佢，因為依家嗰啲 file 咧，佢樣都係你哋講嗰啲啦，反對毒啊、改善啊、交通啊、房屋啊，樣都有。咁呢一個咧就睇我佢係因為佢係咩中餐派嗰啲 file 咧，個樣都幾好嘅，我相信佢係醫生，我又信佢會即係好著重 healthcare 嗰度咯。咁唔知道你哋有冇機會俾多啲資料，我又。 想不要定现在我对于这个
10: 拎我解答这个问题
11: 了，那个市长有些
10: 妈咪你先拎我解答你的问题了。以我理解呢，刚才你所说为什么你只是收到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其实有多少个市来竞选市长啊，或者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只是收到那些。这个就是他们本身那个团队是怎样去接触你们的，有些人喜欢敲门，有些人喜欢宣传，因为宣传要给钱的嘛，是吧？
11: 咁
10: 你
11: 個團隊
10: 係
11: 咪應該？
10: 咁你佢唔係個個俾到你咁，但係如果唯一咧，你都冇話，你又唔上網都冇得傾嘅。你以前咧，我哋有中文報紙咧就好大幅卷度，而家冇曬啦，唔好意思真係。咁變咗咧，大家睇唔到。我以前咧中文報紙係好鋪天蓋地咁樣，係嘛？咁啊，即係大家一眼睇曬，準備曬嘅。咁而家咧，你唯一就係上網啦。咁你上網去到 Burn 裏邊咧，你有邊幾位候選人啊？或者選舉局啦，咁啊，選舉局咧，選舉局 ，sorry， 一個選局咧，就睇曬啲資料喺度噶啦。咁有邊幾個？咁你自己可以到時揀啦，係嘛？咁啊要投票同埋。
11: 咁如果佢淨係講 candidate 嗰啲，就淨係選普通嗰啲
10: No， 唔係，睇你嗰個市裏邊有乜嘢。去温哥華市，佢有公園局，有呢個學務委員，同埋咧就市議員，咁啊再加一個市長，就咁簡單啫嘛。啊，其他市可能冇嘅，冇公園局噶，係咪啊？
11: 我知啊，市長已經有啦，即係我想知道有冇人同佢爭啫嘛。
10: 你咪就係睇得一個咯。你頭先同我講，你話收得張，咁咪以為嗰個就係咯。咁你都唔中意嗰個，你咪自己上網睇揾到個啱咯。你明唔明意思啊？
12: 我哋而家電台唔方便去介紹嘅，介紹一個唔介紹另
11: 外
12: 一個，
11: 我知我問題係點樣可以知道？
10: 上網，
11: 唔係市長一定喺嗰個天話
10: 上網，
11: 因為好似
10: 上網，
11: 因為好似以前 Candace Stewart 咁樣，佢自己獨立噶嘛，呢個又獨立嘅，咁我想問下，係市長點樣揀出嚟嘅啫嘛
10: ？OK， 我唔係揀出嚟，佢自己
11: 叫你哋咩？
10: 唔係佢自己宣傳，唔係阿黃 Sir 話齋，我哋即係變咗唔係話個個講時費事俾人話，哇！你又唔公平啊！
11: 咁我又明，我都知啊。
10: 你講又唔同啊，唔係
11: 我
10: 哋講。我
11: 都明白。
10: OK， 多謝阿 Ling。
11: 咁我都明。
10: OK，
11: 拜拜。
10: 我聽下一位就係阿租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嘉賓好。是我有個問題咧，就好快解嘅。點解你哋稱嗰啲吸毒者咧係癮君子咧？
10: 唔係，
13: 佢毒癮起就周圍偷嘢嘅喎。
10: 嗯，
13: 好似我呢度又俾人爆竊啊，又我喺 Burn 入邊都有啊，俾人爆竊，打爛個露台窗門啊入嚟。又偷到啲嘢啊咁樣，咁點解吸毒就吸毒，點解君子啊？君子就唔會周圍偷嘢啦，係咪？
10: 咁前面有個忍字嘅，即係有忍嘅君子，有毒忍嘅君子。
13: 忍
10: 文字啫，文字上寫法啫啊。
13: 嚇點解就君子咧？
10: 我明白你意思，
13: 即係唔係君子喎，周圍偷嘢。
10: 係 OK。不要中文的是中文的寫法，
13: 希望家主持就不要稱他隱君子啦、
10: 哦、
13: 即如果我是吸毒者，哇我都開心、啊、有人稱我是君子、啊、幾威
10: 你說漏了一個字、啊啊啊、阿祖你說了隱字先吧，是吧？有隱的君子，
13: 是啊，雖然加多個隱都是君子、啊、
10: 行了，明白你意思了，是清楚一點，吸毒者就是這麼簡單。OK， 多謝曬。OK， 多謝曬。OK， 咁跟住係阿劉太，劉太好。
14: 係你哋好。咁咧，你頭先你講嗰、那個佢有好多嘅 threats 啊，恐嚇啊，各樣嘅嘢啦。咁實際上咧，好多人受惠嘅、哦。我哋唔知道嗰啲恐嚇係自己人做啊，又話係真係恐嚇啊？呢啲我哋唔去理啦。但係個後果咧就係好多時係受惠嘅，譬如阿 Trump 咧，佢即係受恐嚇或者俾人哋襲擊之後啦，咁佢又咁啲人就話：喂，佢好喎、哦，天選嘅喎、哦，佢係神之子嚟嘅、哦。咁好似好耐以前啊，陳水扁咁樣，咁佢亦都係啊，係受惠嘅、哦，即係佢個 threat 之後咧，佢係即係有 benefits from 嗰樣嘢嘅、哦。咁嚇，咁、啊、我哋譬如而家講翻阿 Ken Sim 啦，咁 Ken Sim 實際上佢本身咧都好多問題嘅，一上場冇幾耐咧就廢除公園局，咁、那個公園局係選出嚟噶嘛，咁已經有是非嘅第一宗，即係開始第一宗啦。 咁然之后咧，近期有啲嘅咧，即系二四二五年嘅咧吓，啊二五二六年嘅咧，啊 Sean Orr 嗰个问题啦，佢就话阿Orr去圣诞节吓，二五年嘅圣诞节去派毒，咁跟住就系、是、诶后屘揭发出嚟咧，就系系佢灭族嘅。咁而家二八年咧一月咧，佢要去受审嘅，去 trial 嘅呢件事。咁所以咧，实际上佢本身都好多问题嘅，就唔系话咦点解吓咁多人针对佢啊？佢嘅死亡恐吓啊，系咪佢真系好伟大啊？佢反毒啊？咁我哋唔排除反毒系其中嘅一个 factor， 但系咧，我哋唔可以就系话。因为他反毒他为我们灭毒所以他很伟大所以他被人 threaten 我们应该是 去支持他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上一次那个补选呢 ABC 那三个票呢全部都不上即是选不到啦而啲人排晒长龙去做 by election， 排到唔知几多点钟入唔到去嗰、那个那个 voting place。咁所以咧，实际上咧，我哋就要睇嗰个市长系咩人，而唔系睇佢俾人 threat 咗几多少。然之后佢系几可怜，系咪真系佢净系为咗？反毒时吓咁伟大去受人哋恐吓咧，因为佢本身个人系有受系有问题咧，咁所以我哋睇啊要客观啲咯。咁无论你中意佢好唔中意佢又好，咁我哋系睇佢成个人吓嘅嘅政纲，同埋咧啊，头先阿丁生讲嘅咧吓，佢嗰、那个佢。Hello， 系咪我仲可以？
10: 继续讲紧系，尽快啦，唔好咁耐。
14: 二三系啊，二三年就10.7，二四年就7.28，二五年就3.9，二六年咧就要选举啦，系零。咁佢之后咧会系几多咧？会唔会一路零落去咧？抑或系又有个籍口咧，又去加咧？咁呢个我哋自己作为选民咧，就要冰雪聪明啲咯。咁所以我哋唔好净系睇佢系咪俾人 threaten， 但系要睇埋佢成个人一个 overall 个人系一个咩人，同埋做咗啲咩政策。
10: 冇错，不过咧就系你要讲翻人哋嘅政绩啊，你净系讲翻嗰啲抽晒嗰啲唔好嘅嘢，你认为唔好嘅嘢啊，我哋唔知道啊。咁你又要讲下佢嘅本身咧就点讲咧？第一佢啊喺温哥华市点解全省嗰啲人嗰啲低收入或者弱势社群啲屋啊抌鬼晒去温哥华？虽然政府又俾钱俾佢，喂，点解净系我哋温哥华要承担一样嘢？第一佢排除我唔想继续起呢样嘢啦，吓、啊。第二。咁啊喺市中東端咧，佢掃咗好多即係嗰啲帳幕營啊，成咁樣做，亦聘請好多警察，係咪喺華埠佢增加好多即係工作？咁呢個又要睇翻嗰個角度啦嘛，你明意思啊？咁其他嗰啲當然啦，大家咪睇兩個比較咯。咁所以唔好話單一方面啊。而家你話佢用悲情牌邊個成係唔係嗰啲人影響冇人知啊？嗰啲係咪嗰啲或者針對嘅人冇人知？但係事實有咁嘅事實發生咯。今日話題主要喺度咁講啦。啊，往上一間先俾你補充，聽聽客户信息先啊。
15: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赚更多。
16: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号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 新传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了，回来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仁和电话里面周志国。刚才刘太说的就是沈冠健，其实在沈冠健较早之前都是

0: 將原有聖保祿醫院或者係類似地點改建一間安全嘅醫療機構咧，配備至少100張牀用於政治患有嚴重藥物濫用同埋精神健康障礙嘅急性志願治療者同埋非志願者嘅治療患者咧。嗱，結果咧就後依個係早期係八月嗰時提出嚟㗎，咁啊最後咧就市會通過咗啦，咁啊將會咧以我理解咧將會喺今次温哥華市選裏邊咧有依兩個題目係問大家嘅意見㗎。咁所以咧就你就我哋報道某一個選民嘅，咁我哋都要講下兩方面嘢俾佢聽，大家平衡翻啲啦。604-267-320，咁我繼續接聽林生電話先啦。林生你好，林生到你啦。
1: 哦，幾位好。
0: 你好。
1: 今日係10月1日，我借助櫃台咧啲時間咧，祝願中國呢個國家咧。这个国运兴隆，咁啊人人生活美满，咁啊更加希望中国共产党咧能够着重人权，但系着重人权之余咧，唔系纵容人权，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叫纵容人权。咁好啦，讲翻嗰个话题咧，而家市选咧，我就觉得咁。我就奉勸呢個温哥華嘅同胞咧，選 A、B、C 政府，因為點解咧？一最低限度有一個市政府起身對正視呢個毒品嘅禍害，咁啊都係可以講得行第一步。其他嘅政府咧，個個都認為咧，對呢個吸毒嘅問題咧係派毒。繼續係派毒俾佢哋咧，咁養住佢哋命。咁呢啲咧，即係正正式式咧，永遠都係走向失敗嘅嗰條路嘅啫，賺曬納税人嘅錢。咁另外一個問題，我講出就係、是、身為一個政客，或多或少呢、這個食得鹹魚解得渴，好多個方面嗰、那個威脅啊，好多問題。真真正正，你願意拋個身出嚟，走呢個政界嘅話，你就遇咗呢啲風險噶啦。咁但係呢啲就係一種試探，咩試探呢？就試下當地嗰個執法部門有冇能力去控制呢啲咁嘅問題，就最重要。再講翻 Richmond 啦 ，Richmond 而家好熱鬧啦。找出好多个市长嘅候选人，其中一个市长候选人咧，系以前极力喺呢个 Richmond 咧搞毒品注射屋嘅。咁呢位仁兄咧就改个中文名，改咗中文名之后咧，我今朝早听阿陈国新先生嘅时事节目嘅时候咧。他居然說話呢位仁兄咧，仲係聲望最高喺 Richmond 跑出呢個線嘅市長候選人，咁就我拗曬頭啦。咁就證實我哋中國人咧，真真就後知後覺，先知出嚟反對嘅人咁多喺市政府，點解嗰個團結性？在投票那裡會埋門一腳射不入的呢，那我就真的拗曬頭。但是我本人住在一個鄉郊的地方的小城市，我就已經是覺得說唉慘了，我最怕市選，因為為什麼呢？那些人都不知道在哪裡浮出來的，我根本以前都未認識過他的。有些呢就是真真正正呢在那裡呢當地做一下一啲商店啊，或者乜嘢咁样自我介绍系咁多嘢，咁啊呢啲人我根本唔识佢，我就好难选择。反而而家省选咧，我就心中有数啦，真真正正，我用呢个选票咧惩罚 MDP， 我永远就算你哋全 BC 省人支持晒 MDP 都好，都有我林生一票系反对嘅。我講係咁多。
0: OK， 多謝林生啊。咁其實唔同嘅市議會同呢個省議會嗰個工作唔同嘅，市議會通常都係倒垃圾啊、水渠啊，同埋咧就啲水垃即係水費啊、支持嗰啲啦，就唔係話去到省政府或者聯邦有咩啊兩個全。

0: 都係唔同啲，比較民生多啲嘅。咁所以咧就咁當然啦，咁誒即係好多咧平時都冇出嚟做呢個實際嘅工作，大家即係突然間飆出嚟，咁啊大家都覺得係好奇怪嘅。咁可能或者喺佢嘅社區好出名咧，我哋唔知啦，係嘛？咁就所以咧變咗大家係即係投票嗰時都好誒認真選擇下嘅。咁啊由於即係時間關係啦，咁我翻嚟繼續接聽啊歐陽小姐同埋袁生電話。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7: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8: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三角洲警察局星期四表示，涉及 Sarasen Mills 致命车祸嘅司机出院。警方会调查事故前司机是否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以及是否造成事故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美之间仍然有几项相当难以解决的贸易分歧，又说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但是无意将关税降至零。国际方面，英国反恐警察拘捕一名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与空军基地安全事件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切勿威胁飞地加里宁格勒，否则会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武，维护领土安全。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的新闻专辑。
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3: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7: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9: 消费者慈善
7: 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各位，我是张良，亦是各个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圣方的 Aventis 回收胰岛素笔和笔芯，因为可能在运送过程中被错误地冷冻过，影响功效。Nutraface 回收茄汁味烤蚕豆，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 Smartersnap 回收辣椒青柠口味纯素蛋白零食，因为标签未有列出含有牛奶成分。 GlobiHeat 回收充电式的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失效，导致过热可能潜在出现灼伤或火灾隐患。 Hot Hand 回收充电式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失效，导致过热更可能会起火或令人灼伤。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Fiat Chrysler 回收2022-26 年款 Jeep Wrangler 和 Grand Wrangler， 因为固定车顶横杆的扭轴螺丝可能未有正确扭紧，部件可能会从车上脱落。 Volkswagen 回收2025年款的 Tigua，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身控制无阻，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是重置。 Toyota 回收2026 Lexus RX350、RX350H 和 RX500H， 因为前转向部件可能制作不当。 Rivian 回收2022-26 年款的 R1T 和 R1S，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到后车影像画面被遮盖。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1: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接晒李宝安、王立明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好多位听众打电话过嚟啦。咁头先有位听众咧就问有关咩瘾君子定系毒，即系毒贩啊、吸毒者咁样。阿周志国有解释喎，你听听你解释先啊。周志国，
14: 嗱，即系瘾君子咧，瘾君子呢个名词实在都唔系好新嘅，已经好耐喺清朝嗰时候已经有啊呢个字。咁嗰時候，因為好多嗰啲吸毒嗰啲人咧，係啲非富則貴嗰啲人嘅。咁咧，嗰啲人咧就佢哋唔一定係去搶嘢嘅。咁啊，所以咧，嗰個喺個時代啲人咧，就叫佢哋做君子，實在一個反諷詞嚟，係諷刺佢哋咁樣。所以佢唔一定。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呢啲吸毒嘅人士，我哋即係要個個都以為佢一定係罪犯啊、偷嘢啊，個個都係衰人嘅時候咧，覺得呢樣嘢對佢嚟講係唔公平嘅。點解咧？因為我啲親身經歷就係我喺華埠嗰度咧。即係嗰個喺個報紙嗰個辦事處都好耐，好多時咧我就行過去嗰、那個佢對面嗰個喺邊街嗰度咧，都去採訪啊，同嗰啲人都接觸過。嗰度裏邊有好多嗰啲吸毒嗰啲人咧，佢係一個讀好多書嘅，有啲係有啲讀過一啲 CU 啊、Simon Fraser， 佢都好有學歷嘅。可能佢哋因為食止痛藥啊、咁樣 kick crack 嗰啲嘢咧，就變咗即係嗰啲吸毒成癮咁樣，係嗰啲佢哋自己咁講，唔係全部都一定係嗰啲偷嘢搶嘢嘅。如果你將逢係吸毒嘅人都列為佢係一個偷嘢搶嘢啊嗰啲衰人嘅時候咧，我覺得對佢嚟講係有啲唔公平嘅呢樣嘢。咁佢哋有部分咧真係係俾呢啲藥入啊嗰啲毒癮嗰啲係影響咗佢哋嘅生活，而且佢唔係一出嚟就想吸毒嘅。所以某程度我哋係要嚴厲執法佢呢個絕對啱嘅，即係打擊毒品。但某個程度，我都唔可以將佢全部吸毒嘅人都覺得佢係衰人嚟嘅。當然有好多有可能有一半或者係去偷嘢搶嘢，但可能有一半都唔係嘅，受嗰啲困擾。所以我諗我哋公平啲對待啲吸毒人士咯，唔好嗰個將佢全部都係衰人咯。
0: OK， 咁其實你又解釋咗俾阿租聽啦。咁阿租咧就話點解你唔承認嘅？因為佢講頭先講嗰啲係全部搶嘢偷嘢，所以你應該話佢吸毒者唔應該係隱君子。你又講緊清朝嗰啲即係有上流社會食嘅，即係為咗食鴉片啊，咁嗰啲叫俾個名叫隱君子。咁你講翻清朝就唔到啦，所以阿租咧係冇錯嘅，我感覺上嚇，佢講嘅直情話吸毒者咯，有咩君子咁
15: 但係問題就係而家當今現時我哋嗰啲所謂上流社會、主流社會，喂有我都識得幾個，唔好意思，佢有錢有名譽有地位，但係佢係成癮，佢有意鋪癮，
0: 咁咪隱君子啦。
15: 啊，咁佢係隱君子，佢隱藏啊。佢隱形嘅，
0: 唔係個隱係個隱啊！
15: 唔係我知道，咁佢隱藏自己嘅癖好啊嘛。
0: OK，
15: 啊你睇佢表面上出嚟好風光啊，啊衣衫夾履咁，佢直頭你就想都想唔到嘅。咁但係佢背後翻到屋企，佢變咗另外一個人。
0: 啊，
15: 當佢毒癮一起，又變咗另外一個人。所以
0: 好多人死咗屋企添啊！
15: 咁仲有佢哋點解會成癮咧？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 佢俾人誤導啊，或者好容易
0: 社會嘅問題
15: 啊，總之佢係好複雜一回事。你哋又唔能夠話好似有個牆上面有撳呢撳女衰人啊，你唔能夠咁樣啊，因為佢裏邊嘅構成係好複雜。
0: 嗯，
15: 你唔能夠一食藥嗰啲就係衰人，你唔能夠咁樣。
0: 咁係咁，但係好多案例即係新聞報道出嚟就即係都係嗰類人多數啦。佢最近嗰單。即係話喺丹登市中心嘅 Woodward 嗰度咧，咁佢有個吸引君子咧，佢就認罪啊，佢係啊，原來佢放火咧，佢即係當時咧入個 supermarket 放火，就燒咗廁紙，點不知一塌塌就燒咗成間鋪，唔見咗50万係嘛？咁咁樣佢話我係想引起我啊，咁14项即係十幾項已經係在身嘅啦，咁樣咁佢話佢忍唔住啊，咁所以咁又即係。個新聞出嚟係咁樣啦，604-2633聽聽歐陽小姐電話先嚇，跟住袁生。欧阳小姐你好，欧阳
12: ，Hello， 系李宝安好，系周志国同埋阿王 Sir 好。首先咧，头先回应翻头先一位听众咧提到话佢自己唔上网，想睇翻佢 Burnaby 嗰个 Mayor 嗰个 list 咧，其实佢可以去 library 嘅，系咪？去 library 上网就系揾呢个 Burnaby.ca 或者揾 library 里边嘅人講俾佢知點樣樣可以上網。我知道 Burnaby 嘅 Mayor 咧應該係有6个 candidates 嘅，咁你甚至乎可以 click 入佢個 candidate 嗰個website 嗰度咧，去睇翻佢成條 team 嗰啲 councilor 個 list 啊，佢哋講緊啲乜嘢嘢，佢哋嗰個政綱係乜嘢嘢，咁嚟到幫助自己去睇自己選邊一個人啦。咁我另外咧就對於有人咧係周時話即係又要去恐嚇邊個，又要殺邊個呢啲咁嘅行為咧，其實我係絕對覺得係需要 take action 嘅。即係呢個無論佢個我哋個 court 係做唔做到嘢都好，但係我覺得我哋如果聽到啲咁嘅人做嘢嘅話 ，RCMP 係應該要做嘅。咁我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就想問下周志國先生嘅，頭先佢提到，因為我。揸緊車啊，聽咗少少，我就係知道佢提咗咧，就話好似喺 Trudeau 嗰陣時咧，就有成幾百個嘅議員咧，就係俾人恐嚇過嘅。咁佢知唔知道，或者有冇啲揾唔揾到資料？嗰啲人有冇要去揾保鏢咧？或者即係佢哋點去？終於係點樣處理嗰件事咧？第二個問題咧，就或者三個主持或者嘉賓都可以答到我，因為頭先李保安咧就提到聖 Paul Hospital。聖 Paul Hospital 咧就係一間 Catholic base 嘅一個醫院啦，咁但係佢個 operation 咧就係 Providence Health 嚟到負責嘅，但係 Providence Health 咧就係 under 省政府嘅，不過咧 Ken Sim 咧就喺佢嘅政國，即係喺佢不停嘅宣傳裏邊咧都有講到咧話佢喺呢個 downtown 嗰個九號 Hampton 嗰度咧，佢就成功地咧係制止咗一個嗰啲 overdose 嘅 prevention site， 咁我就好有啲即係我就請教幾位啦，就係、是。這些這樣的 overdose 的 prevention site 那個決定其實是在省政府度還是在市政府度呢？如果 Ken Sim 都可以成功去、就是制止了一些這樣的 site 即係出現的話，我們做選民又好，我們做這個即我因為我是溫哥華啦，或者是天主教徒啦，怎樣可以跟我們的，如果是省政府跟我們的 MLP 或者那些 candidates 那些 mayor 或者我們那些 team 的 councilor 去說我哋係好反對呢啲 overdose 嘅 prevention site。最後咧，我想請教三位嘅就係我自己有啲混亂嘅 overdose 嘅 prevention site 藥物過量啦嚇，防止啦，同呢個 supervise 嘅 injection site， 即係 Richmond 2024年成功停止到嘅嗰啲叫做受監督嘅注射站，佢哋其實嗰個監嗰、那個範圍係做啲乜嘢嘢嘅咧？同埋嗰個最大嘅分別又喺邊一度咧？嚇，麻煩曬。
0: 嗯 ，OK， 咁啊都幾大嘅題目嘅喎。
15: 咁冇
0: 咁咪，如果我理解你，譬如好似市中心東端嗰啲注射屋，佢純粹係睇住佢注射，就唔好話即係用個安全嘅針筒、衞生嘅針筒咁樣做法咯。咁去到有個頭先講 Richmond 嗰啲，咁啊當時佢起醫院就冇出聲，突然間就為起個。監管性的，即係佢因為佢近醫院啊嘛，變咗佢好做好多工作就話，佢未必一定係俾佢入去食嘅問題，就話佢可以俾機會佢去，即係話俾聽，喂，你可以用代替品啦，跟住慢慢戒毒咁樣，可能係咁嘅情況。Ken Sim 嗰度咧，佢其實話係你頭先問嗰個地方度咧，以我理解咧，如果嗰笪地方係屬於我哋市政府咧，佢有權做任何嘢。所以頭先佢話，點解你跨越咗省政府，唔係跨政府嚟嘅咩咁樣？笪地係佢嘅。即係正如 Richmond Sexsmith 個 Camby 嗰度一樣， 係咪啊 ？BC 後程嘅話要擺嗰啲人落去，但係嗰笪地係市政府嘅，咁所以政府最後咪即係唔俾咯，即係咁簡單啫嘛，係咪啊？咁第三者咧，其實Kim先咧都係話其實最新咧就聖坡咧突然之間咧出到最新而家起緊喺 station 嗰邊咧起個新醫院咧，佢而家突然間喺樓上頂樓咧整個有空調嘅啊咁嘅類似係俾嗰啲吸毒者啦，或者瘾君子啦，上去咧就係、是、即係治療啊，成咁樣嘅，依個最新嘅咁嘅，咁佢當時好多人求訴噶，咁啊，咁但係所以咧，阿 Ken Sim 咧就調翻轉嚟就揾攞翻舊址，即係喺依家布拉街嗰度咧，就近 David 布拉街嗰個舊醫院咧，嗰度啲院係 Concord Pacific 買咗8亿几元嘅大佬，你想真擺落嗰度，你都搞搞笑啊！不過佢話臨時啊，即係臨時好似即係將昔年嗰個庫克林嗰個就將嗰啲人咧擺曬落去，有成過百張牀嘅咁樣。即係臨時嚟講啦，就唔使啲人就散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依樣嘢分得幾個清楚啲噶，或者我最後接聽阿袁生電話先，唔好意思啊，袁生你等好耐，袁生你好，
16: 係請係，係到我可以講啦係咪？
0: 係到你
16: 啊嗱，各位主持人好，亦都好多謝阿李寶安兄咧，即係解釋得咁清楚關於嗰個業權啊，同埋可以做乜嘢嘅問題而家目前我嚟咗50年啦，睇到嘅問題咧好大嘅就係三級政府完全冇通力合作嘅，就係冇做到乜嘢咧，就話下情就上達，上情又下達。咁起碼今次阿 Ken Sim 咧就做咗一個動作出嚟，佢係下情向上達，反對省政府做啲嘢。再者，好似保安哥話咧，就嗰笪地嘅業權係佢嘅，佢做乜都得。咁翻翻嚟轉頭啦，先父亦都俾咗一個遺訓小弟，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去到市長級嘅級別，說話要好小心。佢而家係要應將來係會要應訊嘅，係一個可以講係一個訴訟嚟噶啦，係一個 slander charge， 即係毀謗罪嚟噶噃。咁佢因為一句說話，導致到佢有呢、這個喺人格上或者各方面有一個陰影咧。这个他以后要小心了。再者就是说目前来讲他斗胆这样做去抗衡一个省政府的决定，这个是好事。那他能不能够领导他的 ABC 团队继续这样做呢，这个是有待历史分晓了。另外有人说他一上场要 cut 了这个公园局，那做完公园局那些固之然不开心啦，好关注公园那些人亦都会不开心。咁但係喺一個架構裏面，市政府亦都係好似商業運作咁嘅啫。當你缺乏資源或者係唔夠錢，得兩個方法去做嘅啫。一個就係開源，一個就係節流。開源做咩呀？最大嘅方法就係地税啦。咁而家咁關注到個情形就唔係淨係佢講㗎，任何一個市府嘅選舉裏面都會講，頭號攞出嚟講嘅政策就係凍結地税。咁呢個唔單止係即係住屋嘅人有影響，包括商業都有影響嘅。本來俾嗰啲商户係俾緊好重好重嘅地税，係佢一個好沉重嘅負擔。咁如果能夠喺呢方面做到啲嘢咧，咁啊固然之係啲選民會受惠啦。咁佢羊毛出自羊身上，如果佢地税重，佢係咪要加貴啲先賣啲嘢俾你咧？咁啊大家可以去諗一諗呢方面。至於一言幫一言送幫。呢句嘢里面其中亦都包含言语嘅艺术，系咪叫呢啲吸毒者叫做瘾君子，或者叫佢做吸毒者，甚至无 BC 省因为将吸毒啊系当做一种瘾去咁处理嘅啊，咁啊有癖瘾者，咁系可以有好多种讲法，咁但系都系形容紧一样嘢嘅啫，大家只不过系表示紧对某一啲字眼方面觉得唔系认同嘅啫。咁至於話
0: OK， 唔好意思啊，我哋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翻嚟，如果你有時間再打嚟啊，袁生。
4: 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7: Cash Hit 何士傑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過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務列治文社區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務工作出任警察局長，到後來擔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務廳長。憑著數十年的經驗、穩健的判斷力和多年累積的領導經驗，何士傑清楚知道怎樣有效推動工作，將事情真正落實。在10月17日，請支持 Cash Hit 何士傑成為列治文下一任市長。
18: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7: 金寶旅遊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2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事风云啦，咁啊，继续接听阿陈女士电话先。阿陈女士你好，
22: 喂，
0: 系到你啦，系啊，
22: 系啊，啊，我觉得真系好好，加拿大啲人咧，其实太多部门啦，系咪？呢个推嗰个得射，其实我觉得佢哋大家唔合作，系咪？好似我唐街成日睇到嗰啲警察，佢嚟嗰个半点钟咧，好干净，嗰啲人走咗，跟住佢唔够5分钟走咗警察，佢哋又开翻档，跟住嗰啲人咧就照买贼装。唉，我真系觉得加拿大真系好识做个样咯，好似拉嗰啲毒所谓毒友吓，好好服侍吓，跟住咧。坐監嗰個咧就唔係嗰個大佬喎，大佬咧就永遠拉唔到嘅喎，係咯。咁咧成日話中國，我唔係話有咩中國擁護中國，我雖然中國人，邊度都有好人有唔好人，中國都有好嘅，佢學下啦，唔該。嗰啲嗰毒販係咪要放縱佢咧？其實我而家唔知你覺得，我覺得嚇嗰啲毒販咧好叻嘅喎，坐監唔係佢啦。啊！佢渗透话警察，我讲过啫喎，嗰啲所有部门都有嗰啲毒，即系贩毒嗰啲人咧，叫佢帮手嘅，即系根本就加拿大纵容啲人，佢唔系唔知个，我觉得佢，我自己对呢啲嘢都唔系好醒，我感觉就系嗰啲人就系有晒线路，有时咧所谓拉到嗰啲咧，啲咁多毒品拉唔到人噶，系咪？即系。根本令人失望啊！加拿大嗰啲制度
0: okay,
22: 啊，所谓俾佢哋嘅制度，其实就是放纵啲人，食毒嗰人，我真系睇到唐街好多后生，即系嗰卖毒嗰人，真系后生，你真系好痛苦啊！睇到佢咁样攞喺度，条裤甩咗都唔识休嘅，个个食嗰啲脚肿啊，个腰啊弯啊，你救佢，你救得今年救唔到出年，系咪？根本就做个样，所谓好心。其实好心做坏事，加拿大根本就浪费纳税人钱好多。
0: Okay,
22: 有人做得好几份工啊，好辛苦买间屋，以为过下退休个花园玩下。而家嗰啲成日都惊啊，即系嗰啲税加到佢就惊啊。
0: Okay? 陈女士啊，咁其实咧就我俾补充啲翻你一啲支持你嘅论点嘅，的确咧，就加拿大法律咧就最新依单咧真系令人。即係好感慨嘅，因為最近咧有一個名為叫做毒品使用者嘅解放陣線啊，咁佢係兩個人創辦嘅，咁佢咧提供咧就嗰啲毒品係最佢認為係最清潔檢查過曬最安全噶啦，咁所以咧經由佢哋賣俾嗰啲毒販咧，又唔係嗰啲吸毒者咧就最安全啦，咁個咁啊點一知咧就警察就拉咗佢之後咁啊擺上法庭，咁啊個官最後判咧啊 Catherine Marie 呢個判官話。佢話：即係根據呢個加拿大嘅管制藥物同埋物質法第5条(2) 咧違憲，違反人權憲章第7条同埋第15条咧，呢兩條保障生命權、自由權、人身安全權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咧就話佢咧就完全冇罪嘅。啊！販毒都冇罪，因為咁我擔心啊，大佬呢個案例一出咧，日後全國咧就個就算呢個叫做乜鬼解放陣線咧，佢可能開分店出嚟咧，就賣毒藥就清潔嘅毒藥。哇！咁你都得嘅，咁所以你頭先阿陳女士所講咧，都係即係有啲認同喺度嘅咯，王 Sir。
15: 我覺得 整件事好似無間道一樣。
0: 無間道
15: 啊！你睇過阿曾志偉嗰出《無間道》先啊？啲黑幫咧就將佢自己啲咁嘅年青力壯，啱啱學校出嚟嘅，支持埋佢讀書添噶。當你考到就係有曬證書有曬成咧，你係參加政府。咁以後咧，你參加咗啊，幫佢講説話。咁而家依一個差唔多啊，令你頭都大埋。點解佢販毒可以冇罪咧？
0: 唔係咯，
15: 啊，佢講一番好似好。好似係道理嘅道理，
0: 我唔係直情好大道理噶。咪啲法官話咧，佢話佢哋嘅出發點，呢兩個人咧就係為咗挽救生命，兩個人嘅意圖係善意嘅，咁所以咧就冇罪。
15: 咁以後你賣毒品，你就可以係做大善人。
0: 咪咧就啦，即行去打劫翻嚟咧，俾人哋啲窮人，咁你係羅賓漢，咁你又係唔係罪犯啊？一樣嘅道理就啊。啊，佢繼續補充埋阿袁生咩補充先？袁生你好，袁生。
1: 係，但係多謝繼續俾時間我。兩點啦，第一就是威台你有個聽眾話朝頭早聽到，唔知點解話列志文某一位現在嘅呼聲就最高咁，呢個唔使拗頭嘅，係根據數據嚟定噶嘛。民意調查雖然未必準，但係話佢而家呼聲最高，咁啊只不過你嘅同事係照事實報導啫。再者你剛才講呢個案例咧，就真係非常之。典型的好像有位聽眾之前所講的了我未至於用加拿大濫用人權，但是加拿大人權至上呢的確是很多事情上面的致命傷。當日是提出的四處方案，現在聽先是做少少出來是反對所謂的那些，他那個我不知道是 resuscitation 還是是 guided injection，咁呢兩樣咧就一個係安全注射，一個咧就係濫藥過度就要急救啦，救翻佢條命，因為佢有生存嘅人權。咁呢兩樣嘢咧都係同剛才嗰位聽眾所講嘅咧，有些少我覺得係真係濫用咗我哋納税人啲錢啦。人人都有人權，咁但係有時擺質到咁樣是否正確咧？四處方案裏面嘅禁毒嚇。嚴厲執行嚴刑峻法去對待啲販毒嘅人啊，同埋呢個戒毒係唔見嘅噃，咁啊淨係有話為咗維護佢哋嘅人權，有安全住宅屋，有安全住宅屋，亦都有即係你濫藥之後會用一個方法去救你啊，盡量保住你條命。咁呢個係我覺得正念，但係唔係正向咯。人权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怎样去维护人权呢？是吗？这些是很重要的。至于其他方面的现在只是提到那个毒品问题。好了沈官健说 0% 的增长那个地税，这个就是民生问题咯。个个我们成日中国人讲有瓦遮头先至安居乐业咁。咁你少啲負擔喺啲税嗰度，咁就可以安居啲啦。咁但係話點解會到呢個所謂嘅毒品問題咁勁啊？歸翻轉頭啦嚇，前度好多政府嘅對於呢個少量藏有毒品，即係有毒性噶啦，佢即係 narcotics 啦，英文話嚇係非刑事化咗，咁咪助長咗佢哋係做咯。
0: OK， 好多謝意見啊！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咁啊，睇下周志國補充一下先啦。周志國，
2: 係冇嗱，即係你嗰、那個鄭萬嘉陽小姐咧，佢就話，譬如嗰、那個杜魯多嗰只嗰個年代咁樣有有幾多宗俾人恐嚇咗咁個數字嗰啲咁樣。嗱，即係我就只係揾到就話佢有337宗咧恐嚇，即係呢個內閣同埋包括杜魯多嘅。咁其中嘅1/3咧同杜魯多有關嘅。咁至於拉咗幾多人啊，拘捕咗幾多人咧？呢我就揾唔到咁嘅數字啦，咁樣。但係咧，可以揾嘅數字就係話咧，就阿卡尼上任以嚟咧，就有5宗咧俾人恐嚇過佢嘅案件嘅。咁加上目前只有3宗咧就拉咗，咁就起訴啊。咁其他嗰2宗啊，可能仲係帶喺調查當中咁樣。咁所以我諗佢起訴都唔未必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樣。所以但係問題喺加拿大嗰啲政治人物咧，即係個警方會對佢保護足唔足夠咧？咁樣咁啊，真係要真係唔知啊！即係如果你睇到到多年代330多宗，咁佢有幾多宗係拘捕咗人、拉咗人咧？佢冇咁嘅數字。但係我諗
14: 都唔會係太多啦。以加拿大嗰個警察力量，邊有力量力可以拘捕咁多人拉咁多人啦？所以呢樣嘢即係對於政治人物嚟講咧，嗰、那個加上警方嘅執法嗰個咧，係咪夠咧？咁樣真係呢個即係要大家自己再詳細考慮。
0: 咁啊係啊，咁頭先你提及咧啲數字咧，其實咧喺國會山莊根據呢個眾議院嘅保安總管啊 Patrick McDonald 咧，佢向國會委員會提出公話咧，針對呢個國會議員嘅滋擾同埋恐嚇咧，過去五年咧飆升咗700%-800% 啊！佢哋嘅辦公室喺2019年咧就只有開咗8宗嘅威脅檔案啫，喺2023年咧開咗530宗啦已經嚇，咁啊主要係網上嘅威脅多到咧要就批量歸檔案嘅，形式啊包括咧選區嘅辦事處被針對啦，幾年嚟幾個唔同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辦事處被噴漆啊掟石頭啊，死亡威脅方面，例如自由黨前公共安全部長都阿媽。Marco Medicino 咧都話自己收過一連串嘅死亡威脅，喂，連公共安全部長都咩嘅嚇，家人都成為目標，甚至咧喺屋頭或者辦公室咧俾人吐口水。啊，咁啲參議員咧都係一樣嘅，試過因為法案 C234咧入邊咧收到大量嘅威脅電話，咁同樣咧省啊市啊全部有，記記得個喺北韻嗰個省議咧竟然俾人爆，即係喺個辦公室就爆炸添啊，幾犀利啊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5: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6: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盘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2点，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3: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5: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6: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7: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10:00，星期日晚7:00-8:00及9:00-10:00，欢迎收听。
28: 我撑你，
29: 我摆明撑你，
30: 我哋撑硬你噶。
3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3: AM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3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5: CHMB AM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00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警方证实 Sawasan Mills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他们将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及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在声明中表示，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令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之中。事发是在星期三，死者在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上的购物中心外被一架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一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与遇难者家属、亲人和所有受这个悲剧影响的人们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 另外，警方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的黑色开斗货车以及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的多张照片和影片中可以见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他们为机场、零售商场和学校等各种企业提供清洁及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该公司已经发表声明，指他们已经了解此事，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亦都与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三角洲警察局星期四就表示，涉事司机已经出院。警方说，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今次撞车是蓄意，但是正调查司机在事发前是否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以及这个是否成为事故原因之一。警方表示，涉事司机在接受医疗治理后，亦都曾经接受调查人员问话，其后获准出院。事件中另外有两名人士受重伤，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案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落案起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有几项相当难以解决的贸易分歧。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结束，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三曾经同格里尔短暂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议题。格里尔星期四表示，美加之间仍然有技术层面的磋商，但是几项主要争议至今未能解决。他被问到，如果两国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是否会与汽车业界讨论明年1月1日起向加拿大汽车产品征收 50% 关税时，格里尔并没有直接确认相关安排，只是表示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重点是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格里尔同日接受彭博访问时又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但是无意将关税降至零。他表示，现时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加拿大是否愿意在部分议题上接受美方的要求。至于加拿大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贸易关系，格里尔表示美方并不反对，但是认为其他市场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加拿大主要客户的地位。他形容加拿大和欧盟都是低增长市场，并表示低增长加低增长仍然是低增长。至于加拿大方面，西杜星期四原定分别与欧盟、印度和巴西代表举行正式双边会谈。西杜在峰会前表示，加拿大今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推进与南美贸易集团 Mercosur 的谈判，以及继续研究与印度建立经济伙伴协议。他星期三亦都曾经分别与法国、澳洲和土耳其的贸易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总理卡尼宣布，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成为本国第一个国家利益工程项目。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省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加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日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加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十余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号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 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杜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至于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5: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四回应联邦政府宣布推进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 Pacific Link。尹大卫说，这个是总理卡尼和亚省政府的优先项目，而双方正按照早前承诺推进相关工作。今年7月 ,BC 省府同渥太华签署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该协议将会为省内计划提供约200亿元的投资。该协议允许亚省在无 BC 省支持的情况下提出输油管方案，不过同时亦都确认北岸的邮轮禁令将会继续有效。尹大卫说，这个亦都是 BC 当时积极争取有关协议的原因。协议亦都确保 BC 省将会获得与输油管道相关的环境风险补偿。尹大卫说， BC 在整个输油管程序中仍然有重要角色，要保障省民利益。他同时表示， BC 亦都希望本省的项目和优先事项能够得到联邦政府同等程度的重视。省保守党领导鲁恩就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将 Pacific Link 油管划为国家利益计划。张逸良报道。
3: 省保守党党领导鲁恩 Lyon Dorkson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他指世界需要加拿大的能源，而 BC 省亦都需要经济成长的动力，因此他对总理卡尼承诺建立管道非常高兴，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帮助加拿大将产品输送到新的市场，以实现贸易多元化，这个对加拿大团队至关重要。他说，这项具有国家建设意义的计划将带来数十亿元的投资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并创造可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的财政收入。在中东战乱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供应不稳之际，BC 省处于独特有利地位，既能支持本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又能实现自身能源自给自足。他说，若果保守党政府执政，会将能源视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并支持那些既又能为社区带来强劲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护本省美丽环境的项目。他都将提议建立一个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组织，以确保妥善处理各方关切。
1: As soon as I become premier, I will call for a working group with Alberta, Ottawa, and First Nations. We will sit together at the same table,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 issue is addressed.
3: 杜朗恩说， BC 省完全有潜力成为能源超级大省，生产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能源资源。省保守党建议制定 BC 省能源超级大国计划，将本省能源推向市场，并计划在2032年将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5: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由2027年4月1日起 ，NISIS 申请人在取得有条件批准后，必须在2年内安排登记面试。这项安排将会取代疫情期间临时延长至5年的期限。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现时可以提供更加多的面试名额，因此会恢复2年的期限。至于在2027年4月1日前已经取得有条件批准的申请人的面试期限，就最迟在2029年4月1日或者在批准日起5年内，以较早的日期为准。当局提醒仍在等候面试的人应该尽快预约，避免申请失效。NISIS 申请人需要分别接受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面试，当中包括采集指纹、核实身份和回答问题。另外，加拿大人在2025年的 NISIS 申请量较前一年下跌大约一半，由2024年的695533宗降至2025年的344257宗。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三日取工签，宜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宜家移民6048892213。
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4: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宜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 6048892213。
4: 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7: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9: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9: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预约参观。
10: 国际新闻，
35: 跟住系国际消息。英国反恐警察拘捕一名有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与空军基地安全事件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拉了5个20几岁的英国男子，5人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正是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的回应，虽然美国在已经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是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不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5: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遇袭，未有造成伤亡，同辐射水平以上。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切勿威胁飞地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武，维护领土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5: 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中港台新闻，
35: 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晚在国庆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只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他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3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 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唔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拎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底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在香港，八月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 28.2% 至322亿元，当中涉及一手楼和二手楼批出的贷款额都减少超过三成。不过转按批出贷款增加 6.8%。

0: 至57%，最优惠利率挂钩按揭偏按市占率升至1.9%，而定息按揭占新批按揭贷款比例升至37.4%，连升12个月，再创逾8年高位。黄美凤话：大型银行低息定案计划利率较 H 案低，吸引置业人士转投定案，唔排除9月定案嘅市占率可能升至40%。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财经消息，
0: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54点，跌81点。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是升幅有限。美国10年同30年期债息触及超过24年新高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先至再次加息。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926点，升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71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1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8: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9: 2026年嘅10月1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噶啦噃啊！咁就讲紧 NHL 方面啦，今晚7点咧。Edmonton 的游人队呢就会来到温哥华作客呢，就同家人队呢打第二场的赛事啦。咁呢场呢可以讲话 home to home series 嘅。因为喺礼拜二嗰日呢，我哋温哥华队呢打第一仗嘅 NHL 赛事，开季嘅第一场赛事呢，就係、是、作客呢喺 Edmonton 呢就同呢个游人队比赛嘅。咁呢场波里面呢可以讲话係呢就即係射门呢就好似梅花间竹啦。咁但係每一次呢都係家人队咧系领先呢个游人队嘅，咁然之后游人队先至再追和嘅，咁到到呢个嘅第三节嘅差唔多剩翻1分钟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嘅家人队仲要5-3仲赢紧呢一个5-4啊赢紧呢一个埃拿队啊，点知喺最嬲尾嗰唔够一分钟里边咧，又俾佢哋咧就射入多一球。咁嗰球咧，應該係講係 power play 嚟嘅嚇，即係佢哋用多人多打人少咧，俾佢逼和咗啦。咁啊逼和咗之後咧，咁啊打加時。咁我哋嘅家人隊嘅 Paul Carter 咧，就是、由 New Jersey Devil 咧轉過嚟呢邊幫呢個家人隊打波嘅呢位中場咧，就射入咗個奠定性一球咧。咁變咗咧，我哋温哥華咧就以6-5咧就係攞咗呢個全取2分咧贏咗第一仗嘅。反而咧由遊人隊咧就喺 Connor McDavid 帶領之下咧，都係只能夠搶到1分嘅啫。咁啊，金仗咧，翻嚟呢個温哥華打咧，咁我哋温哥華嘅家人隊咧，就可能會原陣咧，以翻原來嘅陣容咧就上陣嘅，尤其是喺主場啊嘛，咁啊，梗係嗰個承托力啊，同埋嗰個支撐力啊大好多啦。咁龍門方面咧，我覺得 Kevin Lankinen 咧，雖然未打翻佢 第一年咧，第一季咧同我哋簽 contract 嗰陣時嗰種嘅巔峰狀態。但係喺琴禮拜二嗰場賽事咧，佢有幾球夠球咧，已經係非常之出色啦。咁所以咧喺金將呢場嘅賽事當中咧，我估佢咧已經係有機會咧可以再慢慢打翻起啦。咁佢

0: 家咧亦都系会今晚咧系 confirm 咗咧系作实咧系我哋嘅龙门嘅。咁啊，但系游人队咧，即系上一次嗰个龙门咧，Tristan Jerry 咧就 Jerry 咧就打得麻麻地啊。咁所以用咗系Devon 啦，Devon。这个是 Devon T, Devon Tina, 这个这个名字没难读的。总之 Devon 呢就是上阵的。那他是不是可以帮到手呢就要打过先知道。我都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的。好啦，那七点钟开播 ,SportsNet 会转播的。咁啊，講翻呢個嘅 ATP 網球賽男子嘅 China Open 中國呢個嘅公開網球賽咧，Felix Auger 咧就唯一一位加拿大嘅選手咧，喺禮拜二禮拜二嗰日咧就係輸咗啦，佢出咗局噶啦。反而咧女子嘅 WTA 啊 Lara Fernandez 咧，佢就應該嚇，佢應該喺聽日嘅時間咧，佢就會出戰咧呢個叫做 Rakimova 嘅。咁啊 Rakimova 咧係另外一個國家選手嚟啦。咁就 Lara Fernandez 啱啱喺成都咧就攞咗个冠军嘅吓，咁所以咧有种气势喺度啊，睇下可唔可以打入去第二圈嘅赛事啦。MLS 有个好消息 ，Thomas Muller 咧答应咧就系同呢个威吉队咧再签多一季嘅球季，打到去咧出年嘅Spring Session 啦，打 Spring Session 啦，即系打到呢个嘅二月到五月嘅，就系签多一年啦，即系冇一年嘅一个短期嘅，因为咧。MLS 嗰個嘅總會咧，就將會由跟翻國際嘅足球嗰個嘅比賽時間，就由深馬咧就去到 Spring 嘅。咁所以咧，有新嘅一個嘅時間表出嚟啦。咁大家咧可以留意咯噃。好，咁啊，全天候運動場講到呢度差唔多咯，七點鐘，大家記住睇 SportsNet 啦。Edmonton 嘅埃拿隊作客温哥華同加人隊比賽。好，全天候運動場講到呢度，拜拜。下次再同大家見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3: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听先审官见，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0: 社团简讯，
11: 福惠寺十月四号礼拜日，家国五台山福惠寺以及湛山精舍联合主办第三届温哥华海上放生祈福法会，地点是在760号 Pacific Blue Vancouver， 船名是 Black Queen， 中午12:30登船，下午4:00回到码头。福惠寺查询电话是604-430-8115 430-8115。佳宜中心疾病专题系列题目是乳癌术后及放化疗期间的中医康复策略， 日期定在10月6号礼拜二下午2点到3点，地点是在 Richmond 8711号 Alexander Road。 佳怡中心报名电话是 778-2237-236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互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12: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们更加要适当地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健康食品专家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 604-267-1320。 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4: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张志文请嚟嘅嘉宾咧，佢喺唔同嘅机构都服务过啦，咁啊而家亦都喺电台有即系开麦做主持啦，咁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喺呢个嘅报纸嗰度咧，就有做呢个编辑嘅工作嘅。咁啊，今日请嚟嘅咧系资深传媒人郑亮华 ，Michael，Hello Michael 你好，
2: 你好 Albert 你好。
1: 当然大家都喺电台啦，咁一齐工作啦，咁但系真正同佢有机会接触咧，系一啲嘅慈善嘅活动啦，咁又因为我仔又打乒乓波啦。你又有打乒乓波啦，
2: 我将会参加慈善乒乓嗰头大赛，你同我仔会参与，好难
1: 系啦。我又唔识打，我仔打，咁但系咧就好开心嘅。咁原来咧，阿 Michael 咧就喺90年嘅时候咧，就差唔多嗰段时间就移民过嚟加拿大，其实同我差唔多，不过我就翻咗香港之后，咁你就一路都留咗喺即系加拿大多伦多。咁但系嗰阵时你唔系即刻入去做传媒噶嘛？嗰阵时过到嚟嘅生活系点样嘅？
2: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加拿大最严重嘅经济衰退。同我一齐嚟嘅同学好，或同事好，或朋友咧，三年之后都回流翻香港，因为搵唔到工作。但我仍坚持，因为我自己相信一样，只要你肯做嘅话咧，点都有出路。其实我嚟咗多伦多第三个月咧，已经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但最后尾转转都入咗传媒工作做，但当时入传媒工作的时候都系做啲 marketing 个工作，咁好彩当时都叫我做助理经理，变咗我好多时一啲接触各社区嘅经验，从而当明报喺多伦多开报嘅时候咧，我就参加咗明报，所以当时成为加入明报嘅头十个员工之一，一路做到去大概我六七年前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因为当时身体出现啲问题，
1: 咁但系当阵时嗱，你本身就已经系基督徒啊，定系你过咗嚟？哦，过到嚟先至信主嘅。
2: 当时未信主嘅、其实咧，讲老实，我以前喺大学期间咧系非常之反基督徒，觉得嗰啲基督徒咧好婆妈。但系毕竟咧，人生神有神嘅安排咧，因为啲生命一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喺我从事明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信咗主，系信咗主已经廿几年嘅根本就系、但系从事传媒嗰时候，或者刚嚟加拿大时咯，并唔系基督徒嚟嘅。其实呢机缘巧合咧，说来话长，但系作简单啲嚟讲，就系因为我发现到原来生命有一定嘅脆弱，呢件事情发生喺儿子身上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有阵时系唔系你把握嘅话，咁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下生命嘅价值、生命嘅来源。点样珍惜生命，同埋仲有一样嘢，有啲嘢系唔系你自己把持嘅，我相信天父有天父嘅安排，咁从而我信咗主。
1: 咁你嗰阵喺明报系最主要系从事边个岗位嘅？
2: 因为我自己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经济嘅，咁我最后一年咧，我系主任就好中意我 critical thinking， 就推荐我咗去做财经记者。之后咗几年，我就喺香港转咗做 China Trade， 同传媒冇关嘅。但系嚟到加拿大，我重新投入传媒嘅时候咧，好自然地咧做我熟悉嘅财经工作，即系财经报道工作。我系廿几年咧从事同财经有关嘅编啊、采啊、译等等工作咁样。
1: 咁你觉得诶喺呢方面系咪真系做到你想做嘅嘢咧？喺呢度
2: 好难，有时事与愿违。譬如举例嚟讲，我哋当时明报成立嘅时候咧，有句口号就话：我哋想做一份加拿大报纸讲中文，所以我哋要着重我哋所有成个编辑队伍就要做主流新闻。嗰时不断去跑卑街攞主流新闻访问嘅人，希望一定系访问西人，所以你问经济意见嘅时候，我哋会问几间银行嘅 chief economist 去当人西人啦，用英文啦。但发现到有阵时真系有啲吃力，我记得有一次去全世界最大嘅黄金生产公司叫 Barrigo， 一个 Christmas dinner， 一个同学问我话：中文传媒点样可以攞到主流财经嘅消息，甚至乎独家新闻？即系同我泼咗盆冷水嘅时候，发现到真系啊！无论我点样吃力，点样努力，点样全力去做嘅时候咧，都系事倍功半。这个就是一个华人媒体要做主流，特别是主流财经新闻的时候的难处。后面我慢慢领略到了，应该用这些四两拨千斤的方法。我就要用一些方法，譬如说那时刚刚是 Tim Canada 访问中国， 好多加拿大企业都想发展中国市场，开拓中国商机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向所有或者大部分的主流的机构，那些主流机构是想发展中国市场的时候，同他们 CEO 入手就说，你怎样去开拓中国市场，咁就啱啱 hit 正呢个我所谓个 niche 啦，就话点样发挥华人传媒喺主流财经嘅角色，那个机会嚟嘅时候咧，我可以访问到几间大银行嘅 CEO， 甚至乎一啲独家访问，或者大嘅企业、大嘅保险公司，或者 Bombardier 啲咁大嘅工业公司咧，或者大企业咧，都接受我访问，有啲仲系独家访问，所以就话从中领会到华人传媒。要做整个主流新闻入面一个角色的时候，怎样可以真真正正地起到自己作用，又不会觉得是被人哋忽略了呢？这是我自己一啲个人的经历咁样。
1: 其实你望翻转头，而家呢段即系神为你预备在加拿大的工作，你点睇啊？
2: 嚟到之后发现到咧，原来加拿大呢片土地是很适合我的。即是我而家目前为止人生一半在加拿大，一半在香港。我已经六十几年，就是七十岁的话，真的要看看两地我自己哪个地方是适合我生活的话，我觉得两个都是我的家。但是两个家之余，我相信一件事，心安之处就不香，而在加拿大多伦多就是我一个心所属的地方，这个就是我真正正的吾家和吾乡。
1: 你就讲得容易啦，你话即系咬实牙关谂住喺呢度生活啦，我哋唔望翻转头，但系真系遇到挫折嘅时候，真系会谂翻以前。
2: 有
1: 嘅，你点样去挨过呢？
2: 真系有，我真系好记得，好记得喺一段好辛苦嘅时间，因为当时我要夜晚好夜先至放工。我记得我有一晚，当我车停在我家附近教会的红绿灯的时候，我沉了下来。我真的在车上祈祷求问神，这么辛苦这么困难怎样走去呢？但是祈祷之后有自得到的安慰，就算怎样困难，如果有神一个祝福保守的话呢，我相信条路都会行出来。譬如我在因为健康问题要提早退休，其实这样提早退休令到有多些陪伴的机会，阿仔竟然说阿爹哋未见过你这么开心。那神又是一样嘢，就说一道门闩了，原来另一些门又开给我，退了之后其实都有一些工作机会给我，是我原想不到的。而这些工作经验和经历呢，是以前我未经历过的。那经历当中有些是从事一些政治工作，也都从事一些业务工作，当然有啦。但也都转战呢，有机会入了电台。当时用时事评论员评论的时事，但有机会又成为其中的主持。那我会觉得这个不是就是神的祝福吗？就是门闩了一道，不用失望，他会开另一门给你，这个门可能比你以前的门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
1: 虽然现在说退休，但我见你都是忙过退休之前，我相信
2: 这样讲，现在忙得来是开心的忙，是做一些真真正正自己喜欢做的事。以前呢，有些事呢是一定要做，但又未必想做。但现在我可以跟他说，我做每样东西都是我喜欢做，无论是有钱没钱我都很乐意去做。
1: 是。是很得意，我又想讲回，即是在这个传媒行业，即是有时候呢，你在里面的时候呢可能都会看不到的。但当你现在退了休了，你出了跳了出来了，你望回入面。现在你都知道纸媒开始即系式微啦，即系几份报纸都已经喺多人都揾唔到啦，全部系上晒网啦已经。你话以前电子传媒咩？而家全部上网睇，唔使一定系电视电台嘅。你点样睇呢个转变啊？
2: 呢个系一定要接受而冇办法改变嘅趋势。 姊妹式微其实不单止中文传媒，其他主流传媒、英文传媒一样式微、
1: 嗯、
2: 因为整个世界已经变了，大家不想揸住一张姊妹去读新闻，有这么多渠道、这么多方法拿到信息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揸住份报纸？唯一就是仍然有些长者希望饮茶的时候接份报纸，但是这个毕竟少数嘛。那你怎样可以支持到一个传媒，特别是姊妹的发展下去呢？既然是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呢，你见到整个媒体的变化，就话呢是要懂得用多些社交媒体或者多媒体。就算以前我在明报未结束的时候呢，当时除了做姊妹之余呢，我们做传媒工作同时做埋将个新闻放上网、
1: 嗯、
2: 甚至乎拍埋 video， 我们出去做嘢的时候呢，文字工作要做，影相要做， video 要做，即是回到你的时候除了写还要拿 video 上 YouTube， 还要拿上即时新闻，变成是多媒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未来的媒体你应该要想象到，如果仍然生存到，一定是多条腿跑，多方向发展下去才可以撑得住。你看看现在仍然存在一份中文的报纸，那份报纸是上网，其实这个中文媒体已经是多渠道的，再不是单单住单是一个电子新闻，还有譬如商贸、啊、或者 video、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是综合一个多媒体的发展方向，这个肯定是未来出路。
1: 你而家嘅计划里面呢，你自己你个话退下火线呢，而家暂时即係再唔喺呢个传媒嘅工作啦。
2: 但其实都系
1: 又断唔晒喎，但
2: 係。呢个话退下一个姊妹嘅火线，反而开到其他同传媒有关嘅工作经验。
1: 咁你嚟緊有啲咩下半场啦，咁有啲乜嘢嘅计划你想做呢？
2: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想做多啲有意义嘅福音工作。所以我都借住过去一啲经历或者人物呢，我开展一啲福音工作，譬如喺啲福音机构入面呢，係带一啲有用嘅信息俾一啲人。譬如我举例，最近喺一个教会嘅 Outreach 嘅社区中心，帮佢哋搞一啲防止欺诈嘅讲座，希望让啲长者点样防，即係避免被人欺诈。即係我觉得呢样嘢係有用嘅。当有用的信息传达给有需要的人，除了帮助他之余，如果他在那个机构里面间接拿到一些福音信息的时候，最后可以成为弟兄姊妹接受福音的话，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1: 很多人都会从事传媒，然后跟着就参政。
2: 不会。
1: 你不会。
2: 绝对不会。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曾经离开明报的时候，都有机会参与一啲政治工作，但呢个政治工作都不离同我以前写嘢有关嘅。
1: 嗯，
2: 当中发现到咧，呢个唔系有杯茶。所以曾经啲人话：喂，你既然咁留意时事，亦都咁关心社会，如果真系确确实实想为社会做啲事，为一啲民众发声，为啲弱势社群发声嘅话咧，其实从政都系个途径。但是我很坚决地跟他说，这个不是我杯茶，我绝对不会。但是我希望可以扮演到传媒角色，能够传媒其实有个叫监督当权者的嘛。这个虽然很理想，即是理想还理想，但起码如果可以监督到当权者，希望他真的做到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揭示一些大家不知道的真相，令到当权者行翻嚟正路嘅话咧，呢、這个反而我觉得用翻仍然有个传媒角色，同政治拉嘅关系，但系唔系直接参与政治，但系监察住个政府，令到佢运作得好啲，最屘尾系惠及民众嘅呢啲系最重要。呢个系我好多时啲人问我会唔会从政，我俾佢嘅答案。
1: 系系，其实从事福音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差唔多有咁嘅功能喺度，我咁讲，
2: 因为都系要传达噶嘛。
1: 冇错，其实你都系要帮人好多，即系心灵上边嘅需要，信仰上边嘅需要。因为人其实有一个心咧，系想寻求信仰，寻求呢位神嘅。咁如果系有咁样嘅机会，你会想点样再多啲去喺福音工作上面做到啊？
2: 我觉得可以就话利用我过去一啲表达技巧、一啲方法嘅话咧。咁我都有机会嘅，譬如喺一个教会一啲叫做金陵事工入面咧， 咁我都有好多机会咧，同呢啲长者传递或者讲一啲最热门嘅时事，分析目前一啲政局嘅变化等等嘅嘢。我亦都透过互动嘅讨论咧，将一啲最新嘅情况同我哋拆解一下，所谓拆解系尽我能力拆解啦。咁当中咧，我觉得都系可以有用嘅。呢个方向我都会继续发展，所以就话如果喺教会入边一啲受众，譬如头先我讲金陵事工同我哋讲时事嘅话咧，呢、这个都系我想做嘅一样嘢。而呢样嘢咧，同福音工作都好类似，因为我每次讲时事嘅时候，我必定地祈祷，即系话就算当中受众唔一定传到全部基督徒，但系如果听完福音之后祈祷之后，都同时听到我的时事啊等等等嘅讲解嘅话咧，希望点一点一滴咧，令到佢最后尾都可以有耶稣嘅信息喺个脑海入边咁样。
1: 你觉得而家呢度嘅移民啊，可能或者一啲比较耐啲嘅移民啦，佢哋嘅需要喺边度咧？
2: 金陵系确系有咁嘅需要。提先我讲话，我都曾经其实唔单止喺一个教会机构，喺其他社区中心入边咧。我都联系咗安省政监咧，就同啲代表咧喺其他社区机构边咧传达或者讲解点样防止欺诈。你见到好多长者，哇！突然间好大笔钱冇咗，甚至乎有啲连间屋都冇咗嘅时候咧，可以咁讲咧，长者系好多时系被忽略嘅时候咧，所以无论教会又好，或者社福机构好咧，应该多做呢方面嘅工作嘅话，令到嗰啲长者唔使被忽略，
1: 嗯，
2: 甚至乎唔单止唔被忽略嘅话，系唔使受到伤害。
1: 嗯，我觉得点解长者咁容易，即系我唔系讲一定系咁容易啦吓，但系有好大嘅趋势就系佢哋好想揾人倾偈。好多时候一啲嘅骗徒咧，就系攞到呢一样嘢，然后就氹到佢哋。因为佢哋实在冇人同我哋倾偈，我觉得佢哋心灵上面嘅需要好大啊、嗯。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我讲。
2: 同意。只要啲骗徒将个局咧偏串到无懈可击嘅时候咧，咪容易受骗咯。
1: 嗯。
2: 再加上提先你话，当一啲心灵空虚嘅时候咧，如果啲人好关心佢嘅时候咧，而关心嘅过程入边咧，随时。所以出现嘅叫做romance fault
1: 哦，
2: 有即系譬如有啲感情带咗落去嘅时候，无论输咗钱之外，连自己嘅感情
1: 俾人欺骗咗感情，
2: 连个尊严都失咗嘅话咧，
1: 系。
2: 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点可以唔对呢啲长者呢啲方面多啲关注咧？
1: 系，
2: 其实得益嘅话咧，唔单止照顾到佢心灵，甚至乎咧可以成为我哋。自己主要弟兄嘅话咧，呢、這个更加美好。
1: 系系，我但系有阵时我觉得会，我哋即系比较后辈啦。
2: 系，
1: 咁我好地有阵时同佢哋讲嘅嘢，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啦。我使乜听你讲啫？但系有你讲又唔同，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都咁多经历，
2: 大家咁上下年纪嘅时候，
1: 唔系你大我少少啫。
2: 咁但系咁心上下年纪嘅时候咧，自然讲起上嚟咧。是接近
1: 啱听啲咯，系咪 ？channel 啱啲。
2: 但问题你要肯，其实呢班长者肯出去做呢方面嘅嘢、
1: 嗯，
2: 其实可以咁讲。啱啱嚟嘅礼拜六咧，传媒朋友你可能佢识嘅就话，叫我同一班长者分享一下退休嘅安排等等嘅嘢噶。
1: 系系。
2: 其实如果啲长者如果仍然有心有力嘅话咧，点解唔用你自己仍然有嘅经历同埋经验？去帮一啲更加比你大嘅长者咧，咁、样嘅时候咧，一个所谓 junior senior、elder senior 嘅时候咧，相当美好过佢啊！咁系我发挥到有自己嘅知识，仲有佢自己嘅经验，同埋自己其实喺帮助嘅时候咧，佢自己嘅喜乐过其实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多时啲人忽略咗，原来帮人自己喜乐噶噃，
1: 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圣经里边都系咁样讲啦。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咧，即系都有一个使命嘅，
2: 系，
1: 因为我都听过曾经睇过你一篇写嘅文章咧，你就话工作就是使命，呢、个系乜嘢嘅使命咧？
2: 嗱呢样话，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使命咧，我真系要好多谢城北华基当时职场事工一个负责嘅牧师刘家斌牧师，
1: 嗯，
2: 喺职场事工入边，佢不断强调或者令我领悟到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使命。 传媒工作好自然，好自然，俾一种使命感啦。剛才有讲过啦，就话报道事实啦，揭示真相啦。其实就算离开传媒嘅话咧，就算而家切身处地喺我现时嘅工作嘅话咧，如果我所做嘅嘢令到去得到帮助，间接可以得到啲福音，其实呢个都系使命嚟嘅噃。
1: 嗯，
2: 所以我就话跳开咗传媒工作。我而家所做嘅嘢咧，我仍然所做嘢，嗰样嘢唔一定系以前嘅受薪工作，但系所做出嚟嘅嘢都仍然有份使命喺度。呢份使命可能系福音嘅使命，可能系帮助人嘅使命咁样。就算你去做清洁、倒垃圾、诸如此类，你帮紧一啲家庭去清理咗啲唔想要嘅嘢，其实都系个使命嚟噶。
1: 嗯，
2: 你唔好觉得嗰样嘢咧。是一个看来有些人啊，我讲有些人觉得都是一些劳动性的东西，价值不高，一定要坐在办公室指手画脚那些才叫做有价值。其实这样都是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包含着使命，我们一些一些都不可以忽略，应该要重视，同埋做这件事的时候也都带着一份使命的时候会做得更加好，令到更加多人受益。
1: 嗯嗯，
2: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谂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咧，你开心唔一定话嗰份工作有钱同冇钱。你有钱啲人好似觉得会开心过冇钱，但系如果你觉得当你生活已经冇无忧，即系话基本上你系唔需要有好大嘅生活负担，特别啲长者退咗休嘅时候，喺咁情况之下咧。就算一份是冇钱的工作，但系当中所得的喜乐、所得的快乐、满足的话咧，甚至乎比一份有钱的工作，打一份工作是你不喜欢的话咧、你咁样理解一下咧，唔可以用钱去量度一份的工作。
1: 嗯嗯嗯。我咁样谂啦，即系凡事都有两面嘅，可能大家听住喺我哋倾偈嘅时候，唉、哎，你梗系无忧啦，退休大把慢慢喺度使啦。又可以一年去几次游轮啦，可能游船可，又或者可能身体唔好，咁、你都经历过有身体唔好，咁你点样去睇呢件事？如果真系可能喺好需要嘅当中，无论系身体又好，经济上面都好，咁样点样过咧？譬如你身体有唔舒服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过个关
2: 咧？嗱，其实我自己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咧，最重要一样真系有家人嘅支持，个支持唔单止一啲。身体上面肢体上的支持，同埋在精神上面的支持，所以就话，如果你真系出现啲困难，无论经济其他方面嘅时候，真系愿意走出去，揾一啲同路人，啲同路人可能系你同事，可能是朋友，但系我个人就话，呢啲同路人未必真系可以帮助到你，但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冇谂过，其实喺教会入边咧？可能当中你真的可以找到一些帮助。
1: 但我有一件事我很欣赏 Michael， 就是我认识了你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每一次见到你的时候都是笑住的。成日都很开心的见到你，怎样常常成日都可以有喜乐这样呢？
2: 即是或者我由小到大都培养着一个想法，就是说无论怎样困难的话，用一个乐观的态度面对的时候，有之内而言之外咧，好多时就会好似好笑面迎人咁样咯。但系当中可能自己都几困苦嘅，但系人哋睇见我笑面迎人嘅时候，好似冇乜事哦咁样。咁好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一啲经历，就话咧，就算点样痛苦，点样多困难嘅话咧，都尽量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态。
1: 嗯。即系成日都因为可能有主喺个心里面，令到你常常有嗰份嘅喜乐啦。
2: 系啊，
1: 希望你可以 keep 住呢份喜乐嘅心啦。
2: 系啦，
1: 因为喜乐系可以感染人嘅，笑声又系可以感染人。
2: 冇错，
1: 系啦。咁啊，希望你继续能够即系喺你福音嘅事工上边咧，神为你开多唔同嘅路，咁啊，让更多人可以得着祝福。
2: 多谢 Albert，
1: 多谢晒，
2: 多谢，好，
1: 系多谢 Michael 今次同我哋分享。
2: 好
1: ，thank you。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4: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消费者前线
7: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Sanofi Adventis 召回胰岛素笔和笔芯，因为它们可能在运输过程中被错误的冻结，影响功效。 Nutriface 召回茄汁味烤蚕豆，因为标签没有列出含有牛奶的成分。 Smarter Snacks 召回辣椒青柠口味纯素蛋白零食，因为标签没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 Gobi Heat 召回充电式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可能会失效，导致过热，并带来潜在的灼伤或者火灾的隐患。 Hot Hands 召回充电式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可能会失效，导致过热，并带来潜在的灼伤和火灾的隐患。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Fiat Chrysler 召回2022至2026年的 Jeep Wagoneer Grand Wagoneer， 因为固定车顶横杆轴的螺丝可能没有被正确的拧紧，部件可能从车辆上脱落。 Volkswagen 召回2025年的 T-Gran，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车身控制模块BCM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重置。 Toyota 召回2026年 Lexus RX350 RX350H RX500H， 因为前转向的部件可能制造不当。 Rivian 召回2022至2026年的 RIT RIS 型号的汽车，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倒车影像画面被遮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8: 川西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西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嘉台正评，
10: 节目主持邓华一。
1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嘉台正频第54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西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整整一周前，川普习近平在华府的会晤结束，呈现出高规格的接待与美中关系缓和的氛围，但实质成果有限，没有签署任何联合公报，也没有任何行诸于文字上的协议。双方固然延长贸易休兵，讨论贸易、AI、稀土、国际安全等等议题，但是科技竞争、关税与台湾等结构性矛盾并未取得重大突破， 尤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美方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等强烈的言辞，使得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国际舆论对这次的会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若美国接受中共要求，可能压缩长期维持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增加美国盟邦以及台湾的不确定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尚不足以解读为美国弃台，此次会谈主要仍是管理美中竞争以及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而非进行台湾问题的政治交易。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首先，从北京到华府，台湾议题更加突出，这个没有异议。此次华府会晤与今年五月份在北京的川习会相比，差异不只是主客意味，更在于台湾问题在美中谈判中的位置更加的突出。北京会晤之后，川普将140亿美金左右的对台军售形容为谈判筹码，引发台湾是否纳入美中交易的疑虑。而本次的华府的会面，北京进一步要求美国从不支持台独转向反对台独。两次会面呈现明显的变化，前一次凸显了军售筹码化，而本次出现对台政策修辞谈判化。中共试图利用美中关系改善以及川普重视外交交易的特性，推动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表述，但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美方并未公开接受中方的要求，国务院仍表示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其次，不支持与反对并不相同，不支持台独主要是表示美国不鼓励台湾片面改变现状，而反对则可能被中共解读为美国更积极站在反制台独的一方，因此要求美国改变措辞就是对美国台湾政策底线的一种测试。再来，军售是检验美国政策的重要指标，我们在上一次也说了，评估川习二会的三个重要指标，其中一个军售，还有就是外交的用语修辞以及军演。相较外交的辞令，对台军售更能检验美国政策是否改变。目前美国并未宣布停止对台的军售，但值得观察的是，约140亿美金的军售是否批准，是否持续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的防卫，以及国库与行政部门对台湾安全政策是否出现制度性的调整。如果军售只是受到产能、库存、行政程序的影响，那么跟换取中共经贸让步而冻结的政治意义，两者是完全完全不同。最后，台湾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降低，但是交易的风险大为升高。这什么意思？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涉及岛链、半导体、高科技的供应链等等，以及美国印太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而一周前的川习会之后，我们不能把它简化成为美国挺台或者是美国弃台两种极端的判断。结构性的战略价值并没有下降，但是川普总统交易型的外交使短期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这个就是交易的风险升高的意思。而台湾的重要性越高，也越可能被纳入美中经济安全科技谈判的过程之中。所以此次川习会 结束了一周，我们可以概括用一稳、二变、三未定来说明。一稳是指美国公开的对台政策基本架构并没有改变，二变是台湾问题更加进入美中高层的谈判，军售筹码色彩提高。三未定是指对台的军售后续未来的川西互动，以及美国是否承受北京要求改变政策用词的压力，这个并没有决定。所以评估川西会中台湾究竟是得还是失并不容易，但是台湾更加位于大国竞争与协商的交汇点。如何使台湾安全、半导体供应链还有区域的和平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益形成更深层的连接，降低被视为短期谈判筹码的可能性，是川西二会之后台湾的重要战略的课程。同时台湾也应该恢复两岸之间的协商与对话，对冲失衡两岸关系以及美台的关系，这是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川西之后应该做的调整。一个礼拜的川西会是今年的第二次了，但是到2026年一共有四次，会变成常态化。美中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呢，会更丰富成熟，而且见面的次数多了，就会构建共同处理台湾问题、制约台独的运作的一种模式。虽然在华府的川西会落幕了，但是也开启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IPAC 11月在深圳，还有二十国集团，也就是 G20 12月在迈阿密川西再度会面的序幕。台湾的国安还有对外的关系，对外的关系恐怕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当习近平专机在23日下午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川普打破了62年的外交惯例，亲自率同第一夫人以最高规格军礼迎接，刻意讨好习近平，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的批评。他们更怀疑美丽政治外表无法掩饰虚浮的成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战略稳定关系符合美中双方共同的利益，以及在习近平强力主导之下，川西会已经工具化了，成为美中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的一个平台。虽然这一次聚焦在经贸，中国采购飞机、农产品、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人工智慧、伊朗的地缘政治、台湾的问题等等议题，对习近平而言，这次访问的主旋律就是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从抵达机场的书面声明、白宫欢迎仪式的谈话、川西正式的会谈，到国宴的讲话，都以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为主轴。在这个架构之下，台湾问题依旧是最敏感和具有全方位影响的核心议题，也是唯一会导致战略稳定瓦解、爆发冲突的变数。因此五月份的时候的川西会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保持整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而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军售、台独、安全保证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9: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12: 啥事呀？
9: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7: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Iloette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12: 家台正评，
10: 节目主持邓华一。
11: 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一个礼拜之前的川西二会之后，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同时今年川西会会碰面四次，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平台，那么是不是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若是您对我们的题目感兴趣，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 好的，继续我们的话题。前面我们说到了安全保证、军售还有台独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川西北京会之后，五月份的川普立刻推迟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并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不想看到这个情形，更不想长途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川普的台湾政策的基调明显向北京靠拢，而习近平打铁趁热，希望进一步说服川普从不支持转向反对台独，达到孤立民进党的目标。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未改变，美中在许多许多的领域里面还是处于竞争对立的本质。川西会对贸易、 AI、 科技管制些议题仍有分歧，川普如何回应反对台独也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川西二会在美中关系扮演了更重要的战略引领的角色，而他们两人也乐于相互拉抬，同时各取所需，务实达成有利于己的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对北京而言，川普延后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赖清德无法过境美国，就是达到了利用美国钳制台湾的目的。而一周前川西二会落幕，则是更多川西会的开始，双方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以及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的峰会。双方开始铺陈未来两次川西会也成为中美决策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在这个脉络之下，美国对台的军售以及赖清德过境的问题，恐怕在年底之前难以开绿灯。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都表示，军售案固然重要，更深层的议题是川普对台的政策更趋向于保守、迟疑、退缩，因此弃台论逐渐地进入华府的主流的思潮，而川西会常态化成为制约台湾的重要的工具。再加上台湾被筹码化，北京灰色地带战术长期的蚕食，美中实力天平的移转，对台湾的国安还有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缺口。美中均体现彼此极限施压或者威胁对方，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开始为更稳定的未来奠定了基础。那么经过了川西二会之后，双方的关系应该步入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反观台湾，面对川西二会的冲击，赖清德只能叫喊实力，和平是靠着实力，实力靠韧性， 韧性靠团结，这是口号，但要如何填补美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台湾战略的位置在哪里。而外交部长林佳龙还狂妄地称台湾跟美国共管中国。在五月川西会后，美方学者就预警，在战略稳定的架构之下，习近平恐怕加速处理台湾的问题。如果说民进党还是相信抗中保台的神主牌的话，那么两岸的路恐怕难以扭转回来。这是川习会常态化之后对台湾所造成的制约跟影响。而川习二会之后的战略环境，我们说了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但是整个环境对台湾更不利。中国大陆主席针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四个面向来阐述它的要义，分别是合作为主、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以控制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以期待的持久稳定。那么我们看看，它不仅将合作放在前面，而且不谈双方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强调竞争合作的关系中维持管控分歧和培养韧性的重要性。所以从谈判的角度来看呢，从五月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现在四个多月了，还勉强符合双方各自的谈判的风格。美国的谈判风格偏向归纳，强调实质还有数字，所以常见个案问题导向，让数字说话。而中共的谈判风格呢，偏向演绎，重视原则和整体观，所以常见到的就是先敲定了原则，再细谈细节，让每一个议题可以连结起来，但是也很复杂。所以这些策略模糊或者是创造性模糊的谈判的艺术呢，中美双方在架构内都找到和平友好对话的基础，而在政经、科技等实质的议题上呢，则是谈判的情况各取所需，大家都各有所收获。谈判的目的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争取时间。

国关系突然转变成为凸显矛盾以及相互激烈的竞争。那个时候发生了香港的反送中、新疆的人权争议，还有新冠疫情等等的事件。所以蔡政府梳理两岸关系，积极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中共当局对台湾越施压，台湾越向美国求助讨拍，而那个时候美国给台湾的正面回应也没有少过。不过当美国的抗中并非无限上纲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友台就显得有所保留。八年之后赖清德上任，半年左右的时间，川普 2.0 便开始了。不管美国国会或部分的文武官员都希望美国继续友台，但是对于台湾的半导体先进制程，川普是十分想要，而且公开宣称台湾太远，不易协防等等不利台湾的说法之外，更积极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而且大力的称赞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从这一次的川西二会，我们不在各个媒体荧幕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同时世界的战略的变化，俄乌武装冲突没有像川普预期那样轻松的解决，而伊朗的战事又拖延到现在，这两个都明显影响了国际汽油、柴油的价格，还有民生用品的价格，让川普总统他所面临到了国内以及国外盟友的双重的压力，所以导致当美国仍跟中国大陆采取竞争合作两手策略的时候呢，中国大陆角色就越来越重要。美国而不能像前几年那样子动不动就片面的采取抗中的策略，因为形势不一样了。所以从蔡英文骄傲的认为自己是这一盘世界大局的棋手，到赖清德现在只能做壁上观，而且还极可能被台风为扫到，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该怎么办？民进党赖政府到现在川西二会结束一个礼拜了，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不晓得。有很多人在问，透过媒体不论是哪一种 media 都看到了川西二会的时候川普表现的为什么如此的谦虚或者谦逊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摆在世人眼前的川西二会，礼仪的性质远远超过了实质，会台本身只是过一个场，两位领袖互相的表达善意，并且宣示相关的或者所关切的议题，如果说相符合呢，就是共识，否则呢，各自彼此尊重，不涉及实质性的谈判，也没有任何文件的签署，因为实质性的相关的谈判在两个领导人见面之前的各层级的官员接触之中就已经完成了。譬如说2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后宣布，两方经济缓和期将延长到明年的1月20日。而24号，大陆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美双方已经就 AI 议题进行了首次对话。而台湾关切的军售的议题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3日在纽约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表示，尚待批准，很大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与国防工业的基础，并非针对台湾。

0: 短期之内不会军售台湾，因为美国军工业的产能不够，也就是说我做不出来。所以这一次川西二会真正让人眼睛一亮，或者让世人感到有一点震撼的，反而是川普接待习近平的客套与谦逊。川普总统及其第一夫人不仅打破了惯例，亲自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也在习近平坐车抵达白宫时铺上红地毯，并到门口迎接。国宴时还宣布赠送习近平主席一头白头鹰的雕塑当作礼物，并且强调这是自己和夫人都参与设计的。这份用心出自于一贯横眉冷眼对其他元首的川普总统，让人难以置信。对照前两天日本高市首相访美，不仅美国官员没有出面，只有日本驻美大使到场迎接，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判若云泥呀。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5: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5: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4: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5: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4: 有心不怕迟，
6: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5: 聂志文604-231-8120。
7: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4: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7: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4: 啥意思呀？
7: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4: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4: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8: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并且就川习二会之后质疑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因为川习会已经 常态化了，今年他们要见4次面，那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而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所以整个战略环境对台湾是不利的。那刚刚提到了，在一个礼拜之前结束了川习二会，川普为何如此的谦逊？因为他的个性并不是如此，所以唯一的解读，川普的谦逊是想和中国大陆交朋友，这固然和川普个性里面尊重强者、鄙视弱者的习性有关，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民意的转变。不久前，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中国领土野心 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比例从四年前2022年的52%下降到了41%。主张美国应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与接触的受访者达了57%，高于主张积极限制中国实力成长的40%。美国在变，往什么地方变？对中国的敌意下降，越来越多人支持改善美中的关系，而川普显示他有能力和中国交朋友，对他的其中选举是加分。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中美两强的竞争结束，事实上双方 AI 的竞争如火如荼，也不表示美国要分享权力与中国共管世界。中国对非相关的全球事务并不感兴趣，但在中国视为重中之重的台海，美中共管台湾，那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台湾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正视这个现实，才是知道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如果继续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像是美台共管中国的这些笑话，那么不知道川普的大棒子会不会直接打上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了为什么在川习二会的时候川普如此的谦逊。另外一个影响到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的是反独再次搬上了台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不止一次地把台湾问题摆上了谈判桌，并明确要求美方采取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在9月24日和川普总统会面的时候要求美方采取反对的立场。美国目前尚未公开表示接受北京的要求，但是身为当事人的台湾，你不能再装聋作哑。为什么习近平要在这个最高层次场合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答案不复杂。从北京的视野里面看，台湾问题是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的问题。只要台独的势力持续推动政治上的分离，或者是法理上的分离，台海就不可能稳定。因此，反台独不是北京突然增加的谈判的条件，而是中美双方关系能维持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石。问题反而在于台湾社会是否愿意正视这个现实呢？民进党政府近年不断在言语上挑衅冒进的刺激北京，甚至在国际场合推动很多的论述，这些都让北京认为民进党赖政府是逐步推动台独的政治工程，而不是维持现状。因此要厘清的是什么是现状。如果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状变成民进党可以不断向台独方面慢慢的移动，而北京只能被要求接受，那么这种现状根本不可能长久的维持。因为台海的和平不能建立在一方不断的改变少许的现状，而另外一方被要求你要克制。这也就是川习会对台湾最大的提醒。在台湾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把反台独直接等于是反台湾，两者不是同一件事。 反对台独并不代表否定台湾民众目前的生活方式，也不代表要求台湾立即接受任何政治安排。核心的问题是呢，不要以追求独立作为改变两岸政治现况的手段跟方式，更不能把两岸走向战争的风险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来巩固选票。如果台独最终只会造成两岸关系恶化、军事压力升高，甚至让台湾成为美中军事冲突的前线，那台湾为什么还要把台独当成政治价值来追求呢？这才是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应该回答的问题。过去这几年，民进党政治论述最大的变化，就从过去比较直接的台湾独立的主张，逐渐变向了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维持现状。名称不一样了，不代表政治效果就会改变。如果用中华民国台湾，最后被用来否定两岸之间的历史、政治还有法理的连结，甚至成为切割中国的政治工具了，那北京怎么可能会接受呢？所以两岸关系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某一天或某个晚上突然宣布台湾共和国成立，而是透过了文化、法律、教育、外交、政治论述等等一点一滴，把两岸的关系推向到台独的那一边。所以北京现在所谓的反对台独，就是反这种分离的趋势。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敏感一点的话，最近两周左右，北京热衷讨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除了对赖政府推进的极独的政策忧心之外，也是希望台湾能够维持台海和平，把反台独视为和平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当成北京对台湾的政治压迫。那老百姓是不是这样的感受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近不论在大陆或者是在港澳地区或者两岸三地办的一些学者座谈会，一国两制的话题都是震天炸响。我也在想，是不是也有官方的身影在后面，不然的话民间恐怕办不出来这么大的。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值得民进党政府重新思考的是，美国究竟愿不愿意为台湾独立承担与中国冲突的代价？从一周前结束的川西二会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川普目前没有公开接受北京要求，但美国长期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的。路透社指出，美国一向避免明确支持台湾独立，而北京则要求华府采取更明确的反台独的立场。所以在一个礼拜前的川西二会，在习近平的口中，反对台独等等的言论就出现了好几次。所以这说明一个现实，美国对台湾再友好、再支持台湾，不等于美国支持台独。美国希望台海稳定，是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那不代表美国愿意为台湾任何形式的政治作为而与北京发生冲突。更何况川普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交易与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这一次川西会虽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出现公开的突破，但双方仍然寻求降低冲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因此把美国支持台湾，把它解释成为美国支持台独，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政治误判。所以未来台湾最重要的战略的选择，也就是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不是如何把两岸关系推向更尖锐对抗，而是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情况之下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 如果两岸和平，台湾可以发展经济，扩大对外的交流。如果对抗的话呢，付出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成本，这个账很容易算嘛。所以台湾应该做的是拒绝台独冒进，维持两岸和平，恢复交流。这不代表台湾必须放弃自身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而是避免把政治上的分离主张推到必然引发冲突的位置之上。所以川西二会给台湾最大的讯息很清楚，美中可以谈贸易，可以谈 AI， 可以谈军事危机管控，但是台湾问题始终是北京的核心利益，而反台独是北京政府希望华府承认的基本底线。如果说民进党政府持续把反台独描绘成对台湾的打压呢，恐怕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看不清楚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不知道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7: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4: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5: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4: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5: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7: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260。
9: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川西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这一次川西会最耐人寻味的一幕，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也不是关税，也不是 AI，而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80多年前的抗日战场，在中国大陆抗日战场，川普和习近平一唱一和，谈起了80多年前中美并肩抗日。那个时候的中，本该是由中华民国说的最理直气壮的一段历史，如今却由川普和习近平两人共同传颂。所以川普跟习近平互认中国抗战史，而造成这一幕耐人寻味的是民进党赖清德送上的礼物。看媒体的画面，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说，美中在二战时曾是盟友，还特别提到了飞虎队 Flying Tiger 与美国飞行员到中国作战，最后更以我们的人民共同赢得那场战争，连接今天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川普口中80多年前和美国结盟抗日的 China 是谁呢？历史答案不模糊嘛。但是80多年之后，坐在川普旁边接受这份历史致意的却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对习近平而言当然接球，而且接得很愉快。他随后在国宴上回顾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谈到驼峰的航线，也谈中国军民营救美国的飞行员。于是这本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抗战历史，在华府外交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巧妙的身份的转换。川普说中国是盟友，习近平回答 我们并肩抗日。川普总统并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年的抗日盟友，习近平当然也不会提醒他，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成立的嘛。但是呢，政治的说法跟叙事不需要像写学术论文一样那么精密。当今天代表中国坐在白宫里面是习近平，川普又说我们当年是朋友，北京需要的历史画面就已经完成了嘛，整个图像就很清楚了。真正尴尬的是谁？当中共全心全意继承民国的历史的时候，台北的中华民国在哪里？这才是民进党该尴尬的地方。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是二战终战八十周年。去年的国庆演说，他谈二战终战八十年，谈侵略必败，团结必胜，有没有以中华民国八年抗战以及战胜国身份作为叙述的核心呢？没有。既然赖清德醉心于日本殖民的陈年往事，处心积虑的淡化中华民国的国家记忆，那么对中共而言，收编民国历史不是刚刚好吗？你不要我就收起来了。所以出现了荒谬的画面，北京说中国抗战，华府说中国是盟友，而延续中华民国国号国祚到现在的台湾反而呢倒贴日本，把抗战胜利美化成中战。如今川普总统一句美中是二战盟友，几乎完全让中共取得了继承民国历史的正当性以及中国正统的合法性。这都是谢谢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的叙述所造成的，而这种史观的选择如今正在产生外交上的后果。可是这应该不是一心只想把中华民国当个壳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在乎的事。所以八十年前中华民国的历史作为战胜国的身份，如今却由中共的领导人在美国的白宫代为笑纳。历史不会无端的留下真空啊，自己不屑一顾的历史的资产终究有人接手。中共固然费尽心思啊，但这份历史礼物其实是台湾自己松手的，自己不要的。川普习近平这一次的隔空互相的认证中国抗战的历史，与其说是中共夺高明的一步棋，不如说那个可以让习近平走进去的位置呢，早已有人替他把门打开，那个人就是民进党，就是赖清德，是台湾自己不要的。所以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在历史上的正当性，二次大战正当性，正被民进党赖政府一步一步的削弱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且让我们看看在郑立文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会不会有一些说法跟有一些辩驳。会不会如果说台湾主动放弃掉了这个历史的大舞台，那么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那么川习会后的台湾的战略位置又在哪里呢？在政治角力之下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位置，你分别都在哪里了？这个令人遗憾。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为您分析了川习会常态之化下加速会解决台湾的问题，而整个全球战略的环境对台湾并不有利。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川普总统 如此的谦逊，因为有求于人。同时，为什么反对台独这件事情在习近平口中三番两次的提出来，也上了川习会的舞台，我们也为您做了分析。同时，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两人互相吹捧，互相认证中国的抗战史，这就是台湾主动放弃掉的历史的舞台，也坐看中华民国的正当性一步一步的削弱，这是民进党送给共产党最好的一份礼物。好的，本周的主题为您讲到这里。那么川习会二会，川习二会也结束了一个礼拜了，差不多也慢慢尘埃落定了。那么留置在美国基地的两架给台湾的 F-16V 也允许他们两架飞回到台湾了，所以接下来的军购或者是不是按照合约，按照什么慢慢在进行呢？我们且拭目以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本周的加台正评为您播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7: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句家喻户晓的文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指宇宙一切万有的物质现象，空的意思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生，也由于因缘分散而灭，是没有其自性的，不是永恒的，是有生灭的。这种自性空的思维概念不需要经过一番分析然后才知道是空的，即使是存在的时候也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象，叫做当体即空。一切由因缘所生灭的现象都有其空性，也就是说短暂无常。须知世间所有事物都是各有所需要的种种条件，叫做缘组合而成，佛法叫缘起。因为是障因脱缘而生，自然是没有实在不变的自性，所以叫性空。缘起无自性，当体即空，就是说当我们接触一切事物的时候，不要执着它的存有，不要贪求直取，因为它的存在只不过是暂时的条件组合而已，无其永恒存在的自性，所以色即是空。虽然色当体即空，正是因为有空性才能够延伸万物，如果万物永恒存在不变，那么这个世界必然会充满膨胀的，也必然会处于混乱状态之中，是没有万物不变的可能性。譬如虚空虽然是荡然虚无，但它不会阻碍万物的呈现，虚空不外万物，万物呈现于虚空。空即是色，空性啊，就是一切万物得以呈现的主体。如果本来不空，就是已经充满，又怎能够让万物呈现于空中呢？禅门有一句寄语，燕野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艳丽的花朵随着朝阳蒸发而褪色， 无情的晚风将花香吹散，何必等到花朵完全凋零破落，然后才知道万物的本性是空呢？
1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Cam Sim 沈关键上任头3年加税超过23%，现在选举临近，他就突然改口，他不可信，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花更多钱。Tim 的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涨幅永远不会高于通胀，我们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不再在你的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w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 Team.
3: 市长 Blanda Locke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anda Locke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5: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3: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5: 他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3: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00至晚10:00营业。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留学生的一些真实故事。在来加拿大三年多以后呢，宁宁在2005年毕业后就回国了。她学的专业比较另类，属于活动策划类。当时加拿大规定，留学生毕业之后三个月之内必须找到100%相关的工作，不然必须回原住国。宁宁的专业难找，所以辗转反侧，最后差点抑郁而选择了回国。回到北京，他开始做活动策划，后来呢改行做加拿大学校驻中国代理。他说自己19岁的时候去留学，当时太小，没有好好把握住机会。人生一直充满选择题，不是所有人可以把握住最好的机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珍惜机会。如果可以重来，我想我会过得很不一样。他说，当初留学属于创造一条新路，有人找对路，一切顺利，有人却充满荆棘坎坷，虽然并不代表能力，但的确是自己选择造成的失误。现在有机会做留学类的工作，就想把自己曾经的经历和经验带给现在国内的申请者，让他们少走弯路。他说，如果重来一次，就知道该如何去抓住身边的机会，怎样去让自己的留学生活更加有意义。当初留学时很单纯，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将来，没有做良好的规划。无论学习时还是生活中，要多交朋友，这样可以让自己不寂寞，同时也可以扩展人际圈。不要只待在自己的同学或老乡圈子里，有假期的时候不要老想着回国或者打工，应该尽量找大公司实习，哪怕不给钱。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别为了眼前。留学不是你的最终目的，就业才是最终的理想和目标。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留学生的故事。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刚刚从 Nova Scotia 的大学毕业的咪咪告诉我，她要和阿森一起回中国。这个消息着实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咪咪是个非常独立的女孩子，她的未来不是做靠工作支撑生命的女强人，就是做一个充满别样生趣和情调的小资。回国不久，咪咪就跟阿森结婚了。阿森家境很好，因为要在威海做生意，所以咪咪必须陪伴左右。但是咪咪是个个性很独立的人，不希望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所以自己出来工作。他曾在一所国际语言学校做办公室主任，负责学校招生以及对外宣传等各项事务，在校内兼职教成人和学生的英语课。他也在去年还代表学校在北京见到了自己加拿大大学的副校长和国际学生部主任等。他每周还固定时间在威海的电台做一档音乐节目的嘉宾主持，节目主要内容就是各种风格的英文歌曲和美语文化。他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生活是否有意义，是否精彩。虽然咪咪离开加拿大很多年，但是在上学时住在小镇上的那些印象还蛮深刻的。而当年在大学图书馆念书到深夜的日子等等记忆，时而会在发呆时浮现在眼前。其实再回到这些老地方，也不会再有相同的感触，但对加拿大的回忆，因为那段有苦有乐的留学生活，才变得更加美好。回国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咪咪还写了本书，里面除了收集关于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概况，还编了一些学校生活场景的小对话，帮助那些即将赴加拿大留学的学生们能用基本的句型和当地人进行交流，同时也涵盖了一些文化常识，比如说北美的 Boxing Day、 超市购物情况还有银行系统等等。他说，这也算是对社会有一点小小的贡献了吧。他说，留学生活是他的人生转折点，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人生观，让他学会把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思考。他也在问自己，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经历过出国留学生活，难免有时会憧憬以前美好的生活状态，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困惑，会试想自己如果不回国的话，现在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或者对比着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努力去营造类似于当时的生活状态，力求达到平衡。留学也是一种人生吧，看是否可以融合中西文化，实现自我价值，升华人生。成功的定义在于自己的内心，做最好的自己。漂泊也好，郁闷也罢，浮躁也好，伤感也罢，又何尝不是人生历练的情感积淀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个故事，半饱的人生。有一个女朋友正在减肥，赘肉倒是没减掉多少，可是啊，通过减肥总结出一套人生感悟来，令我们刮目相看。她说她现在一天的进食量是往日的一半，宁可少一点，欠着一点，舒服，胃有空间，心灵才有空间，做人也是这个道理。他说自己以前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凡事追求100%的满意度，可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朋友做错了事就不予原谅，搞得朋友尴尬，自己疲惫，还错失了不少好友。后来经过了一些事，也就渐渐想通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此自己也就多了一些包容，多了一些坦然。他认为半饱不仅是对朋友的宽容，更重要的是自己做事的态度，积极但不十全十美，尽人力听天命，不跟自己过不去，不给朋友找别扭，对人对事半饱即可。这样的人生豁达而从容，宽厚而仁爱，幸福而美好。当你要求自己尽善尽美的时候，反而束缚了前进的步伐。他总结出来的半饱理论同样适用于感情生活，对待感情夫妻之间的要求也是以半饱为好。好多夫妻一生都没有闹明白，为什么夫妻感情从亲密无间渐渐的就变成了亲密有间了呢？有人认为夫妻之间应当不再有什么秘密，毫无保留才能证明夫妻感情的真实。实际上夫妻之间如果彼此有一点私人的空间，不能视之为对爱情的不忠，反而是一种夫妻相处的艺术。香港人欧阳应文在《半饱生活高潮之所在》中说，半饱是一种完美的缺陷，一半的希望再加上一半的耐心，才是一整片蓝天。对现实保持一种满足，对未来保有一份好奇，相信生活里头总有更好玩的事儿会在下一个阶段出现。因为半饱呵护好自己的肠胃，以及让精神时刻处于一种半饥渴的状态，让每一口美味的食物到达口中时都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因为半饱，当你在下一个街口发现了新的美食的时候，你才不至于胃口没有了容量。一个科学家拿两窝小白鼠做过一个试验，一窝给予充足的食物，另一窝只给予少量的食物，结果饿鼠的寿命是饱鼠的2倍。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动物或人类的寿命与摄入的食物量成反比。或许半饱才是最恰当的生命状态。国学里也有说不饥而食，食不过饱的说法，吃饭要吃70-80%，做事留下3-4分，半饱的人生表面上看是亏损的，实则是丰盈的。为人不要太过贪心，取舍有度，方为做人最上乘的境界。只是尘世中的人啊，又有几个能够忍得住眼前的饕餮盛宴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级三房单位，
2: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1: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2: 位于聂志文 Capstone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one 天车站步行即达。
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2: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4: 啥事呀？
2: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5: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e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looe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暖心的故事。

今天啊，主持人晨曦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老师问青蛙和癞蛤蟆有什么区别，学生回答说，青蛙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坐井观天，是负能量，而癞蛤蟆思想前卫，想吃天鹅肉，有远大目标，是正能量。最后青蛙上了饭桌，成了一道菜，癞蛤蟆上了供台，改名叫金蝉。所以长得丑点不怕，重要的是要有目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么2010年的春节，也就是金猴年就要到来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你赶紧加油努力吧。贫穷不能等，因为时间久了你就会贫穷习惯了。梦想不能等，因为努力晚了人老就无能为力了。学习不能等，因为懂得少了就没本事梦想成真了。健康不能等，因为身体垮了人生的一切就都没了。教育不能等，因为苗苗歪了长成形就难以纠正了。孝敬不能等，因为老人走了想孝敬也再没机会了。保养不能等，因为青春过了再多钱也买不回来了。友情更是不能等，因为没有友谊了想不孤独都不可能了。不要争争吵吵，其实一晃就老，不要斤斤计较，时光属于你的越来越少，不要过多抱怨，相遇本来就是最美好，不要互相拆台，说不定哪天就永远分开，不要老和人家比，只需要每天超越昨天的自己，不要忧虑太多，好好善待自己，不要计较自己的付出和收获，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寻常人的幸福小日子。林语堂说，什么是幸福？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而亦舒在理想生活中说，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铺扇竹席藤椅，祖孙三代在一起，妻子孩子笑眯眯，还有一只小猫咪，父亲恩爱，父慈子孝，最是寻常人家的幸福样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闲暇常对弈，输赢没关系，读书无取求甚解，才子佳人随意写，清茶一杯宁静心，黄鸟相陪胜云雀。身体健康心情好，重返童年时光不老。享受幸福的生活不需要太多金钱，金钱无法衡量幸福。亲朋老友常相聚，情谊无价，乐此不疲。每天一起虚度时光，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随笔写下幸福的童话。世上总有一片美好的风景，使你安静和向往，也使你终于知道，所有的跋涉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幸福。学会了珍惜，便更加懂得幸福的意义。幸福也许就是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风景，怀有一份感恩，才能体会心越美好，人越幸福。朋友们，人生啊，从自己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泪水里结束。理想生活就是记住时光里每个人的好，和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常出去透透气。一些人总执着于一处，拘泥于一点，以为那就是人生的整个天地。其实只要你走出去，说不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哦，世界原来是如此斑斓多姿，与自己想象的竟是这样的不同。1996年他的第一本书 EQ 其实很简单出版了，因为语言通俗，实用性强，此书荣登年度十大畅销书。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他又随之出版了《幸福其实很简单》《工作其实很简单》《爱情其实很简单》等有关情商的简单系列丛书。不久呢，人们又发现他其实很适合做访谈节目，于是他也就又成了心灵花园、心灵访谈等电视心理节目主持人。这么多的工作一下子压在他身上，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有人对他说，为什么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出去走走？他想想也是，于是他来到非洲。他拜访了部落的酋长，听说他大老远的从中国台湾来，酋长问他，那一定很富有吧，很有钱。他一愣，出来走走就是有钱人吗？我没有钱。这下可惹怒了酋长，高喊着，你不诚实。他哑然了。那你有几头牛？一心想弄个明白的酋长忍不住又问，几头牛？我生活在城市，为什么要有牛？他有些莫名其妙，不过他只是将这种想法放在心底，说，我真的是一头牛也没有啊。他显出12分的诚恳，这次是酋长摸不着头脑了。你是一个穷光蛋，那你怎么嫁得出去啊？在我们马赛，至少有25头牛才能结婚。他觉得这次出来真的太值了，因为他明白，以前我们总认为自己不够富有，感到不幸福，总是想尽办法去赚钱。其实，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因为在马赛人的眼里，他远不如一头牛重要。从此，旅行变成了他人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就是被称为心灵的魔法师、爱情顾问、台湾著名的心理学博士张怡君女士。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经济许可的话，真的不妨常出去转转，让自己透透气。因为对于工作、对于物质追求，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他所看重的你未必能认可，而你所执着的，别人也未必以为有多么值得去打拼。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其实个人与幸福会有不同的看法。常出去走走，看看，会让你眼界更加宽阔，对何谓幸福也就有了更实质性的理解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样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前线
2: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Sanofi Adventis 召回胰岛素笔和笔芯，因为它们可能在运输过程中被错误的冻结，影响功效。 Nutriface 召回茄汁味烤蚕豆，因为标签没有列出含有牛奶的成分。 Smarter Snacks 召回辣椒青柠口味纯素蛋白零食，因为标签没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 Gobi Heat 召回充电式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可能会失效，导致过热，并带来潜在的灼伤或者火灾的隐患。 Hot Hands 召回充电式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可能会失效，导致过热，并带来潜在的灼伤和火灾的隐患。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Fiat Chrysler 召回2022至2026年的 Jeep Wagoneer Grand Wagoneer， 因为固定车顶横杆轴的螺丝可能没有被正确的拧紧，部件可能从车辆上脱落。Volkswagen 召回2025年的 T-Gran，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车身控制模块 BCM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重置。 Toyota 召回2026年 Lexus RX350 RX350H RX500H， 因为前转向的部件可能制造不当。 Rivian召回2022至2026年的 RIT RIS 型号的汽车，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倒车影像画面被遮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10:00，周日晚7:00-8:00及9:00-10:00，欢迎收听。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Sim 审关键在各个社区强推过度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允许在温哥华各个宁静社区新建8层高的楼房。够了， Tim 和 Colin Ha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w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Team.ca，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又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美食的。说到这个美食呢，所有的食品呢，吃的东西呢，我们都是以健康为上。今天会和大家呢说到血栓的清道夫到底是有哪些这个食物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然后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萝卜。人们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嘛，那么萝卜的不同吃法呢对身体的补足呢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会和大家说一说秋天我们常见到的一种水果，那么这种水果呢也是可以降秋燥的，是和秋冬季节特别匹配的一种水果。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

0: 这里是一三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说到这个饮食啊，这段时间呢，大家是特别的注意饮食的健康，满足营养健康的同时，也能够把身体当中的一些垃圾排除出去。说到血管的清道夫啊，相信不少朋友呢并不会觉得陌生，因为这个血栓呢是促发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凶手，比如脑梗和心梗的发作呢都是和这个血栓有直接关系的。而由于这类疾病呢往往是突然发作的，大家呢也自然认为这个血栓可能就是突然形成的。其实啊，这个血栓呢也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它就是心脑血管内皮剥落修补处形成的一些小的凝血块。血栓的成分呢包括白细胞、血小板、嵌入红细胞等物质，它出现的原因其实相当的复杂，包括了一些遗传的原因、血管相关的疾病以及不良的习惯呢、环境等等方面。关于血栓导致的疾病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知，那就是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如果出现了这类疾病却没有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的话呢，这个病情的控制一直会不佳，那么它就会对这个血管呢会再一次的造成一些伤害，触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而一旦呢这些不稳定的斑块脱落的话呢，就会发作，就会形成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血栓，最终呢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了。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想要预防动脉血栓的出现，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的控制这个原发病，同时呢还要呢注意自己平常的饮食生活等方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说说几类食物呢是可以强健血管预防血栓形成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这个黑木耳是可以防止血栓的，但是其实除了它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食品，比如说海带。海带呢是最常见的海产品之一，它是物美价廉，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深受大家的喜欢。而通过调查研究表明呢，海带对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养护作用，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并且呢抑制胆固醇的吸收，对体重控制呢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呢不容易导致代谢的紊乱。海带当中呢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些钾离子、钙离子等等这些成分，能够促进体内的离子代谢，降低胆固醇吸收，对预防三高、动脉硬化呢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大家呢可以买这个海带呢炒来吃、凉拌吃，或者是煲汤呢都是可行的。除了海带之外，还有花椰菜，这是排在第二位的。花椰菜呢是大家俗称的这个菜花，也是最常见的蔬菜之一了。它的营养成分比较全面，包括呢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微量元素等等。而花椰菜所含的这些胡萝卜素更是远超了其他的蔬菜，能够及时的补充人体营养需求，促进损伤血管内壁的修复，避免胆固醇呢在血管壁上堆积。更重要的是这个花椰菜呢热量很低，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想减肥控制三高患者的一个首选的蔬菜。最后呢我们说说黑木耳，这是很多人呢知道的这个能够降血脂的一种食物。它是菌类食材的代表，那么它和其他的蔬菜相同，都是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同时呢还有人体所需的氨基酸的成分。而最近呢也有研究发现啊，黑木耳当中有一种叫做腺嘌呤核苷的成分呢，显示呢它是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是可以促进血液流通，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不妨多吃一些黑木耳。刚才说到了三种食物，它是血栓的清道夫，那就是海带、花椰菜和黑木耳，这些养护血管的食物都是低脂和低热量的类型。高脂肪、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对身体确确实实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却是促发三高、促使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之一。 那在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吃刚才说到了这几样蔬菜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您在饮食方面减缓这方面的危机了。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人们常说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秋冬季节到了，萝卜呢又一次的提上了日程，要我们多吃萝卜。民间有一句话是说啊，这个萝卜上市郎中下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萝卜上市之后啊，这个医生呢就可以不用做医生了，说明这个萝卜呢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在中国呢，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呢也是对萝卜是极力的推荐，他甚至是主张每餐呢都要吃的。那这个萝卜呢确实是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和血脂的浓度，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疾病，像高血压疾病、冠心病的预防是很有好处的。如果是配上香菇来吃的话呢也是不错的，因为香菇呢有很好的降压降血脂的功效，两者一起炖的话，双管齐下，过这个秋冬呢就很安心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说一说萝卜。首先说到的是这个萝卜和香菇，它是可以降三高。萝卜和香菇的吃法呢，有一道菜呢比较简单，那就是红烧香菇萝卜。食材呢是白萝卜、香菇、生抽、盐和白糖。做法呢就是要先把这个香菇呢泡发了，白萝卜去皮洗净，切块备用。将香菇和萝卜一同呢放到电饭锅里面，放上酱油，就是生抽、食盐和白糖，加少许的水拌匀，就放到电饭锅里面炖煮20分钟就可以，油都不用放，很安心的一道菜就是萝卜加香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道萝卜呢可以和其他的这个菜搭配的话呢，可以补充蛋白质、美容养颜的，那就是白萝卜加豆腐。除了香菇啊，豆腐和萝卜呢也是绝配的。我们知道豆腐是公认的长寿食品，老少皆宜。天冷了，来一道热腾腾的白萝卜豆腐汤啊，它是低热量、高纤维，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那么这个白萝卜炖豆腐呢也是相当的不错的。很多中老年人多吃这个萝卜和豆腐呢是可以补充营养，像女性朋友，特别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多吃的话呢，还会美容不怕胖的。来看一看这个白萝卜炖豆腐怎么做。食材呢也是白萝卜、豆腐、葱姜末、香菜，那有一点胡椒粉，这样可以全身暖暖的，还有呢就是盐和油。萝卜呢是洗净切块，豆腐呢也是洗净切块备用，那个豆腐要炖，所以我们的这个豆腐呢就不能选择太柔软的这种丝滑的豆腐，最好呢选择一些稍微硬一点的炖了以后不容易烂的豆腐。在锅中呢注上油烧热，放入姜葱末爆香之后，倒入适量的清汤，然后放入胡椒粉调味，烧开之后放入萝卜啊煮开，等到这个汤滚之后再放入豆腐块炖那么10来分钟，加上盐调味，撒上香菜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很简单易做的萝卜豆腐汤。如果是您经常做菜的话呢，您会知道刚才说到的这个清汤肯定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汤，要好吃的话呢，这个汤得下点功夫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首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1: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2: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2: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3: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3: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

说到的都是萝卜和一些素菜纯素的搭配，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萝卜和一些肉菜呢这些搭配，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功效。我们知道羊肉呢是温补的，这个白萝卜加羊肉的话呢，这种补呢还是特别的功效，因为它可以缓解关节疼痛。羊肉是天冷的时候最适合吃的这个肉类，它可以驱散寒冷，温暖心胃，对于改善女性血液循环，缓解中老年人的这个关节疼痛是特别好的。但是羊肉虽然好啊，有一些朋友吃了以后发现虽然是温补，但是还会上火的。那么搭配这个清凉败火的白萝卜是正适合的，不仅化痰，而且还能够解油腻，营养也非常的互补。食材呢是什么呢？这个白萝卜炖羊肉怎么做呢？食材呢是白萝卜、羊肉、葱姜、料酒和盐。做法呢是这个将羊肉去筋膜、洗净、切块以后，一定要放到水里面焯两分钟啊，去这个血水备用。萝卜呢也是要去皮切块，葱姜蒜呢是切片切断。水烧开之后，先放入羊肉，加入料酒，烧开之后撇去羊肉当中的这些浮沫，然后呢再放入姜片炖煮约30分钟左右。我们先炖羊肉，炖好之后呢再放入萝卜一起煮，煮到这个羊肉呢彻底的熟了烂了这时候加入盐调味，撒上葱段就可以了。这时先把羊肉呢炖煮30分钟，再加入萝卜，一直炖到羊肉会烂。这道白萝卜炖羊肉呢，它是有温补的作用，同时呢还可以缓解关节的疼痛。再来看看萝卜加海带以及排骨，这个汤呢是可以消暑抗寒的。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海带呢是可以帮助清除血栓的，我们知道碘元素呢是人体当中必不可少的，海带呢是含碘丰富的食材，也是降三高的长寿食品。那白萝卜和海带一起煮汤呢就有化痰消肿的功效，对预防甲状腺呢是大有功效的。白萝卜海带排骨汤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看。食材呢是白萝卜、排骨、鲜海带、姜和水。首先要将这个海带呢浸泡2-3个小时，那把它泡开了。那市场上呢有一些是盐渍的海带结这个是比较容易炖的，而且呢泡开之后它会发得很大，一般的海带呢也可以发。我们把泡好的海带呢取出来冲干净，切成大小适中的片状，白萝卜洗干净削皮切块，然后排骨也是要洗净切块，同时呢这个排骨要焯水，就是把这个血沫煮出来之后呢再进行炖呢，这个汤就比较好看了，清白了。煮开清水之后，放入所有的材料之后呢，然后大火把它煮开，等到大火煮开之后再小火煲那么1个半小时，下盐调味，就可以有一道非常美味的白萝卜海带排骨汤了。刚才呢是说到了相当多的白萝卜和其他的一些肉类搭配啊，那么可能有些朋友问，这个白萝卜是不是可以和鱼一起炖呢？其实还真的是可以的，白萝卜呢可以和鲤鱼呢一起炖，这是可以做成鲜美的鱼汤，又有白萝卜的鲜甜。鲤鱼呢是有着健脾养胃、祛湿利水的作用，鱼肉是肉质细腻，蛋白质丰富，吃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羊肉啊还有排骨啊等等，不妨呢试一试这个白萝卜鲤鱼汤。白萝卜浸在奶白色的鱼汤里，让人看着也是很有食欲的，而且呢这道菜呢是比较健脾祛湿的。说到白萝卜鲤鱼汤呢，食材呢就需要鲤鱼、白萝卜、葱姜蒜、植物油、料酒、胡椒粉和味精等等，这些配料呢是少不了的。先收拾这个鱼，一定要把它收拾干净，而且切成块。萝卜呢是切丝，葱姜蒜呢是备用。做法呢有很多种，有些人呢喜欢先把这个油烧热之后放入萝卜丝，稍稍的炸一下，然后捞出来沥干油，倒出这个鱼的油。

这时候再把萝卜丝和鱼块呢一起放到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水烧开，再把姜片、精盐、味精和胡椒粉放到其中去，煮到鱼熟汤白就可以了。那可能有些朋友呢喜欢先把这个鲤鱼呢煎一煎，煎熟之后再放水，其实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这个汤呢就会更白了。这是萝卜的吃法，白萝卜鲤鱼汤可以健脾祛湿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白萝卜怎么选。其实呢在市场上这个白萝卜呢一般的都非常的新鲜，基本上不用怎么选呢，拎着就回家了。但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买了这个萝卜水是够了，但是吃起来有点苦味，就担心的不好。那其实呢这个选萝卜呢还是挺讲究的，首先是要看颜色。新鲜的白萝卜色泽是比较嫩白的，那发黄的白萝卜就不好吃了。再有呢就是要颠一颠，一般呢鲜萝卜呢它是比较重的，捏起来也比较硬实，而且呢重手的话说明它的水分就多。第三点呢就是看它的根须，如果白萝卜最前面的这个须是直直的，大多数情况之下呢说明这个萝卜是很新鲜的。如果这个根须已经杂乱无章了，分叉也比较多了，那就说明呢已经放了一段时间，水分不够了，所以千万别买。好，刚才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冬吃萝卜夏吃姜说到的是萝卜在秋冬季节的吃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柚子皮糖，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另外一种水果。那这个水果呢也是相当的不错的，被称为是果汁之王。但是有些朋友呢不太会吃，就觉得吃起来挺麻烦的。今天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种水果的吃法。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百香果，又被称为是鸡蛋果和爱情果，很多人吃过，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啊，好多地方都有种的。它叫做果汁之王，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氨基酸、钙、磷、铁以及微量元素。吃起来呢是酸酸甜甜的，具有生津止渴、提神醒脑的作用。它不仅是可以直接的吃，还可以做成果露啊、果浆等等。接下来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说三种吃法，据说呢它的营养会翻倍的，很多人不知道。第一种吃法呢就是直接吃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吃法，也是一种普通的吃法。直接吃这个百香果呢，只需要把皮切开，或者是空手啊剥开，把里面的果肉和这个籽一起食用就可以了。这种吃法呢不会让营养成分流失，但是有一点缺点呢，就是有些人怕酸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酸的。虽然说比较香，但是直接吃这个籽籽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酸的，所以有些人是不能接受直接的食用百香果的。第二种吃法就是把它做成果汁，很多人呢以为这样食用的话呢，就会导致百香果的营养成分流失，但是其实不会的，一点都不会影响这个营养成分。做成百香果果汁呢，可以加一些水，使这个百香果的酸味变淡，但是它的香气依然是非常的美味的。如果说是在里面加一点蜂蜜的话呢，味道就更不错了。这种榨成汁的百香果呢，不仅是解决了酸的问题，味道会变得更加的美味。那么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把它煲汤吃。很多人看到这种吃法呢就觉得挺怀疑的，因为水果嘛，把它煮熟了吃，它营养成分是不是都丢掉了？而且还把它拿来煲汤，其实是可以的。把一整个百香果放到锅中煲，这样可以使得百香果的营养翻倍。煲些什么呢？就要看朋友们的喜好了。其实比较少人是这样做的，但是尝试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汤喝起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鲜美的。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和大家呢聊到了很多秋冬季节的一些应季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大家不要小看了，对身体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延年益寿，保护我们的健康的。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星期五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买肉当然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想吃厚切还是薄切，想要哪个部位，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吧。新店提供定制切肉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更方便，还可以选择各种腌制好的肉类，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可以享用。想吃哪一款，想怎么切，欢迎来店里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慢慢挑选吧。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和女性朋友谈谈黑眼圈这个话题。黑眼圈困扰了不少女性朋友，大多数人都认为出现了黑眼圈影响美观，却不知道黑眼圈的出现其实反映了健康问题。多数人都认为黑眼圈是由于太疲劳或者是经常熬夜引起的，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一些妇科疾病也会引起黑眼圈，比如痛经或者月经不调，可以让女性老是熊猫眼。一般来说，气血运行失常，表现在脸上就可能是黑眼圈。此外，还有经血量过多，或者是患有功能性子宫出血，以及一些卵巢疾病，都会出现黑眼圈。月弯形的黑眼圈特别要引起女性朋友重视。这种黑眼圈是从内眼角向下方约成45度角的棕褐色或者是浅灰黑色月弯形条状，年轻的时候不明显，到中老年的时期开始走向外上方，一直达到外眼角，呈完整的半圆形，大约有数毫米。这一类的眼圈发黑一般是随着年龄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形成，原因大多数是患有严重失眠、贫血或者是某些妇女病。总的来说，中医专家提示黑眼圈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因素：睡眠不足、疲劳过度，使眼睑得不到休息，处于紧张收缩状态，该部位的血流量长时间增加，引起眼圈皮下组织血管充盈，从而导致眼圈淤血，滞留下暗黑的阴影。肾气亏损使两眼缺少精气的滋润，使黑色浮于上，因此眼圈发黑。久病体弱或者大病初愈的人，由于眼周围皮下组织薄弱，皮肤容易发生色素沉着，并且非常容易显露在上下眼睑上，出现一层黑圈。月经不调的女性，比如功能性子宫出血、原发性痛经、月经提前、错后、经期过长、经量过大等，都可能出现黑眼圈。下面来介绍有助于减轻黑眼圈的几种日常食物。首先是鸡蛋，原理是由于鸡蛋中富含优质蛋白质，而蛋白质又能促进细胞再生，因此经常食用鸡蛋，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对于缓解黑眼圈的形成有一定功效。 但是因为人体每天最多只能吸收两个鸡蛋所含的营养，因此食用鸡蛋每天不宜超过两个。有些人习惯吃生鸡蛋，事实上生鸡蛋非常不容易消化，还含有细菌，因此建议大家食用白煮蛋。此外，瘦肉、禽蛋、水产等也富含优质蛋白质，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也有助于减少黑眼圈的形成。但是由于鸡蛋的蛋白质组织和人体的最接近，所以吸收效果最好。第二类食物是芝麻。芝麻乌发的作用人尽皆知，但是它消除黑眼圈的功效可能就没那么多人知晓。芝麻富含对眼球和眼肌具有滋养作用的维生素 E， 从而能够缓解黑眼圈的形成，既能使秀发乌黑亮丽，又能消除黑眼圈，一举两得。难怪有人将芝麻视为神奇的魔法食物。除了芝麻，富含维生素 E 的其他食物还有花生、核桃、葵花籽等。第三种食物是胡萝卜。除了维生素 E 能够对眼球和眼肌有滋养作用之外，维生素 A 也有这般功效。胡萝卜就是增加维生素 A 摄入量的不二选择，它能维持上皮组织正常机能。此外，胡萝卜中所含的维生素 A 还有助于增进视力，尤其是黑暗中的视力。其他蕴含维生素 A 的食物还有动物肝脏、奶油、禽蛋、杏等。第四种改善黑眼圈的食物是海带。由于铁质是构成血红蛋白的核心成分，因此补充适量的铁质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增加，从而增强它输送养分和营养成分的能力。而海带富含铁质，所以经常食用海带也能缓解黑眼圈的困扰。其他含铁质丰富的食物还有动物肝脏、瘦肉等。第五种减轻黑眼圈的食物是绿茶。经常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饮用绿茶，补充特异性植物营养素，消除因为电脑辐射引起的黑眼圈。绿茶所含有的浓缩多酚能抑制自由基对皮肤支持纤维造成破坏，是目前一致公认最有效的抗自由基因子。多喝低咖啡因的绿茶不仅能够消除黑眼圈，其中含有的儿茶素既能帮助身体脂肪代谢，而且对睡眠也有帮助。它不仅能够强化睡眠质量，还让人比较不容易有疲劳感觉。此外，外敷绿茶包也能起到减缓黑眼圈的作用，只需将饮用后的绿茶包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会儿，拿出来敷在眼睛上20分钟，黑眼圈现象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古人言养生贵在养神，经常排除杂念，静养心神，闭目休息，是一种调养精神的简便方法。养生专家表示，闭目养神能养阴去燥，特别是饭后闭目20分钟，能够护肝消食。由于吃完饭后，身体内的血液都集中到消化道内，参与食物消化活动。如果此时行走运动，会有一部分血液流向手足，肝脏处则会出现供血量不足的情况，影响正常的新陈代谢。因此，饭后可以闭目静坐10分钟到半小时，能使血液更多的流向肝脏，供给肝细胞氧气和营养成分。特别是患有肝病的人，饭后更应该闭目养神。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有人会出现烦躁、焦虑甚至失眠的情况，闭目养神是个不错的调节方法，对阴虚火燥的人更有帮助。可以随时找个空闲闭目养神10分钟左右，能起到化燥生津、滋养神志的作用。而且正如养生专家所说，排除杂念，静养心神，闭目休息，不仅可以调养精神，更能够养阴去燥，所以何乐而不为。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感谢各位今晚的相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3: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3: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留学生的一些真实故事。在来加拿大三年多以后呢，宁宁在2005年毕业后就回国了。她学的专业比较另类，属于活动策划类。当时加拿大规定，留学生毕业之后3个月之内必须找到100%相关的工作，不然必须回原住国。宁宁的专业难找，所以辗转反侧，最后差点抑郁，而选择了回国。回到北京，他开始做活动策划，后来呢，改行做加拿大学校驻中国代理。他说，自己19岁的时候去留学，当时太小，没有好好把握住机会。人生一直充满选择题，不是所有人可以把握住最好的机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珍惜机会。如果可以重来，我想我会过得很不一样。他说，当初留学属于创造一条新路，有人找对路，一切顺利，有人却充满荆棘坎坷，虽然并不代表能力，但的确是自己选择造成的失误。现在有机会做留学类的工作，就想把自己曾经的经历和经验带给现在国内的申请者，让他们少走弯路。他说，如果重来一次，就知道该如何去抓住身边的机会，怎样去让自己的留学生活更加有意义。当初留学时很单纯，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将来，没有做良好的规划。无论学习时还是生活中，要多交朋友，这样可以让自己不寂寞，同时也可以扩展人际圈。不要只待在自己的同学或老乡圈子里，有假期的时候不要老想着回国或者打工，应该尽量找大公司实习，哪怕不给钱。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别为了眼前。留学不是你的最终目的，就业才是最终的理想和目标。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留学生的故事。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刚刚从 Nova Scotia 的大学毕业的咪咪告诉我，她要和阿森一起回中国。这个消息着实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咪咪是个非常独立的女孩子，她的未来不是做靠工作支撑生命的女强人，就是做一个充满别样生趣和情调的小资。回国不久，咪咪就跟阿森结婚了。阿森家境很好，因为要在威海做生意，所以咪咪必须陪伴左右。但是咪咪是个个性很独立的人，不希望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所以自己出来工作。他曾在一所国际语言学校做办公室主任，负责学校招生以及对外宣传等各项事务，在校内兼职教成人和学生的英语课。他也在去年还代表学校在北京见到了自己加拿大大学的副校长和国际学生部主任等。他每周还固定时间在威海的电台做一档音乐节目的嘉宾主持，节目主要内容就是各种风格的英文歌曲和美语文化。他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生活是否有意义，是否精彩。虽然咪咪离开加拿大很多年，但是在上学时住在小镇上的那些印象还蛮深刻的。而当年在大学图书馆念书到深夜的日子等等记忆，时而会在发呆时浮现在眼前。其实再回到这些老地方，也不会再有相同的感触，但对加拿大的回忆，因为那段有苦有乐的留学生活，才变得更加美好。回国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咪咪还写了本书，里面除了收集关于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概况，还编了一些学校生活场景的小对话，帮助那些即将赴加拿大留学的学生们能用基本的句型和当地人进行交流，同时也涵盖了一些文化常识，比如说北美的 Boxing Day、 超市购物情况还有银行系统等等。他说，这也算是对社会有一点小小的贡献了吧。他说，留学生活是他的人生转折点，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人生观，让他学会把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思考。他也在问自己，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经历过出国留学生活，难免有时会憧憬以前美好的生活状态，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困惑，会试想自己如果不回国的话，现在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或者对比着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努力去营造类似于当时的生活状态，力求达到平衡。留学也是一种人生吧，看是否可以融合中西文化，实现自我价值，升华人生。成功的定义在于自己的内心，做最好的自己。漂泊也好，郁闷也罢，浮躁也好，伤感也罢，又何尝不是人生历练的情感积淀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个故事，半饱的人生。有一个女朋友正在减肥，赘肉倒是没减掉多少，可是啊，通过减肥总结出一套人生感悟来，令我们刮目相看。她说她现在一天的进食量是往日的一半，宁可少一点，欠着一点，舒服，胃有空间，心灵才有空间，做人也是这个道理。他说自己以前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凡事追求100%的满意度，可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朋友做错了事就不予原谅，搞得朋友尴尬，自己疲惫，还错失了不少好友。后来经过了一些事，也就渐渐想通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此自己也就多了一些包容，多了一些坦然。他认为半饱不仅是对朋友的宽容，更重要的是自己做事的态度，积极但不十全十美，尽人力听天命，不跟自己过不去，不给朋友找别扭，对人对事半饱即可。这样的人生豁达而从容，宽厚而仁爱，幸福而美好。当你要求自己尽善尽美的时候，反而束缚了前进的步伐。他总结出来的半饱理论同样适用于感情生活，对待感情夫妻之间的要求也是以半饱为好。好多夫妻一生都没有闹明白，为什么夫妻感情从亲密无间渐渐的就变成了亲密有间了呢？有人认为夫妻之间应当不再有什么秘密，毫无保留才能证明夫妻感情的真实。实际上夫妻之间如果彼此有一点私人的空间，不能视之为对爱情的不忠，反而是一种夫妻相处的艺术。香港人欧阳应文在《半饱生活高潮之所在》中说，半饱是一种完美的缺陷，一半的希望再加上一半的耐心，才是一整片蓝天。对现实保持一种满足，对未来保有一份好奇，相信生活里头总有更好玩的事儿会在下一个阶段出现。因为半饱呵护好自己的肠胃，以及让精神时刻处于一种半饥渴的状态，让每一口美味的食物到达口中时都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因为半饱，当你在下一个街口发现了新的美食的时候，你才不至于胃口没有了容量。一个科学家拿两窝小白鼠做过一个试验，一窝给予充足的食物，另一窝只给予少量的食物，结果饿鼠的寿命是饱鼠的2倍。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动物或人类的寿命与摄入的食物量成反比。或许半饱才是最恰当的生命状态。国学里也有说不饥而食，食不过饱的说法，吃饭要吃70-80%，做事留下3-4分，半饱的人生表面上看是亏损的，实则是丰盈的。为人不要太过贪心，取舍有度，方为做人最上乘的境界。只是尘世中的人啊，又有几个能够忍得住眼前的饕餮盛宴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杯、花岗石瓶杯和树杯，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今天啊，主持人晨曦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老师问青蛙和癞蛤蟆有什么区别，学生回答说，青蛙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坐井观天，是负能量，而癞蛤蟆思想前卫，想吃天鹅肉，有远大目标，是正能量。最后青蛙上了饭桌，成了一道菜，癞蛤蟆上了供台，改名叫金蝉。所以长得丑点不怕，重要的是要有目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么2010年的春节，也就是金猴年就要到来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你赶紧加油努力吧。贫穷不能等，因为时间久了你就会贫穷习惯了。梦想不能等，因为努力晚了人老就无能为力了。学习不能等，因为懂得少了就没本事梦想成真了。健康不能等，因为身体垮了人生的一切就都没了。教育不能等，因为苗苗歪了长成形就难以纠正了。孝敬不能等，因为老

老人走了，想孝敬也再没机会了。保养不能等，因为青春过了，再多钱也买不回来了。友情更是不能等，因为没有友谊了，想不孤独都不可能了。不要争争吵吵，其实一晃就老。不要斤斤计较，时光属于你的越来越少。不要过多抱怨，相遇本来就是最美好。不要互相拆台，说不定哪天就永远分开。不要老和人家比，只需要每天超越昨天的自己。不要忧虑太多，好好善待自己。不要计较自己的付出和收获，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寻常人的幸福小日子。林语堂说，什么是幸福？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而亦舒在理想生活中说，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铺扇竹席藤椅，祖孙三代在一起，妻子孩子笑眯眯，还有一只小猫咪，夫妻恩爱，父慈子孝，最是寻常人家的幸福样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闲暇常对弈，输赢没关系，读书无取求甚解，才子佳人随意写，清茶一杯宁静心，黄鸟相陪胜云雀。身体健康心情好，重返童年时光不老。享受幸福的生活不需要太多金钱，金钱无法衡量幸福。亲朋老友常相聚，情谊无价，乐此不疲。每天一起虚度时光，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随笔写下幸福的童话。世上总有一片美好的风景，使你安静和向往，也使你终于知道，所有的跋涉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幸福。学会了珍惜，便更加懂得幸福的意义。幸福也许就是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风景，怀有一份感恩，才能体会心越美好，人越幸福。朋友们，人生啊，从自己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泪水里结束。理想生活就是记住时光里每个人的好，和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常出去透透气。一些人总执着于一处，拘泥于一点，以为那就是人生的整个天地。其实只要您走出去，说不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哦，世界原来是如此斑斓多姿，与自己想象的竟是这样的不同。1996年，他的第一本书《EQ 其实很简单》出版了，因为语言通俗，实用性强，此书荣登年度十大畅销书。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他又随之出版了《幸福其实很简单》《工作其实很简单》《爱情其实很简单》等有关情商的简单系列丛书。不久呢，人们又发现他其实很适合做访谈节目，于是他也就又成了心灵花园、心灵访谈等电视心理节目主持人。这么多的工作一下子压在他身上，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有人对他说，为什么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出去走走？他想想也是，于是他来到非洲。他拜访了部落的酋长，听说他大老远的从中国台湾来，酋长问他，那一定很富有吧，很有钱。他一愣，出来走走就是有钱人吗？我没有钱。这下可惹怒了酋长，高喊着，你不诚实。他哑然了。那你有几头牛？一心想弄个明白的酋长忍不住又问，几头牛？我生活在城市，为什么要有牛？他有些莫名其妙，不过他只是将这种想法放在心底，说，我真的是一头牛也没有啊。他显出12分的诚恳，这次是酋长摸不着头脑了。你是一个穷光蛋，那你怎么嫁得出去啊？在我们马赛，至少有25头牛才能结婚。他觉得这次出来真的太值了，因为他明白，以前我们总认为自己不够富有，感到不幸福，总是想尽办法去赚钱。其实，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因为在马赛人的眼里，他远不如一头牛重要。从此，旅行变成了他人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就是被称为心灵的魔法师、爱情顾问、台湾著名的心理学博士张怡君女士。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经济许可的话，真的不妨常出去转转，让自己透透气。因为对于工作、对于物质追求，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他所看重的你未必能认可，而你所执着的，别人也未必以为有多么值得去打拼。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其实个人与幸福会有不同的看法。常出去走走看看，会让你眼界更加宽阔，对何谓幸福也就有了更实质性的理解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样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警方证实 Sawasan Mills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他们将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及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在声明中表示，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令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之中。事发是在星期三，死者在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上的购物中心外被一架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一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与遇难者家属、亲人和所有受这个悲剧影响的人们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的黑色开斗货车以及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的多张照片和影片中可以见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他们为机场、零售商场和学校等各种企业提供清洁及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该公司已经发表声明，指他们已经了解此事，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亦都与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三角洲警察局星期四就表示，涉事司机已经出院。警方说，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今次撞车是蓄意，但是正调查司机在事发前是否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以及这个是否成为事故原因之一。警方表示，涉事司机在接受医疗治理后，亦都曾经接受调查人员问话，其后获准出院。事件中另外有两名人士受重伤，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案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落案起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有几项相当难以解决的贸易分歧。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结束，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三曾经同格里尔短暂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议题。格里尔星期四表示，美加之间仍然有技术层面的磋商，但是几项主要争议至今未能解决。他被问到，如果两国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是否会与汽车业界讨论明年1月1日起向加拿大汽车产品征收 50% 关税时，格里尔并没有直接确认相关安排，只是表示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重点是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格里尔同日接受彭博访问时又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但是无意将关税降至零。他表示，现时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加拿大是否愿意在部分议题上接受美方的要求。至于加拿大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贸易关系，格里尔表示美方并不反对，但是认为其他市场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加拿大主要客户的地位。他形容加拿大和欧盟都是低增长市场，并表示低增长加低增长仍然是低增长。至于加拿大方面，西杜星期四原定分别与欧盟、印度和巴西代表举行正式双边会谈。西杜在峰会前表示，加拿大今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 推进与南美贸易集团 Mercosur 的谈判，以及继续研究与印度建立经济伙伴协议。他星期三亦都曾经分别与法国、澳洲和土耳其的贸易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总理卡尼宣布，亚散通往西岸的输油管成为本国第一个国家利益工程项目。张亦良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散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散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卡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日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12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杜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只要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6: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四回应联邦政府宣布推进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 Pacific Link。尹大卫说，这个是总理卡尼和亚省政府的优先项目，而双方正按照早前承诺推进相关工作。今年7月 ,BC 省府同渥太华签署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该协议将会为省内计划提供约200亿元的投资。该协议允许亚省在无 BC 省支持的情况下提出输油管方案，不过同时亦都确认北岸的邮轮禁令将会继续有效。尹大卫说，这个亦都是 BC 当时积极争取有关协议的原因。协议亦都确保 BC 省将会获得与输油管道相关的环境风险补偿。尹大卫说， BC 在整个输油管程序中仍然有重要角色，要保障省民利益。他同时表示， BC 亦都希望本省的项目和优先事项能够得到联邦政府同等程度的重视。 省保守党领导鲁恩就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将 Pacific Link 油管划为国家利益计划。张亦良报道，
0: 省保守党党领导鲁恩 Lyon Dorson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他指世界需要加拿大的能源，而 BC 省亦都需要经济成长的动力。因此他对总理卡尼承诺建立管道非常高兴，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帮助加拿大将产品输送到新的市场，以实现贸易多元化，这个对加拿大团队至关重要。他说这项具有国家建设意义的计划将带来数十亿元的投资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并创造可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的财政收入。在中东战乱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供应不稳之际， BC 省处于独特有利地位，既能支持本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又能实现自身能源自给自足。他说若果保守党政府执政，会将能源视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并支持那些既又能为社区带来强劲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护本省美丽环境的项目。他都将提议建立一个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组织，以确保妥善处理各方关切。
1: As soon as I become premier, I will call for a working group with Alberta, Ottawa and First Nations. We will sit together at the same table.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 issue is addressed.
0: 杜朗恩说 BC 省完全有潜力成为能源超级大省，生产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能源资源。省保守党建议制定 BC 省能源超级大国计划，将本省能源推向市场，并计划在2032年将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6: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由2027年4月1日起 ,NESSIS 申请人在取得有条件批准后必须在两年内安排登记面试。这项安排将会取代疫情期间临时延长至五年的期限。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现时可以提供更加多的面试名额，因此会恢复两年的期限。至于在2027年4月1日前已经取得有条件批准的申请人的面试期限，就最迟在2029年4月1日或者在批准日起5年内以较早的日期为准。当局提醒仍在等候面试的人应该尽快预约，避免申请失效。NESSIS 申请人需要分别接受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面试，当中包括采集指纹、核实身份和回答问题。另外，加拿大人在2025年的 NESSIS 申请量较前一年下跌大约一半，由2024年的695533宗降至2025年的344257宗。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3: 国际新闻，
6: 跟住系国际消息。英国反恐警察拘捕一名有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与空军基地安全事件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拉了五个20几岁的英国男子，五人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德克兰正系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嘅回应。虽然美国喺已经签署协议嘅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系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唔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遇袭未有造成伤亡，同辐射水平以上。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切勿威胁飞地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武，维护领土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一号星期四，踏入十月份，对于那些有心从政或者热心推动其他人从政的人，是一个十分忙碌的月份。因为这个月17号是 BC 市镇议会选举投票日，24号就轮到省长尹大卫打麻波宣布提前省选的投票日期。无论是参加市选或者省选的候选人，这段期间都会倾巢而出到各处拉票。我们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来历不明的电话，相信不少都是这一类的拉票电话。太太说不胜其扰，我都觉得很扰人。不用说什么，最近参加多个华裔团体的就职晚宴，就有大批参加市选的候选人逐台去派宣传单张，宣传自己如何热心公益，反对毒品，反对安全至上屋，要求与会者投票日投他们的票，使他们可以做得成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我的反应只是唯唯诺诺，并转身就将他们的宣传单张全部摄入碗碟底。我对加拿大或者西方选举政治是相当之负面的，奈何我的职业是做传媒，做时事评论员，每天都要讲政治。讲还讲，我并不热衷这一类的选举活动。下星期电台为了推动市选，会举办一系列的市选论坛。电台都知道了，我对主持这类论坛节目是零兴趣，故此都没有预我。咁都好，下星期一我做开嘅时事风云节目可以休息一日。呢个时段就用嚟播放市选论坛嘅录音。讲返我对呢一类选举嘅观感啦。我认为从政其实都係一种职业，同做推销员冇乜分别。每个职业都有佢哋嘅功能同埋责任。推销员要卖佢哋嘅产品就讲推销。从政嘅人要当选成功 当然亦要推销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好像我对选举前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助选活动，即是当某一个产品上市的推销活动而已，信的就买，不信就当耳边风。来了加拿大三十几年，见过大大小小选举真是不下几十次，每次选举之前都有一批人走出来哔哩吧啦，之前又不见他们有什么要见暴率，只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要我信你，真的很难。即使这些人当选了上了岸，很多时候都是过桥抽板，长时间隐形，或者做的事跟之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想一足高打死一船人，但这个是西方政客的行业特性，一切为了上位，上了位之后就要为所属政党效命，个人的所谓理念都好像是副产品。好像有一位华裔的政客在市会大力反对毒品，树立了个人在华社的威望，但是升上了联邦政坛之后就露出了本来反华仇华的嘴脸，比白人政客更加狰狞。今次试选他还为一个竞选团队担任顾问，他团队的参选人在推销的时候不时搬这位政客出来为自己加分。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你和这些反华政客是同路人，我才特登不选你。我以前看问题没有现在那么透彻，每次选举投票事前都做了很多功课，市选尽量就填满了市长、市员和学务委员的名额，但如今我只是视作为履行公民的责任。我一定会去投票，但只会填写一两个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特别是市长，我肯定会揀一个，其他的我就不表态支持或者反对了。皆因我深信加拿大这种选举制度只是一场游戏，不要以为选了哪一个政党，选了哪一个个人，整个政治环境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套制度四年或者五年就会反转一次，而且政党的理念亦都会变来变去，以前反对大麻合法化，既成事实之后又欣然接受。不只是加拿大，这全球西方世界亦都一样，选举制度只是政治利益团体的游戏，特别是有钱人的游戏，平民百姓只是被利用来投票而已，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有权有势有钱人。讲到民意，其实亦都不靠谱，话一人一票选出国家社会话事人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我说这个只是自欺欺人。好像选民原先选的是 BC 自由党候选人，但这些人当选之后就改了个招牌叫做联合党，联合党之后又变成 BC 保守党，当他们跟党领意见不合又走了去 Centre BC， 话口未完又吃回头草做回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他们每次三心两意都有漂亮的藉口，对于之前讲过的什么全部就扮失忆，而他们所作任何决定都可以美其名或是听过选他们出来的选民意见，事实却并非如此，选民意欲只是他们习惯性地用的术语而已。最离谱的是有些政客，你选他的时候他代表联邦保守党，但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转眼之间就行了个对面，做了执政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这种背叛选民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惩罚，因为加拿大选举制度是容许的。就讲今次是 BC 省民要在本月24号参加的省选， BC 省长尹大卫竟然可以搬出来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说面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逼迫， BC 省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去制定政策，因此就要提前省选了。然而尹大卫的新民主党政府是多数派政府，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通过任何的政策，而尹大卫上台不足两年未够任期一半，提前省选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骑劫。但是这些污糟邋遢的行径又是本国选举制度容许的，只要总统、省长向总督、省督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总督、省督都不会 say no， 因为总督、省督是总理、省长提议委任的， 名义上咧系上司，实际上咧系下属而已。唔止加拿大啊，其他西方国家亦都一样。欧洲国家同日本嘅话事人咧，都好似走马灯咁换嚟换去。呢个十年里边咧，已经出现咗七个首相啦。呢啲总理首相啊，并非每一个啊都系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嚟嘅，只系执政党自己换党领，国民咧就要接受呢啲执政党轮换出嚟嘅人做国家嘅话事人。我今日嘅评论只是代表我30多年对西方国家所谓民主选举制度观察得出嚟嘅结论。我个人嘅睇法就是，既然加拿大目前都是仍然执行啊咁样嘅选举制度，我哋选民只能够按游戏规则去玩去投票。不过我对呢啲选举并不寄予厚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会越大。自己尽了投票的责任，边个赢边个输，我是完全没有兴趣去理会的。千祈不要影响我每日过正常生活的心情。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功过亦都系两极。建国之初，中国虽然摆脱咗百年屈辱、一穷二白、被外国欺凌嘅日子，但喺最初嗰30年，政治斗争不断，加上错误嘅经济政策，造成人民喺和平年代嘅大幅度死亡，犯下严重嘅错误。可以讲喺嗰段时间，大部分生活喺中国大陆嘅人咧，并不幸福。中国共产党亦都承认嘅，但喺嗰段时间咧，新中国亦唔系话一无是处嘅。佢将旧嘅制度彻底打烂，嗱过程虽然残忍而且血腥，但系咧建立咗新嘅制度同埋新嘅思想，特别系解放妇女，奠定咗男女平等。喺国家建设方面，亦从苏联引进咗156个大型嘅工业项目，令到中国走上工业化嘅道路。嗱，呢个底气咧，亦都系以后改革开放嘅时候，令到中国可以快速发展嘅主要原因。自从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可以讲是新中国的第二阶段，至今就47年。人民生活的质素就大幅改善。但话虽如此，当改革开放之初，即是上世纪的80年代，公司就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令我亲身接触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般的生活情况和政府官员的办事态度。可以讲，我当年对中国并不睇好，认为改革开放只不过是共产党又一次漂亮的政治口号，加上几年之后的六四事件，令我对中国的前途更加悲观。但奇怪的是，六四之后中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完全超出我预计之内。过去30年，中国不单止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科技、基础建设和军事力量都是直逼世界的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人类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因为自从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几乎没有一个案例一个国家在短短一代人时间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猛，甚至可以说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当然现在的中国问题依然有很多亦有待解决，有些问题似乎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更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但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就似乎应验了上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大师汤恩比的预言。因为汤恩比曾经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话虽如此，因为头30年的管治失误，令到不少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共产党管治的中国存在高度的反感和不信任。即使是最近20几年，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在很多反对中国政府的华人、西方学者和政客口中，中国共产党的管治是没有合法性，是岌岌可危的政权，是不可以持久的。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崩溃论西方就大行其道，其中最著名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家敦在2001年写的《即将来临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他书中的大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不民主、不透明和没有监督的政权，所以在10年之内，即是2011年之前就会崩溃的了。当年这本书在西方就大行其道，经常被西方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引用。但这本书和中国崩溃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那为什么这班学者预测连续错了20几年，他们至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看法呢？但25年前也好，35年前也好，这几十年的中国是走向崩溃之路还是越来越好呢？难道这班学者全部都错了？我又不想用天命这种迷信术语来解释这件事件。西方学者预测错误，最主要是他们用西方的角度来尝试解释中国的现象。以西方学者的现代政治学观点，如果个政权没有民主、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又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个政权因为绝对的权力会演变成绝对的腐化，继而崩溃。这个观点在西方看来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了解和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定义的现代化政党来的。真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传统的

0: 个新嘅王朝，只不过传统嘅中国王朝系家天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共产党主政嘅党天下，而非家天下。但系本质上咧，冇咩太大分别噶噃。中国传统上嘅强大嘅王朝平均寿命系200至300年，好似两汉、唐朝、明朝同埋清朝等，视为王朝周期。其他短命嘅王朝，因为过唔到个樽颈啊，好似秦朝同埋隋朝咁，朝代寿命只有15年同埋37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至今已经77年啦，已经过咗个樽颈。所以如果用中国嘅历史同埋中国文化去观察、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咧，系比较容易解释嘅。但如果从西方现代政治体制观察今日嘅中国，系必然出现误差。西方现代嘅政治伦理都系讲求多党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但中国嘅传统王朝咧，系朝廷内部分成唔同嘅派系，互相监督、互相攻击，亦互相制衡。呢个亦都系好多西方学者睇唔明白同埋估计错误嘅地方。本来政治制度咧唔可能一成不变，亦都冇话边种系最好，边一种政治制度系人类嘅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喺2300年前所写嘅政治学本书早有论述，但我认为政治制度简单分类应该系良好嘅管治同埋差劣嘅管治，又即系咩咧？良政与劣政。西方现在标榜嘅自由民主政制，只不过系几千年人类发展众多嘅政治制度中嘅其中比较优良嘅一种，并非系唯一嘅一种，或者系最好嗰种。政治制度系要依随社会嘅发展及人类思想嘅习惯改变而不断改变。美国著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佢长久以嚟咧都系个支持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嘅学者嚟嘅。福山喺1989年咧发表咗《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嘅时候咧，引起轰动，因为佢阐述咗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嘅终点。嗱，呢一个观点咧系人类最终嘅执政形式。福山认为，随着美国喺冷战中胜利，民主同市场经济将遍及全球。但系近呢几年咧，佢经过长期观察，对以往一直批评中国嘅独裁政府嘅态度咧有所改变。佢十几年前咧另一本著作啊《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本书里边指出，良好嘅政治秩序需要三大支柱，就是强大嘅国家能力、法治同埋问责嘅政府。他认为中国自秦代以来已经具备了高度发展而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这样中国就是在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动员上展现了极高的效率。他最近被德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曾经坦言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态势，即是政治稳定、威权体制和经济增长，这样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对他提出的论点是错的。福山说，虽然我曾提出一个现代的假设，认为追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民众教育水准的提高，人们对自由、法治以及向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靠拢的诉求亦都会随之而增长。但是他说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不过他说目前他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完美成功的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是难以输出的，而且中国都有很多弱点。总之中国作为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其成功程度目前尚不明朗。我是挺同意福山的观点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并不是表示它以后都会成功。所以北京经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和前人历史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华人，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我是指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活的改善。因为如果汤恩比预言成真，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话，又说要解决21世纪的世界危机就要靠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重大。但如果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到，不可以令中国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怎么拯救世界呢？现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由内政外交都搞到一塌糊涂， 所以中国真是任重道远，千万不要辜负汤恩比的厚望啊。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天2026年的11号呢，就是国庆日，香港都有的国庆假期。讲到香港现在我们庆祝国庆，当然有很多的正常的一些的庆祝活动啦，各界都个别呢举行一些国庆的活动。不过呢，今时今日在香港去庆祝国庆呢，跟住一个名字叫国庆黄金周，就是说呢迎接一个长假期的来临。咁香港只一天假期，不过来呢愣愣埋埋，你前前后后放埋中秋节呢，一放呢可以放13日。为什么叫做黄金周呢？这就是国内放假特色。国内平时呢就好少零碎假期，咁集中喺国庆啦，一啲特别嘅日子啊，咁五一啊等等都系黄金周嘅。一放呢就放好多天。咁所以形成一个节日嘅消费嘅高潮。而睇当年嗰个节日消费呢，黄金周究竟含金量多少呢，都反映当年嗰个嘅社会经济状况。而香港讲国庆就讲到黄金周。个黄金周呢跟住愣来呢就黄金周嘅消费。哇，咁大家都好有期望啦。特别系飲食业界、酒店业界呢，对今年国庆黄金周呢个嘅含金量呢都持比较正面嘅睇法。其实都系香港特色啦，香港人爱国，其实好大程度呢好多嘅所谓市场嘅投机忽然爱国。爱国一定讲有咩好处咩，啲系香港式爱国，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不过我就唔系想去讲什么嘅爱国情怀呢啲嘢呢，就大家呢基本上呢有一套嘅理解都无需别人呢嚟到系多加语言。我反而想分析一下呢，香港迎接黄金周，或者我哋去制造好多节日嘅气氛，究竟我哋有几多嘅吸引力呢？咁日前就旅游发展局呢就有个新嘅构思。哇，我想制造一种嘅节日高潮，香港咩节日系内地冇，好吸引力啊，諗起呢个万圣节 Halloween。万圣节呢就一直嚟讲喺香港呢过嚟讲就唔系话太过普及。咁自从当年呢就系、是、海洋公园喺绝境逢生諗条绝桥就搞啲万圣节嘅活动，知道夜晚海洋公园冇人去㗎嘛。一搞万圣节呢，哇，发觉蛙鬼喧天呢，记得成为一个高潮。而香港真正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叫做兰桂坊。咁亦都喺每年嘅 Halloween 呢，亦都系兰桂坊就满街都系蛙鬼。嗱，本来都系香港一个华洋共处社会嘅特色啊，我哋有圣诞节啦，有复活节啦，有过去嘅中秋啦，有端午等等啦，其实都有啲节嘅传统喺度。唯独万圣节咧，其实我哋并冇任何嘅文化传统，甚至有人咧根本唔知万圣节为何物，只知道咧系满处都系扮鬼扮物嘅蛙鬼。其实万圣节系古代咧就爱尔兰人一个嘅传统嘅民族，咁叫做凯尔特人咧，佢哋一种咧其实喺农业社会，一个喺秋收时节一个嘅对上天感恩嘅活动，喺季节交替期间就谂到，亦都系咧喺个生死嘅界线，一方面庆祝当年嘅收成，如果觉得咧嗰啲日子呢方面咧。生死嘅界线呢亦都有啲嘅开放，可能呢嗰啲亡灵都会出灵啦。咁呢个嘅传统就係嚟加埋呢后期呢教教嘅文化所指出嘅诸圣日。咁将两样嘢混浸喺一齐呢就形成后期嘅万圣节。咁万圣都特别嘅。喺西方社会北喺加拿大呢，譬如话多伦多嘅万圣节呢亦都呢成为多伦多市一个特色。不过即讲万圣节，其实最流行普及的地方都是美国几个城市，亦都唔系个城市咧有呢个大规模嘅万圣节嘅活动。嗱，据我所知，美国纽约市咧，嗱佢哋嘅万圣节嘅游行咧系一个相当受欢迎，亦都成一个传统啦。不过咧，美国万圣节不能不提呢个格林威治村啊。 格林威治村呢，那里呢就是一个很特别一个的文化的社区。咁啊，据我认识啊，有啲朋友喺嗰度咧住过下，好多音乐家、画家喺度咧，嗱，所以个文化气息好浓厚嘅地方，所以格林威治村嘅万圣节活动咧，亦都咧系成为一种嘅文化嘅底蕴啊特色。当然啊，万圣节都嚟自爱尔兰，咁喺爱丁堡咧，嗱嗰度好多呢啲哥德式建筑物啦，好多中世纪嘅旧城区啦。哇，咁啊，有住好深沉嘅鬼文化嘅传统，好多超自然嘅民间传说嘅传统，嗱嗰度咧，亦都有个万圣节嘅氛围喺度。不过谂嚟谂去，香港其实除咗兰桂坊之外咧，我谂唔到香港有咩嘅所谓万圣节嘅文化嘅传统底蕴。你硬要去将一种其实不属于香港嘅节日移出嚟香港，咁啊谂住，唉，我哋多啲去赞助一啲商业嘅社区，搞多啲扮鬼扮马活动，甚至连整个旺角啊竹环咧都可以扮鬼扮马，咁啊并且咧唔系庆祝一天两天，搞个万圣月，咁啊成个月通奸蛙鬼，喂，咁咪好容易吸引游客嚟咯。即系我谂呢个即系以旅发局话你去主导香港呢个旅游发展嘅策略，即系谂条咁嘅绝世市桥呢，即系我就并不睇好嘅，因为任何节日都有个文化底蕴喺度，你每样嘢你即系活剥生吞移植过嚟呢，好简单，你叫喺美国人搞个中秋节啦，搞个端午节啦，咁喺呢个纽约河帕德逊河吓嗰度去爬龙舟得唔得呢？即系你得啊，唔得嘅。不过呢，即系有冇人去睇你，有冇人会附和你呢？所以香港咁狭窄嘅城市，你搞啲万圣月，搞到满街蛙鬼呢，即系我觉得俾鬼睇咩？真系啦。咁你又唔系喎，内地冇万圣节嘅，咁啊啲会唔会吸引更多内地人香港呢？其实内地人香港呢，佢嘅口味呢就不在于睇什么万圣节，而且宗教活动喺内地嚟讲呢，其实都个禁忌嚟嘅。内地冇圣诞节，冇复活节，中国政府亦都希望呢能够民间嗰种嘅宗教热情系退却，即系唔好搞咁多宗教活动，唔好搞咁多群众活动。咁啊喺中国只得一种信仰嘅啫，咁啊信仰呢个社会主义中国啦。咁你谂下啦，其实呢个对中国人嚟讲，你都谂唔到万圣节有咩嘅特色，有咩好睇。咁啊，旅游发展局等谂嘢出嚟咧，就我觉得咧，嗱，呢个纯粹一种市场嘅操作，而市场操作你去到一啲文化特色。本地特色而某种的文化底蕴，某种的文化视野呢，我觉得又好像过去来讲呢，都吹过很多水啦，那些水呢蒸发晒咯。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远观天下。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Scott Atchison 星期三宣布辞任议员，是去年选举以来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Atchison 宣布辞任国会议员，表面上只是另一名的联邦保守党议员离开政坛，但是如果将事件放在去年大选之后加拿大政局的变化之中观察，这个已经不是单单的人事流失，而是值得重新审视联邦保守党的领导、党内凝聚力和加拿大两大政党政治版图的信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Atchison 不是一名普通的国会后座议员，而是曾经挑战薄励治的党魁地位，在党内代表较温和中间路线的人物。我们试下从六个角度分析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启示。第一，先看清楚这八个人的离开究竟反映什么。这八个人的离开原因各有不同，四个是转投联邦自由党，可以说是对政党路线或者是政治前景作出重新选择，三个是辞职或者退出政坛，可能涉及个人事业、家庭或者是政治环境等不同因素，一个是获任命参议员离开下议院和原有党团。所以不可以将八个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全部视为对薄励治的不满，亦都不能够单凭辞职就断定议员和党魁存在冲突。但是政治分析亦都不能够分析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离开原因是什么，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席、议会人才和组织经验都受到实质影响。第二，Atchison 的离开令到薄励治面对更深层次的党内路线问题。 Edgerton 在2022年曾经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选举，最后输了给博利兹。他在党内被视为是较温和的中间派，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房屋事务评论员，亦都曾经参与为 LGBT 和难民筹款的活动。这些背景令到他的离开有特别的意义。博利兹领导之下的联邦保守党主要政治论述集中在第一，反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高开支和高税收政策；第二，强调个人自由、经济责任和政府问责；第三，以生活成本、房屋危机和治安问题争取选民支持；第四，采取较鲜明的政治对抗策略。这套路线是由他的支持者的，但亦都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核心支持者立场的同时，可以维持党内不同派系的合作。Edgerton 的离开令到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联邦保守党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如何留住支持者，还有就是如何让不同政治理念的议员都能够在同一个政党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越来越鲜明，凝聚核心支持者可能会变得容易，但是维持内部多元性就可能更加困难了。第三个分析层面，联邦保守党的最大危机可能不是议席流失，而是人才流失。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国会议员的价值并不只是他代表的一个选区，有经验的议员往往同时兼备对政府运作和国会程序的熟悉程度，同地方的社区、商界和不同利益团体的长期联系，制定政策和监督政府的经验，在党内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和对政党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Edgerton 在联邦政坛之前，曾经在安省 Huntsville 从事大约了25年的地方政治工作，包括担任市长。这一类兼具地方行政和联邦议会经验的人才，不是每一次选举都能够轻易找到替代者。当议员接连离开，联邦保守党面对的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就是即使下次大选重新拿到议席的话，能不能够保留足够的经验和人才，组成一个有能力执政的团队。这个就同单纯的选举得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了。第四个分析层面，就是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优势。去年大选之后，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不单只是成功组成多数政府，还吸引到四名联邦保守党议员转投。这个情况对联邦自由党有几个实际的好处的，就是第一，不需要等待大选就能够增加国会党团人数；第二，有机会吸纳具有不同政策专长和地方政治经验的人才；第三，可以向选民展示联邦自由党具有跨党派的吸引力；第四，令到联邦保守党需要花费更多政治资源处理内部人事问题。不过议员转党并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赢得原有选区选民的支持，议员个人的政治选择和选民在下一次选举入面的决定仍然是两回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不需要刻意攻击联邦保守党就能够从对手的内部问题之中获益，这种政治优势和透过政策辩论争取选民支持是两种不同的竞争方式。第五个分析层面，就是博利兹的领导权威会不会受到进一步考验，这个就是今次辞职事件最敏感的政治层面了。Edgerton 在2022年曾经和博利兹竞逐党魁，所以他的离开自然会引起外界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但我们需要分两件事，第一就是领导权威，博利兹能不能够维持党内支持，有效协调不同派系；第二个就是领导路线，联邦保守党目前的政治策略是否能够持续吸引足够广泛的选民。即使博利兹在党内仍然得到强力支持，亦都不代表党内所有议员对现行路线毫无保留。同样，议员离开亦都不一定意味着党魁一定要下台。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多具代表性的议员离开，以及党内是否开始公开讨论路线调整、领导方式和政策方向。如果只是个别议员因为个人理由离开，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如果离开的议员逐渐集中在某一个的政治派系，就可能反映更深层次的组织问题了。第六个分析层面，就是对加拿大政治的更深层次启示，就是两大政党的中间路线之争了。我认为这件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加拿大政治正在面对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 就是当选民越来越重视经济、生活成本和政府施政，而政党又越来越依赖鲜明的政治立场凝聚支持者，传统的中间派政治人物应该怎样自处？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联邦保守党独有，联邦自由党同样需要在经济增长、财政纪律、社会政策和不同地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两党的挑战其实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是反映一个民主政治的基本现实，就是政党不单只要争取选票，还要有能力维持一个可以长期运作的政治组织。总结来讲，这八名联邦保守党议员的离开未必代表联邦保守党是不得，但是绝对是一个需要正视的警号。我会将 Atchison 辞职事件的启示归纳为三大点。第一，联邦保守党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从议席数量衡量，人才、经验、内部协调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同样是影响政党的长期竞争力。第二，博利治需要面对的不单只是个人领导问题，更加是政党路线怎样兼容不同政治立场的问题。一个政党可以有鲜明的核心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容纳内部合理分歧，长期来讲就可能会削弱自己的组织基础了。第三，卡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喘息空间，但是这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解决了自身的施政问题。反对党的困境可以为执政党带来政治利益，却不能够代替政府交出实际的成绩。最后，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留给加拿大选民思考，就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究竟应该以维持政治路线的一致性为首要任务，定是应该有能力包容不同声音，令到政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联盟。 Atchison 的离开正好是令到这个问题再次浮现，而博利治怎样回应将会影响联邦保守党未来的组织发展和政治定位。好，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re 或致电604-408-7260。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10月1日啦，星期四下午3点13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咗我陈建邦如常咁喺度同大家做节目之外呢，当然我嘅原本嘅拍档呢就係 Dicky 林国安嘅。不过佢因为因事呢，因公事呢就要缺席啊今个礼拜同下个星期嘅。咁啊，今日呢，所以呢我就即刻呢就掹咗我呢个老友记兼我嘅拍档主持，就係、是逢星期五都会喺度嘅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你好。
4: 啊，陈生，哇，你好多好多名衔，多谢你，多谢俾我封号。
3: 事实啊嘛，你名你实至名归。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大家好，系啦系啦。咁啊，有啲咩分享先啊，先。
4: 嗱，有两句说话，我觉得好靓啊，喺温哥华，暂时啊，以前未发觉到噶，而家先呢轮发觉到噶，就系、是、新泽师兄，我个江洋大道。你顾名思义，你知道点解啦，阿陈生啊，即系嗰啲冇乜。
3: 你讲边个先？你讲边个
4: 师兄啊？我个光阳大道啊。咁咧，我就发觉嗰啲喺 Richmond 先上个礼拜啊。咁有个 N 牌嘅车，我就喺 Garden City 喺呢个 Richmond。咁啊，嗰条两行线嘅，我喺行左线，我行右线。咁啊，左边咧系一个转弯线嚟嘅。哎，喺我后面无啦啦有个左线嘅车，佢嘅右线嘅车佢转过嚟左边，即係原本係右线嘅俾转入去屋村嘅。佢一咳冇打灯呀，就好严重讲得。冇打灯一食咗个车头，跟住再撞去右手边嗰边嘅快线嗰边又食埋去嗰边。哇，我叻喎，真係我从来冇未有咁够胆去揸呢个揸车牌嘅。所以即係呢我佢跨 N 牌喎。呢就係因為可能政府啊 N 牌俾佢唔使再考，俾佢吸引嗰啲啦，或者將來，所以唔係淨係 Richmond 嘅。我諗啊，温哥華都有咁嘅危險性，所以各位駕車人士咧，打醒十二嘅精神，同前面嘅車保離距離，保持個距離遠啲，同埋開慢啲，咁保障自己。就算自己啱曬揩架車揩到都唔想噶啦，又要俾人整車，雖然係。有300蚊墊底費啫，都係唔抵噶，係嘛？好唔方便噶。呢樣奉勸各位，開慢啲，距離遠啲，就唔好咁心急啦。
3: OK， 好好好嘅，鍾哥。
4: 仲一樣咧，
3: 係
4: 呢個星期一啊，星期一喺我哋嘅電台嘅節目啊，香港家書嗰度，我聽到個節目咧講咧，咁佢係講嗰個一間學校嘅副校長講嘅，佢有本書佢介紹咧，《伴侶經濟學》。讲伴侣经济学去讲系，即系点样讲婚姻咧？点样系结构啊？点样形成嘅？佢分解解释得好。我冇睇过呢本书，我听过嗰个讲者讲嘅啫。
3: 系
4: 佢话咁个学生嘅领悟力咧，我觉得咧同个校长南辕北辙。人哋讲嘅书嗰本书嘅内容唔系咁嘅意思。嗰啲学生咧，居然就要去告呢个校长，话佢侮辱啲女性、女士，咁啊要佢辞职或者要道歉咁样。佢话呢个样嘢，我觉得系唔啱嘅。嗰、那個校長咪嗰、那個校長個作者講嘅書咧，就係講佢結婚嘅對象、條件同埋責任、兒女教育嘅問題，同埋好多因素導致到一本年青人唔去結婚。咁好多嘅理由分析出嚟，係解釋俾你哋聽。佢冇完全冇歧視任何性嘅，應該。你啲學生咧嘅理性咧，同個先校長講嘅嘢咧不符啦，距離好遠。人哋唔係咁嘅道理，咁佢要個校長話校長歧視女性要求道歉，你話呢樣嘢係咪好無辜啊？
3: OK， 好， 咁啊，即系呢两宗分享咗啦。
4: 啊，我就因为听嗱，各位咧听电台又好，睇报纸又好，睇电视又好，无论系睇到任何嘅事物咧，经过自己嘅脑筋思考下、分析下，睇下人哋讲嘅嘢啱唔啱，就唔好人哋附和。有人投诉反对，你又跟住人去反对，咁因为个校长嘅思想同嗰班青少年嘅思想咁样唔同啦，相距好远啦，系咪啊？个人有个人嘅分析能力啊
3: ，OK
4: 系嘛
3: ？OK OK，
4: 即系大家分客观啲分析每一样嘢咧，个社会嘅纠纷就少好多啦。
3: 明白明白明白，
4: 我戥呢个校长好唔抵，
3: 唔抵啊，
4: 唔抵，因为佢原意唔系咁样噶嘛，佢解释个婚姻。点样咁近来点样咁少人结婚？点样分析嗰样嘢？你哋就拿咗出嚟话佢歧视喎，咁就冤枉，冤在枉也。
3: 哦 ，OK， 咁即系众口悠悠话佢讲错，
4: 要佢道歉辞职。哇，咁呢个太过离谱啲啫。
3: 即系呢样嘢咧，系点样讲咧？即系个个人有自己嘅主见，我睇你嘅主见系随住嗰个主流嘅主见啦，定抑或系另树一格嘅主见？
4: 唔系，佢歪曲咗嗰个校长嗰、那个教授所讲嘅。内容歪曲咗人哋嘅事实，将自己嘅意见就强加咗人哋嘅身上，咁样要个好好冇理由呢样嘢。
3: 咁佢如果大家都系针对嗰个鲸，即系鲸鱼嗰个嘅鲸鱼牌子啊，嗰个嚟到去大家竞争嘅话就冇问题嘅，即系边个口号好啲咪去做嗰个啫，佢冇话到一定要系呢一位嘅先生或者呢位个学生代表噶。
4: 唔系佢嗰班学生歪曲咗老师嘅思想啊，意思啊，佢都唔系咁嘅意思，俾人屈咗啊！
3: 哦 ，OK，
4: 你明屈啦，沙律大明啊，被屈啊，屈咗啊，
3: 咁样样，
4: 咁啊，所以有阵时咧要俾人哋解释机会，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就唔好咁快下咗判断语啊。
3: 好，
4: 平时我哋讲嘢咧，人哋讲嘢系有好多种意思嘅，唔一定话针对嗰样你，你真系你讲嘢真系冇乜拉楞嘅，唔可以咁话人哋人，又好深。好深嘅理想
3: ，OK，
4: 讲喺度，你哋唔知道都唔定。
3: 多谢师兄啊，有好多嘅资讯嚟我哋分享。咁啊，事实上咧，即系你头先所讲嗰几个 incident 咧，包括个校长啊，揸车嗰个咧，其实通过一个正途嘅教育咧，可能会好啲嘅。教育佢揸车咁样揸车咧，你唔单止害自己，连人都害埋嘅。
4: 个教育佢唔系佢年少者，可能佢英雄性啊，英雄感好强啊。哎，你睇得我几威咁样噶，我左穿右插都得冇事啊，嗱一语冇事啦咁啊，嗱我咁样左穿右插法都冇意外啊，咁佢变咗撞咗胆啦，仲第日仲犀利咯，
3: 咁啊睇下佢究竟呢一啲咁嘅事件系咪可以引起到啲公众嚟到舆论睇讨论咗之后，将一啲嘅比较合法啲嘅做法咧攞出嚟俾人睇咯，系咪？你而家即系。喺度代表佢哋究竟系咪咁嘅心态咧？即系你同我都唔知道，我哋就靠佢睇佢嗰个嘅所谓言行举动嘅啫嘛，系咪？或者佢真系前后不一咧？系咪呢样嘢都好难讲嘅？喂，点都好，有讲就好过唔讲，
4: 系讲好过唔讲，
3: 系咪？唔讲咧就误会大，
4: 系啦，
3: 系咁，所以咧呢个我都觉得啱嘅，可以沟通一下。咁如果你系反对佢咁样样嘅政策。咁有機會嘅，你都可以有渠道可以去嘅，
4: 係
3: 啦，可以去，即係等於琴日有個聽眾打電話嚟話買燒臘咁解啫嘛，係咪？有啲聽眾就話：，預咗噶啦，你買燒臘佢等人打你斧頭噶啦，即係斬嗰個佢話，多數都有噶啦。嗱，呢個就係咁嘅睇法。另外一個睇法咧就冇理由嘅。如果大家均均真真，我要咁多，我切咗落嚟先磅咗之後，你問我切唔切，我幫你切就係咁多嘅啫。
4: 我都聽到個聽眾講，佢話我要好靚嘅肉。如果你要搭啲平啲嘅，可以卖平啲俾我，我亦都接受咁。其实佢呢个斩烧呢个冇呢个行规嘅，冇规定嘅，冇呢种规定嘅。
3: 即系靓同唔靓冇呢个规矩嘅。
4: 冇呢个规矩嘅，佢话佢标一个大字，烧肉每斤几多钱咁啊，标咗喺度噶嘛。咁冇你话烧腩就28、
3: okay.
4: 啊，肥肉就系22咁，佢冇个标明呢个嘛。咁系人都唔会买22嗰啲噶啦，系、
3: okay.
4: 人都买18啲噶啦。系咪？宁愿嗰啲下难货冇人要噶啦嘛？
3: 冇错。咁即系换句话讲，你作为一位消费者，你自己都要有一个嘅判断能力，有决断能力咧，就系厘清咗究竟呢个责任应该系边个度负咯？你买嘅时候， 如果我话我要啊，我睇中呢条烧烧好靓嘅，我要佢斩咗噶。好，你斩咗之后，佢问你系咪帮你斩埋噶嘛？
4: 你最惊咪唔好斩咯。
3: 啊，即系惊嘅你就叫唔好啊啊！赵胜宇都话你惊你咪唔好叫佢斩咯。
4: 啱啊，
3: 自己翻去自己慢慢剁咯，系咪？
4: 系啊，
3: 系咪？如果你话唉费事烦啦，叫佢剁埋啦，咁你咪一系你可以嘅话睇住佢嚟到剁。啊！你唔需要咧，就系、是、诶大事，即系将个扣得太大。你睇咗之后，如果佢真系有做手脚嘅，实有破绽嘅。
4: 咁、你睇到都冇办法噶啦。
3: 咁啊，所以话咯，咁我琴日建议嘅，我话你可以咧几个做法咯。第一，佢斩咗条叉烧或者嗰嚿烧肉落嚟、你磅一磅几多钱？大家睇清楚先。
4: 嗯，系啊，
3: 睇清楚，唔好听佢口噏、啊。
4: 系磅咗先至斩噶嘛，通常都系。
3: 一定系要磅咗先斩噶啦。
4: 如果系斩咗先至磅咧，就唔合理咯。
3: 啊、
4: 因为斩咗之后咧，斩碎咗之后，佢连嗰啲头头尾尾都拨咗落去先同你称，就冇理由呢样嘢。
3: 咁
4: 程序错咗，
3: 啱。好，咁多谢阿师兄喺两方面俾我哋好多个睇法吓。咁而家我哋要去广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大家一齐分享一啲诈骗信息。
5: 农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9: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嗱，有个听众咧，佢就留咗个电邮咧俾我哋，唔系留电邮，留咗个电话咧口信俾我哋嘅接待处啦。咁佢咧就话俾大家听，你想知道。AI 嗰个嘅资料放出嚟嘅系唔系假消息呢？或者系真消息？你睇唔到嘅，你唔知嘅话咧，你可以上一个网站叫做 snopes.com 吓 ，snopes.com。咁呢个咧网站咧，佢就系会同你去拆解你而家呢一个咁样嘅资讯咧，系真定系假啊？即系佢会睇得到，就系呢一个嘅资讯咧，话俾你听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上佢哋網站瀏覽一下，係 snopes.com 啊 ，snopes.com。咁事實上咧，如果你想喺網上邊咧去 fact check 啊，即係要 check 一啲事實嘅嘢咧，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咁嘅網站。咁究竟呢啲網站咧，你信唔信得過咧？你自己要留意嚇。其中有一個叫 Bellingcat 啊 ，B E L L I N G 就 CAT Bellingcat 啫，亦都系一个fact check 嘅网站。咁、另外有一个 factcheck.org 啦，
4: 哇，好多个喎，三个喎，
3: 都系呢个嘅fact check 嘅。咁而家好，甚至乎台湾都有一个实事嘅求证嘅一个嘅网站。咁、所以你只要你喺个电脑度打呢个 fact check 呢个字上去咧、无论中无论英嗰啲咧，佢哋都会现出
4: 大量供应俾你咯。
3: 系啦，你可以任何一个嘅网站你都可以攞出嚟做嗰个提示，做个睇。咁但系佢哋有时咧就呢啲咁嘅网站咧，有一啲特别嘅，有啲针对某一类嘅假嘅、有啲譬如话 Bellingcat 嗰啲咧，就多数系睇 video 嘅。即系譬如你好多视频咧，咪、早一轮就话呢个伊拉克同埋呢个美国啊，互相射嗰啲飞弹嘅时候啊，有边啲建筑物冇晒啊，诸如此类。Bellingcat 咧就可以帮你去核对嗰幅图系真定假嘅。呢个就系嗰个嘅功能嚟嘅。咁所以系可视乎咧你自己。想点样去睇嗰个嘅
4: 嗰件事
3: 嘅啫。咁如果纯粹系想睇新闻报道嗰啲，咁然之后你就可以睇下究竟嗰样真定假，因为有好多呢啲咁嘅资讯咧，都可能要由当事人亲自讲出嚟，佢哋先至可以信嘅。系咪？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上啲网站咧去 fact check 一下，究竟嗰样嘢啱唔啱嘅？你只要就做咗呢样嘢咧，咁就 OK 噶啦。
4: 佢呢个立场会唔会有偏颇咧？
3: 所以你咪就要睇咯，睇下佢分析出嚟。是不是一个嘅中肯嘅
4: 中肯要转要中肯
3: 如果佢一面倒嘅话呢咁你就要
4: 偏颇就唔好信啦。
3: 咁你可以睇完呢一个网站呢睇第二个网站用返同样嘅 question, 铺碎俾佢。
4: 睇有咩差别。
3: 係啦睇下佢哋返嚟嘅有咩差别。因为我自己好相信呢呢类咁样嘅平台呢佢哋如果呢要用 AI 去反制嘅话呢有时候都几难因为 AI 嗰啲资料呢靠人俾佢㗎嘛。你落后咗嘅话你个 AI 都会落后㗎喎。
4: 啱啊係啊。
3: 係咪咁所以呢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呢你就要喺嗰个嘅呢一批呢啲咁样嘅即系资料上面呢去做一啲嘅了解做一啲了解。究竟佢系唔系真系所讲嘅嘢，同埋所发布嘅嘢咧系真的，你就可以去 snoops.com。因为我记得我睇过有一宗咧，就系有人话咧炸鸡有一啲嘅嘢咧系引致有癌嘅。
4: 致癌。
3: 咁佢咧就特登走去做咗个 research 嘅。咁佢将嗰啲research 佢都讲翻出嚟咧，唔系系假嘅。
4: 哦，
3: 系啦。咁所以咧，
4: 放心食啦炸鸡。
3: 所以大家要喺呢方面咧留意一下，千祈唔好尽信好多嘢。咁但系你睇咗呢啲咁嘅 fact check 嘅网站咧。你最好就係睇多一兩個，用翻同樣嘅問題去問佢，睇下佢哋嘅答案係點。
4: 係啊，我相信咧，最驚有偏頗啫。
3: 係啦，我諗咁樣佢會俾到你一啲嘅信心嚇。咁仲有少少時間，before我哋去廣告同埋接廣告時候咧，我想有個聽眾咧好有心啊，提醒大家，而家個市選同埋省選嚟，原來市選同省選咧都可以用郵寄嘅方式。咁所以市選嘅郵寄嘅方式，你收到嗰張voting card 啊，即係市選嗰封，佢會話俾你聽你嘅郵寄係幾時截止嘅，所以你可以用郵寄嘅方式，你可以去個網站嗰度問佢攞嗰啲問佢攞張選票咧嚟到填嘅，因為有好多人咧佢哋未必識填啊，因為市府咧是好长的 form 嚟嘅，
4: 咁啊系，有机好啲
3: 后两边，咁所以咧你可以叫佢寄俾你，等你咧自己去填都得嘅。
4: 喺屋企慢慢睇，慢慢
3: 喺屋企慢慢睇完之后咧，喺佢截数即系个截投票嗰日之前咧，
4: 寄翻去
3: 几多去寄翻去俾佢，咁佢哋就可以计到呢条数啦吓。咁啊，但系呢位听众咧系特别强调，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唔好失去咗我哋呢个权利。
4: 权利系
3: 系咪啊？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系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好嘅。
1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1: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
1: 赚更多。
12: Pete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7: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7: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
19: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李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李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X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嘅直播室咧，就有我陈建邦之余咧，我啲拍档咧原本就系 Dicky 林国安嘅，因为佢有公干嘅问题咧，咁所以咧佢就翻唔到嚟，就我即刻咧就揾咗我嘅另外一个拍档主持，就系礼拜五嘅逢礼拜五嘅张国权。张师兄、
4: 哎、好，各位好，
3: 张师傅，
4: 各位大，
3: 张大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张博士，
4: 各位听众好，
3: 哇，即系我哋啲咸头多到咧，
4: 你、
3: 哎、
4: 多谢你啦，
3: 哎，有阿张师兄喺度点啦，好，电话里边有，首先阿 Grace， 同 Grace 倾下偈先 ，Hello Grace， 你好啊 ，Grace，Hello，
20: 喂，系主任，
3: 系啊，你好，
20: 我琴日讲烧肉嗰、那个，
3: 哦，
20: 咁我多谢你咧，提咗我一样嘢。原来是有之前称和之后称的，那我那天之后称的，所以就多了很多猪头骨了。
3: 哦，
4: 明白。
20: 我真的多谢你提醒我，没想过原来是可以这样的，那我下次就会叫他之前称了多少钱就斩。
3: 没错没错，
20: 之后称的多了的我就不爱的。
3: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啱啱啱，
20: 多谢你提醒我，
3: 我都可
20: 以。
3: 你打咗嚟之后都好多回响啊，你知唔知啊？你打咗电话讲烧腊咗好多回响过嚟。
4: 仲有一个方法。
20: 张大哥我都好明白你讲呢，就话烧腊铺系冇咁嘅例嘅，有平同埋有唔平。但
4: 点解
20: 会提出呢样嘢呢？我就作为一个大家公平，即系双方公平嘅情况底下，你既然要答啲我唔想爱嘅嘢，咁你咪平啲俾我，我咪爱囉。但如果你唔平啲俾我，你係而家夾硬俾我咧，我就覺得唔得咯。你係睺我唔知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嗯、好似琴日有個聽眾講，原來喺底下得咗啲落去嘅，咁樣欺詐即係唔啱咯。所以我先至話，如果你公平同我講，喂，我呢啲咧想賣埋，平地俾埋你愛唔愛啊？即係有時啲豬頭骨佢都會咁問我哋噶嘛。咁你愛咪愛咯，但你唔愛咪唔愛咯。
3: 係啦，
20: 我俾平啲價錢買啲差啲嘅嘢係公平交易啊嘛。
3: 冇錯。
20: 但你而家唔喺我不知情底下俾啲衰嘅嘢我，所以我定話會，如果你係咁嘅，你一係減價俾我咯，但你就唔係咁樣執落去俾我咯。
3: 冇錯。
20: 我知道佢哋話冇話一啲高。分边啲价钱系好啲嘅肉，边啲系低啲嘅肉，冇条咁嘅例。但系如果系咁嘅情形底下咧，作为大家公平咧，我就应该觉得佢哋应该咁问咯。
3: 冇错，
4: 仲有一个办法，你就系话买咗唔斩，我拎翻去拜神嘅，咁佢成两条肋骨俾晒你噶啦。 咁啊冇杂质俾你啦。
20: 即刻听到啦，原来可以唔斩攞翻，因为我哋啲梗系谂住佢斩好啊，一花几就食，费事又再开砧板斩噶啦嘛。
3: 系啱唔啱？
20: 所以就冇谂过，但系今日就学识嘢啦。我唔斩之余咧，我仲要清咗先，系之后咁你就冇得打死狗讲价啦。到时再加多话。
4: 我斩晒先称佢拨晒好多垃圾嘢俾你噶嘛？
20: 系啦，佢就系嗰日就拨咗一磅垃圾俾我咯。
4: 系啦，系啦，
20: 所以我觉得咁唔开心啦嘛。我去买，我睇住只猪好靓噶嘛，烧出嚟啱啱热辣。如果唔系，我唔会应承去爱多一磅噶，因为我得一个人食，我爱咁多做乜啫？
3: 冇错，冇错，冇错。
20: 咁佢夹硬要执到我，我要食几餐？
4: 明白你心情啊，明白系。
3: O K。
20: 同埋咧，我趁呢個機會，我想就係講一講我嗰次有嘅喺餐館度，即係見到嘅一件事咧。咁我覺得嗰間餐館嗰、那個。

0: 樣對一個客直情係有啲欺凌之源，係好侮辱人咯。咁人哋唔俾貼士，人哋有權噶嘛？你點可能當眾企喺個嗰、那個俾錢嗰個 counter 之前咧，督住個女人喎，話呢個女士啊奉旨唔俾貼士噶咁。我見到個女人即係好唔尷尬咁行咗出去。咁我真係想行出去。哇！你點解要咁尷尬啊？你而家唔係唔俾錢食嘢？即係我覺得啲從業人員真係要自己檢討一下咯。人哋俾唔止係有人哋有個權嘅，係唔會值得嚟俾你咁當眾侮辱咯。
1: 啱，好講得好啱啊 ，Grace 啊。
2: 人哋唔俾貼士你咧，有兩個原因嘅，一係個食物嘅質素唔好，一係你服務態度唔好，咁你自己檢討一下咪得咯。自己檢討一下咪係啦。
0: 我覺得譬如假如咁人哋真係食一碗魚蛋粉或者一碗雲吞麵。咁而家物價高漲，咁佢真係食完一碗嘢唔俾貼士又如何啊？都唔係犯法啫，使乜咁樣俾你當眾侮辱啊？
2: 係佢自己嘅質素差啲啫，
3: 素質問題，素質問題，
2: 質素問題。
3: 不過呢個都係九不九不都有發生嘅。咁阿 Grace 咧睇到呢個情況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大家
2: 都唔使咁介懷嘅呢樣嘢。
3: 不過好多謝 Grace 啊，你抽時間同我哋傾，
2: 多謝
3: 你自己嘅人，
2: 多謝
3: 你嘅體驗俾大家聽。
2: 多謝
3: 你先啊 ，Grace 啊，希望你以後買燒臘啫，一定唔會俾人呃。
2: 唔會啦。
0: 喺燒臘會識知道要稱咗
3: 先。OK， 多謝曬你啊 ，Grace 啊 ，Thank you， 拜拜。OK， 拜拜。好，跟住又話 Cindy 喺度啦。Hey, Cindy 你好
2: ，Cindy，
4: 系你好啊，张先生，
2: 你好，
4: 帮主，我想问咧，头先帮主同埋张生讲话，而家揸车嗰啲新牌咧，我一路行咗咁多次，我都发觉咧，佢哋系零舍开得快，同埋唔理人嘅，所以以前啲溜牌就冇咁夸张嘅，系咪因为佢哋改咗个制度，佢哋？冇再考多次，所以一出嚟揸就已經亂曬龍啦，即係幾恐怖噶！佢哋開得好快，成八十米啊咁樣。
2: 新駕師兄啊嘛，嗰啲新駕師兄啊，
3: 佢自己係車神。
4: 係啊，見到佢你真係要閃啊，同埋佢都唔理你，又左咳右咳咧，真係我發覺你近呢幾個月都係全部見到嘅都係啲掛住啲新嘅同埋後生嗰班女士都好緊要嘅，咁即係。即系我觉得佢唔应该改咗个制度咯。
2: 唔系，另外有一个系啊，
4: 即系发觉你哋小心啲揸啦。见到有个牌摆后边，唔理佢系新定唔新，都睇清楚先好行。
3: 非常好啊，先生。
4: 系，仲有一个问题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啲新闻咧？因为我今日咧，其实啊，真系好勤力嘅嗰啲诈骗电话。我由七點幾至到十二點，我連續三個、四個，我搏完一個又搏一個，再搏一個，不停咁打咗四次嚟，唔同電話號碼，佢哋真係好勤力喎。
2: 揾錢啊嘛。
4: 咁唔使咁快嘅，就算往時都可能隔一段時間，佢直情係成個早上係咁電話響咗四次，唔同電話響，係睇到係寫住即係 show 出嚟係話。即系呢啲系scam 嚟嘅咁样样，即系太勤力啦。唔知道你哋有冇睇新闻咧？我睇到个新闻就话，而家即系话 KK 园嗰度咪话佢哋铲除咗咧，好似话佢哋又有另起炉灶喺个山顶度再重建一个好大嘅 KK 园。
3: 系啊，
4: 跟住咧就系仲要请9000多人。
3: 系啊，死灰复燃啊！佢死灰复燃啊！而家。
4: 是啊，好夸张咁，但是政府冇嘢可以做噶，即系佢未曾起好之前，或者都系喺嗰度嘅附近，即系嗰个区域，就喺个山顶，好大笪地方，咁话无止境，真系无法无天噶喎。
3: 系啊，而家已经出边有好多一啲嘅假嘅招聘广告咧，透过所有嘅渠道咧，去呃一啲嘅无知嘅一啲嘅人咧，系过去 KK 园嗰边用翻以往嘅手法咧，系希望可以揾到更加多嘅人去帮佢哋做呢啲诈骗嘅工作啊。
4: 系咯，咁但系政府明知佢哋都新闻即系影到或者知道佢哋做啲嘢，但系未做之前又唔会去做啲采动嘅即系动作，
3: 好难嘅，好难嘅，因为佢唔知道佢唔知道佢唔知道边啲人系。总之而家咧，我哋喺身边见到有好多，譬如话系。好到即係冇人有嘅一啲筍工話安排俾你啊，又話依。

0: 不过要去边度边度咧？嗰啲即系朋友咧，就要小心。究竟系咪真有咁好嘅呢个筍工咧？系等你去做啊！即系自己要留意呢方面嗰个情况。
1: 即系我意思，佢哋政府或者任何人都出手无策噶，
0: 冇噶，你
1: 冇
0: 噶，
1: 即系呢一个
0: 冇噶。你点出手咧？你政府都冇办法去知道呢个系有一个乜嘢嘅 case 嚟嘅，佢冇办法可以归到类嚟到去捉佢哋啊嘛，因为你有证据，实质证据摆喺度，佢真系明码实价呃咗你，
2: 有证据拉佢，
0: 又有呢个嘅证据，咁佢先至可以起诉到。如果唔系，佢冇办法帮你预先去防止嘅，自己最紧要你自己系即系要。警觉性高一啲嚟到去防备，好似你话你一日接几廿个呢啲咁嘅无厘头嗰啲诈骗电话，你都识讲嗰啲诈骗电话，你一定系唔会中计咯。
1: 但系呢啲发觉咧，你有好多时真系搵钱搵得好搵啊，都不停咁捉完一批又有第二批，咁即系我哋不停就喺呢个生活入边咧，成日揸住个电话都唔知发生咩事。
0: 唔知发生咩事噶，不过Cindy你要谂下，呢班诈骗嘅人咧都系属于打工嘅一份嚟嘅，佢哋都系当一种工作嚟做。
2: 被逼嘅一啲
0: 系啊，佢哋冇年假休息嘅，佢哋一日廿四小时系，
2: 做唔到生意俾人
0: 24/7 咁做嘅，所以我哋自己要好小心嘅Cindy。好多谢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1: 好，唔该晒你先，好，
0: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成。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系咪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号星期一下昼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先吓，
2: 好阿坡，
0: 阿坡你好，阿坡，
9: 好啦，阿坡哥你好 ，Raymond 哥你好，
2: 你又大家好
9: 啊，咁啊，大家好咧。
0: 咦，佢叫 Raymond 哥，佢唔叫你权哥喎，
2: 我又多个名啊，
0: 阿坡，
9: 系啊，我今日专登要改名啊，大佬，你。成日都讲我张国权张师傅，咁我又讲阿威文哥啊，讲个英文啊嘛。
0: 哦，你又学咗，你又学咗。
9: 八啦啦，八师傅。
2: 话我又多个名字，佢叫等下帮主嗌成个20分钟咁唔好啦。
9: 啊，帮主叫得你咁好听，咁我都要学下有啲嗲声先得噶嘛。威文哥，
2: 唔该入入正题啊，
9: 唱粤曲咁样啊，你听唔听到啊？
2: 系
9: 有啲阴美嘅，
2: 气说话唔好讲啊，破哥入正题唔该。
0: 啊，好嘢！
9: 咁啊，正话听到阿 Grace 咁样咧讲咧，嗱，我又今日走去我哋温哥华呢边，咁啊买咗条烧肉，咁我就走去买一条骨，
2: 系
9: 咁嗰个师傅斩嗰条，因为嗰只猪真系好靓嘅。咁、我斩咗，咁我个师傅真系俾你睇。哇！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哇，真系好靓。咁我跟住翻到屋企，咁啊搵个碟装起，哇，好靓，即系完全唔同，即系唔系话当当烧肉系咁差嘅，咁都有啲烧肉系好嘅。
2: 啱噶。
9: 啊，咁啊讲再讲翻转头啦，咁啊又讲 tips 嗰度咯。咁啊正话讲话，即系只有先面，你俾够 tips 都未必一定话唔冇嘢听噶。
2: 系乜俾咁少啊？
9: 咁讲咧，咁早两日我去饮茶，咁我啊饮咗，譬如话51.几咁啦，咁我就俾57元，肯定够听噶啦。
2: 系。
9: 但是你听到出来那个声音呢， 在你耳旁边那里咦暗暗就说哇是哇 51.几你给得57元好少的要不要喂大佬有什么叫多定是少呢喂比即使是我给你嘛那个已经是够听的那你都说不够的。那就到回转头昨天我吃饭那啊吃了又唔系话好贵啦，200多元咁。
2: 咁贵嘅，
9: 我俾30几元。咁我 tips， 咁我问到嗰个柜台，我话够唔够 tips 啊？哇，够啦，够啦，够啦嗱，又有啲柜台会咁嘅。咁嚟讲个咁咪你睇 tips 系睇你出身嘅啫。咁再讲翻转头，今朝原来我听到咧话啲凉瓜同埋嗰啲芫荽，话原来咁好。咁好嘅喎，好似我琴晚都有食嘅啫。
2: 哦，啊，两家同原生好，
0: 点啊，
9: 咁仲有一个咧，就话嗰啲个飞机师突然间闻咗，我又睇到新闻啦。喺香港个的士司机突然间揸揸下的士闻咗，咁4个乘客，咁啊见到佢闻咗又拍佢又打佢。都冇用喺高級公路去機場嘅方向。哇！跟住原來撞到嗰個車胎都甩咗，咁好在嗰個撞到之後咧就停低咗，但係嗰啲乘客係冇事嘅。
2: 嗰個
9: 司機仲係暈咗。咁所以其實有時坐車或者揸車都唔到你講話，少唔小心。
0: 冇錯，
9: 唔通你話哇坐架的士？有个老人家揸车，我唔上，冇可能嘅啫。
2: 啱，
0: 意外，
9: 啊，不过咁又讲嗰个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你好似话有架巴士咁啊飞去以色列咁样，哇！嗰个副机师真系离晒谱啊！
0: 呢个系啊，呢个国际新闻啊，啱嘅，国际新闻
9: 系啊，今日咧，我讲呢啲咧，其实对诈骗就冇乜关系嘅，不只不过嚟
0: 紧要啊，系啦，想话打电话嚟同你哋倾下偈嘅啫。好，多谢你啊，波先，多谢你电话先，多谢晒吓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阿华哥喺度啦 ，hello， 华哥你好，华哥你好，
10: 全哥啊，帮主大家好，
0: 你好，
10: 头先讲嗰啲啊，有位啊 Grace 啊，定系者系咩啦？咁啊，讲啊咩 KK 言嗰啲啦，得嘅，已经系成个月前都出咗啲单新闻啦。咁啊，讲开好似阿婆先讲话咩啊 ，tips 嗰啲啊，咁啊，差唔多系好似有啲冇收啊，曾经去用一种演手法。手法都 OK 嘅，都接受下嘅。点解？因为俾钱啊，卡斯尔嗰度咧，咁啊，佢要找翻数啊，俾钱嗰时候，佢要找翻数，咁啊问我，想唔想唔想找翻数啊？我话唔使啦，有噶啦。OK， 我多谢冇声，但系我系咁样都可以接受。问
0: 你仲想多谢？
2: 想多谢？
0: 啊，真系你多谢佢啊！
10: 我话我俾佢钱啦。 剩咗錢肯定我要找翻數啊嘛，但係佢開始佢演隻鹿骨嗰啲款啊，問下問聲咁樣啊，大佬啊，你都有啲奇奇怪怪尷尬啦，點會問翻你攞翻轉頭咧？肯定要俾少少貼士啦，咁樣懶女啦。
0: 唉，真係有好笑嘢嘅，好啊，多謝曬華哥分享。
10: 唔係啊，權哥，喂，我有單嘢講先，頭先你哋提到啦，阿權哥講啦。嗰、那個 N 字頭牌啦，我經歷過啦，細佬，即係十幾年前啦，但係睇佢而家嗰啲保險嗰啲啦，佢或者係改過啲例啲嘢成啦，但係我曾經經歷過十幾年前嘅，咁啊單嘢啦，就係點啊？啊，差唔多佢我行過經過十字路口，咁啊俾大家少少經驗咁啫。咁啊經過十字路口啊 ，N 字牌，佢再二個靚女後生啦，後生仔女嚟噶。咁咧啦，佢撞咗我，我啊真得趴成個窗前邊嗰度，我嘅 hood 嗰度。咁樣啦，佢又開咗窗，佢又冇道歉乜嘢，佢笑笑口咁啊走。我高個氣啊！我睇下，我諗住啊，懶佢啦，見到 Angie 話，但係諗下都唔係喎，又唔道歉，又笑口走，咁我打911啦，咁啊911啊，個警察即刻幫我揾啦，我話佢欺訂單啊，我因為我記低佢你車牌呢成啊嘛，咁樣我截住阿哥啦，截住我咁樣啊，保險公司啊幫我啊整咗啊睇咗我。帮我睇骨啲嘢成啊，咁样咁样叫我算啦，咁样赔咗我几千蚊俾我，咁样啦就应该系扣咗嗰度有嗰啲点数啊啲钱啲嘢成啦，冇计可能啦。OK， 我就咁多啦。
0: 好，多谢你，多谢电话先 ，thank you。咁我呢个情况不嬲都有发生嘅，
2: 佢身体
0: 系啊系啊系啊。好，跟住有 Jody 喺度喎。
2: Jody，Hello，Jody
0: 你好 ，Jody。
11: Hello，Jody。Hello， 帮主张先生，仲有冇时间啊？帮主。
2: 有。
0: 你讲啊，你如果讲唔晒，我 hold 住你条线。
11: OK， 好快。我讲咧喺买烧肉咧喺香港啊，几年前同埋多年前，我试过喺三间都大间嘅嗰啲酒楼卖烧腊部嗰啲。买烧肉是不同价钱的不同的部位，正式几钱我不记得了，即是漂亮一点的排骨啊，那些漂亮那些部分呢就是贵一点，有些或者不知道，即是没那么漂亮的部分呢就便宜一点
0: 的。
2: 我们在茶楼买是吧？
0: 酒楼啊，酒楼。
11: 茶楼嗰啲
2: 唔同嘅，同
11: 即系外卖部啊，同埋有一间烧腊我都试过，不过系多年前，我而家唔知点样样。同埋咧，早嗰排咧，我喺唐人街，我好少去，好耐冇去。但我经过一间咧，系近 downtown 嗰头咧，系几干净，好多西人去嘅。
2: 我知
11: 边。咁我经过见咁多人，我走入去睇下。咁佢写住啊，特靓嘅金牌香港。特色的肥叉烧$18一，咁我要少少好細条，我话唔要咁多，要細細条，佢 OK $11咁样，点知係一啲都唔肥嘅，係好瘦好瘦，絕瘦又好窿嘅，
2: 咁样
11: 俾我，
0: 佢叫做
11: 特肥金牌叉烧，
0: 你俾人诈骗咗啦 ，Jody， 你俾人诈骗咗，
11: 我买烧味成日都俾人诈骗，有时又俾啊隔夜嘅我成日都系噶，
0: 好啦 ，Jody， 多谢你，
11: 我系咁先啦，唔阻你啦，
0: 拜
11: 拜，
0: 多谢你，好，我哋而家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各位听众早晨，12月1日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志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5: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14: 咁啊，讲加拿大新闻先。不过呢单咧，额外我要讲嘅啫，即系唔知琴日啦，喺呢个柴湾新庙嗰度咧，发生一宗呢个严重嘅交通意外。咁啊，琴
15: 日嗰度都唔原住民一
14: 啊。原住民一，咁咧就有架车咧撞埋嗰啲庆祝嘅人群里边，咁啊导致咧就两个酋长咧死咗，咁啊另外有四个人受伤。咁啊初头咧，大家咧以为系呢个即系恐怖袭击，不过原唔系，系呢个交通，即系呢个可能系交通意外啫。但其實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发生这样的悲剧，确实都是几令人即哀伤。即不是说上星期我跟我太太刚刚先去财神庙行了一天。
15: 做不完。
14: 我跟我太太说，哇，有时即是时也命也，不如 咁啱喺个地方遇到呢咁嘅意外咧，真系即系大家嚟试。
15: 所以我话咧，喺即系我讲得唔好听，逢系大多人嘅节日嗰啲咧，千祈唔好去。所以我成日叮咛我个仔女咧，你一定唔好去，因为个后生仔方面中意去啲人多嘅地方啊，见乜嘢啊嘛。我话唔好去啦，分分钟咧就有祸患，得睇到啊。当年嚟讲 ，Fisa 嗰度又系咁搞呢啲嘢啊嘛。所以话呢啲人都话，虽然话。其少人多，個氣氛冇咁好，但係避免啫，就避啦
14: 嚇。我同你個睇法完全一樣，凡係人多嘅地方，呢啲咁嘅熱鬧咧，我就好少去
15: 參與。我都冇參與。
14: 好啦，翻翻嚟啊，即係我哋加拿大今日要講嘅第一單新聞啦。咁咧就十月九號咧就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會公布啦，邊個得獎啦？啊，我哋加拿大總理即係卡尼咧又俾人擺咗上台啦。咁咧啲媒體話咧即係卡尼咧係有可能啊係攞到咧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敢於出嚟咧啊對抗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咧另外咧就喺呢個達沃斯嘅個論壇裏面發表咗一班慷慨激昂嘅言論，要呢個中等國家點啊站起嚟咁等等咁。不過我心話大佬啊，多得你唔少啊，千祈唔好啊！卡尼千祈不要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皆因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讲咗好多次啦，我要攞诺贝尔和平奖，佢攞唔到，俾你卡尼攞到，咁就害我哋加拿大咯。咁你特朗普梗系针对你卡尼吓、啊，你条僆仔啊，我攞唔到，你攞到，咁啊，即系你话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嗰个贸易谈判更加咧就雪上加霜啦。所以即系我讲少咁讲。卡尼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
15: 卡尼攞诺贝尔和平奖咧，你即系提名到十号啊，根据个秘密入边嗰个即系委员会嘅节目冇个名啊，即系可能全部都系揣测。不过卡尼咧喺对抗呢、這个。同特朗普個關税問題嚟講咧，都有自己嗰個知名度嘅喺國內入邊嚇，即係加拿大國內入邊有個知名度嚇。呢個覺得你夠膽同阿特朗普對對碰呢方面，另一點咧，我成日都講啊，卡尼咧面向歐洲啊，唔係向佢北美啊嘛，所以佢走去兩次啊幾次啦，走去歐盟啊，走去歐洲啊，遠説啊各方面提高佢嗰個聲望喎、啊。但係呢方面嚟講，會唔會真係攞到和平獎呢？得一個問號嚇、啊。如果你等於你嗰方更監定嘅話，如果佢攞和平獎啊，特朗普條氣都唔順啦嚇。雖然話特朗普而家係有一個和平嗰個獎個獎牌，但係唔係句嘅喎，係威內瑞拉個反對黨個領袖嗰個女人啦、啊、送俾句話，送俾句諗住可以做威內瑞拉總統，到而家都冇聲氣啊！唉，陰功咯～
14: 咁啊，另外咧，佢邊個都攞到一個諾貝爾一個和平獎嘅，就係呢個世界足聯，世界足聯翻咗一個世界和平獎俾特朗普，但係呢啲根本係
15: 呢啲唔係諾貝爾，
14: 唔係正統嘅。不過其實咧，諾貝爾和平獎攞咗又有乜用啫？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邊好多都係即係唔係實至名歸嘅，咁啊攞咗就虛涵嘅啫。
15: 好多大家心知肚明啦，諾貝爾和平獎失頒授嗰啲嘢咧，講咧分分仲有一政治色彩，一方面政治色彩，一方面咧賣人情啊，睇到出嚟噶啦。
14: 好，咁跟住咧講其他國際新聞啦。咁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琴日就發帖宣布最後一批美軍咧。正式喺呢個伊拉克嗰度撤出啦。咁伊拉克呢場戰爭2003年打咗成10年。咁其實咧，我都拗曬頭，我上網去查。咁其實咧，就喺即係喺十即係2010幾年嘅時候，其實已經宣布美軍已經撤出咗伊拉克。點解而家特朗普話最後一批美軍從呢伊拉克撤出咧？哦，原來美軍當年咧打咗一場烏里丹刀嘅仗之後咧，
15: 布殊仔
14: 打咗呢場烏里丹刀嘅仗之後咧，話人哋有呢個咩殺傷武器啊，等佢
15: 揀粉搞掂，
14: 揀粉咁，但係咧根本係唔得，冇嘅，咁啊呢啲長戰一完咗之後，其實咧就已經係一幾年佢已經撤咗軍啦。咁啊點解而家先話最後一批咧？哦，原來美軍撤走咗之後咧，就仲有一支叫做國際聯盟部隊，就美軍加埋佢啲盟友咧，就留咗咧嘅幾千人喺度幫呢個伊拉克所謂咧維持和平啊、保安啊等等。好啦，而家咧連呢批人咧都走埋啦，咁啊將嗰個伊拉克嘅所謂嘅安全咧就正式交翻俾呢個伊拉克啦。咁啊特朗普咧仲加就話啦，嗱我啲撤軍咧同呢個阿富汗撤軍係完全唔同嘅，我係好有秩序咁走嘅，唔係好似阿富汗呢個拜登嗰陣搞到咧，即係全世界咧笑話嘅。 其實講嚟講去，你兩場戰爭你都係咁，即係美國都係即係夾住尾巴走啫，係嘛？即係好你就話齋啦。其實呢場伊拉克戰爭咧係佢小布殊共和黨以前嘅呢個總統發起嘅，特朗普咧都話咧呢場戰爭咧就係咧即係根本咧就糊里糊塗嘅，根本咧就即係唔應該打嘅咁即係連自己人咧都嘲笑自己啊！
15: 佢真係特朗普講呢啲説話多餘，因為你咁叻嘅話咧，你而家撤咗啲美伊戰爭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而家仲搞咁多嘢係嘛？當而家打啲美伊戰爭，你打唔贏啊！即係打打停停，自己賺錢係咁樣啫嘛。而家講到呢個美軍撤出呢個伊拉克。想當年大家知道啦，十幾年前啦，小布什搞出嗰個簡粉戰爭嚇，打冧咗薩特姆，攞咗嚟國家，咁啊一個美軍陸戰隊就衝入去啦，晚年啦，薩特姆俾你殺鬼咗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到而家伊拉克嚟噶，根本上而家屬於和平噶。你而家學美軍陸戰隊嗰啲軍隊咧，接一年啊，好多軍隊就駐守喺度啦，而家和平撤出嘛。我覺得你咧，你唔係和平撤出啦，起碼嚟講咧，你喺美伊戰爭你已經失敗咗啦。咁你再唔攞出咁多軍隊翻去自己嗰度去伊朗有咩用啊？伊朗根本上就唔需要你啊，所以由伊朗方面咧，你走咗啫，咁咪慶祝咯啊！唔係淨係可能唔係淨係呢個美軍撤出啦，其他聯合國咧嗰啲軍隊全部都撤出。你梗係慶祝啦，主權國家攞翻主權咯，係咁樣簡單啫嘛，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咧就吹自己啦，攞撤出啦，希望喺中期市入邊咧有得翻身啊！
14: 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就唱呢個小布什，唱呢個拜登咧，就發動埋曬啲烏里丹道咧一塌糊塗嘅戰爭。你喺伊拉嗰度，唔係喺伊朗嗰度，嗰場戰爭咪更加嚟曬譜，係咪？即係有口話人就冇口話自己。
15: 哎，真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嗰、那個。哎，唔好意思啊，新業家就係雜誌咧。美伊戰爭打到由今年二月份打到而家都成半年幾啦，係嘛？你有冇贏啊？贏唔到嘛？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你都搞唔掂，喺外海又吹幾多船？148艘船經過霍爾茲波海峽。唉，你咁叻嘅話咧，人哋水雷啊，革命衛隊啊，喺啲伊朗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直守住。你一去咧，人哋睇你上個禮拜呢個禮拜打死，唔係打傷你七個啊，陸戰隊咯啊。
14: 咁其實咧，就美國咧，即係發動啲戰爭，好多時咧都係吃力不討好嘅，因為咧阿富汗戰爭打咗咁多年啦，佢撤出咗之後，而家阿富汗咪又係塔利班上台。你伊拉克同樣一樣，喺伊拉克嗰度咧，你推翻咗呢薩達姆啦，以為咧陪住一個親美嘅政權，唔係噃。而家呢個政權出嚟嘅時候咧，原來而家呢個政權裏面好多係同呢個伊朗嘅關係咧就更加好嘅。
15: 係啊，可以睇到咧一個阿富汗戰爭嘅令到塔利班咧繼續執政啊，本來你想打低人哋啦，又打唔到啦，所以話美國喺國際嘅策略方面嚟講咧，始終係失敗嘅，我覺得。
14: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好，翻翻嚟今日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入拔哥。好啦，咁啊呢单系美国嘅新闻，就话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建立一支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同埋机械人作战嘅能力。咁就仲加揾咗咧马瑟嚟咧嘅嚟帮手嚟推动呢个计划。咁啊，并喺一个预算里边咧，就提议无人机技术咧投入740亿美元。头先阿拔哥啱啱先讲过，都唔知佢搞呢个自主作战司令部为乜？我知道佢为乜啦？点解？因为美伊战争打到之后咧，佢先至美国先发现，原来我以往啊投资咁多啲高尖精嘅嗰啲飞机啊乜。冇鬼用嘅，原来而家啲现代战争啊，打啲平价嘅无人机，咁而家先至知道老衬，所以咧要搞呢个自主作战司令部咧，就系话我用少啲嘅钱，用少啲嘅军费，搞多啲无人机，搞多啲嗰啲其他嗰啲咁嘅即系轻巧嘅武器咧，同埋将来咧就打仗，咁即系话其实。就是说美伊战争打到美国怕了，美国现在被迫都要缩沙了，所以这个呢他成立这个自主作战司令部，其实就已经表现了美军已经是失败。 已經即係喺呢個失敗嘅裏邊咧，而家咧尋找教訓。
15: 啊，經過俄烏戰爭啦，就嚟自己玩無人機啫，即係人就冇啦，玩無人機咧就去到莫斯科，啊幾過癮喎嚇啊！唔急咧，即係呢個戰美國戰爭部長咧學埋呢個澤連斯基。平价嘢啊吓，咁啊削弱呢个五国大楼嘅20%嘅军官啊吓，啊犀利啊，我一刀切啊，我整个即系独立嘅即系自主作战司令部咧，即系令佢睇到又玩无人机，又叫马斯克嚟玩啦吓，啊呢啲嘢嚟一系列个嗰个改革系可以睇到你讲啦，我讲啦咁啊。美國方面喺軍費方面咧，已經係冇咁叻噶啦，係嘛？另一點咧，我可以講少少嘢啦。喺中國入邊咧，對呢方面嚟講咧，係具有步驟，之前有步驟噶。喺十三、十二歲中國入邊嘅嗰啲小孩啊，中意玩 game 嘅嘛，玩 game 嘛，佢又唔好心機讀書嘅，佢將佢呢班人咧就聚落一個學校度。成立一個咧就係無人機軍事學校，哇！呢班人出嚟之後咧，分配到去國家嗰個軍隊入邊咧，我諗對呢啲美國方面有一定嘅威脅嘅嚇。所以我話講嚟講去啫嘛，而家喺國際上嚟講，喺個經濟啊、尖端科技方面嚟講咧，嚇喺個科軍事方面啊，中國同你啊真係對對碰嘅。所以你美國方面、特朗普方面，雖然話講講可同阿習近平好好 friend， 但係佢自己方面咧都要知道咧。在軍事上你而家唔係獨樹一格噶啦，所以佢係搞翻呢啲嘢咧出嚟咧，即係主作戰司令部咧係有佢自己一套嘅呢方面嚟講咧，佢係咪真真正能夠幫到美國個軍事嗰個策略咧？我覺得有個問號咯。
14: 咁其實海教措施咧就真係最頂尖對尖頂尖嘅遊戲機迷嚟嘅，佢邊識打仗咧？佢識玩遊戲機啫嘛。佢所以佢對佢俾佢做國防部長咧，其實咧就佢等於當玩遊戲機。不過咧，佢今次呢個做法咧，亦都係符合咗特朗普嘅做法，就是、我要減縮經費。咁啊，你話減咗兩成嘅軍官，梗係啦。美國將來嗰啲軍人都唔需要咁多啦，全部用無人機嘛，用 AI 嘛。咁啊，邊使咁多兵咧？冇咁多兵，咁啊唔使咁多將軍啦，唔使咁多指揮官啦。所以呢個咧係整。五套咧，即系话咧，美国嘅军事压缩咧，其实一个表现嚟嘅。
15: 其实佢呢个压缩方面嚟讲，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话美国就之前成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啊嘛。佢而家呢个自主作战嘅司令部咧，可能就配合呢个太空嗰个司令部，大家喺而家玩到太空去啦吓，玩太空方面系咪整理咧？真系针对到中国啊、俄罗斯其他国家咧，都系一个问号。你有將來計有人過長梯㗎嘛？你有辦法，人哋一樣有辦法㗎嘛？係咪啊？
14: 咁啊，即係將來嘅戰爭咧，其實都係 AI 嘅啫。咁都好嘅，即係 AI 即係唔使咁多人去傷亡啦嚇。不過咧，但係呢個咧就已經睇得出咧，美國嘅軍力咧正係不斷削弱。好啦，咁啊，跟住咧要講歐洲啦。咁啊，即係英國咧就十年裏邊咧出現咗第七。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2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李宝安。
24: 各位听众你好，十月一号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揾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有王立仁、彪翁。
2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4: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资深传媒人啊周志国。
26: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阿王哥你好，阿王 Sir 你好。
24: 嗱，
25: 周 Sir 你好，
24: 系你好。嗱，咁啊大家知道咧，我哋时近呢、這个即系市选啦，就搭埋呢个省选啦。咁啊，不嬲以嚟咧，喺個競選期間咧，都好多啲咁嘅啊謠言滿天飛好，滿坑好啊，乜都出齊曬噶啦。咁啊，而家已經係少咗，因為基本上咧就都好多限制，特別選舉局咧，因為講翻九十年代開始咧，已經係當時咧，我哋發覺咧，哇，嗰啲咁嘅抹黑啊，或者係用啲假信息啊，登曬報紙嘅喎。啊，登曬成版成版嘅，當時嗰啲報紙真係發達啦，係嘛？咁但係問題咧，最後咧就俾有關當局或者選舉局咧就禁止依類咁嘅啊出橫手嘅去即係宣傳啦，變相啊，因為佢砌得嗰、那個即係幫第二個啦，咁嘅意思啦。咁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而家輪到選舉，每一屆咧，無論呢個三級政府選舉咧，一定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唔多唔少啦，咁啊睇下程序啦。當然啦，呢啲係未必一定係嗰啲支持者做嘅， 好多人認為我唔滿意你，我一直以為你啊，即係喺個所講嘅嘢唔啱，咁咁有個個別性嘅。咁呢個反為咧就，如果係即係對手或者政黨咧，咁誒閃咗就過啦。如果係個別孤狼式就論盡啲，因為佢存咗個腦裏邊咧係真係認為你有問題噶嘛，咁先論，咁啊危險好多噶啦嚇。咁啊最近咧好幾單咧，咁因為而家試選啦，我先講試選方面啦，包括咧有呢、這個前一位温哥華市長咧，就佢咧就本來咧最近咧就因為啊市選咯，咁佢咪讀啲宣傳帶啦，拍啲片啦，咁咪準備嗌埋老婆去一齊咧，就講下佢過去嗰屆裏邊咧能夠為省民為市民做咗乜嘢啦咁樣，咁啊講下咁啊即係用點講咧，用一個比較感性啲嚟帶出個信息啦。當然佢仲有其他嘅宣傳啊考量，即係嗰個影片嘅。咁佢仲依仲咁點不知咧？佢突然之間咧就收到好即係有喺人喺媒體上咧就多則嘅恐嚇同埋仇恨嘅信息。咁其中一單咧就涉及係斬佢手威脅添啊！嗱，根據呢個交通社嘅報導咧，咁啊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佢預期自己會受到批評同埋攻擊啊。但係睇到屋企人收到仇恨嘅信息，就令到佢感到非常之難受啦。咁啊，事源咧，原來咧，佢太太咧之前咧曾經都受過咁嘅情況，所以近期咧佢都低調咗落嚟啊。咁啊，由於今次咁嘅事件咧，前市長啊，姓沈嘅前市長咧，即係好怕做宣傳啦，跟住講咗兩個係咪啊？咁啊，佢就話：喂，咁樣情況，不如我唔需要太太去即係一齊出鏡啦，避免咧就多事啦。咁啊，所以咧佢自己喺個貼文裏邊咧，喺個 video 裏邊咧，就盡量咧講自己嘅個目前面對。咁啊，佢特別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為知佢為自己為市嚟做嘢，而竟然咧遭受依啲咁嘅即係攻擊啊，咁等等嘅咁樣。咁影片呢咧指示好多恐嚇信息，其中一則咧就話佢嘅修成有醜陋嘅屋企啊，甚至提佢嘅膚色啊，甚至提出咧將佢同個頭咧就斬咗落嚟咁講咁樣。咁啊，依位前市長咧，佢自己咧就即係當然啦，佢係即係作為政客嘅，咁佢啲即係應對又冇問題嘅。咁但係問題你屋企人講咧，就另一個睇法㗎啦，因為屋企人唔同啊嘛。咁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事件咧就周圍都有啊。咁問題咧就係話，另外咧，佢呢位前市長，應該係前市長，佢屋企咧曾經喺2024年咧萬聖節當晚咧，都被人咧塗上帶有仇恨意味嘅塗鴉嘅。咁佢當時佢發布嘅影片之後咧，網上出現唔同嘅反應，好多人咧表示支持同埋關心，而個少數人咧批評佢喂，咁啊打呢個受害者嘅牌博取同情，咁啊都係個個都有個人嘅講法啦，係嘛？咁所以咧，呢位前市長咧就認為咧，針對政治人物嘅攻擊係不利民主嘅，亦可能會令到佢嗰啲人咧就唔制啊，以後咧唔中意參加即係參選嘅公職啦咁樣。總之咧，佢話無論你嘅政治立場點樣，都唔認為咧對我哋嘅社會係一個好事咁講。咁啊，呢位揾個話前市長咧，2022年咧就即係而家咧正競逐連任啊。咁啊，目前咧就喺温哥華市咧有成八名嘅候選人爭取咧。即包括埋即係前任市長啦，咁誒即總共有八名咧，就出嚟參選市長嘅職位嘅，咁啊市員啊更加仲多啦嚇。咁啊八位裏邊咧，就而家都裏邊咧都好多即係好多傳聞出嚟㗎啦。咁啊各方面又點樣，即係左翼政團點樣夾埋一齊咧，就希望咧就拉到呢個 A、B、C 黨啊，咁啊等等嘅咁樣。咁啊依個咧就係佢哋一路而家喺度即係角力緊嚇。咁除咗之外咧，就喺素理市方面，素理市又有一位前嘅市長，咁佢咧就今次出嚟咧再選，之前輸咗，想連任唔得啊。咁佢出嚟話咧，佢發覺咧，咦唔係喎，而家咧喺素理市咧，竟然咧有人喺網上咧就係、是、啊，即、就、係、是、干涉我哋市選喎。咁根據佢哋查拆穿出嚟咧，原來咧依個係嗰個平台裏面咧係喺海外嘅，而海外咧有另外有人咧提供金錢嚟俾佢嚟打擊我哋呢個素理市喎。咁呢個係關乎於啊國家安全嘅問題喎。佢話喂，佢仲話喂國會啊，平時話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國會，佢哋有咁大陣仗，咁啊而家市一樣係咁嘅情況啫。點解你哋唔會即係好似國會咁樣喺國家層面裏邊咧，係點應付呢班咁嘅海外嘅即係嗰個嗰啲人士咧咁樣？佢都直指係講印裔啊， 啊，呢、這個佢新聞報章講出嚟噶，一啲海外外嘅平台嚟嘅，咁啊海外嘅資金嚟嘅，咁啊殺到你講乜做你事咁樣，咁佢即係查到啲咁嘅情況啦嚇。咁啊可以睇出咧，就除咗兩個之外咧，咁我哋教會之前都知道啦，早排即係列治文有咁啊有一位，另一位就係、是。出嚟競選嘅女市女市議員咧，就佢競選市長咧，就佢個即係嗰個宣傳牌啊，俾人畫咗啲鬍鬚啊。咁個女士嚟咁啊，畫咗鬍鬚，咁喺佢咁嘅上，喂，咁即係證明，即係以你咁樣畫咗我鬍鬚，係唔係話因為男性先至係做市做市長咧？咁樣即係咁嘅感覺啊，咁樣咁啊，無論如何，你喺塗鴉人哋都啲唔啱啦，係嘛？咁啊，再者咧又有年年都有噶啦，其實呢啲無論三政府咧。所有啲牌咧，就經常又俾人破壞噶啦。咁就算你點擺法咧，擺喺邊度，你根本你都即係日防夜防都防唔到一樣嘢噶啦。咁呢個係冇計噶。咁所以今日話題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埋嚟咧，就發表你意見咧。就即係而家作為一個目前咧，我哋先講市裏面咧，就嗰個競選嘅程序之中間咧，就發覺咧就有咁嘅恐嚇嘅事件啊，甚至好嚴厲嘅喺網上嘅欺凌啊等等咧，就出咗啲咁嘅情況出現。咁大家點睇法咧嚇？咁另外咧就省選方面咧又係同步噶啦。咁同樣道理，咁間我講下啊，其實咧我哋三個政府裏面咧係的確好多，無論國會議員、省議員甚至市員咧，都係有曾經遭遇過咁嘅遭遇嘅。咁樣咁作為一個出嚟為社會做或者係同三區政府做嘢嘅人民咧，咁人哋真係你唔好以為嘅話好風光啊，原來背後咧都有咁啊。當然啦，無論而家國會同埋省裏面咧，都係有一個特別嘅保安小組係關注依樣咁嘅嘢嘅，咁所以比較安全好多啊。咁但係問題市方面咧，我睇唔到，除咗依、這個前任依、這個市長沈冠健之外咧，佢有呢個保安嘅系統，因為佢事實貼得太多啦嚇。不過講開咧，就即係講聯邦政府層面啦。啱今日講啦，原來咧卡尼大家知道，較早之前咧有一名 Calgary 一個 Alberta 男子咧，就向佢喺網上發出一個即係要點樣啊，要刺殺嘅形象，咁啊判咗類似咁樣啦。咁最近已經擺上法庭咧，就係即係起訴佢啦。今日咧有單新聞咧，原來咧。又有一名咧，就係咁嘅情況。原來卡尼咧，先後五次咧，俾人用啲咁嘅語言咧，就話即係又劏又殺咁樣嘅情況。咁作為咧，咁作為呢啲咁嘅議會議員啊，甚至總理好咁，即係每日都面對啲咁嘅恐怖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咧點睇法咧嚇 ？OK， 阿王 Sir， 你點睇法啊？
25: 我睇啊，我就覺得就係人怕出名，豬怕肥。
24: 嗯，
25: 你出咗名啦，一部分人咧。就梗係好贊同你啦，而另外產生一部分咧，就有妒忌之心啊，咁啊喺各方面啊威嚇你啊恐嚇你啊，咁呢啲係人性嚟嘅啊，人之初性本善係錯嘅，人之初根本就唔係性本善嘅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你要預咗，當你出咗名嘅時候咧，你就會面對咁嘅效果，有部分又不為其他。就是因為你出了名，就是因為你的成功引致到他的心理極度不平衡，要向你口出怨言啊、污言啊各方面，那這樣是沒辦法的了，你只能夠不是說逆不逆來順受，如果你還是好像當政的，好像沈冠健他還是做現任的市長省這個市長那他會受到一定的警察保護啊。咁如果你去到省長嘅時候，個層次又高啲；去到阿卡尼嘅時候，當然層次更加高啦。好可能有特工喺你周圍去保護你都未定嘅，主持人。
24: 嗯，咁啊係啊。咁所以咧，就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諗每一位就算係話曾經被恐嚇過嘅議員好，咁或者係而家出嚟試選，好多人都唔知道，咦？原來咧，你第日即係當選之後咧，可能有面對咁嘅情況，因為你每一個人嘅政綱咧，可能對某啲人咧認為咧，你又真係唔啱聽嘅嚇，影響到佢嘅咁樣。譬如話毒品方面咁樣，個個都話咁，即係嗰啲吸毒者咁，佢認為你針對我啊，睇我哋弱小社群啊，諸如此類，乜都出齊㗎啦，係嘛？
25: 你仲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啱啱四處方案出嚟嘅時候，咪有個反毒大聯盟嘅？
24: 係啊，記得。李日同嘅李伟谦啊嘛，反毒大联盟
25: 仲有一个呢、這个西人添噶嘛，
24: 咁
25: 啊结果就搞到好污糟邋遢啦，又林乜
24: 啦，系啊李瑞芳咁啊，
25: 结果就恐吓之下就结果就呢个反毒大联盟都 顶唔顺啦。啊，因为点啊？人嘅嘢好好好简单嘅啫嘛。你有无限嘅理想，你自己去做可以，嗯、但系你嘅屋企人咧，喂，你系冇可能保护到佢嘅。
24: 嗯，咁啊
25: 系。第一，你又唔系军长，又唔系司令；第二，你又唔系警察，你点可能分派到嗰啲咁嘅？啊！警力去保護
24: 冇可能
25: 嘅，你冇得傾喎。咁你嗰陣時就唯有妥協啊！一就殺身成仁，死就死啦！我屋企、我老婆、我仔女啊，願意犧牲，咁又唔同喎。咁但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好少有嘅。
24: 嗯
25: 啊，一般人又係犯不着啦。
24: 嗯
25: 啊，咁所以喺個威嚇之下咧，你有天大嘅理想都好啦。喺啲咁嘅惡勢力之下，你唯有啊屈服啊。咁、嗯、啊，除非你係單身。啊！我孤家寡人咁啊！啊，我單身一個，死就死啦！啊，咁你就可以喎、啊。但係一到啊，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咁你就好難噶咯。唔到你牙刷過好多嘢。
24: 咁係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就但佢哋唔選嗰時唔知噶嘛，一心以為係咁樣見到表面啊。
25: 估唔到個世界咁醜惡噶嘛，係咪？
24: 咁係。
25: 周圍個人見到，哎，加油啊，加油啊！話原來有個喺角落頭啊，原來牛咁眼望住你、
24: 嗯、
25: 啊，夜晚過嚟我又揾刀啊插你咁樣，你點搞啫？嗯
24: 系啊系啊，咁头先你讲及佢嗰个当年嗰个反毒大联盟，的确咧就李日律师咧，就的确当时咧就冲上，即系直情同佢哋即系讲，即系讲，点知咧去到场地咧就俾人控佢啊，个肢体碰撞啊，乜都出齐晒啊咁样。当时佢都唔惊噶，
25: 啊当时唔惊，但系翻屋企就惊啊嘛，谂咯越谂越惊啊嘛，去到屋企门口仲有两个人离远望住你，惊唔惊？
24: 咁系，
25: 阿妈夜晚敲下门啊，薄薄咁就走咗去。咁你惊唔惊啊？
24: 咁你真系冇防备噶嘛？你
25: 啊，冇得倾噶。一般人咧个胆汁只能够去到某一点，你就要一系就算数啦。
24: 犯不着，
25: 犯不着啦。除非你系孤家寡人。
24: 嗯
25: 啊，我一个人，我同你死过死过，咁又唔同喎、啊，系咪？但系通常个个有家室
24: 嘅。嗱、啊，我唔知道会去到咁严重啊，咁定事实系真系有啲咁嘅个案走出嚟啦，系嘛？
25: 系啊，系 啊, 啊。
24: 所以大家都即系要，即系对于嗰啲即系政治人物咧，都系自己本身都要即系保证自己安全最紧要啊！嗱，听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我哋听阿周全嘅分析，同埋接听听众电话。
1: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保安，
24: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直播室，李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边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试选期间咁啊省选都系嚟紧噶啦，咁啊面对咧好多嘅候选人咧，原来咧都遭受到不同程度先后嘅恐吓啊，或者系即系恶言相向啊，甚至系点样即系攻击啊等等咧，都黑材料全部都好多捧出嚟，咁啊真真假假真系好难分析得出嚟。咁啊，當然啦，咁啊，較早之前最新一單即係都唔係最新噶啦。咁啊，我哋呢個温哥華前市長咧，佢遭受到即係網上嘅恐嚇。咁本來咧錄一段嘢出嚟，同埋太太到最後咧，佢喺條片度我都有睇到啊。咁啊，即係話我唔好講啦，唔好拉太太出嚟住啦。咁啊，避免咧，因為佢當時咧爆翻呢單嘢出嚟噶嚇。咁啊，已經係事實嚟嘅。604啊，或者聽聽阿周志國先。阿周志國有咩意見先？周志國，
26: 或者呢？我哋嘅市長受到恐嚇咧，呢、這個我諗最後尾我遲啲先再分析個原因啦。我首先講下就喺加拿大咧，實在你恐嚇呢個民主社會咧，你恐嚇啲領袖啊嗰啲嘢，根本就行過立秋咁樣。我點解會咁講咧？首先我講上個任先啦，講我哋總理杜魯多，杜魯多2015年10月上任啊，咁佢直到喺2024年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內閣嗰度咧有成337宗啦。是那些恐嚇那些外國議員啊說要他死啊要他成那些有337宗的。其中有三分之二呢都是恐嚇杜魯多的。咁所以你睇下就話原來他恐嚇即係那些領袖啊那些嘢原來真係唔係即係我哋好少報道嘅好少成嘅唔係知道你就唔知呢就原來係有咁多的。另外好簡單我再講下阿卡尼啦。卡尼呢就上我入唔到今日嘅時候他有冇接過死亡恐嚇呢原來有喎係有5單呢是被差人黃家騎警啊或者啲差人真係拉㗎。譬如第一單就點樣喺2026年10月啦今年10月嘅時候呢喺愛民頓有44歲男子呢就話要發表個言論呢就要殺死阿卡尼㗎。咁樣佢於是俾人拉幾數啦。咁9月嗰時候呢都有一個喺灰巴呢有個45歲嘅男子呢亦都係發布嗰啲死亡嘅威脅嘅言論呢俾啲黃家騎警安全小組呢就扣留咗佢㗎。 咁喺九月嗰時候，另外有一名沙水卡加嘅男子喺 YouTube 嗰度咧，亦都威脅佢殺死總理同佢屋企人嘅。咁啊，八月嗰時候咧，有51歲嗰個本尼加男嘅男人咧，都係話要針對阿卡尼咧，同埋全體加拿大咧，就發出個依個死亡威脅，亦都俾人起訴啊。咁三月嗰時候都有個喺 Vanity 嗰類嘅嗰個55歲男子都殺落，要話殺落總理啊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呢啲咁啊。威脅嗰啲總理啊，威脅嗰啲嘢根本就唔係話鮮見嘅，直係常見添啊！好似科衛蘭咁啊，都俾人威脅過啊，又要死亡威脅啊！以前喺德國爾一個環境氣候嗰變化部長啦，同埋麥肯納咧嗰個前環境部長咧，都俾人威脅過嘅。其中一個最比較嚴重啲就係、是、新民主黨有個議員咧 ，Charlie Angus 咧，佢就提出一項咧，要禁止啲石油同天然氣咧。進行誤導性廣告，一個私人法案嚟嘅，後來咧都遇到排山倒海嗰啲死亡威脅。所以嗱，我睇埋啲資料就發覺，原來喺加拿大咧，你恐即係死亡恐嚇嗰啲政治人物咧，即係唔係新鮮嘅嘢。咁呢樣嘢係咪值得鼓勵咧？當然唔值得鼓勵啦。咁其中我可以咁樣做嘅時候，點解咩原因咧？我覺得就係話，你警方對呢樣嘢係咪咁重視？係咪即係如果你嚴刑執法唔俾佢走去恐嚇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嘅時候咧，呢啲案件自然少啊！你就喺香港咁啊，你試下走去整個恐嚇啊李家超啊，咁佢拉你成家都有份啦。咁嗰啲人就會少啲。但係加拿大喺個自由嘅社會裏邊咧，呢啲嘢就好難免嘅。好啦，咁啊再講講就係話近期即係我嘅市長係受到呢個死亡威脅。咁如果我哋翻翻歷史嚟睇點啊？我哋嗰個市長咧，喺我哋咁多任市長裏面咧，原來佢係歷來咧係對呢個打擊販毒嗰啲啊、毒品嗰啲咧，佢係一個最嚴厲用嘅方法最嚴厲喎。佢歷來啲如果自呢個2022年開始嘅嗰啲歷任市長咧，係佢同埋另外一個市長係菲利普雲咧，係兩個係提出咧，即係強硬嘅手段咧處理毒品嘅。咁啊，菲利普雲咧就冇佢咁強硬，即係冇加人個市長咁強硬。咁我自己睇咧就係話，喂，如果佢咁樣去強硬嘅時候，你逢係強硬對付啲毒品嗰啲嘢咧，你一定係會即係受到有利益嘅團體嘅攻擊嘅。點解咧？就是、譬如你法集團嗰啲，喂，你真係打擊佢嘅利益喎，佢會唔會揾啲人搞你咧？咁另外佢嗰啲即係吸毒嘅人士，或者嗰啲瘾君子咧，冇話去吸毒嗰人士。嗰啲人士咧，佢會唔會亦都係唔滿意你咧？因為你會影響咗佢可以即係好似隨意喺吸毒喎。嗱，好似好簡單，即係近期咧，我哋市長咧就想喺我哋選舉嗰時候咧，係就做咗一個係非即係冇即係法律約束嘅嗰、那個民意調查，就希望咧我哋係禁止咧，可唔可以通過法例就禁止所有人喺公開嘅地方裏面去吸毒？即係唔准食海洛英啊，唔准食啲嘢冰毒啊，全部希望可以有呢條法例。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民調嚟嘅啫，係一個普查嚟嘅。咁希望啲人呢個支持咧，就是、政府就會希望推行呢樣嘢。呢樣嘢最嚴重影響嗰啲癮君子喎。咁所以你又佢會唔會嚇你咧？即係我所覺得就係話，加上我哋嘅市長佢俾人恐嚇，會唔會同呢樣嘢有關係咧？呢樣嘢值得去三思。如果我睇下歷任嘅時候咧，咁多任市長咧。譬如我哋由2002年嗰時計起啊，嗰時候阿 Larry Campbell 咧，佢一個以前嗰、那個法醫官嚟嘅，同埋做過緝毒警員嘅，佢就第一個就開呢個毒品安全毒品注射最成功嘅，佢支持嘅。咁後來佢2024年都覺得話自己錯咗，唔應該做呢樣嘢。佢嗰個反毒一個力量都冇佢咁勁。到阿羅品信繼任嘅時候咧，佢即係話面對嗰啲希望咧就可以以司法咧刑事咧就處罰嗰啲吸毒嘅人士嗰啲都冇好似加拿大市長咁勁嘅，咁到今晚就更加唔使講添啊，已經安全供應政策去咗毒品嗰啲。
24: OK，
26: 係啊，到啊，好係咁先。
24: 或者我聽我因為俾啲少時間聽眾先啦，因為佢聽我講完新聞等好耐，聽聽阿丁生電話先啊。丁生你好，有咩意見？丁生
4: 係咁多位好。啊，沈市长咧就有四大政绩嘅，咁我略略讲下啦。喺4年前咧，佢就批评上届嘅市政府咧就14% 嘅地税。啊，原来咧沈市长做咗4年之后咧，我哋嘅地税咧唔系14% 啦，系24% 嘅地税啊！就一年已经系 10.5 第二年7.5，哇！真系呢排嘢真系超越噶啦，系嘛？咁啊，而家仲够胆话领地税喎、啊，大佬啊！喺4年前咧，我啲地税都唔使8000蚊，而家已经去到9000蚊噶啦。OK， 嗱，仲有咧，原来啊，林智祥咧初初上任嘅时间咧，有1/3嘅时间咧就唔喺市政嘅。咁啊，我啊唔会要求佢回水嘅啫，系嘛？啊，咁啊，即系希望下次如果佢连任啊做好啲啦，系嘛？咁我哋咧，温哥华市民咧对沈市长咧系非常之保护嘅，因为咧我哋系使咗25万银咧嚟做啊沈市长嘅保安啊，系嘛？咁希望佢平安无事啦吓。咁啊，我就住喺 PNE 嘅，由 Lubert 街做 Lun 桥咧。你而家翻去咧，你根本唔识得点样翻去啊！因为周围都系食屎啊。咁佢话：哇，呢啲系会整个交通好啲、啊。咁啊，大佬啊，我每日咧都花到五分钟嚟翻到屋企啊！咁啊，系咪行多啲 gas 咧？呢下嘢咧，我真系有时真系啲市政咧，我哋啲市民咧真系冇法子理解嘅。我最讨厌咧就系话3.5% 话零地税，呢啲政党咧我系唔会选佢噶。多谢。
24: OK， 多谢丁生啊，咁啊。咁佢真係好心水清啊！咁啊，我同佢計數，原來佢加加埋埋24%。咁啊，當然啦，呢個即係最主要就係個市政府係需要依啲咁嘅資源啊！嗱，咁我繼續接聽啊 ，Danny 有1分鐘啊 ，Danny，
5: 做一分鐘咁夠時間講嘢㗎？
24: 唔夠啊！等間再打嚟啊！我咁費事你等咁耐啫，講啊！
5: 唉，總之咧，佢市長如再繼續出嚟之後咧，唔該佢。解決嗰個嘅空置税個期內轉去，好擾民啊！知唔知啊？啊，呢樣嘢要解決啲問題，唔係我唔轉去啊！解決啲問題我轉去啦、啊！
24: 你講啲空置税邊嘢？空置税市定係省啊？
5: 市開市啦，唉，市啊搞到個省要做空置税，左填右填，唔識填啊，而家揾人嚟拉油鎖，喂，正冇問題噶嘛，咪有啊？住就住啦，你關咩事啊？又停河填去。啊！一个唔过意咧，漏田咧，不贪空嘅，你咪扰民咯，叫做。
24: 喂，佢过去几年省政府收咗成5亿多元嘅喎，呢个空置税好发达过佢。
5: 喂，但我有阵时即系我有时即系记得上次啊，单止唔记得填上去啊，就单止就罚钱噶啦。
24: OK， 好，喂，多谢你电话，喂，一阵再打过嚟有意见。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节目主持李宝安。
24: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我哋宝安同埋咧就系黄立仁咁啊，电话里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头半段大家听到啦，就而家市选期近，包括咪省选啦，都对答晒啦咁样。咁啊，各方面咧候选人咧都即系个个咧各自宣传啦。咁啊，问题咧就话原来咧背后咧都好多嘅啊。即係謠言滿千飛啊，或者係即係恐嚇啊、又冇勒索嘅恐嚇啊、攻擊啊咁等等咧。咁啊，甚至咧，我哋一位頭先阿王 Sir 話齋，我話前市長，因為我認為咧就啊，沈冠權咧已經係即係而家競選啊嘛，佢應該落咗台噶啦嘛，係咪啊？咁當然啦，佢冇係真空嘅咁樣。咁其實係講緊沈冠權咧，就係佢準備錄一段嘢，就通埋太太出嚟咧，就係、是。即係講下，佢過去幾年裏面嗰個擔任市長期間，佢做咗乜嘢啊，同埋對屋企人點樣啊，咁即係攞啲親情牌出嚟咯，可能啦，咁反而俾人話佢咧用呢個受害者嘅身份嚟出嚟即係宣傳咁樣，咁言下之意就話佢係遭受佢同屋企人咧遭受到咧就好多類似咁嘅網上嘅恐嚇啊等等，甚至有 Instagram 啊。咁啊，最近咧，佢竟然咧有啲一則咧，就係認為要斬佢頭落嚟添啊！咁所以咧，佢喺嗰個短片裏邊咧，都自己講出呢個真人真事出嚟。咁啊，當然啦，咁啊，好多嘅頭先佢講過，包括呢個素理市嗰個前市長啊，德麥科林咧，咁佢都話：喂，我哋喺素理市裏邊咁啊，遭受到喺一個媒體上咧，佢全即係發後嚟發覺咧，付款賣廣告嗰啲全部都係喺來自外國嘅。 咁佢直指咧向傳聞講話喺來自印度仲話政府添嘛，就好嚴峻嘅。其實因為有冇證據唔知。咁啊問題都係咁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作為呢個出嚟競選嘅人，係真係原來咧就面對唔同。就算你擔任咗咧，的確咧就一間我俾多啲資料大家，因為頭先好多聽眾打問題等咗好耐啊。咁我先聽聽聽眾電話先，咁啊再俾多啲資料大家嚇。Hello 阿 Link， 唔好意思要等咁耐。
2: 唔緊要。首先有关吸毒呢， 我就觉得呢，唔知嗰啲毒品嗰啲呢，即係嗰啲人投诉係咪又话恐吓，咁会唔会后面有啲黑社会嗰啲卖毒嗰啲里面有啲制作㗎，咁我有啲 worry， 咁如果係市方面嗰度就要留意多啲囉。咁另外一样唔係几明白呢，其实啲市长係点样选出嚟㗎？

0: 咁我又好兴趣知多，你哋就好静嘅，净系 Richmond 啊，同埋呢个 Vancouver， 我又想多啲知下 Burnaby 呢一方面，唔知得唔得多啲资料，我冇兴趣上网睇佢，因为依家嗰啲 file 咧，佢样都系你哋讲嗰啲啦，反对毒啊、改善啊、交通啊、房屋啊，样都有。咁呢一个咧就睇我佢系因为佢系 Metro Time 派嗰啲 file 咧。个样都几好嘅，我相信佢嘅医生，我又信佢会即系好着重 healthcare 嗰度咯。咁唔知你哋有冇机会俾多啲资料，我又想唔好定。依家我对于呢、這个
1: 拎我解答你个问题咧，
0: 嗰个市长有啲。
1: 阿明理师啊，拎我解答你个问题啦。以我理解咧，头先你所讲，喂，点解你净系收到嗰、那个啊？点我唔知系咪其实有几多个市嚟竞选市长啊？或者咩事我都唔知，我净系收到嗰啲。嗱，依個就係佢哋本身嗰個團隊係點樣去接觸你哋噶？有啲人中意敲門，有啲人中意宣傳，因為宣傳要俾錢噶嘛，係嘛？
0: 咁
1: 你聽我講埋先啦。
0: 咁
1: 你佢唔係個個俾到你咁，但係如果唯一咧，你都冇話，你又唔上網都冇得傾嘅。你以前咧，我哋有中文報紙咧就好大幅片度，而家冇曬啦，唔好意思真係啊。咁變咗咧，大家睇唔到。我以前咧中文報紙係好鋪天蓋地咁樣。係嘛？咁啊，即係大家一眼睇曬，準備曬嘅。咁而家咧，唯一就係上網啦。咁你上網去到 Burnaby 咧，你有邊幾位候選人啊？或者選舉局啦，咁啊，選舉局咧，就睇曬啲資料喺度噶啦。咁有邊幾個？咁你自己可以到時揀啦，係嘛？咁啊，投票同埋
0: 咁，如果佢淨係講 candidate 嗰啲，就真係唔淨係選普通嗰啲
1: No， 唔係，睇你嗰個市裏邊有乜嘢，去温哥華市。佢有公園局，有呢個學務委員，同埋咧就市議員，咁啊再加一個市長，就咁簡單啫嘛。啊，其他市可能冇嘅，冇公園局噶，係咪啊？
0: 我知啊，市長已經有啦，即係我想知道有冇人同佢爭啫嘛。
1: 你咪就係睇得一個咯。你頭先同我講，你話收得張，咁咪以為嗰個就係咯。咁你都唔中意嗰個，你咪自己上網睇揾到個啱咯。你明唔明意思啊？
2: 我哋而家電台唔方便去介紹嘅，介紹一個唔介紹另一個，
0: 我知我問題
2: 係
0: 點樣可以知道？
1: 上網，
0: 市長一定喺嗰個天話
1: 上網，上網，
0: 因為好似以前 Candace Stewart 咁樣，佢自己獨立噶嘛，呢個又獨立嘅，咁我想問下，係市長點樣揀出嚟嘅啫嘛
1: ？OK， 我唔係揀出嚟，佢知啊。
0: 我問嘅你哋咩？
1: 唔係佢自己宣傳，唔係阿黃 Sir 話齋，我哋即係變咗唔係話個個講時費事俾人話，哎呀你又唔公平
0: 啊！哦，咁我又明，我都知嘅。
1: 你講又唔同啊，唔係我哋講。
0: 我都明白。
2: 冇錯。
1: OK， 多謝阿 Ling。
0: 咁我都明。
1: OK，我听下一位就系阿周你好，
3: 系你好，主持嘉宾好，系我有个问题咧就好快解嘅，点解你哋称嗰啲吸毒者咧系瘾君子咧？
1: 唔系，
3: 佢毒瘾起就周围偷嘢嘅，好似我呢度又俾人爆窃啊，又我喺 Burnaby 都有啊。被人爆竊，打爛個露台窗門啊，入嚟又偷到啲嘢啊，咁樣咁點解吸毒就吸毒，點解君子啊？君子就唔會周圍偷嘢啦，係咪？
1: 咁前面有個隱字嘅，即係有隱嘅君子，有毒隱嘅君子，
3: 隱
1: 文字啫，文字上寫法啫啊。
3: 嚇點解就君子咧？
1: 我明你意思。
3: 即唔系君子喎，周围偷嘢。
1: 系 ，OK， 唔紧要，唔紧要，中文嘅中文嘅写法。
3: 希望家主持咧就唔好称佢瘾君子啦。
1: 哦，
3: 即系如果我系吸毒者，哇，我都开心啊！有人称我系君子，几威。
1: 你讲漏咗一个字啊，阿周，你讲埋个瘾字先啦，系咪有瘾嘅？有瘾嘅君子啊。
3: 系啊，虽然加多个瘾系君子啊。
1: 得啦，明你意思啦，系。即系清楚啲，吸毒者就咁简单。OK， 多谢晒。OK， 多谢晒。OK， 咁啊，跟住系阿刘太，刘太好。
4: 系你哋好。咁咧，你头先你讲嗰、那个佢有好多嘅 threats 啊，恐吓啊，各样嘅嘢啦。咁实际上咧，好多人受惠噶、哦。我哋唔知道嗰啲恐吓系自己人做啊，又话系真系恐吓啊？呢啲我哋唔去理啦。但系个后果咧，就系、好多时系受惠嘅。譬如阿 Trump 咧，佢即系受恐吓或者俾人哋袭击之后啦，咁佢又咁啲人就话：喂，佢好、哦、天选噶、哦，佢系神之子嚟噶、哦。 咁好似好耐以前啊，

0: 陳水扁咁樣，咁佢亦都係啊，係受惠嘅喎，即係佢個 threat 之後咧，佢係即係有 benefits from 嗰樣嘢嘅喎，咁嚇，咁我哋譬如而家講翻啊 Ken Sim 啦，咁 Ken Sim 實際上佢本身咧都好多問題嘅，一上場冇幾耐咧就廢除公園局，咁個公園局係選出嚟噶嘛，咁已經有是非嘅第一宗即係開始嘅第一宗啦。咁然之後咧，近期有啲嘅咧，即係2425年嘅咧嚇，2526年嘅咧，Sean Orr 嗰個問題啦。佢就話Orr去聖誕節嚇，2525年嘅聖誕節去派毒。咁跟住就係、是、後尾揭發出嚟咧，就係係佢滅造嘅。咁而家2028年咧1月咧，佢要去受審嘅，去 trial 嘅呢件事。咁所以咧，實際上佢本身都好多問題嘅，就唔係話，咦？點解咁多人針對佢啊？佢嘅死亡恐嚇啊，係咪佢真係好偉大啊？佢反毒啊？咁我哋唔排除反毒係其中嘅一個 factor， 但係咧，我哋唔可以就係話，因為佢反毒啊，佢為我哋嚇滅毒啊，咁所以咧佢好偉大啊，咁咧所以佢俾人 threaten 咧，咁我哋咧應該係去支持佢嚇咁但事實上佢係一個咩人咧？上一次嗰個補選咧嚇 ，A、B、C 嗰三個票咧，全部都唔上，即係選唔到啦。咁而啲人排曬長龍去做 by election 嚇、啊，排到唔知幾多點鐘啊，都入唔到去嗰個 voting place。咁所以咧，實際上咧，我哋就要睇嗰個市長係咩人，而唔係睇佢俾人 threat 咗幾多。然之後佢係幾可憐，係咪真係佢淨係為咗？反毒事嚇咁偉大去受人哋恐嚇咧，因為佢本身個人係有問題咧，咁所以我哋睇啊要客觀啲咯。咁無論你中意佢好唔中意佢又好，咁我哋係睇佢成個人嚇嘅嘅政綱，同埋咧啊頭先阿丁生講嘅咧嚇佢嗰個佢。Hello， 系咪我仲系？
1: 讲紧系，系
0: 咁咧就佢二三年就10.7，24年就7.28，25年就3.9，26年咧就要选举啦，系零。咁佢之后咧会系几多咧？会唔会一路零落去咧？抑或系又有个藉口咧，又去加咧？咁呢个我哋自己作为选民咧，就要冰雪聪明啲咯。咁所以我哋唔好净系睇佢系咪俾人 threaten， 但系要睇埋佢成个人一个 overall 个人系一个咩人。同埋你做咗啲咩政策？
1: 冇錯，不過咧就係你要講翻人哋嘅政績啊，你淨係講翻嗰啲抽曬嗰啲唔好嘅嘢，你認為唔好嘅嘢啊，我哋唔知道啊。咁你就要講下佢嘅本身咧就點講咧？第一佢啊喺温哥華市點解全省嗰啲人嗰啲低收入或者弱勢社群啲屋啊抌鬼曬去温哥華？雖然政府又俾錢俾佢，喂點解淨係我哋温哥華要承擔一樣嘢？第一佢排除我唔想繼續起呢樣嘢啦，嚇、啊。第二。咁啊喺市中東端咧，佢掃咗好多即係嗰啲帳幕營啊，成咁樣做，亦聘請好多警察，係咪喺華埠佢增加好多即係工作？咁呢個又要睇翻嗰個角度啦嘛，你明意思啊？咁其他嗰啲當然啦，大家咪睇兩個比較咯。咁所以唔好話單一方面啊。而家你話佢用悲情牌邊個成，係唔係嗰啲人影響冇人知啊？嗰啲係咪嗰啲或者針對嘅人冇人知？但係事實有咁嘅事實發生咯。今日話題主要喺度咁講啦。啊，往上一間先俾你補充，聽聽客户信息先啦。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仁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头先啊刘太啊咁啊讲嘅就沈冠健啦，咁其实沈冠健咧较早之前咧都系即系佢话作为我哋大温国嘅龙头嘅大使啦，咁目前咧沈冠健咧领导 ABC 党咧就即系。見到咁樣佢拋出一個提案啦，希望公共場所吸毒嘅同埋治安問題咧，喺今年市選核心嘅議題，即係差唔多喺即係投票嗰時咧，大家要解即係投牌票呢個問題裏邊噶。 咁呢個佢分咗兩項嘅議題咧，分別詢問選民係咪支持加強市政嘅法規咧，禁止喺公共場所使用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同埋海卡因等硬性毒品啦，以及市政府係咪應該正式求省政府將原有聖保祿醫院或者係類似地點改建一間安全嘅醫療機構咧，配備至少100張床用於政治患有嚴重藥物嘅濫用同埋精神健康障礙嘅急性自願治療者同埋非自願者嘅治療患者咧。嗱，結果咧就後。呢個係早期係八月嗰時提出嚟㗎，咁啊最後咧就市會通過咗啦，咁啊將會咧，以我理解咧，將會喺今次温哥華市選裏邊咧，有依兩個題目係問大家嘅意見啊，咁所以咧就你就我哋報道某一個選民嘅，咁我哋都要講下兩方面嘢俾佢聽，大家就平衡翻啲啦。604-267-320，咁我繼續接聽林生電話先啦。林生你好，林生到你啦。
5: 哦，幾位好。今日是10月1日，我借助柜台咧啲时间咧，祝愿中国呢个国家咧，呢个国运兴隆，咁啊人人生活美满，咁啊更加希望中国共产党咧能够着重人权，但系着重人权之余咧，唔系纵容人权，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叫縱容人權。咁好啦，講翻嗰個話題咧，而家市選咧，我就覺得咁，我就奉勸呢個温哥華嘅同胞咧，選 A、B、C 政府，因為點解咧？一最低限度有一個市政府起身對正視呢個毒品嘅禍害，咁啊都係可以講得行第一步。其他的政府咧，個個都認為咧，對呢個吸毒嘅問題咧係派毒，繼續係派毒俾佢哋咧，咁養住佢條命。咁呢啲咧，即係正正式式咧，永遠都係走向失敗嘅嗰條路嘅啫，賺曬納税人嘅錢。咁另外一個問題我講出，就係、是、身為一個政客，或多或少。呢、這個食得鹹魚解得渴，好多個方面嗰、那個威脅啊，好多問題，真真正正，你願意拋個身出嚟，走呢個政界嘅話，你就遇咗呢啲風險噶啦。咁但係呢啲就係一種試探，咩試探呢？就試下當地嗰個執法部門有冇能力去控制呢啲咁嘅問題。就最重要。再讲返 Richmond 啦， Richmond 而家好熱闹啦，搵出好多个市长嘅候选人。其中一个市长候选人呢係以前极力喺呢个 Richmond 呢搞毒品注射屋嘅。咁呢位仁兄呢就改个中文名。改咗中文名之后呢，我今朝早听阿陈国新先生嘅时事节目嘅时候呢，佢居然讲话呢位仁兄呢仲係声望最高喺 Richmond 跑出呢个线嘅市长候选人。咁就我拗晒头啦。咁就证实我哋中国人呢真真就后知后觉。先至出嚟反對嘅人咁多喺市政府，點解嗰個團結性喺投票嗰度會埋門一腳射唔入嘅咧？咁我就真係拗曬頭。但係我本人住喺一個鄉郊嘅地方嘅小城市，我就已經係覺得話，唉慘啦！我最怕市選，因為點解咧？嗰啲人都唔知喺边度浮出嚟嘅，我根本以前都未识过佢嘅。有啲咧就系真真正正咧喺嗰度咧当地做下一啲商店啊或者乜嘢，咁样自我介绍系咁多嘢，咁啊呢啲人我根本唔识佢，我就好难选择。反而而家省选咧，我就心中有数啦，真真正正，我用呢个选票咧惩罚 MDP。我永远就算你哋全 BC 省人支持晒 MDP 都好，都有我林生一票系反对嘅。 我讲系咁多。
1: OK， 多谢林生啊。咁其实唔同嘅市议会同呢个省议会嗰个工作唔同嘅，市议会通常都系倒垃圾啊、水渠啊，同埋咧就啲水垃即系水费啊、支持啦嗰啲啦，就唔系话去到即系省政府或者联邦
6: 咁
1: 啊，两个全部系唔同啲，比较民生多啲嘅。咁所以咧就咁当然啦，咁即系好多咧平时都冇出嚟做呢个实际嘅工作，大家即系突然间飙出嚟，咁大家都觉得系好奇怪嘅。咁可能或者喺佢嘅社区好出名咧，我哋唔知啦，系嘛？咁就所以咧变咗大家系即系投票嗰时候都好认真选择下嘅。咁由于即系时间关系啦，咁我翻嚟继续接听啊欧阳小姐同埋袁生电话。
3: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翻嚟时事风云啦，咁啊继续接听阿陈女士电话先啊，陈女士你好。
7: 喂，
1: 系到你啦，系啊，
7: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好，加拿大啲人咧，其实太多部门啦，系咪？呢个推嗰个不赦。其实我觉得他们大家不合作，是不是？好像我唐街时看到那些警察，他来的那半点钟呢很干净，那些人走了，跟着他不够五分钟走了警察，他们就开档，跟着那些人呢 就照买拆装。唉，我真的觉得加拿大真的很懂做个样子，好像拉那些毒所谓毒友好好服侍啊，跟住咧，坐监嗰个咧就唔系嗰个大佬喎、哦，大佬咧就永远拉唔到嘅喎，系咯。咁咧，成话中国，我唔系话有咩中国拥护中国，我虽然中国人，边度都有好人有唔好人，中国都有好嘅，佢学下啦，唔该。嗰啲嗰毒贩系咪要放纵佢咧？其实我而家唔知道你觉得，我觉得吓，嗰啲毒反咧好叻嘅，坐监唔系佢啦，啊，佢渗透话警察，我感觉啫喎，嗰啲所有部门都有嗰啲毒，即系贩毒嗰啲人咧，叫佢帮手嘅，即系根本就加拿大纵容啲人，佢唔系唔知个，我觉得佢，我自己对呢啲嘢都唔系好醒，我感觉就系嗰啲人就系有晒线路，有时咧所谓拉到嗰啲咧，啲咁多毒品拉唔到人嘅。是咪？即系根本令人失望啊！加拿大嗰啲制度
1: okay,
7: 啊，所谓俾佢哋制度，其实就是放纵啲人，食毒嗰人，我真系睇到唐街好多后生，即系嗰啲卖毒嗰人，真系后生，你真系好痛苦啊！睇到佢咁样累喺度，条裤甩咗都唔识休嘅，吓、个个食嗰啲脚肿啦，个腰啊弯啦，你救佢，你救得今年，救唔到出年。是咪根本就做个样子，所谓好心其实好心做坏事、加拿大根本就浪费纳税人钱好多。
1: Okay, okay,
7: 有人做得好几份工啊，好辛苦买间屋，以为过下退休个花园玩下。而家嗰啲成日都驚啊，即係嗰啲税加到佢就驚啊。
1: 陈女士啊，咁其实咧就会我俾补充啲翻你啲支持你嘅论点嘅，的确咧，加拿大法律咧就最新依单咧真系令人即系好感慨嘅，因为最近咧有一个名为叫做毒品使用者嘅解放阵线啊，咁佢系两个人创办嘅，咁佢咧提供咧就嗰啲毒品系最佢认为系最清洁检查过晒佢安全噶啦，咁所以咧经由佢哋卖俾嗰啲毒贩咧，又问嗰啲吸毒者咧就最安全啦，咁啊点一知咧就警察就拉咗佢之后咁摆上法庭咁个官最后判咧，阿 Kathy Murray 嘅呢个判决话，佢话即系根据呢、這个加拿大嘅管制药物同埋物质法第五条括弧第二咧违宪，违反人权宪章第七条同埋第十五条咧，呢两条保障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咧就话佢咧就完全冇罪嘅。反毒都冇罪，因為咁我擔心啊，大佬呢、這個咧案例一出咧，日後全國咧就個個就算呢個叫做乜鬼解放陣線咧，佢可能開分店出嚟咧，就賣毒藥，就清潔嘅毒藥。 哇，咁你都得嘅，咁所以你头先阿陈女士所讲咧，都系即系有啲认同喺度嘅咯，王 Sir。
6: 我觉得整件事好似无间道一样，
1: 无间道
6: 啊！你睇过阿曾志伟嗰出《无间道》先啊？啲黑帮咧就将佢自己啲咁嘅年青力壮，啱啱学校出嚟嘅，支持埋佢读书添噶。当你考到就系有晒证书有晒成咧，你系参加政府。咁以后咧，你参加咗啊，帮佢讲说话。咁而家呢一个差唔多啊，令你头都大埋。点解佢贩毒可以冇罪咧？
1: 咪咯
6: 啊！佢讲一番好似好似系道理嘅道理。
1: 哦，唔系，直情好大道理噶。咪 Ray 法官话咧，佢话佢哋嘅出发点呢两个人咧，就系为咗挽救生命，两个人嘅意图系善意嘅。咁所以咧就冇罪。
6: 咁以後你賣毒品，你就可以係做大善人。
1: 咪咧就啦，即係行去打劫翻嚟咧，俾人哋啲窮人，咁你係羅賓漢，咁你又係唔係罪犯咧？一樣嘅道理就嚇。好，佢繼續補充埋阿袁生咩補充先。袁生你好，袁生。
8: 係，但係多謝繼續俾時間我。兩點啦，第一就係、威台你有個聽眾話，朝頭早聽到唔知點解話列志文某一位。現在的呼聲就最高咁，呢、這個唔使拗頭嘅，係根據數據嚟定嘅嘛。民意調查，雖然未必準，但係話佢而家呼聲最高，咁啊，只不過你嘅同事係照事實報導啫。啊，再者，你剛才講呢個案例咧，就真係非常之典型嘅，好似有位聽眾之前所講嘅啦。我未至於用話加拿大濫用人權，但係加拿大人權至上咧，的確係。好多事情上面的致命傷，當日是提出的四處方案，現在先先是做少少出嚟，是反對所謂的嗰啲，佢嗰個我諗唔知係 resuscitation 啦，定抑或係guided injection。咁呢兩樣咧就一個係安全注射，一個咧就係濫藥過度就要急救啦，救翻佢條命，因為佢有生存嘅人權。咁呢兩樣嘢咧都係同剛才嗰位聽眾所講嘅咧。有些少，我覺得是真的濫用了我們納稅人的錢了。人人都有人權，但是有時擺得到這樣是否正確呢？四處方案裡面的禁毒、嚴厲執行、嚴刑峻法去對待啲販毒的人，同埋呢個戒毒是不見的噃。咁啊，淨係有話為了維護他們的人權，有安全注射屋，有安全注射屋。亦都有即係你濫藥之後會用一個方法去救你啊，盡量保住你條命。咁呢個係我覺得正念，但係唔係正向咯。人權係好重要嘅，但係你點樣去維護人權呢？係咪呢啲係好緊要嘅。至於其他方面嘅而家只係提到嗰個毒品問題。好啦，审官建话 0% 嘅增长嗰个地税，呢、這个咪民生问题咯。个个我哋成日中国人讲有瓦遮头先至安居乐业咁。咁你少啲负担喺啲税嗰度，咁就可以安居啲啦。咁但係话点解会至到呢个所谓嘅毒品问题咁劲啊？快返转头啦，前度好多政府嘅对于呢个少量藏有毒品，即系有毒性噶啦，佢即系 narcotics 啦，英文话吓，系非刑事化咗，咁咪助长咗佢哋系做咯。
1: OK， 好多谢意见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咁啊睇下周树国补充下先啦。周树国，
9: 系冇嗱，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周游小姐咧，佢就话，譬如嗰、那个杜鲁多嗰只嗰个年代咁样，有几多宗俾人恐吓咗咁个数字嗰啲咁样。嗱，即係我就只係揾到就話佢有337宗咧恐嚇，即係呢個內閣同埋包括杜魯多嘅，咁其中嘅三分之二咧同杜魯多有關嘅。咁至於拉咗幾多人啊，拘捕咗幾多人咧，呢我就揾唔到咁嘅數字啦咁樣。但係咧可以揾嘅數字就係話咧，就阿卡尼上任以嚟咧就有五宗咧俾人恐嚇過佢嘅案件嘅。咁加目前有三宗咧。就拉咗，咁就起訴啊！咁其他嗰兩宗啊，可能仲係喺調查當中咁樣。 咁所以我諗佢起訴都唔未必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樣。所以但係問題喺加拿大嗰啲政治人物咧，即係個警方會對佢保護足唔足夠咧？咁樣咁啊，真係要真係唔知啊！即係如果你睇到杜魯多連有330多宗，咁佢有幾多宗係拘捕咗人、拉多人咧？佢冇咁嘅數字，但我諗。都唔會係太多啦，以加拿大嗰個警察力量嗰邊有力量力可以拘捕咁多人拉咁多人啦，所以呢樣嘢即係對於政治人物嚟講咧，嗰、那個加上警方嘅執法嗰個咧，係咪夠咧咁樣？即係呢個即係要大家自己再詳細考慮。
1: 咁啊係啊，咁頭先你提及咧啲數字咧，其實咧喺國會山莊根據呢個眾議院嘅保安總管啊 Patrick McDonald 咧，佢向國會委員會提出公話咧，針對呢個國會議員嘅滋擾同埋恐嚇咧，過去五年咧飆升咗700-800% 啊！佢哋嘅辦公室喺2019年咧就只係開咗8宗嘅威脅檔案啫，喺2023年咧開咗530宗啦已經嚇，咁啊主要係網上嘅威脅多到咧要就批量歸檔案嘅，形式啊包括咧選區嘅辦事處被針對啦，幾年嚟幾個唔同嘅黨派。議員咧就辦事處被噴漆啊、掟石頭啊，死亡威脅方面，例如自由黨前公共安全部長都阿 Marco Medicino 咧都話自己收過一連串嘅死亡威脅，喂，連公共安全部長都咩嘅嚇，家人都成為目標，甚至咧喺屋頭啊、辦公室啊俾人吐口水啊，咁啲參議員咧都係一樣嘅，試過因為法案 C234咧入邊咧收到大量嘅威脅電話，同樣咧省啊市啊全部有。記得個喺北溫嗰個省議咧，竟然俾人爆，即係喺個辦公室就爆炸添啊！幾犀利啊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10月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嘅新闻专辑，我系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警方证实 Sawasan Mills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嘅两名死者系嚟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嘅长老。他们将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及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在声明中表示，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令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之中。事发是在星期三，死者在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上的购物中心外被一架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一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与遇难者家属、亲人和所有受这个悲剧影响的人们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的黑色开斗货车以及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的多张照片和影片中可以见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间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他们为机场、零售商场和学校等各种企业提供清洁及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该公司已经发表声明，指他们已经了解此事，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亦都与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三角洲警察局星期四就表示，涉事司机已经出院。警方说，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今次撞车是蓄意，但是正调查司机在事发前是否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以及这个是否成为事故原因之一。警方表示，涉事司机在接受医疗治理后，亦都曾经接受调查人员问话，其后获准出院。事件中另外有两名人士受重伤，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案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落案起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有几项相当难以解决的贸易分歧。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结束，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三曾经同格里尔短暂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议题。格里尔星期四表示，美加之间仍然有技术层面的磋商，但是几项主要争议至今未能解决。他被问到，如果两国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是否会与汽车业界讨论明年1月1日起向加拿大汽车产品征收50%关税时，格里尔并没有直接确认相关安排，只是表示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重点是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格里尔同日接受彭博访问时又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但是无意将关税降至零。他表示，现时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加拿大是否愿意在部分议题上接受美方的要求。至于加拿大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贸易关系，格里尔表示美方并不反对，但是认为其他市场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加拿大主要客户的地位。他形容加拿大和欧盟都是低增长市场，并表示低增长加低增长仍然是低增长。至于加拿大方面，西杜星期四原定分别与欧盟、印度和巴西代表举行正式双边会谈。西杜在峰会前表示，加拿大今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 推进与南美贸易集团 Mercosur 的谈判，以及继续研究与印度建立经济伙伴协议。他星期三亦都曾经分别与法国、澳洲和土耳其的贸易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总理卡尼宣布，亚散通往西岸的输油管成为本国第一个国家利益工程项目。张亦良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散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吉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散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卡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日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十余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杜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只要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5: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四回应联邦政府宣布推进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 Pacific Link。尹大卫说，这个是总理卡尼和亚省政府的优先项目，而双方正按照早前承诺推进相关工作。今年7月 ,BC 省府同渥太华签署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该协议将会为省内计划提供约200亿元的投资。该协议允许亚省在无 BC 省支持的情况下提出输油管方案，不过同时亦都确认北岸的邮轮禁令将会继续有效。尹大卫说，这个亦都是 BC 当时积极争取有关协议的原因。协议亦都确保 BC 省将会获得与输油管道相关的环境风险补偿。尹大卫说， BC 在整个输油管程序中仍然有重要角色，要保障省民利益。他同时表示， BC 亦都希望本省的项目和优先事项能够得到联邦政府同等程度的重视。 省保守党领导鲁恩就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将 Pacific Link 油管划为国家利益计划。张亦良报道，
0: 省保守党党领导鲁恩 Lyon Dorson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他指世界需要加拿大的能源，而 BC 省亦都需要经济成长的动力。因此他对总理卡尼承诺建立管道非常高兴，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帮助加拿大将产品输送到新的市场，以实现贸易多元化，这个对加拿大团队至关重要。他说这项具有国家建设意义的计划将带来数十亿元的投资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并创造可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的财政收入。在中东战乱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供应不稳之际， BC 省处于独特有利地位，既能支持本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又能实现自身能源自给自足。他说若果保守党政府执政，会将能源视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并支持那些既又能为社区带来强劲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护本省美丽环境的项目。他都将提议建立一个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组织，以确保妥善处理各方关切。
1: As soon as I become premier, I will call for a working group with Alberta, Ottawa and First Nations. We will sit together at the same table.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 issue is addressed.
0: 杜朗恩说 BC 省完全有潜力成为能源超级大省，生产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能源资源。省保守党建议制定 BC 省能源超级大国计划，将本省能源推向市场，并计划在2032年将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5: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由2027年4月1日起 ,NESSUS 申请人在取得有条件批准后必须在两年内安排登记面试。这项安排将会取代疫情期间临时延长至五年的期限。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现时可以提供更加多的面试名额，因此会恢复两年的期限。至于在2027年4月1日前已经取得有条件批准的申请人的面试期限，就最迟在2029年4月1日或者在批准日起5年内以较早的日期为准。当局提醒仍在等候面试的人应该尽快预约，避免申请失效。NESSUS 申请人需要分别接受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面试，当中包括采集指纹、核实身份和回答问题。另外，加拿大人在2025年的 NESSUS 申请量较前一年下跌大约一半，由2024年的695533宗降至2025年的344257宗。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3: 国际新闻，
5: 跟住系国际消息。英国反恐警察拘捕一名有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与空军基地安全事件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拉了五个20几岁的英国男子，五人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德克兰正系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嘅回应。虽然美国喺已经签署协议嘅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系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唔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遇袭未有造成伤亡，同辐射水平以上。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切勿威胁飞地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武，维护领土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一号星期四，踏入十月份，对于那些有心从政或者热心推动其他人从政的人，是一个十分忙碌的月份。因为这个月十七号是 BC 市镇议会选举投票日，二十四号就轮到省长尹大卫打毛波宣布提前省选的投票日期。无论是参加市选或者省选的候选人，这段期间都会倾巢而出到各处拉票。我们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来历不明的电话，相信不少都是这一类的拉票电话。太太说不胜其扰，我都觉得很扰人。不用说什么，最近参加多个华裔团体的就职晚宴，就有大批参加市选的候选人逐台去派宣传单张，宣传自己如何热心公益，反对毒品，反对安全至上屋，要求与会者投票日投他们的票，使他们可以做得成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我的反应只是唯唯诺诺，并转身就将他们的宣传单张全部摄入碗碟底。我对加拿大或者西方选举政治是相当之负面的，奈何我的职业是做传媒、做时事评论员，每日都要讲政治。讲还讲，我并不热衷这一类的选举活动。下星期电台为了推动市选，会举办一系列的市选论坛。电台都知道了，我对主持这类论坛节目是零兴趣，故此都没有预我。咁都好，下星期一我做开的时事风云节目可以休息一日。这个时段就用来播放市选论坛的录音。讲回我对这一类选举的观感了。我认为从政其实都是一种职业，和做推销员没什么分别。每个职业都有他们的功能和责任，推销员要卖他们的产品就讲推销， 从政的人要当选成功，当然也要推销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好像我对选举前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助选活动，即是当某一个产品上市的推销活动而已，信的就买，不信就当耳边风。来了加拿大三十几年，见过大大小小选举真是不下几十次，每次选举之前都有一批人走出来哔哩吧啦，之前又不见他们有什么见报率，只靠三寸不烂之舌要我信你，真的很难。即使这些人当选了上了岸，很多时都是过桥抽板，长时间隐形，或者做的事跟之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想一足高打死一船人，但这个是西方政客的行业特性，一切为了上位，上了位之后就要为所属政党效命，个人的所谓理念都好像是副产品。好像有一位华裔的政客在市会大力反对毒品，树立了个人在华社的威望，但是升上了联邦政坛之后就露出了本来反华仇华的嘴脸，比白人政客更加狰狞。今次市选他还为一个竞选团队担任顾问，他团队的参选人在推销的时候不时搬这位政客出来为自己加分。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你和这些反华政客是同路人，我才特意不选你。我以前看问题没现在那么透彻，每次选举投票事前都做了很多功课，市选尽量就填满了市长、市员和学务委员的名额，但如今我只是视作为履行公民的责任。我一定会去投票，但只会填写一两个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特别是市长，我肯定会揀一个，其他的我就不表态支持或者反对了。皆因我深信加拿大这种选举制度只是一场游戏，不要以为选了哪一个政党，选了哪一个个人，整个政治环境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套制度四年或者五年就会反转一次，而且政党的理念也都会变来变去，以前反对大麻合法化，既成事实之后又欣然接受。不只是加拿大，这全球西方世界也都一样，选举制度只是政治利益团体的游戏，特别是有钱人的游戏，平民百姓只是被利用来投票而已，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有权有势有钱人。讲到民意，其实也都不靠谱，说一人一票选出国家社会话事人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我说这个只是自欺欺人。好像选民原先选的是 BC 自由党候选人，但这些人当选之后就改了个招牌叫做联合党，联合党之后又变成 BC 保守党，当他们跟党领意见不合又走了去 Centre BC， 话口未完又吃回头草做回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他们每次三心两意都有漂亮的藉口，对于之前说过的什么全部就扮失忆，而他们所作任何决定都可以美其名或是听过选他们出来的选民意见，事实却并非如此，选民意欲只是他们习惯性地用的术语而已。最离谱的是有些政客，你选他的时候他代表联邦保守党，但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转眼之间就行了个对面，做了执政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这种背叛选民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惩罚，因为加拿大选举制度是容许的。就讲今次是 BC 省民要在本月24号参加的省选， BC 省长尹大卫竟然可以搬出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说面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逼迫， BC 省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去制定政策，因此就要提前省选了。然而尹大卫的新民主党政府是多数派政府，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通过任何的政策，而尹大卫上台不足两年未够任期一半，提前省选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骑劫。但是这些污糟邋遢的行径又是本国选举制度容许的，只要总统省长向总督省督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总督省督都不会 say no， 因为总督省督 是总理省长提议委任的，名义上呢是上司，实际上呢是下属而已。不只是加拿大，其他西方国家亦都一样，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话事人呢都好像走马灯咁换嚟换去。经过十年里面呢已经出现了七个首相了。这些总理首相并非每一个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是执政党自己换党领，国民呢就要接受这些执政党轮换出来的人做国家的话事人。我今天的评论只是代表我三十几年对西方国家所谓民主选举制度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既然加拿大目前都是仍然执行这样的选举制度，我们选民只能够按游戏规则去玩去投票。不过我对这些选举并不寄予厚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会越大，自己尽了投票的责任，边个赢边个输我是完全没有兴趣去理会的，千祈不要影响我每日过正常生活的心情。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2: 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的纪念日。其实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绝对不是只有77年，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叫新中国成立了77年那么解。新中国自从成立以来评价是两极的，功过亦都是两极。建国之初，中国虽然摆脱了百年屈辱一穷二白被外国欺凌的日子，但在最初的30年政治斗争不断，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人民在和平年代的大幅度死亡，犯下严重的错误。可以说在那段时间，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并不幸福，中国共产党亦都承认的。但在那段时间，新中国也不是说一无是处的，他将旧的制度彻底打烂，过程虽然残忍而且血腥，但是建立了新的制度和新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妇女，奠定了男女平等。在国家建设方面，亦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令到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底气呢亦都是以后改革开放的时候令到中国可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自从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二阶段，至今就47年。人民生活的质素呢就大幅改善，但话虽如此，当改革开放之初，即是上世纪的80年代，公司就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令我亲身接触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般的生活情况和政府官员的办事。

世界的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人类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因为自从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几乎没有一个案例一个国家在短短一代人时间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猛，甚至可以说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当然现在的中国问题依然有很多亦有待解决，有些问题似乎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更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但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就似乎应验了上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大师汤恩比的预言。因为汤恩比曾经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话虽如此，因为头30年的管治失误，令到不少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共产党管治的中国存在高度的反感和不信任。即使是最近20多年，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在很多反对中国政府的华人、西方学者和政客口中，中国共产党的管治是没有合法性，是岌岌可危的政权，是不可以持久的。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就大行其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家敦在2001年写的《即将来临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他书中的大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不民主、不透明和没有监督的政权，所以在十年之内，即是2011年之前就会崩溃的了。当年这本书在西方大行其道，经常被西方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引用。但这本书和中国崩溃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那为什么这班学者预测连续错了20多年，他们至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看法呢？但25年前也好，35年前也好，这几十年的中国是走向崩溃之路还是越来越好呢？难道这班学者全部都错了？我又不想用天命这种迷信术语来解释这件事件。西方学者预测错误，最主要是他们用西方的角度来尝试解释中国的现象。以西方学者的现代政治学观点，如果个政权没有民主、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又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个政权因为绝对的权力会演变成绝对的腐化，继而崩溃。这个观点在西方看来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了解和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定义的现代化政党来的。真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传统的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传统的中国王朝是家天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主政的党天下而非家天下，但本质上没什么太大分别的。中国传统上的强大的王朝平均寿命是200至300年，好像两汉、唐朝、明朝和清朝等，视为王朝周期。其他短命的王朝因为过不了个樽颈，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朝代寿命只有15年和37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至今已经77年了，已经过了个樽颈。所以如果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观察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但如果从西方现代政治体制观察今日的中国，是必然出现误差。西方现代的政治伦理是讲求多党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但中国的传统王朝是朝廷内部分成不同的派系，互相监督、互相攻击亦互相制衡。这个亦都是很多西方学者看不明白和估计错误的地方。本来政治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亦都没有说哪一种是最好，哪一种政治制度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在2300年前所写的政治学本书早有论述，但我认为政治制度简单分类应该是良好的管治和差劣的管治，又即是什么呢？良政与劣政。西方现在标榜的自由民主政制，只不过是几千年人类发展众多的政治制度中的其中比较优良的一种，并非是唯一的一种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政治制度是要依随社会的发展及人类思想的习惯改变而不断改变。美国著名学者福山 Francis Hook

0: 他长久以来呢都是一个支持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学者来的。福山在1989年呢发表了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的时候呢引起轰动，因为他阐述了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这个观点呢是人类最终的执政形式。福山认为随着美国在冷战中胜利，民主和市场经济将遍及全球，但是近这几年呢他经过长期观察，对以往一直批评中国的独裁政府的态度呢有所改变。他十几年前呢另一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本书里面指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三大支柱，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政府。他认为中国自秦代以来已经具备了高度发展而且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这样呢中国就是在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动员上展现了极高的效率。他最近被德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曾经坦言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态势，即是政治稳定、威权体制和经济增长，这样他说呢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对他提出的论点是错的。福山说，虽然我曾提出一个现代的假设，认为追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民众教育水准的提高，人们对自由、法治以及向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靠拢的诉求亦都会随之而增长，但是他说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不过他说目前他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完美成功的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是难以输出的，而且中国都有很多弱点。总之中国作为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其成功程度目前尚不明朗。我是挺同意福山的观点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并不是表示它以后都会成功，所以北京经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和前人历史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华人，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我是指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活的改善。因为如果汤恩比预言成真，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话，又说要解决21世纪的世界危机就要靠中国，那即是说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重大。但如果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到，不可以令中国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怎么拯救世界呢？现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由内政外交都搞到一塌糊涂，所以中国真是任重道远，千万不要辜负汤恩比的厚望。我是阿明，陈敏玲。
1: This.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天2026年的11号呢就是国庆日，香港都有的国庆假期。讲到香港现在我们庆祝国庆，当然有很多的正常的一些的庆祝活动啦，各界都个别呢举行一些国庆的活动。不过呢今时间睇香港去庆祝国庆呢，跟住一个名字叫国庆黄金周，即係话呢迎接一个长假期嘅来临。咁香港只一天假期，不过来呢愣愣埋埋你前前后后放埋中秋节呢一放呢可以放13日。点解叫做黄金周呢？嗱，啲就係国内放假特色。国内平时呢就好少零碎假期。咁集中喺国庆啦，咁一啲特别嘅日子啊，咁五一啊等等都係黄金周㗎。一放呢就放好多天。咁所以形成一个节日嘅消费嘅高潮。而睇当年嗰个节日消费呢，黄金周究竟含金量多少呢，都反映当年嗰个嘅社会经济状况。而香港讲国庆就讲到黄金周。个黄金周呢跟住愣来呢就黄金周嘅消费。哇，咁大家都好有期望啦。特别系飲食业界、酒店业界呢对今年国庆黄金周呢个嘅含金量呢都持比较正面嘅睇法。其实都系香港特色啦，香港人爱国，其实好大程度呢好多嘅所谓市场嘅投机忽然爱国， 爱国呢啲讲有咩好处咩？嗱，啲香港式爱国，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不过我就唔系想去讲什么嘅爱国情怀呢啲嘢咧，就大家咧基本上咧有一套嘅理解都无需别人咧嚟到系多加语言。我反而想分析一下咧，香港迎接黄金周或者我哋去制造好多节日嘅气氛，究竟我哋有几多嘅吸引力咧？咁日前就旅游发展局咧就有个新嘅构思。哇！我想走一种嘅节日高潮，香港咩节日系内地冇，可以吸引你啊！谂起呢个万圣节 （Halloween）。嗱，万圣节咧就一直嚟讲喺香港咧，过去嚟讲就唔系话太过普及。咁自从当年咧，就系、是、海洋公园喺绝境逢生谂条绝桥，就搞啲万圣节嘅活动，知道喺夜晚海洋公园冇人去噶嘛，一搞万圣节咧，哇！发觉蛙鬼喧天亦都成为一个高潮。而香港真正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叫做兰桂坊，咁亦都喺每年嘅 Halloween 呢亦都系兰桂坊就满街都系蛙鬼。嗱，本来呢个系香港一个华洋共处社会嘅特色啊，我哋有圣诞节啦，有复活节啦，有过去嘅中秋啦，有端午等等啦，其实都有啲节嘅传统喺度。唯独万圣节呢，其实我哋并冇任何嘅文化传统，甚至有人根本唔知万圣节为何物，只知道咧系满处都系扮鬼扮物嘅蛙鬼。其实万圣节系古代咧就爱尔兰人一个嘅传统嘅民族，咁叫做海尔特人咧，佢哋一种咧其实喺农业社会，一个喺秋收时节，一个嘅对上天感恩嘅活动。喺季节交替期间就谂到，亦都系咧喺个生死嘅界线。一方面庆祝当年嘅收成，如果觉得咧嗰啲日子呢方面咧生死嘅界线咧，亦都有啲嘅开放，可能咧嗰啲亡灵都会出灵啦。咁呢个嘅传统就系嚟加埋咧后期咧基督教嘅文化所指出嘅诸圣日，咁啊将两样嘢混集埋一齐咧，就形成后期嘅万圣节。咁啊嗱，万圣都特别嘅。喺西方社會，北喺加拿大咧，譬如話多倫多嘅萬聖節咧，亦都咧成為咧多倫多市咧一個特色。不過即係講萬聖節，其實最流行普及地方都係美國幾個城市，亦都唔係個城市咧有呢個大規模嘅萬聖節嘅活動。嗱，據我所知，嗱美國紐約市咧，嗱佢哋嘅萬聖節嘅遊行咧係一個相當受歡迎，亦都成一個傳統啦。不过讲到美国万圣节，不能不提呢个格林威治村啦。嗱，格林威治村咧，嗰度咧就系一个好特别一个嘅文化嘅社区。咁据我认识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咧住过下，好多音乐家、画家喺度咧。所以个文化气息好浓厚嘅地方，所以格林威治村嘅万圣节活动咧，亦都咧系成为一种嘅文化嘅底蕴特色。当然万圣节都嚟自爱尔兰，咁喺爱丁堡呢，嗱嗰度好多呢啲哥德式建筑物啦，好多中世纪嘅旧城区啦，哇咁有住好深沉嘅鬼文化嘅传统，好多超自然嘅民间传说嘅传统，嗱嗰度呢亦都有个万圣节嘅氛围喺度。不过諗嚟諗去，香港其实除了兰桂坊之外呢，我諗唔到香港有咩嘅所谓万圣节嘅文化嘅传统底蕴，你硬要去将一种其实不属于香港嘅节日移出嚟香港，咁啊谂住，我哋多啲去赞助一啲商业嘅社区，搞多啲扮鬼扮马活动，甚至连整个旺角啊、中环咧都可以扮鬼扮马，咁啊，并且咧唔系庆祝一天两天，搞一个万圣月，咁啊成个月。通奸蛙鬼，喂，咁咪好容易吸引游客嚟咯。即系我谂呢个即系以旅发局话你去主导香港呢个旅游发展嘅策略，即系谂条咁嘅绝世市桥咧，即系我就并不睇好嘅，因为任何节日都有个文化底蕴喺度，你每样嘢你即系活剥生吞移植过嚟咧，好简单，你叫下美国人搞个中秋节啦。搞个端午节啦，咁啊喺呢个纽约河帕德逊河吓嗰度去爬龙舟得唔得咧？即系你得系唔得嘅，不过咧，即系有冇人去睇你，有冇人会附和你咧？ 所以香港咁狭窄嘅城市，你搞啲万圣月，搞到满街哇鬼咧，即系我觉得俾鬼睇咩？真系嗱，咁你又唔系喎？内地冇万圣节嘅喎，咁啊啲会唔会吸引更多内地人香港咧？其实内地人香港咧，佢嘅口味咧就不在于睇什么万圣节，而且宗教活动喺内地嚟讲咧，其实都是个禁忌嚟嘅。内地冇圣诞节，冇复活节，中国政府亦都希望咧，能够民间嗰种嘅宗教热情系退却，即系唔好搞咁多宗教活动，唔好搞咁多群众活动。咁啊喺中国只得一种信仰嘅啫，咁啊信仰呢个社会主义中国啦。咁你谂下啦，其实呢个对中国人嚟讲，你都谂唔到万圣节有咩嘅特色，有咩好睇。咁啊，旅游发展局等谂嘢出嚟咧，就我觉得咧嗱，呢个纯粹一种市场嘅操作，而市场操作你去到一啲文化特色。本地特色而某种的文化底蕴，某种的文化视野呢，我觉得又好似过去来讲呢，都吹过好多水啦，那些水啦蒸发晒咯。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远观天下。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Scott Atchison 星期三宣布辞任议员，是去年选举以来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Atchison 宣布辞任国会议员，表面上只是另一名的联邦保守党议员离开政坛，但是如果将事件放在去年大选之后加拿大政局的变化之中观察，这个已经不是单单的人事流失，而是值得重新审视联邦保守党的领导、党内凝聚力和加拿大两大政党政治版图的信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Atchison 不是一名普通的国会后座议员，而是曾经挑战薄励治的党魁地位，在党内代表较温和中间路线的人物。我们试下从六个角度分析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启示。第一，先看清楚这八个人的离开究竟反映什么。这八个人的离开原因各有不同，四个是转投联邦自由党，可以说是对政党路线或者是政治前景作出重新选择，三个是辞职或者退出政坛，可能涉及个人事业、家庭或者是政治环境等不同因素，一个是获任命参议员离开下议院和原有党团，所以不可以将八个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全部视为对薄励治的不满，亦都不能够单凭辞职就断定议员和党魁存在冲突。但是政治分析亦都不能够分析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离开原因是什么，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席、议会人才和组织经验都受到实质影响。第二，Atchison 的离开令到薄励治面对更深层次的党内路线问题。Atchison 在2022年曾经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选举，最后输了给薄励治。他在党内被视为是较温和的中间派，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房屋事务评论员，亦都曾经参与为 LGBT 和难民筹款的活动。这些背景令到他的离开有特别的意义。薄励治领导之下的联邦保守党主要政治论述集中在第一，反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高开支和高税收政策；第二，强调个人自由、经济责任和政府问责；第三，以生活成本、房屋危机和治安问题争取选民支持；第四，采取较鲜明的政治对抗策略。这一套的路线是由他的支持者的，但亦都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坚持核心支持者立场的同时，可以维持党内不同派系的合作。 Atchison 的离开令到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联邦保守党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怎样留住支持者，还有就是怎样让不同政治理念的议员都能够在同一个政党入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越来越鲜明，凝聚核心支持者可能会变得容易，但是维持内部多元性就可能更加困难了。第三个分析层面，联邦保守党的最大危机可能不是议席流失，而是人才流失。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国会议员的价值并不只是他代表的一个选区，有经验的议员往往同时兼备对政府运作和国会程序的熟悉程度，同地方的社区、商界和不同利益团体的长期联系，制定政策和监督政府的经验，在党内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同埋对政党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 Atchison 在联邦政坛之前曾经在安省 Huntsville 从事大约了25年的地方政治工作， 包括担任市长。这一类兼具地方行政和联邦议会经验的人才，不是每一次选举都能够轻易找到替代者。当议员接连离开，联邦保守党面对的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就是即使下次大选重新拿到议席的话，能不能够保留足够的经验和人才，组成一个有能力执政的团队。这个就和单纯的选举得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了。第四个分析层面，就是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优势。去年大选之后，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不单只是成功组成多数政府，还吸引到四名联邦保守党议员转头。这个情况对联邦自由党有几个实际的好处的，就是第一，不需要等待大选就能够增加国会党团人数；第二，有机会吸纳具有不同政策专长和地方政治经验的人才；第三，可以向选民展示联邦自由党具有跨党派的吸引力；第四，令到联邦保守党需要花费更多政治资源处理内部人事问题。不过议员转党并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赢得原有选区选民的支持，议员个人的政治选择和选民在下一次选举入面的决定仍然是两回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不需要刻意攻击联邦保守党就能够从对手的内部问题之中获益。这种政治优势和透过政策辩论争取选民支持是两种不同的竞争方式。第五个分析层面，就是博利兹的领导权威会不会受到进一步考验。这个就是今次辞职事件最敏感的政治层面了。Atchison 在2022年曾经和博利兹竞逐党魁，所以他的离开自然会引起外界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但是我们需要分两件事，第一就是领导权威，博利兹能不能够维持党内支持，有效协调不同派系；第二个就是领导路线，联邦保守党目前的政治策略是否能够持续吸引足够广泛的选民。即使博利兹在党内仍然得到强力支持，亦都不代表党内所有议员对现行路线毫无保留。同样，议员离开亦都不一定意味着党魁一定要下台。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多具代表性的议员离开，同埋党内是不是开始公开讨论路线调整、领导方式和政策方向。如果只是个别议员因为个人理由离开，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如果离开的议员逐渐集中在某一个的政治派系，就可能反映更深层次的组织问题了。第六个分析层面，就是对加拿大政治的更深层次启示，就是两大政党的中间路线之争了。我认为这件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加拿大政治正在面对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就是当选民越来越重视经济、生活成本和政府施政，而政党又越来越依赖鲜明的政治立场凝聚支持者，传统的中间派政治人物应该怎样自处？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联邦保守党独有，联邦自由党同样需要在经济增长、财政纪律、社会政策和不同地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两党的挑战其实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是反映一个民主政治的基本现实，就是政党不单只要争取选票，还要有能力维持一个可以长期运作的政治组织。总结来说，这八名联邦保守党议员的离开未必代表联邦保守党是不得，但是绝对是一个需要正视的警号。我会将 Atchison 辞职事件的启示归纳为三大点。第一，联邦保守党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从议席数量衡量，人才、经验、内部协调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同样是影响政党的长期竞争力。第二，博利兹需要面对的不单只是个人领导问题，更加是政党路线怎样兼容不同政治立场的问题。一个政党可以有鲜明的核心价值，但是如果没办法容纳内部合理分歧，长期来讲就可能会削弱自己的组织基础了。第三，卡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喘息空间，但是这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解决了自身的施政问题。反对党的困境可以为执政党带来政治利益，却不能够代替政府交出实际的成绩。最后，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留给加拿大选民思考，就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究竟应该以维持政治路线的一致性为首要任务，定是应该有能力包容不同声音，令到政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联盟。 Atchison 的离开正好是令到这个问题再次浮现， 而博利治点样回应，将会影响联邦保守党未来的组织发展和政治定位。好，今日倾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10月1日啦，星期四下午3点13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如常咁喺度同大家做节目之外呢，当然我嘅原本嘅拍档呢就係 Dicky 林国安嘅。不过佢因为因事呢，因公事呢就要缺席啊，今个礼拜同下个星期嘅。咁啊，今日呢，所以我就即刻呢就掹咗我呢个老友记兼我嘅拍档主持，就係、是逢星期五都会喺度嘅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你好。
8: 系啊，陈生，哇，你好多好多名衔，多谢你，多谢俾我封个封
7: 名。事实啊嘛，你名
8: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7: 大家好，大家好，系啦系啦。咁啊，有啲咩分享先啊？先
8: 嗱，有两句说话，我觉得好靓啊，喺温哥华，暂时啊，以前未发觉到噶，而家先呢轮发觉到噶，就系、是、新泽师兄，我个江洋大道。你顾名思义，你知道点解啦，阿陈生啊，即系讲先，冇乜。
7: 你讲边个先？你讲边个？
8: 师兄啊，我个江洋大道。咁咧，我就发觉嗰啲喺 Richmond 先上个礼拜啊，咁有个 N 牌嘅车，我就喺 Garden City 喺呢个 Richmond， 咁啊嗰条两行线嘅，我喺行完左线，我行右线，咁啊左边咧系一个转弯线嚟嘅。哎，喺我后面无啦啦有个左线嘅车，佢嘅右线嘅车佢转过嚟左边，即系原本系右线嘅，俾转入去屋村嘅。佢一咳冇打灯啊，就好严重讲得，冇打灯，一食咗我车头，跟住再涨去右手边嗰边嘅快线嗰边，又食埋去嗰边。
7: 哦 ，OK。
8: 哇，我叻，我真系我从来冇未有咁够胆揸呢个揸车快嘅，所以即系呢我佢跨 N 牌。呢就係因为可能政府安排俾佢唔使再考俾佢吸引嗰啲啦，或者将来。所以唔係淨係 Richmond， 我諗溫哥华都有咁嘅危险性，所以各位驾车人士呢搭车十二嘅精神，同前面嘅车保离距离，保持个距离远啲，同埋开慢啲，咁保障自己，就算自己啱晒架车嗨到都唔想㗎啦。又要俾人整啫，虽然係有300元垫底费啫，都系唔抵噶，系嘛，好唔方便噶。呢样奉劝各位，开慢啲，距离远啲，就唔好咁心急啦。
7: OK， 好好好嘅，钟哥。
8: 仲有一样咧，
7: 系
8: 呢个星期一啊，星期一喺我哋嘅电台嘅节目啊，香港家书嗰度，我听到个节目咧讲咧，咁佢系讲嗰个一间学校嘅副校长讲嘅，佢有本书佢介绍咧，伴侣经济学。讲伴侣经济学去讲系，即系点样讲婚姻咧？点样嘅结构啊？点样形成咧？佢分解解释得好。我冇睇过呢本书，我听过嗰个讲者讲嘅啫。
7: 系
8: 佢话咁个学生嘅领悟力咧，我觉得咧同个校长南辕北辙。人哋讲嘅嗰本书嘅内容唔系咁嘅意思。嗰啲学生咧，居然就要去告呢个校长，话佢侮辱啲女性、女士，咁啊要佢辞职或者要道歉咁样。佢话呢个样嘢，我觉得系唔啱嘅。嗰、那個校長咪嗰、那個校長個作者講嘅書咧，就係講佢結婚嘅對象、條件同埋責任、兒女教育嘅問題，同埋好多因素導致到一本年青人唔去結婚。咁好多嘅理由分析出嚟，係解釋俾你哋聽。佢冇完全冇歧視任何性嘅，應該。你啲學生咧嘅理性咧，同個先校長講嘅嘢咧不符啦，距離好遠。人哋唔係咁嘅道理，咁佢要个校长话校长歧视女性，要求道歉。你话呢样嘢系咪好无辜啊？
7: OK， 好，咁即系呢两宗分享咗啦。
8: 我就因为听嗱，各位咧听电台又好，睇报纸又好，睇电视又好，无论系睇到任何嘅事物咧，经过自己嘅脑筋思考下、分析下，睇下人哋讲嘅嘢啱唔啱，就唔好人哋附和。 有人投诉反对，你又跟住人去反对，因为同嗰、那个，因为个校长嘅思想同嗰班青少年嘅思想咁唔同啦，相距好远啦，系咪啊？个人有个人嘅分析能力啊
7: ，OK
8: 系嘛
7: ？OK OK，
8: 即系冇大家分客观啲分析每一样嘢咧，个社会嘅纠纷就少好多啦。
7: 明白明白明白，
8: 我觉得呢个校长好唔抵，
7: 唔抵啊，
8: 唔抵，因为佢原意唔系咁样噶嘛，佢解释个婚姻。点样咁近来点解咁少人结婚？点样分析嗰样嘢？你哋就拿咗出嚟话佢歧视喎，咁就冤枉，冤在枉也。
7: 哦 ，OK， 咁即系众口悠悠话佢讲错，
8: 要佢道歉辞职。哇，咁呢个太过离谱啲啫。
7: 即系呢样嘢咧，系点样讲咧？即系个个人有自己嘅主见。我睇你嘅主见系随住嗰个主流嘅主见啦，定抑或系另树一格嘅主见？
8: 唔系，佢歪曲咗嗰个校长、嗰、那个教授所讲嘅内容，歪曲咗人哋嘅事实。
7: 嗯，
8: 啊，将自己嘅意见就强加咗人哋嘅身上，咁样要个好冇理由呢样嘢。
7: 咁佢如果大家都系针对嗰个鲸，即系鲸鱼嗰个嘅鲸鱼牌子啊，嗰个嚟到去大家。竞争嘅话就冇问题嘅，即系边个口号好啲咪去做嗰个啫，佢冇话到一定要系呢一位嘅先生或者呢位个学生代表噶。
8: 唔系佢嗰班学生歪曲咗老师嘅思想啊，意思啊，佢都唔系咁嘅意思，俾人屈咗啊。
7: 哦 ，OK，
8: 你明屈啦，沙律大明下俾屈啊，屈咗
7: 咁样样。
8: 咁啊，所以有阵时咧要俾人哋解释机会。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就唔好咁快下咗判断语啊。
7: 好，
8: 平时我哋讲嘢咧。人哋讲嘢系有好多种意思嘅，唔一定话针对嗰样你。啊，你真系你讲嘢真系冇乜拉楞嘅，唔可以咁话人哋人。
7: 嗯、
8: 有好深嘅理想。
7: O K，
8: 讲喺度，你哋唔知道都唔定、
7: 嗯。多谢师兄吓、啊，有好多嘅资讯嚟我哋分享。咁啊，事实上咧，即系你头先所讲嗰几个 incident 咧，包括个校长啊揸车嗰个咧，其实通过一个正途嘅教育咧，可能会好啲嘅。
8: 嗯，
7: 教育佢揸车咁样揸车咧，你唔单止害自己，连人都害埋嘅。
8: 佢教佢唔系佢年少者，可能佢英雄性啊，英雄感好强啊。哎，你睇得我几威咁样啊？我左穿右插都得冇事啊！嗱，一语冇事啦咁啊。
7: 嗯，
8: 嗱，我咁样左穿右插法都冇意外啊。
7: 嗯，
8: 咁佢变咗撞咗胆咧，仲第日仲犀利咯。
7: 咁啊，睇下佢究竟呢一啲咁嘅事件系咪可以引起到啲公众嚟到舆论睇讨论咗之后，将一啲嘅比较合法啲嘅做法咧攞出嚟俾人睇咯。
8: 嗯，
7: 系咪？你而家即系喺度代表佢哋，佢哋究竟系咪咁嘅心态咧？即系你同我都唔知道，我哋靠佢睇佢嗰个嘅所谓言行举动嘅啫嘛，系咪？或者佢真系前后不一咧？系咪呢样嘢都好难讲嘅？哇，点都好，有讲就好过唔讲，
8: 系讲好过唔讲，
7: 系咪？唔讲咧就误会大，
8: 系啦，
7: 系咁，所以咧呢个我都觉得啱嘅，可以沟通一下。咁如果你系反对佢咁样样嘅政策。咁有機會嘅，你都可以有渠道可以去咧，
8: 係唔好投訴咗先。
7: 可以去，即係等於琴日有個聽眾打電話嚟話買燒臘咁解啫嘛，係咪？有啲聽眾就話：，預咗噶啦，你買燒臘佢等人打你斧頭噶啦，即係斬嗰個佢話。多數都有噶啦，嗱，呢個就係咁嘅睇法。另外一個睇法咧就冇理由嘅。如果大家均均真真，我要咁多，我切咗落嚟先磅咗之後，你話我切唔切？我幫你切就係咁多嘅啫。
8: 我都聽到個聽眾講，佢話我要好靚嘅肉。如果你要搭啲平啲嘅，可以卖平啲俾我，我亦都接受咁。其实佢呢个斩烧呢个冇呢个行规嘅，冇规定嘅，冇呢种规定嘅。
7: 即系靓同唔靓冇呢个规矩嘅。
8: 冇呢个规矩嘅，佢话佢标一个大字，烧肉每斤几多钱咁啊，标咗喺度噶嘛。咁冇你话烧腩就28、
7: okay.
8: 啊，肥肉就系22咁，佢冇个标明呢个嘛。咁系人都唔会买22嗰啲噶啦，系、
7: okay.
8: 人都买18啲噶啦。系咪？宁愿嗰啲下难货冇人要噶啦嘛？
7: 冇错。咁即系换句话讲，你作为一位消费者，你自己都要有一个嘅判断能力，有决断能力咧，就系厘清咗究竟呢个责任应该系边个度负咯。你买嘅时候，如果我话我睇中呢条烧肉好靓嘅，我要佢斩呢个。好，你斩咗之后，佢问你系咪帮你斩埋噶嘛？
8: 你最惊咪唔好斩咯。
7: 啊，即系惊嘅你就叫唔好斩
8: 。
7: 赵胜宇都话你惊你咪唔好叫佢斩咯。
8: 啱啊，
7: 自己翻去自己慢慢剁咯，系咪？
8: 系啊。
7: 如果你话费事烦啦，叫佢剁埋啦，咁你咪一系你可以嘅话，睇住佢嚟到剁。啊，你唔需要咧就系、是、大事，即系将佢靠得太大。你睇咗之后，如果佢真系有做手脚嘅，实有破绽嘅。
8: 咁你睇到都冇辦法㗎啦。
7: 咁所以話囉，咁我琴日建議嘅，我話你可以呢幾個做法囉。第一，佢斬咗條叉燒或者嗰嚿燒肉落嚟，你磅一磅幾多錢，大家睇清楚先。
8: 嗯，系啊，
7: 睇清楚，唔好听佢口噏。
8: 系磅咗先至斩噶嘛，通常都系。
7: 一定系要磅咗先斩噶啦。
8: 如果系斩咗先至磅咧，就唔合理咯。因为斩咗之后咧，斩碎咗之后，佢连嗰啲头头尾尾都拨咗落去先同你称，就冇理由呢样嘢。
7: 咁
8: 程序错咗，
7: 啱。好，咁多谢阿师兄喺两方面俾我哋好多个睇法吓。咁而家我哋要去广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大家一齐分享一啲诈骗信息。
0: 农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9: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1: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嗱，有个听众咧，佢就留咗个电邮咧俾我哋，唔系留电邮，留咗个电话咧口信俾我哋嘅接待处啦。咁佢咧就话俾大家听，你想知道。AI 嗰个嘅资料放出嚟嘅系唔系假消息呢，或者系真消息你睇唔到嘅，你唔知嘅话咧，你可以上一个网站叫做 snopes.com 吓 ，snopes.com。咁呢个咧网站咧，佢就系会同你去拆解你而家呢一个咁样嘅资讯咧系真定系假啊，即系佢会睇得到，就系呢一个嘅资讯咧话俾你听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上佢哋網站瀏覽一下，係 snopes.com 啊 ，snopes.com。咁事實上咧，如果你想喺網上邊咧去 fact check 啊，即係要 check 一啲事實嘅嘢咧，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咁嘅網站。咁究竟呢啲網站咧，你信唔信得過咧？你自己要留意嚇。其中有一個叫 Bellingcat 啊 ，B-E-L-L-I-N-G 就 C-A-T Bellingcat 啫，亦都係一個。fact check 嘅网站，咁另外有一个叫 factcheck.org 啦，
8: 哇，好多个喎，3个喎，
7: 都系呢个嘅fact check 嘅。咁而家好，甚至乎台湾都有一个实事嘅求证嘅一个嘅网站。咁所以你只要你喺个电脑度打呢个 fact check 呢个字上去咧，无论中无论英嗰啲咧，佢哋都会现出
8: 大量供应俾你
7: 喎。系啦，你可以任何一个嘅网站，你都可以攞出嚟做嗰个提示，做个睇。咁但系。 佢哋有時咧就呢啲咁嘅網站咧，有一啲特別嘅，有啲針對某一類嘅假嘅、嗯，有啲譬如話 Bellingcat 嗰啲咧，就多數係睇 video 嘅，
8: 嗯嗯，
7: 啊，即係譬如你好多視頻咧，咪、
8: 嗯嗯、
7: 早一輪就話呢個伊拉克同埋呢個美國啊，互相射嗰啲飛彈嘅時候啊，有邊啲建築物冇曬啊，諸如此類咧 ，Bellingcat 咧就可以幫你去核對嗰幅圖係真定假嘅、
8: 嗯，
7: 啊，呢個就係嗰個嘅功能嚟嘅，咁所以係可視乎咧你自己。想点样去睇嗰个嘅
8: 嗰件事
7: 啊？嗰件事嘅啫。咁如果纯粹系想睇新闻报道嗰啲，咁之后你就可以睇下究竟嗰样真定假。因为有好多呢啲咁嘅资讯咧，都可能要由当事人亲自讲出嚟，佢哋先至可以信嘅。
8: 系
7: 咪？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上啲网站咧去 fact check 一下，究竟嗰样嘢啱唔啱嘅？你只要就做咗呢样嘢咧，咁就 OK 噶啦。
8: 佢呢个立场会唔会有偏颇咧？
7: 所以你咪就要睇咯，睇下佢分析出嚟。是不是一个嘅中肯嘅
8: 中肯要转要中肯
7: 如果佢一面倒嘅话呢咁你就要
8: 偏颇就唔好信啦。
7: 咁你可以睇完呢一个网站呢睇第二个网站用返同样嘅 question, 铺碎俾佢。
8: 睇有咩差别。
7: 係啦睇下佢哋返嚟嘅时候咩差别。因为我自己好相信呢呢类咁样嘅平台呢佢哋如果呢要用 AI 去反制嘅话呢、有时候都几难因为 AI 嗰啲资料呢靠人俾佢㗎嘛。
8: 是是是
7: 你落后咗嘅话你个 AI 都会落后㗎喎。
8: 啱啊係啊。
7: 係咪咁所以呢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呢你就要喺嗰个嘅呢一批呢啲咁样嘅即系资料上面呢去做一啲嘅了解做一啲了解。究竟佢系唔系真系所讲嘅嘢，同埋所发布嘅嘢咧系真的，你就可以去 snoops.com。因为我记得我睇过有一宗咧，就系有人话咧炸鸡有一啲嘅嘢咧系引致有癌嘅。
8: 致癌。
7: 咁佢咧就特登走去做咗个 research 嘅。咁佢将嗰啲research 佢都讲翻出嚟咧，唔系系假嘅。
8: 哦，
7: 系啦。咁所以咧，
8: 就放心食啦炸鸡。
7: 所以大家就要喺呢方面咧留意一下，千祈唔好尽信好多嘢。咁但系你睇咗呢啲咁嘅 fact check 嘅网站咧。你最好就係睇多一兩個，用翻同樣嘅問題去問佢，睇下佢哋嘅答案係點。
8: 係啊，我相信咧，最驚有偏頗啫。
7: 係啦，我諗咁樣佢會俾到你一啲嘅信心嚇。咁、仲有少少時間，before我哋去廣告同埋接廣告時候咧，我想有個聽眾咧好有心啊，提醒大家，而家個市選同埋省選嚟、原來市選同省選咧都可以用郵寄嘅方式。咁所以市選嘅郵寄嘅方式，你收到嗰張voting card 啊、即係市選嗰封，佢會話俾你聽你嘅郵寄係幾時截止嘅。所以你可以用郵寄嘅方式，你可以去個網站嗰度問佢攞嗰啲問佢攞張選票咧嚟到填嘅、因為有好多人咧，佢哋未必識填啊，因為市府咧。是很长的 form 嚟嘅，
8: 咁啊系，有啲好啲
7: 后两边，咁所以咧你可以叫佢寄俾你，等你咧自己去填都得嘅。
8: 喺屋企慢慢睇，慢慢
7: 喺屋企慢慢睇完之后咧，喺佢截数即系个截投票嗰日之前咧，
8: 寄翻去
7: 几多去寄翻去俾佢，咁佢哋就可以计到呢条数啦吓。咁、但系呢位听众咧系特别强调，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唔好失去咗我哋呢个权利。
8: 权利系
7: 系咪啊？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系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好嘅。
1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
14: 更多。 PF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4: Vancouver。
15: 而家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1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9: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9: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
17: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李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李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嘅直播室咧，就有我陈建邦之余咧，我啲拍档咧原本就系 Dicky 林国安嘅，因为佢有公干嘅问题咧，咁所以咧佢就翻唔到嚟，就我即刻咧就揾咗我嘅另外一个拍档主持，就系礼拜五嘅逢礼拜五嘅张国权。张师兄、
8: 哎、好，各位好，
7: 张师傅，
8: 各位大，
7: 张大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张博士，
8: 各位听众好，
7: 哇，即系我哋啲咸头多到咧，
8: 你、
7: 哎、
8: 多谢你啦，
7: 哎，有阿张师兄喺度掂啦，好，电话里边有，首先阿 Grace， 同 Grace 倾下偈先 ，Hello Grace， 你好啊 ，Grace，Hello，
18: 系，就系主
7: 啊，系啊，你好，
18: 我琴日讲烧肉嗰、那个，
7: 哦，
18: 咁、那、我、個、多谢你咧，提咗我一样嘢。原来是有之前称和之后称的，那我那天之后称的，所以就多了很多猪头骨
7: 了。
18: 哦，我真的多谢你提醒我，没想过原来是可以这样的，那我下次就会叫他之前称了多少钱就斩。
7: 没错没错，
18: 之后称的多了的我就不爱的。
7: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啱啱啱，
18: 多谢你提醒我，我们就可以
7: 你打咗嚟之后都好多回响啊！你知唔知啊？你打咗电话讲烧腊咗好多回响过嚟，
8: 仲有一个方法。
18: 张大哥，我都好明白你讲咧，就话烧腊铺系冇咁嘅例嘅，有平同埋有唔平。但系点解会提出呢样嘢咧？我就系作为一个大家公平，即系双方公平嘅情况底下，你既然要答啲我唔想爱嘅嘢，咁你咪平啲俾我，我咪爱咯。但如果你唔平啲俾我，你係而家夾硬俾我咧，我就覺得唔得咯。你係睺我唔知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嗯、好似琴日有個聽眾講，原來喺底下得咗啲落去嘅，咁樣欺詐即係唔啱咯。所以我先正話，如果你公平同我講，喂，我呢啲咧想買埋，平地俾埋你愛唔愛啊？即係有時啲豬頭骨佢都會咁問我哋噶嘛。咁你愛咪愛咯，但你唔愛咪唔愛咯。
7: 係啦，
18: 我俾平啲價錢買啲差啲嘅嘢係公平交易啊嘛。
7: 冇錯。
18: 但你而家唔喺我不知情底下俾啲衰嘅嘢我，所以我定話會，如果你係咁嘅，你一係減價俾我咯，但你就唔係咁樣擠落去俾我咯。
7: 冇錯。
18: 我知道佢哋話冇話一啲高。分边啲价钱系好啲嘅肉，边啲系低啲嘅肉，冇条咁嘅例。但系而家系咁嘅情形底下咧，作为大家公平咧，我就应该觉得佢哋应该咁问咯。
7: 冇错，
8: 仲有一个办法，你就系话买咗唔斩，我拎翻去拜神嘅，咁佢成两条肋骨俾晒你噶啦，咁啊冇杂质俾你啦。
18: 识得听到啦，原来可以唔斩攞翻，因为我哋啲梗系谂住去斩好啊，一翻屋企就食，费事又再开砧板斩噶啦嘛。
7: 啱啱啱。
18: 所以就冇諗過，但係今日就學識嘢啦。我唔斬之餘咧，我仲要稱咗先，
7: 係
18: 之後咁你就冇得打死狗講價啦。
7: 冇錯，
18: 再加多話咯。
8: 我斬曬先稱佢，撥曬好多垃圾嘢俾你噶啦嘛。
18: 係啦，佢就係嗰日就撥咗一磅垃圾俾我咯。
8: 係啦，係啦。
18: 所以我 覺得咁唔開心啦嘛。我去買，我睇住只豬好靚噶嘛，燒出嚟啱啱熱辣。如果唔係，我唔會應承去愛多一磅噶，因為我得一個人食，我愛咁多做乜啫？
7: 冇錯冇錯冇錯。
18: 佢夾硬要執到我，我要食幾餐。
8: 明白你心情嘅，明白係。
7: O K。
18: 同埋咧，我趁呢個機會，我想就係講一講我嗰次有嘅喺餐館度即係見到嘅一件事咧。咁我覺得嗰間餐館嗰個侍應咧就係相當唔啱啊。因為咧嗰日我喺嗰間餐館度食嘢，咁咧就有個女士咧就係、是、都幾大年紀下噶啦。咁我見到佢係食咗一碗粉到嘅啫，即係譬如意大唔係一碗牛腩粉啦，或者魚蛋粉咁上下咧，因為嗰度係食。粥粉麵飯咁喺唐人街嗰啲鋪頭度，咁佢食完咧就出去俾錢啦。咁嗰個侍應咧，好似咧就喺好似喺演講台上宣布一啲重要事件咁，大聲咁喺個嗰個收錢嗰度咧，大聲講啊！呢位女士啊，永遠都唔俾貼士噶。哇！我哋全場人望住佢，大佬。你咁樣對一個客嘅情係有啲欺凌之嫌，係好侮辱人咯。咁人哋唔俾貼士，人哋有權噶嘛？你點可能當眾企喺嗰個俾錢嗰個 counter 之前咧，督住個女人話呢個女士啊，奉旨唔俾貼士噶咁？我見到個女人即係好唔尷尬咁行咗出去。咁我真係想行出去。哇！你點解要咁尷尬呀？你而家唔係唔俾錢食嘢？即系我觉得啲从业人员真系要自己检讨下咯，人哋俾唔止系有人哋有个权噶，系唔会值得嚟俾你咁当众侮辱咯。
7: 啱，好讲得好啱啊 ，Grace 啊，
8: 人哋唔俾贴士你咧，有两个原因嘅，一系个食物嘅质素唔好，一系你服务态度唔好，咁你自己检讨下咪得咯，自己检讨下咪系啦。
18: 我觉得譬如假如咁人哋真系食一碗鱼蛋粉或者一碗云吞面。咁而家物價高漲，咁佢真係食完一碗嘢唔俾貼士又如何啊？都唔係犯法啫，使乜咁樣俾你當眾侮辱啊？
8: 佢自己嘅質素差啲啫，
7: 素質問題，素質問題，
8: 質素問題。
7: 不過呢個都係九不都有發生嘅。咁啊，阿 Grace 咧睇到呢個情況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啊，大家
8: 都唔使咁介懷嘅呢樣嘢。
7: 不過好多謝 Grace 啊，你抽時間同我哋傾，
8: 多謝
7: 你自己嘅人，
8: 多謝你
7: 你嘅體驗俾大家聽。
8: 多謝
7: 你先啊 ，Grace 啊，希望你以後買燒臘啫，一定唔會俾人呃。
8: 唔會啦，
18: 買燒臘會識知道要
7: 稱咗先。OK， 多謝曬你啊 ，Grace 啊 ，Thank you， 拜拜。OK， 拜拜。好，跟住又話 Cindy 喺度啦。Hey, Cindy 你好，
8: 好 Cindy，
19: 系你好啊，张先生，
8: 你好，
19: 帮主，我想问咧，头先帮主同埋张生讲话，而家揸车嗰啲新牌咧，我一路行咗咁多次，我都发觉咧，佢哋系零舍开得快，同埋唔理人嘅，
8: 系，
19: 所以以前啲溜牌就冇咁夸张嘅，系咪因为佢哋改咗个制度，佢哋？冇再考多次，所以一出嚟揸就已经乱晒龙啦，即系几恐怖噶！佢哋开得好快，成八十米啊咁样。
8: 新教师兄啊嘛，嗰啲新教师兄啊，
7: 佢自己
19: 又系啊，见到佢你真系要闪啊，同埋佢都唔理你，又左咳右咳咧，真系我发觉你近呢几个月都系全部见到嘅都系啲挂住啲新嘅，同埋后生嗰班女士都好紧要嘅，咁即系。即系我觉得佢唔应该改咗个制度啦。
8: 唔系，佢人手唔够啊，人手唔够。
19: 即系发觉你哋小心啲揸啦，见到有个牌摆后边，你佢系新定唔新都睇清楚先好行。
7: 非常好啊，Cindy。
19: 系，仲有一个。

0: 响咗四次唔同电话响，系睇到系写住即系 show 出嚟系话，即系呢啲系 scam 嚟嘅咁样样。即系太勤力啦。唔知你哋有冇睇新闻咧？我睇到个新闻就话，而家即系话 KK 园嗰度咪话佢哋铲除咗咧，好似话佢哋又有另起炉灶喺个山顶度再重建一个好大嘅 KK 园。
1: 系啊，
0: 跟住咧就系仲要请9000多人。
1: 系啊，死灰复燃啊！佢死灰复燃啊！而家
0: 系啊，好夸张咁，但系政府冇嘢可以做噶，即系佢未曾起好之前，或者都系喺嗰度嘅附近，即系嗰个区域，就喺个山顶。好大笪地方，咁哇无止境，真系无法无天噶喎。
1: 系啊，而家已经出边有好多一啲嘅假嘅招聘广告咧，透过所有嘅渠道咧，去呃一啲嘅无知嘅一啲嘅人咧，系过去 KK 园嗰边用翻以往嘅手法咧，系希望可以揾到更加多嘅人去帮佢哋做呢啲诈骗嘅工作啊。
0: 系咯，咁但系政府佢哋政府明知佢哋都新聞即係影到或者知道佢哋做啲嘢，但係未做之前又唔會去做啲採動嘅即係動作，
1: 好難嘅，好難嘅，因為佢唔知道，係佢唔知道喺佢唔知道邊啲人係。總之而家咧，我哋喺身邊見到有好多，譬如話係。好到即係冇人有嘅一啲筍工話安排俾你啊，又話要去，不過要去邊度邊度，你嗰啲即係朋友咧就要小心，究竟係咪真係有咁好嘅啲嘅筍工咧，係等你去做啊？即係自己要留意呢方面嗰個情況。
0: 即係我意思，佢哋政府或者任何人都束手無策嘅，
1: 冇
0: 噶，
1: 你冇
0: 噶，即係呢一個
1: 冇噶。你点出手呢？你政府都冇办法去知道呢个系一个乜嘢嘅 case 嚟嘅，佢冇办法可以归到类嚟到去捉佢哋啊嘛，因为你有证据，实质证据摆喺度，佢真系明码实价呃咗你，
2: 有证据拉佢，
1: 又有呢个嘅证据，咁佢先至可以起诉到。如果唔系，佢冇办法帮你预先去防止嘅，自己最紧要你自己系即系要。警觉性高一啲嚟到去防备，好似你话你一日接几廿个呢啲咁嘅无厘头嗰啲诈骗电话，你都识讲嗰啲诈骗电话，你一定系唔会中计咯。
0: 即系，但系即系呢啲发觉咧，你有好多时真系搵钱搵得好搵啊，都不停咁捉完一批又有第二批，咁即系我哋不停就喺呢个生活入边咧，成日揸住个电话都唔知发生咩事。
1: 唔知发生咩事噶，不过 Cindy 你要谂下，呢班诈骗嘅人咧都系属于打工嘅一份嚟嘅，佢哋都系当一种工作嚟做。系啊，佢哋冇年假休息嘅，佢哋一日24小时系。
2: 做唔到
1: seven
2: 俾人
1: 24/7 咁做嘅，所以我哋自己要好小心嘅 ，Cindy。好多谢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0: 好，唔该晒你先，好，
1: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脆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成。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系咪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号星期一下昼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

0: 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先吓，
3: 好，阿坡，
2: 阿坡你好，阿坡，
4: 好啦，阿坡哥
5: 你好 ，Raymond 哥你好，
4: 你又大家好
5: 啊，咁啊，大家好咧，
2: 咦，佢叫 Raymond 哥，佢唔叫你权哥喎、
5: 啊，我
2: 又多
5: 名
2: 啊，阿坡，
5: 系啊，我今日专登要改名啊，大佬，你成日都讲话张国权张师傅。咁我又讲阿 Raymond 哥啊，讲个英文啊嘛。
2: 哦，你又学咗，你又学咗。
5: 八都得，八师傅。
4: 话我又多个名，佢叫，等下帮主嗌成个廿分钟咁唔好啦。
5: 咁帮主叫得你咁好听，咁我都要学下有啲嗲声先得噶嘛。Raymond 哥，
4: 唔该入入正题啊，
5: 唱粤曲咁啫嘛，你听唔听到啊？
4: 系
5: 有啲音美嘅。
4: 起始话唔好讲啊，波哥，入正题唔该。好嘢。
5: 嗱，咁啊，正话听到阿 Grace 咁样咧讲咧，嗱，我又今日走去我哋温哥华呢边，咁啊买咗条烧肉，咁、我就走去买一条骨，咁嗰个师傅斩嗰条，因为嗰只猪真系好靓嘅，咁、我斩咗，咁我个师傅真系俾你睇、哇！我睇完之后，我觉得话真系好靓，咁我跟住翻到屋企，咁啊搵个碟装起，哇，好靓，即系完全唔同，即系唔系话。当当烧肉系咁差嘅，咁都有啲烧肉系好嘅。
4: 啱噶，
5: 啊，咁啊讲再讲翻转头啦，咁啊又讲 tips 嗰度咯。
4: 嗯，
5: 咁啊正话讲话，即系只有先面，你俾够 tips 都未必一定话唔冇嘢听噶。
4: 系，
2: 乜俾咁少啊？
5: 咁讲咧，咁早两日我去饮茶，咁我啊饮咗，譬如话51.几咁啦，咁我就俾$57。肯定够听噶啦，但系你听到出嚟嗰个声音咧，喺你耳侧边嗰度，咦暗暗就话，哇喺话51.几，你俾得$57，好少嘅啫喎，咁喂大佬，有咩要叫多定系少咧？喂，俾即使系我俾你嘛，嗰个已经系够听噶，咁你都话唔够嘅，咁就倒翻转头，琴日我食饭，咁啊。食咗又唔系话好贵啦，$200+咁。
4: 哇，咁贵啊！
5: 俾$30+。咁我 tips， 咁我问到嗰个柜台，我话够唔够 tips 啊？哇，够啦，够啦，够啦！嗱，又有啲柜台会咁嘅。
4: 嗯。
5: 啊，咁嚟讲个咁咪你睇 tips 系睇你出身嘅啫。
4: 系。
5: 咁啊，再讲翻转头，今朝原来我听到咧话啲凉瓜同埋嗰啲芫荽。话原来咁好咁好嘅喎，好似我琴晚都有食嘅啫。
4: 哦，啊，两家同芫荽都好。
2: 点啊点啊点啊，波。
5: 咁仲有一个咧，就话嗰啲个飞机师突然间闻咗，我又睇到新闻啦。喺香港个的士司机突然间揸揸下的士闻咗，咁四个乘客，咁啊见到佢闻咗又拍佢入。打佢都冇用，喺高级公路去机场嘅方向。
4: 哎呀！
5: 哇，跟住原来撞到嗰个车胎都甩咗，咁好在嗰个撞到之后咧就停低咗，但系嗰啲乘客系冇事嘅。
4: 哦，
5: 但
4: 好在
5: 嗰个司机仲系晕咗。咁、所以其实有时坐车或者揸车。都唔到你讲话，
4: 系
5: 要唔小心。
2: 冇错，冇错，
5: 唔到你话哇，坐架的士有个老人家揸车，我唔上，冇可能嘅啫。
4: 啱，
2: 意外
5: 啊！
2: 意外
5: 。啊，不过咁又讲嗰个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你好似话有架巴士咁啊飞去以色列咁样。哇！嗰、那個副機師真係離曬譜嘅。
2: 哦，呢、這個係啊，呢、這個國際新聞啊，呢、這個波啱嘅，國際新聞。
5: 係啊，係啊，啲
2: 呢個。
5: 哇！今日咧，我講呢啲咧，其實對詐騙就冇乜關係嘅，不只不過嚟。
2: 唔緊要啊，係啦，我都有啲 message 出嚟嘅。好，多謝你阿波先，多謝你電話先，多謝曬嚇。
5: Thank you，
2: 拜拜。好，跟住有華哥喺度啦。Hello， 華哥你好，華哥。
4: 华哥你好，
3: 前哥啊，帮主大家好，
4: 你好。
3: 诶，阿头先讲嗰啲啊，有位啊 Grace 啊，定系记者系咩啦？咁啊，讲啊咩 KK 言嗰啲啦，啊得嘅，已经系成个月前都出咗啲单新闻啦。咁啊，讲开好似阿婆先讲话咩啊？贴士嗰啲啊，咁啊，差唔多系好似有啲冇收啊，曾经佢用一种演手法都 OK 嘅，都接受下嘅。点解啊？因为俾钱啊，卡斯尔嗰度咧，咁啊，佢要找翻数啊，俾钱嗰时候要找翻数，咁啊问我，想唔想找翻数啊？啊，我话唔使啦，啊有噶啦。哦 ，OK， 我多谢系冇声，但系我系咁样都可以接受。问
2: 你仲想多谢？
4: 想多谢？
3: 因为
2: 多谢佢啊！
3: 我话我俾佢钱啦，剩咗钱肯定我要找翻数啊嘛。但系佢开始去演只六骨嗰啲款啊，问声咁样啊。大佬啊，你都有啲奇奇怪怪尴尬啦，点会问翻你攞翻转头咧？肯定要俾少少贴士啦，咁样懒佢啦。
2: 真系有好笑嘢嘅。好啊，多谢大华哥分享。
3: 啊，唔系啊，权哥，喂，我有单嘢讲先。头先你哋提到啦，阿权哥啊讲啦。嗰、那個 N 字頭牌啦，我經歷過啦，細佬，今日十幾年前啦，但係睇佢而家嗰啲保險嗰啲啦，佢或者改過啲例啲嘢成啦，但係我曾經經歷過十幾年前噶，咁啊單嘢啦就係點啊？啊，差唔多我行過經過十字路口，咁啊俾大家少少經驗咁啫。咁啊經過十字路口啊 ，N 字牌，佢再二個靚女後生啦，後生仔女嚟噶。咁咧啦，佢撞咗我，我啊側咗趴成個窗前邊嗰度，我嘅 hood 嗰度。咁樣啦，佢又開咗窗，佢又冇道歉乜嘢，佢笑笑口咁啊走。我高過氣啊！我睇下，我諗住啊，懶佢啦，見到 Angie 話，但係諗下都唔係喎，又唔道歉，又笑口走，咁我打911啦，咁啊911啊，個警察即刻幫我揾啦，我話佢希鄭恩啊，我因為我記低佢啲車牌啲嘢成啊嘛，咁樣我截住阿哥啦，截住佢，咁樣啊保險公司啊幫我啊整咗啊睇咗我。帮我睇啲骨啲嘢成啊，咁样咁样叫我算啦，咁样赔咗我几千蚊俾我，咁样啦就应该系扣咗嗰度有嗰啲点数啊啲钱啲嘢成啦，冇计可能啦。OK， 我就咁多啦。
2: 好，多谢你，多谢电话先 ，thank you。咁我呢个情况不嬲都有发生嘅，
4: 佢有个身体咁嘅挑战。
2: 系啊，好，跟住阿 Jody 喺度喎。
4: Jody，Hello，Jody
2: 你好 ，Jody。
4: Hello，Jody。
6: Hello， 帮主张先生，仲有冇时间啊？帮主。
2: 你讲啊，你如果讲唔晒，我 hold 住你条线。
6: OK， 好快。我讲咧喺买烧肉咧喺香港啊，几年前同埋多年前，我试过喺三间都大间嘅嗰啲酒楼卖烧腊部嗰啲。买烧肉是不同价钱的不同的部位，正式几钱我不记得了，即是靓啲的排骨那些靓的部分呢就是贵一点，有些或者不知道，即是没那么靓的部分呢就便宜一
4: 点的。你在茶楼买是吧？
2: 酒楼
6: 茶楼那些
4: 不同的，同
6: 即是外卖部啊，同埋有一间烧腊我都试过，不过是多年前，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同埋呢早嗰排咧，我喺唐人街，我好少去，好耐冇去。但我经过一间咧，系近丹滩嗰头咧，系几干净，好多西人去嘅。咁我经过见咁多人，我走入去睇下。咁佢写住啊，特靓嘅金牌香港特色嘅肥叉烧，$18一。咁我要少少，好细条。我话唔要咁多，要细细条。佢 OK $11咁样，点知系一啲都唔肥嘅，系好瘦好瘦，绝瘦又好窿嘅。
2: 咁
6: 样俾我，
2: 佢
6: 叫做
2: 俾人诈骗咗。
6: 佢叫做特肥金牌叉烧。
2: 你俾人诈骗咗啦 ，Jody， 你俾人诈骗咗。
6: 我买烧味成日都俾人诈骗，有时又俾啊隔夜嘅，我成日都系噶。
2: 好啦 ，Jody， 多谢你。
6: 我系咁先啦，唔阻你啦，拜拜。
4: 多谢你，多谢你。
2: 好，我哋而家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各位听众早晨，12月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
10: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9: 咁啊，讲加拿大新闻先。不过呢单咧，额外我要讲嘅啫，即系唔知琴日啦，喺呢个柴湾新庙嗰度咧，发生一宗呢个严重嘅交通意外。
10: 咁啊，琴日嗰度都原住民
9: 日啊嘛。原住民日，咁咧就有架车咧撞埋嗰啲庆祝嘅人群里边，咁啊导致咧就两个酋长咧死咗，咁啊另外有四个人受伤。咁啊初头咧，大家咧以为系呢个即系恐怖袭击，不过原唔系，系呢个交通，即系呢个可能系交通意外啫。但是其实呢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发生这样的悲剧，确实都是挺令人即哀伤。即不是说上星期我跟我太太刚刚先去财神庙行了一天。我跟我太太说，哇，有时即是时也命也，即不如个咁啱喺個地方遇到呢咁嘅意外咧，真係即係大家嚟試。
10: 所以我話咧，喺即係我講得唔好聽，逢係大多人嘅節日嗰啲咧，千祈唔好去。所以我成日叮咛我兩個仔女咧，你一定唔好去，因為個後生仔方面中意去人多嘅地方啊，見乜嘢啊嘛。我話唔好去啦，分分鐘咧就有禍。亦都睇到啊，當年嚟講 ，Fisa 嗰度又係咁搞呢啲嘢啊嘛。所以話呢啲人都話，雖然話。其少人多，個氣氛冇咁好，但係咧避免啫，我避啦
9: 嚇。我同你個睇法完全一樣，凡係人多嘅地方，呢啲咁嘅熱鬧咧，我就好少去
10: 參與。係啊，我都冇參與。
9: 好啦，翻翻嚟啊，即係我哋加拿大今日要講嘅第一單新聞啦。咁咧就十月九號咧就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會公布啦，邊個得獎咧？我哋加拿大總理即係卡尼咧又俾人擺咗上台啦。咁咧啲媒體話咧即係卡尼咧係有可能啊係攞到咧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敢於出嚟咧啊對抗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咧另外咧就喺呢個達沃斯嘅個論壇裡面發表咗一批咧慷慨激昂嘅言論，要呢個中等國家點啊站起嚟咁等等咁。不過我心話咧，大佬啊，多得你唔少啊，千祈唔好啊！卡尼千祈不要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皆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要拿诺贝尔和平奖，他拿不到，给你卡尼拿到，那就害我们加拿大了。那你特朗普当然针对你卡尼，啊，你这个年轻人，我拿不到，你拿到，那就是你说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更加就雪上加霜了。所以就是我讲笑这么说，卡尼啊，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
10: 卡尼攞诺贝尔和平奖咧，你即系提名到十号啊，根据个秘密入边嗰个即系委员会嘅节目冇个名喎、哦，啊，即系可能全部都系揣测。不过卡尼咧喺对抗呢、這个。同特朗普個關稅問題嚟講咧，都有自己嗰個知名度嘅喺國內入邊嚇，即係加拿大國內入邊有個知名度嚇。呢個覺得你夠膽同阿特朗普對碰呢方面另一點咩？嗱，我成日都講啊，卡尼咧面向歐洲啊，唔係向我哋北美啊嘛，所以佢走佢係啊走去兩次啊幾次啦，走去歐盟啊，走去歐洲啊，遠説啊各方面提高佢嗰個聲望喎、啊。但係呢方面嚟講，會唔會真係攞到諾和平獎咧？真一個問號嚇、啊。如果你等於你講咁啱啱嘅話，如果佢攞和平獎啊，特朗普條氣都唔順啦嚇。雖然話特朗普而家係有一個和平嗰個獎個嗰個獎牌。但唔係佢嘅喎，係威內瑞拉個反對黨個領袖嗰個女人啊，送俾佢話，送俾佢諗住可以做威內瑞拉總統，到而家都冇聲氣啊！唉，陰功咯。
9: 咁啊，另外咧，佢邊個都攞到一個諾貝爾一個和平獎嘅，就係呢、這個世界足聯，世界足聯咪頒咗一個世界和平獎俾特朗普，但係呢啲。根本
10: 系呢啲唔系诺贝尔，
9: 唔系正统嘅。不过其实咧，诺贝尔和平奖攞咗又乜用嘅啫？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面好多都系即系唔系实至名归嘅，咁啊攞咗啲虚衔嘅啫。
10: 迟好多啦，大家心知肚明啦。诺贝尔和平奖失颁授嗰啲嘢咧，讲咧分分仲有一政治色彩吓，一方面政治色彩，一方面咧卖人情啊，睇到出嚟噶啦吓。
9: 好，咁跟住咧讲其他嘅国际新闻啦。咁咧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日就发帖就宣布，最后一批美军咧正式喺呢个伊拉克嗰度撤出啦。咁啊，伊拉克呢场战争2003年啊，打咗成10年。咁啊，其实咧我都拗晒头，我上网去查。咁咧，其实咧就喺2010几年嘅时候，其实已经宣布美军已经撤出咗伊拉克。点解而家特朗普话最后一批美军从呢伊拉克撤出咧？ 哦，原來美軍當年打了一場烏里丹刀的仗之後
10: 咧，布什仔
9: 啊，布什仔打了一場烏里丹刀的仗之後咧，話人哋有啲咩殺傷武器啊，等佢
10: 揀粉搞掂，
9: 揀粉咁，但係咧根本係唔得，冇嘅，咁啊嗰啲長線咧完咗之後，其實咧就已經係一幾年就已經撤咗軍啦。咁啊點解而家先話最後一批咧？哦，原來美軍撤走咗之後咧，就仲有一支叫做國際聯盟部隊，就美軍加埋佢啲盟友咧，就留咗咧嘅幾千人喺度幫呢個伊拉克所謂咧維持和平啊，保安啊等等。好啦，而家咧連呢批人咧都走埋啦，咁啊將嗰個伊拉克嘅所謂嘅安全咧就正式交翻俾呢個伊拉克啦。咁啊，特朗普咧仲加就話啦，嗱，我呢次撤軍咧同呢個阿富汗撤軍係完全唔同嘅，我係好有秩序咁走嘅，唔係好似阿富汗呢個拜登嗰陣搞到咧，即係全世界咧笑話嘅。其實講嚟講去，你兩場戰爭你都係咁，即係美國都係即係夾住尾巴走啫，係嘛？即係好你就話齋啦。其實呢場伊拉克戰爭咧係佢小布殊共和黨以前嘅呢個總統發起嘅。特朗普咧都話咧，呢場戰爭咧就係咧即係根本咧就糊裏糊塗，根本咧就即係唔應該打嘅咁即係連自己人咧都唱衰自己啊！
10: 佢真係特朗普講呢個説話多餘，因為你咁叻嘅話咧，你而家撤咗啲美伊戰爭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而家仲搞咁多嘢係嘛？到而家打啲美伊戰爭，你打唔贏啊！即係打打停停，自己賺錢係咁樣啫嘛。而家講到呢個美軍撤出呢個伊拉克。想當年大家知道啦，十幾年前啦，小布什搞出嗰個簡粉戰爭嚇，打冧咗薩特姆，攞咗人哋國家，咁啊一個美軍陸戰隊就衝入去啦，晚年啦，薩特姆俾你殺鬼咗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到而家伊拉克嚟噶，根本上而家屬於和平噶。你而家學美軍陸戰隊嗰啲軍隊咧，只不過連埋好多軍隊就駐守喺度，而家和平撤出嘛。我覺得你咧，你唔係和平撤出啦，起碼嚟講咧，你喺美伊戰爭你已經失敗咗啦。咁你再唔攞出咁多軍隊翻去自己嗰度去伊朗有咩用啊？伊朗根本上就唔需要你啊，所以由伊朗方面咧，你走咗啫，咁咪慶祝咯啊！唔係淨係可能唔係淨係呢個美軍撤出啦，其他聯合國咧嗰啲軍隊全部都撤出。你梗係慶祝啦，主權國家攞翻主權咯，係咁樣簡單啫嘛，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咧就吹自己啦，攞撤出啦，希望喺中期市入邊咧有得翻身啊！
9: 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就唱呢個小布什，唱呢個拜登咧，就發動埋曬啲烏里丹刀咯，一塌糊塗嘅戰爭。你喺伊拉嗰度，唔係喺伊朗嗰度，嗰場戰爭咪更加離曬譜，係咪？即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
10: 哎，真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我嗰、那個，唔好意思啊，新業哥就係雜誌咧。美伊戰爭打到由今年二月份打到而家，都成半年幾啦，係嘛？你有冇贏啊？贏唔到嘛？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你都搞唔掂，喺外海又吹幾多船？148艘船經過霍爾茲海峽。唉，你咁叻嘅話咧，人哋水雷啊，浸個革命衛隊啊，喺啲伊朗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直守住。你一去咧，人哋睇你上個禮拜呢、這個禮拜打死，唔係打傷你七個啊，陸戰隊咯啊。
9: 咁其實咧，就美國咧，即係發動啲戰爭，好多時咧都係吃力不討好嘅，因為咧阿富汗戰爭打咗咁多年啦，佢撤出咗之後，而家阿富汗咪又係塔利班上台。嗱，你伊拉克同樣一樣，喺伊拉克嗰度咧，你推翻咗呢薩特姆啦，以為咧陪住一個親美嘅政權，唔係噃。而家呢個政權出嚟嘅時候咧，原來咧而家呢個政權裏邊好多係同呢個伊朗嘅關係咧就更加好嘅。
10: 係啊，可以睇到咧一個阿富汗戰爭嘅令到塔利班繼續執政啊，本來你想打低人哋啦，又打唔到啦，所以話美國喺國際嘅策略方面嚟講咧，始終係失敗嘅，我覺得。
9: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翻翻嚟今日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啦，许志华先生 Albert 去阿拔哥。好啦，咁啊呢单系美国嘅新闻，就话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建立一支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同埋机械人作战嘅能力。 咁就仲加揾咗咧，马锡嚟咧嘅嚟帮手嚟推动呢个计划。咁啊，并喺一个预算里边咧，就提议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头先啊，拔哥啱啱先讲过，都唔知佢搞呢个自主作战师里边为乜？我知道佢为乜啦？点解？因为美伊战争打到之后咧，佢先至美国先发现，原来我以往啊投资咁多啲高尖精嘅啲飞机啊乜。冇鬼用嘅，原来而家啲现代战争啊，打啲平价嘅无人机，咁而家先嚟知道老衬，所以咧要搞呢个自主作战师呢部咧，就系话我用少啲嘅钱，用少啲嘅军费，搞多啲无人机，搞多啲嗰啲其他嗰啲咁嘅即系轻巧嘅武器咧，同埋将来咧就打仗，咁即系话其实。就係話美伊戰爭打到美國怕咗啦，美國而家被逼都要縮沙咯，所以呢個咧，佢成立呢個自主作戰司令部，其實就已經表現咗美軍咧已經係失敗，已經即係喺呢個失敗嘅裏邊咧，而家咧尋找教訓。
10: 啊，經過俄烏戰爭啦，澤連斯基玩無人機啫，即係人就冇啦，玩無人機咧就去到莫斯科，啊幾過癮喎嚇啊！唔急咧，即係呢個美國戰爭部長咧學埋呢個澤連斯基平價嘢啊嚇，咁啊削弱呢個五國大樓嘅20%嘅軍官啊嚇，啊犀利啊，我一刀切啊！我整個即係獨立嘅即係自主作戰司令部咧，即係令佢睇到又玩無人機，又叫馬斯克嚟玩啦嚇啊！呢啲嘢就一系列嗰個改革係可以睇到你講啦，我講啦咁啊。美國方面咧喺軍費方面咧已經係冇咁叻噶啦，係嘛？另一點咧，我可以講少少嘢啦。喺中國入邊咧，對呢方面嚟講咧係具有步驟，之前有步驟嘅。喺十三十二歲中國入邊嘅嗰啲小孩啊。啊，中意玩 game 嘅嘛，玩 game 嘛，佢又唔好心机读书嘅，佢将佢呢班人咧就聚落一个学校度，成立一个咧就系无人机军事学校。哇，呢班人出嚟之后咧，分配到去国家嗰个军队入边咧，我谂对呢啲美国方面有一定嘅威胁嘅吓。所以我话讲嚟讲去啫嘛，而家喺国际上嚟讲，喺个经济啊、尖端科技方面嚟讲咧，吓、啊。喺個軍事方面啊，中國同你啊，真係對碰噶。所以你美國方面、特朗普方面，雖然話講咯，可同阿習近平好好 friend， 但係佢自己方面咧都要知道咧，喺軍事上你而家唔係獨樹一格噶啦，所以佢係搞翻呢啲嘢咧出嚟咧，即係主作戰司令部咧係有佢自己一套嘅。呢方面嚟講咧，佢係咪真真正能夠幫到美國嗰個軍事嗰個策略咧？我覺得有個問號咯。
9: 咁其實海格上司咧就真係最頂尖對尖頂尖嘅遊戲機迷嚟嘅。佢邊識打仗咧？佢識玩遊戲機啫嘛。佢所以佢對佢俾佢做國防部長咧，其實咧就佢等於當玩遊戲機。不過咧，佢今次呢個做法咧，亦都係符合咗特朗普嘅做法，就是、我要減縮經費。咁你話減咗兩成嘅軍官，梗係啦。美國將來嗰啲軍人都唔需要咁多啦，全部用無人機嘛，用 AI 嘛。咁啊，邊使咁多兵咧？冇咁多兵，咁啊唔使咁多將軍啦，唔使咁多指揮官啦。所以呢個咧係整。五套咧，即系话咧，美国嘅军事压缩咧，其实一个表现嚟嘅。
10: 其实佢呢个压缩方面嚟讲，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话美国就成立之前成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啊嘛。佢而家呢个自主作战嘅司令部咧，可能就配合呢个太空嗰个司令部，大家喺而家玩到太空去啦吓，玩太空方面系咪整理咧？真系针对到中国啊、俄罗斯其他国家咧，都系一个问号。你有將來計人哋過長梯噶嘛？你有辦法，人哋一樣有辦法噶嘛？係咪
9: 啊？咁啊，即係將來嘅戰爭咧，其實都係 AI 嘅啫。咁都好嘅，即係 AI 即係唔使咁多人去傷亡啦嚇。不過咧，但係呢個咧就已經睇得出咧，美國嘅軍力咧正係不斷削弱。好啦，咁啊，跟住咧要講歐洲啦。咁啊，即係英國咧就十年裏邊咧出現咗第七個呢個首相啦。啊，而家呢個第七個首相貝安德咧，咦？似乎啊，即係。即系啱啱上台咧，有三把火喎。咁啊，佢琴日咧就喺呢个即系佢工党嘅呢个周年大会上咧，爆咗个消息。咩消息？佢话我哋英国咧正系考虑会重返欧盟。诶，呢样嘢咧就佢即系佢 佢喺嗰個講話裏邊就唱到咧，即係話誒過去呢十年我哋脱歐之後咧，我哋英國咧咁咪一蹶不振，經濟上有問題，其他上有問題，我哋咧而家咧考慮咧要重新同歐盟咧建立一個良好嘅關係，咁下個月咧就會唔會同歐盟咧高層接觸，會唔會傾到啲重返歐盟呢個問題咧？應該就會。咁啊，佢一嗰啲書一爆咗出嚟之後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埋呢個西班牙首相桑傑斯咧都舉手贊成，哎，好啊，歡迎英國翻嚟我哋歐盟嘅大家庭咁。咁其實咧，即係阿貝安德嘅咁樣講咧，係有呢個民意支持嘅，因為當年十年之前咧，英國脱歐嘅時候咧，支持脱歐嘅人咧，只係52%啫。但係最近佢哋做一個民意調查咧，話咧要求英國加翻入歐盟咧55%。咁如果英國再舉行公投嘅時候咧，我相信咧會重新加入歐盟咧，呢個機會就大好多啦。咁啊，現實都係啊，過去呢十年咧，英國咧脱歐之後咧，根本咧就真係一塌糊塗啊！十年裏邊換咗7首相，都搞唔掂。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貝安德呢個。
11: 我撑你，
12: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噶。
1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各位听众你好，12月1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播音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有王立仁、飙翁。
18: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资深传媒人啊周志国。
19: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阿保安哥你好，阿王 Sir 你好。
2: 嗱，
18: 周 Sir 你好，
2: 系你好。嗱，咁啊大家知道咧，我哋时近呢、這个即系市选啦，就搭埋呢个省选啦。咁不嬲以嚟咧，喺個競選期間咧，都好多啲咁嘅啊謠言滿天飛好，滿坑好啊，乜都出齊曬噶啦。咁而家呢係少咗，因為基本上咧就都好多限制，特別選舉局咧，因為講翻90年代開始咧，已經係當時咧，我哋發覺咧，哇嗰啲咁嘅抹黑啊，或者係用啲假信息啊，登曬報紙嘅啊，登曬成版嘅，當時嗰啲報紙真係發達啦，係嘛？咁但問題咧，最後咧就俾有關當局或者選舉局咧就禁止依類咁嘅啊出橫手嘅去即係宣傳啦，變相啊，因為佢砌得嗰、那個即係幫第二個啦，咁嘅意思啦。咁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而家輪到選舉，每一屆咧，無論呢個三級政府選舉咧，一定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唔多唔少啦，咁啊睇個程序啦。當然啦，呢啲係未必一定係嗰啲支持者做嘅。好多人認為我唔滿意你，我一直以為你啊，即係喺個所講嘅嘢唔啱，咁都有個個別性嘅。咁呢個反為咧，就如果係即係對手或者政黨咧，咁閃咗就過啦。如果係個別孤狼式，就論盡啲，因為佢存咗個腦裏面咧，係真係認為你有問題噶嘛，咁先論，咁危險好多噶啦嚇。咁最近咧有好幾單咧，咁因為而家試選啦，我先講試選方面啦，包括咧有呢、這個前一位温哥華市長咧，就佢咧就本來咧最近咧就因為市選咯，咁佢咪讀啲宣傳帶啦，拍啲片啦，咁咪準備嗌埋老婆去一齊咧，就講下佢過去嗰屆裏邊咧能夠為省民為市民做咗乜嘢啦，咁樣咁啊講啊，咁啊即係用點講咧，用一個比較感性啲嚟帶出個信息啦。當然佢仲有其他嘅宣傳嘅考量，即係嗰個影片嘅。咁佢仲依仲咁點不知咧？佢突然之間咧就收到好即係有喺人喺媒體上咧就多則嘅恐嚇同埋仇恨嘅信息。咁其中一單咧就涉及係斬佢手威脅添啊！嗱，根據呢個交通社嘅報導咧，咁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佢預期自己會受到批評同埋攻擊嘅。但係睇到屋企人收到仇恨嘅信息，就令到佢感到非常之難受啦。咁事源咧，原來咧佢太太咧之前咧曾經都受過咁嘅情況，所以近期咧佢都低調咗落嚟啊。咁由於今次咁嘅事件咧，前市長啊，係姓沈嘅前市長咧，即係好怕會宣傳啦，因為講咗兩個係咪啊？咁佢就話：喂，咁樣情況，不如我唔需要太太去即係一齊出鏡啦，避免咧就多事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喺個貼文裏邊咧，喺個 video 裏邊咧，就盡量咧講自己嘅目前面對。
11: 咁佢特別覺得咧，即、就、係、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為知佢自己為市嚟做嘢，而竟然咧遭受依啲咁嘅即係攻擊啊咁等等嘅咁樣。咁影片呢咧指示好多恐嚇信息，其中一則咧就話佢嘅收成有醜陋嘅屋企啊，甚至提佢嘅膚色啊，甚至提出咧將佢同個頭咧就斬咗落嚟咁講咁樣。咁啊，依位前市長咧，佢自己咧就即係當然啦，佢啊即係作為政客嘅，咁佢啲即係應對又冇問題嘅。咁但係問題你屋企人講咧，就你一個睇法㗎啦，因為屋企人唔同啊嘛。咁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事件咧，就周圍都有啊。咁啊，問題咧就係話，另外咧，佢呢位前市長應該係前市長，佢屋企咧曾經喺2024年咧萬聖節當晚咧，都被人咧塗上帶有仇恨意味嘅塗鴉嘅。咁佢當時佢發布嘅影片之後咧，網上出現唔同嘅反應，好多人咧表示支持同埋關心，而個少數人咧批評佢喂，咁咪打呢個受害者嘅牌博取同情，咁咪都係個個都有個人嘅講法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呢位前市長咧就認為咧，針對政治人物嘅攻擊係不利民主嘅，亦可能會令到佢嗰啲人咧就唔制啊，以後咧唔中意參加即係參選嘅公職啦咁樣。總之咧，佢話無論你嘅政治立場點樣，都唔認為咧對我哋嘅社會係一個好事咁講。咁啊，呢位揾過前市長咧，2022年咧就即係而家咧正競逐連任啊。咁啊，目前咧就喺溫哥華市咧有成8名嘅候選人爭取咧，即係包括埋前任市長啦。咁啊，即係總共有8名咧就出嚟參選市長嘅席位嘅。咁啊，市員啊更加仲多啦嚇。咁8位裏面咧，就而家都裏面咧都好多即係好多傳聞出嚟㗎啦。咁各方面又點樣，即係左翼政團點樣夾埋一齊咧？就希望咧就拉到呢個 ABC 黨啊，咁等等嘅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佢哋一路而家喺度即係角力緊嚇。咁你除咗之外咧，就喺蘇里市方面，蘇里市又有一位前嘅市長，咁佢咧就今次出嚟咧再選，之前輸咗，想連任唔得啊。咁佢出嚟話咧，佢又發覺咧，唔係喎，而家咧喺蘇里市咧，竟然咧有人喺網上咧就係、是、啊，即、就、係、是、干涉我哋市選喎、啊。咁根據佢哋查拆穿出嚟咧，原來咧依個係嗰個平台裏面咧係喺海外喎、啊，而海外咧有另外有人咧提供金錢就俾佢嚟打擊我哋呢個蘇里市喎、啊。咁呢個係關乎於啊國家安全嘅問題喎、啊。佢話喂，佢仲話喂國會。啊！平時話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國會，佢哋就咁大陣仗，咁啊而家市一樣係咁嘅情況啫。點解你哋唔會即係好似國會咁樣喺國家嘅層面裏邊咧，係點應付呢班咁嘅海外嘅即係嗰個嗰啲人士咧咁樣？佢都直指係講印裔啊！啊，依個佢新聞報章講出嚟噶，即係海外嘅平台嚟嘅，咁啊海外嘅資金嚟嘅。咁啊，殺到你講喂，做你事咁樣，咁佢即係查到啲咁嘅情況啦嚇。咁啊，可以睇出咧，就除咗兩個之外咧，咁我哋教會之前都知道啦，早排即係列治文有一位，另一位就係、是、出嚟競選嘅女市議員咧，就佢競選市長咧，就佢個即係嗰個宣傳牌啊，俾人畫咗啲鬍鬚啊。咁佢女士嚟噶嘛，畫咗鬍鬚，咁喺佢咁嘅上，喂，咁即係證明。即係以你咁樣畫咗我鬍鬚，係咪話因為男性先至係做市做市長咧？咁樣即係咁嘅感覺啊！咁樣咁又無論如何，你喺塗鴉人哋都啲唔啱啦，係嘛？咁啊，再者咧又有年年都有噶啦。其實呢啲無論三政府咧，所有啲牌咧就經常係俾人破壞噶啦。咁就算你點擺法咧，擺喺邊度，你根本你都即係日防夜防都防唔到一樣嘢噶啦，咁呢個係冇計噶。咁所以今日話題我哋歡迎聽眾打埋嚟咧，就發表你意見咧，就即係而家作為一個目前咧，我哋先講市裏面咧，就嗰個競選嘅程序之中間咧，就發覺咧就有咁嘅恐嚇嘅事件啊，甚至好嚴厲嘅喺網上嘅欺凌啊等等咧，就出咗啲咁嘅情況出現。咁大家點睇法咧嚇？咁另外咧就省選方面咧又係同步噶啦，咁同樣道理，咁間我講下其實咧我哋三個政府裏面咧係的確好多，無論國會議員、省議員甚至市員咧，都係有曾經遭遇過咁嘅遭遇嘅，咁樣作為一個出嚟為社會做或者係同 三區政府做嘢嘅人民咧，咁人哋真係你唔好以為嘅哇，好風光啊！原來背後咧都有咁啊。當然啦，無論而家國會同埋省裏邊咧，都係有一個特別嘅保安小組係關注依樣咁嘅嘢嘅。咁所以比較安全好多嚇。咁、但係問題市方面咧，我睇唔到，除咗依、這個前任依、這個市長啊。沈冠健之外咧，佢有呢個保安嘅系統，因為佢事實接得太多啦嚇、不過講開咧，就即係講嗰聯邦政府層面啦。啱今日講啦，原來咧卡尼大家知道，較早之前咧有一名 Calgary 呢個 Alberta 男子咧，就向佢喺網上發出一個即係要點樣啊？要刺殺佢形象咁啊，判咗類似咁樣啦。咁最近已經擺上法庭咧，就係即係起訴佢啦。今日咧有單新聞咧，原來咧。又有一名咧，就係咁嘅情況。原來卡尼咧先後五次咧，俾人用啲咁嘅語言咧，就話即係又劏又殺咁樣嘅情況。咁作為咧，咁啊作為呢啲咁嘅議會議員啊，甚至總理好咁，即係每日都面對啲咁嘅恐怖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咧點睇法咧嚇 ？OK， 阿王 Sir， 你點睇法啊？
18: 我睇啊，我就覺得就係人怕出名，豬怕肥。
11: 嗯，
18: 你出咗名啦，一部分人咧。就梗係好贊同你啦，而另外產生一部分咧，就有妒忌之心啊，咁啊喺各方面啊威嚇你啊恐嚇你啊，咁呢啲係人性嚟嘅啊，人之初性本善係錯嘅，人之初根本就唔係性本善嘅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你要預咗，當你出咗名嘅時候咧，你就會面對咁嘅效果，有部分就係不為其他。就是因為你出了名，就是因為你的成功引致到他的心理極度不平衡，要向你口出怨言啊、污言啊各方面，那這樣是沒辦法的了，你只能夠不是說逆不逆來順受，如果你還是好像當政的，好像沈冠健他還是做現任的市長省這個市長那他會受到一定的警察保護啊。咁如果你去到省長嘅時候，個層次又高啲；去到阿卡尼嘅時候，當然層次更加高啦。好可能有特工喺你周圍去保護你都未定嘅，主持人。
11: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就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我諗每一位就算係話曾經被恐嚇過嘅議員好，咁或者係而家出嚟試選，好多人都唔知道，咦，原來咧你第日即係當選之後咧，可能有面對咁嘅情況，因為你每一個人嘅政綱咧，可能對某啲人咧認為咧你又真係唔啱聽嘅影響到佢嘅咁樣，譬如話毒品方面咁樣，個個都話即係嗰啲吸毒者，咁佢認為你針對我啊，睇我哋弱小社群啊，諸如此類，乜都出齊噶啦，係嘛？
18: 你仲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啱啱四處方案出嚟嘅時候，咪有個反毒大聯盟嘅？
11: 係啊，記得。李日同嘅李偉謙啊嘛，反毒大聯盟。
18: 仲有一個依、這個西人添噶嘛？
11: 係。
18: 咁啊，結果就搞到好污糟邋遢啦，又林乜啦？
11: 係啊係啊，你誰方面
18: 嘅？結果就恐嚇之下，就結果就依個反毒大聯盟都頂唔順啦。啊，因為點解人嘅嘢好簡單嘅啫嘛？你有無限嘅理想，你自己去做可以，但係你嘅屋企人咧，喂，你係冇可能保護到佢嘅喎。
11: 咁啊
18: 係。第一，你又唔係軍長，又唔係司令；第二，你又唔係警察，你點可能分派到嗰啲咁嘅？警力去保護佢哋，你冇得傾喎。咁你嗰陣時就唯有妥協啊！一就殺身成仁，死就死啦！我屋企、我老婆、我仔女啊，願意犧牲，咁又唔同喎。咁但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好少有嘅。一般人又犯不着啦。所以喺個威嚇之下咧，你有天大嘅理想都好啦。喺啲咁嘅惡勢力之下，你唯有屈服啊。咁除非你係單身。我孤家寡人咁啊，我單身一個，死就死啦！咁你就可以喎。但係一到啊，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咁你就好難喎，唔到你牙刷過好多嘢。
11: 咁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但佢哋唔選嗰時唔知噶嘛，一心以為係咁樣，見到表面啊。
18: 咁估唔到個世界咁醜惡噶嘛，係咪？
11: 咁係。
18: 周圍個人見到，加油啊，加油啊！話原來有個喺角落頭啊，原來牛咁眼望住你，夜晚過嚟我又揾刀插你咁樣，你點搞啫？
11: 係啊係啊，咁頭先你講及佢嗰個當年嗰個反毒大聯盟，的確咧就李日律師咧，就的確當時咧就衝上。 即係直情同佢哋即係講，即係講點知咧，去到場地咧就俾人控佢又有肢體碰撞啊，乜都出齊曬咁樣。當時佢都唔驚噶。
18: 啊，當時唔驚，但係翻屋企就驚啊嘛，諗咯，越諗越驚啊嘛。去到屋企門口仲有兩個人離遠望住你，驚唔驚？
11: 咁係。
18: 阿媽夜晚敲下門啊，噃噃咁就走咗去。咁你驚唔驚啊？
11: 咁你真係冇防備噶嘛？你
18: 冇得傾噶，一般人咧個膽汁只能夠去到某一點，嗯、你就要一係就算數啦。
11: 犯不著，
18: 犯不著啦。除非你係孤家寡人。
11: 嗯、
18: 啊，我一個人，我同你死過死過，咁又唔同喎、啊，係咪？但係通常個個有家室
11: 嘅。我唔知道會去到咁嚴重啊，定事實係真係有啲咁嘅個案走出嚟啦，係嘛？
18: 係啊，係 啊, 啊。
11: 所以大家都即係要即係對於嗰啲即係政治人物咧，都係自己本身都要即係保證自己安全最緊要啊！嗱，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我哋聽聽阿周傑嘅分析，同埋接聽聽眾電話。
7: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话翻翻我系时风云咁直播室，李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咁啊，市选期近，咁啊，省选都系嚟紧噶啦，咁啊，面对咧好多嘅候选人咧，原来咧都遭受到不同程度先后嘅恐吓啊，或者系即系恶言相向啊，甚至系点样即系攻击啊等等咧，都黑材料全部都好多捧出嚟，咁啊，真真假假真系好难分析得出嚟。咁啊，當然啦，咁啊，較早之前最新一單即係都唔係最新㗎啦。咁啊，我哋呢個温哥華前市長咧，佢遭受到即係網上嘅恐嚇。咁本來咧錄一段嘢出嚟，同埋太太到最後咧，佢喺條片度我都有睇到啊。咁啊，即係話我唔好講啦，唔好拉太太出嚟住啦。咁啊，避免咧，因為佢當時咧爆翻呢單嘢出嚟㗎嚇。咁啊，已經係事實嚟嘅。604或者聽聽阿周志國先。阿周志國有咩意見先？周志國，
19: 或者呢？我哋嘅市長受到恐嚇咧，呢、這個我諗最後尾我遲啲先再分析個原因啦。我首先講下就喺加拿大咧，實在你恐嚇呢個民主社會咧，你恐嚇啲領袖啊嗰啲嘢，根本就行過立秋啊咁樣。我點解會咁講咧？首先我講上個任先啦，講我哋總理杜魯多，杜魯多喺2015年10月上任啊，咁佢直到喺2024年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內閣嗰度咧有成337宗啦。是那些恐嚇那些外國議員啊說要會死啊要會成那些有337宗的。其中的三分之二呢都是恐嚇杜魯多的。那所以你看看就是原來恐嚇即是那些領袖啊那些東西原來真的不是即是我們很少報道的很少成的不是知道你就不知道呢就原來是有這麼多的。另外很簡單我再講一下卡尼啦。卡尼呢就上了任到今天的時候他有沒有接過死亡恐嚇呢原來有的是有5宗呢是被差人皇家騎警啊或者那些差人拉的。譬如第一單就是怎樣在2026年10月啦今年10月的時候呢在愛民頓有44歲男子呢就說要發表個言論呢就要殺死阿卡尼的。咁樣他於是被人拉比數啦。咁9月的時候呢都有一個在灰巴巴呢有個45歲的男子呢亦都是發布那些死亡的威脅的言論呢被啲皇家騎警安全小組呢就扣留了去的。咁喺九月嗰時候，另外有一名31歲卡加嘅男子喺 YouTube 嗰度咧，亦都威脅佢殺死總理同佢屋企人嘅。咁啊，8月嗰時候咧，有51歲嗰個本尼加男嘅男人咧，都係話要針對阿卡尼咧，同埋全體加拿大咧，又發出個依個死亡威脅，亦都俾人起訴嘅。咁3月嗰時候，都個喺 Winnipeg 嗰類嘅嗰個55歲男子都殺落，要話殺落總理啊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呢啲咁啊。威脅那些總理啊威脅那些東西根本就不是說鮮見的只是常見的好像科衛蘭都被人威脅過又要死亡威脅啊以前在吉博爾的環境氣候那個變化部長啊還有麥肯納那個前環境部長都被人威脅過的其中一個 最比較嚴重的就是新民主黨有個議員 Charlie Angus 呢他就提出一項叫禁止石油和天然氣呢進行誤導性廣告一個私人法案嚟嘅，後來咧都遇到排山倒海嗰啲死亡威脅，所以我睇埋啲資料就發覺，原來喺加拿大咧，你恐即係死亡恐嚇嗰啲政治人物咧，即係唔係新鮮嘅嘢。咁呢樣嘢係咪值得鼓勵咧？當然唔值得鼓勵啦。咁其中我可以咁樣做嘅時候，點解咩原因咧？我覺得就係話，你警方對呢樣嘢係咪咁重視？係咪即係如果你嚴刑執法唔俾佢走去恐嚇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嘅時候咧，呢啲案件自然少啊。你就喺香港咁你試下走去整個恐嚇啊李家超啊， 佢拉你成家都有份啦。咁嗰啲人就會少啲。喺加拿大喺個自由嘅社會裏邊咧，呢啲嘢就好難以嘅。好啦，咁啊再講講就係話近期即係我嘅市長係受到呢個死亡威脅。咁嗱，如果我哋翻翻歷史嚟睇點啦，我哋嗰個市長咧喺我哋咁多任市長裏邊咧，原來佢係歷來咧係對呢個打擊販毒嗰啲啊、毒品嗰啲咧，佢係一個最嚴厲用嘅方法最嚴厲喎。佢歷來啲，如果自呢個2022年開始嘅嗰啲歷任市長咧，係佢同埋另外一個市長啊，菲利普雲啦，係兩個係提出咧，即係強硬嘅手段咧處理毒品嘅。咁啊，菲利普雲咧就冇佢咁強硬先，冇加拿大市長咁強硬。咁我只睇咧就係話，喂，如果佢咁樣佢強硬嘅時候，你逢係強硬對付啲毒品嗰啲嘢咧，你一定係會即係受到有利益嘅團體嘅攻擊嘅。點解咧？就譬如你反集團嗰啲，喂，你真係打擊佢嘅利益喎，佢會唔會揾啲人搞你咧？咁另外佢嗰啲吸毒嘅人士，或者嗰啲瘾君子咧，冇話係吸毒嘅人士，嗰啲人士咧，佢會唔會亦都係唔滿意你咧？因為你會影響咗佢。可以即係可以隨意喺吸毒喎，嗱好似好簡單，即近期咧，我哋市長咧就想喺我哋選舉嗰時候咧，係就做咗一個係非即係冇即係法律約束嘅嗰、那個民意調查，就希望咧我哋係禁止咧，可唔可以通過法例就禁止所有人喺公開嘅地方裏面去吸毒，即係唔准食海洛因啊，唔准食啲嘢冰毒啊，全部希望可以有呢條法例，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民調嚟嘅啫，係一個普查嚟嘅。咁希望啲人喺個支持咧，就是、政府就會希望推行呢樣嘢。呢樣嘢最嚴重影響嗰啲癮君子喎。咁所以你佢會唔會嚇你咧？即係我所覺得就係話，家陣個我哋嘅市長佢俾人恐嚇，會唔會同呢樣嘢有關係咧？呢樣嘢值得去三思。如果我睇下歷任嗰時候咧，咁多任市長咧。譬如我哋由2002年嗰時計起啊，嗰時候阿 Larry Campbell 咧，佢係一個以前嗰、那個法醫官嚟嘅，同埋做過緝毒警員嘅。佢就第一個就開呢個毒品安全毒品注射最成功嘅人嘅支持嘅。咁後來佢2024年都覺得話自己錯咗，唔應該做呢樣嘢。佢嗰個反毒一個力量都冇佢咁勁。到阿羅品信繼任嘅時候咧，佢即係話面對嗰啲希望咧就可以以司法咧刑事咧就處罰嗰啲毒嗰啲吸毒嘅人士一啲都冇好似加拿大市長咁勁嘅，咁到金馬迪更加唔使講添啊，已經安全供應政策去咗毒品嗰啲。
11: O K， 係
19: 啊，到啊，好係咁先。
11: 或者我聽因為俾少少時間聽眾先啦，因為佢聽啊講完新聞又等好耐，聽聽阿丁生電話先啊。丁生你好，有咩意見？丁生
12: 係咁多位好。啊，沈市长咧就有四大政绩嘅，咁我略略讲下啦。喺四年前咧，佢就批评上届嘅市政府咧就14% 嘅地税。啊，原来咧沈市长做咗四年之后咧，我哋嘅地税咧唔系14% 啦，系24% 嘅地税啊！第一年已经系10.5%，第二年7.5%，哇！真系呢排嘢咧，真系超越噶啦，系嘛？咁啊，而家仲够胆话零地税喎、啊，大佬啊！喺四年前咧，我啲地税都唔使8000蚊，而家已经去到9000蚊噶啦。OK， 嗱，仲有咧。原来啊，林智长咧初初上任嘅时间咧，有1/3嘅时间咧就唔喺市政嘅，咁啊，我啊唔会要求佢回水嘅，即系嘛，啊，咁啊，即系希望下次如果佢连任啊做好啲啦，系嘛，咁我哋咧温哥华市民咧对林智长咧系非常之保护嘅，因为咧我哋系使咗25万元咧。嚟做啊，沈市长嘅保安啊，系嘛？咁希望佢平安无事啦吓。咁啊，我就住喺 PNE 嘅，由 Lubbock 街做 Long 桥咧。你而家翻去咧，你根本唔识得点样翻去啊，因为周围都系食屎啊。咁佢话：哇，呢啲系会整个交通好啲、啊。咁啊，大佬啊，我每日咧都花到 5分钟嚟翻到屋企啊！咁啊，系咪行多啲 gas 咧？呢下嘢咧，我真系有时真系啲市政咧，我哋啲市民咧真系冇法子理解噶。我最讨厌咧就系话3.5% 话零地税，呢啲政党咧我系唔会选佢噶。多谢。
11: Okay, 多谢丁生啊，咁啊。咁佢真係好心水清啊！咁啊，我同佢計數，原來佢加加埋埋24%。咁當然啦，呢個即係最主要就係個市政府係需要依啲咁嘅資源啊！嗱，咁我繼續接聽啊 ，Danny 有1分鐘啊 ，Danny，
16: 做一分鐘咁夠時間講嘢㗎？
11: 唔夠啊！等間再打嚟啊！我咁費事你等咁耐啫，講啊！
16: 唉，都唔知咧。佢市長再繼續出嚟之後咧，唔該佢。解決嗰個嘅空置税個填來填去，好擾民啊！知唔知啊？啊，呢樣嘢要解決啲問題，唔係我唔轉去啦。解決啲問題我轉去啦。啊，
11: 你講呢個空置税邊有空置税？市定係省啊？
16: 市開始啦，唉，市啊搞到個省要做空置税，左填右填，唔識填啊，而家揾嚟拉油鎖。喂，正冇問題噶嘛，咪有啊？住就住啦，你關咩事啊？又填來填去。啊！一個唔過意咧，漏錢咧，罰貪恐嘅，你咪擾民咯，叫做。
11: 喂，佢過去幾年省政府收咗成5億多元嘅喎，呢個空置税好發達過佢。
16: 喂，但我有陣時即係我有時真係記得上次啊，單止唔記得填上去啊，就單止就罰錢噶啦。
11: OK， 好，喂，多謝你電話，喂，一陣再打過嚟有意見。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节目主持李保安。
11: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我李保安同埋咧就系黄立仁咁啊，电话里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头本度大家听到啦，就而家市选期近，包括咪省选咧都对答晒啦，咁样咁啊，各方面咧候选人咧都即系个个咧各自宣传啦。咁啊问题咧就话，原来咧背后咧都好多嘅啊，即系谣言满千飞啊，或者系即系恐吓啊，又冇勒索嘅恐吓啊，攻击啊咁等等咧。咁啊，甚至咧我哋一位頭先阿王 Sir 話齋，我話前市長，因為我認為咧就話沈冠權咧已經係即係而家競選啊嘛，佢應該落咗台噶啦嘛，係咪啊？咁當然啦，佢冇係真空嘅咁樣。咁其實係講緊沈冠權咧，就係佢準備錄一段嘢，就捉埋太太出嚟咧，就係即係講下，佢過去幾年裏邊嗰個擔任市長期間，佢做咗乜嘢啊，同埋對屋企人點樣啊？咁即係將攞啲親情擺出嚟咯，可能啦。咁啊，反而俾人話佢咧用呢個受害者嘅身份嚟出嚟即係。宣傳咁樣，咁言下之意就話佢就係遭受佢同屋企人咧遭受到咧就好多類似咁嘅網上嘅恐嚇啊等等，甚至有 Instagram 啊。咁啊最近咧佢竟然咧有啲一則咧就係認為要斬佢頭落嚟添啊。咁所以咧佢喺嗰個短片裏邊咧都自己講出呢個真人真事出嚟。咁啊當然啦，咁啊好多嘅就先係講過，包括呢、這個素理市嗰個前市長啊德麥科林咧，咁佢都話喂。我哋喺少女市裏面咁啊，遭受到喺一個媒體上咧，佢全即係發覺咧，付款賣廣告嗰啲全部都係喺來自外國嘅，咁佢直指咧向傳媒講話喺來自印度仲話政府添嘛，就好嚴峻嘅。其實因為有冇證據唔知，咁啊問題都係咁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作為呢個出嚟競選嘅人，係真係原來咧就面對唔同，就算你擔任咗咧。的確咧，就一間我俾多啲資料大家，因為我頭先好多聽眾打翻嚟等咗好耐啊，咁我先聽聽眾電話先，咁啊再俾多啲資料大家嚇。Hello 阿 Link， 唔好意思要等咁耐。
23: 唔緊要。首先有關吸毒咧，我就覺得咧，唔知嗰啲毒品嗰啲咧，即係嗰啲人投訴係咪又話恐嚇？咁會唔會後面有啲黑社會嗰啲賣毒嗰啲裏面有啲製作噶？咁我有啲 worry， 咁如果係市方面嗰度就要留意多啲咯。咁另外一樣唔係幾明白咧，其實啲市長係點樣選出嚟噶？我 Bernie 好靜噶，咁佢有啲派翻嚟嗰啲 files 咧，有個 restore 佢淨係影叫我哋選 trustee 又選嗰啲 candidate。但是又冇 mayor 嗰啲，咁係咪即係我個得嗰個 mayor 冇人同佢爭呢？咁我有好有興趣，有一個叫Anna Chan， 佢係台灣嚟，佢係醫生嚟嘅，佢有 medical degree， 佢好著重嗰啲先 care， 佢做過我睇佢寫嗰啲 就幾好啦。咁我又興趣知多，你哋就好靜嘅。淨係 Richmond 啊，同埋呢個 Vancouver， 我又想多啲知下 Burnaby 呢一方面，唔知得唔得多啲資料。我冇興趣上網睇佢，因為依家嗰啲 file 咧，佢樣都係你哋講嗰啲啦。反對毒啊，改善啊，交通啊，房屋啊，樣都有。咁呢一個咧就睇我佢係因為佢係咩租餐派嗰啲 file 咧。个样都几好嘅，我相信佢医生，我又信佢会即系好着重 healthcare 嗰度咯。咁唔知你哋有冇机会俾多啲资料，我又想唔好定。依家我对于呢个
11: 拎我解答你个问题咧，
23: 嗰个市长，市长有啲有啲有啲。
11: 阿明，你先啊，拎我解答你个问题啦。以我理解咧，头先你所讲喂，点解你净系收到嗰个啊？啲我唔知系咪其实有几多个市嚟竞选市长啊，或者咩事我都唔知，我净系收到嗰啲。嗱，依個就係佢哋本身嗰個團隊係點樣去接觸你哋噶？有啲人中意敲門，有啲人中意宣傳，因為宣傳要俾錢噶嘛，係咪？咁你聽我講埋先啦。咁你佢唔係個個俾到你噶嘛？嗱，如果唯一咧，你都冇話，你又唔上網，都冇得傾嘅。你以前咧，我哋有中文報紙咧，就好大幅編導，而家冇曬啦，唔好意思，真係啊。咁變咗咧，就大家睇唔到。我以前咧，中文報紙係好鋪天蓋地咁樣。系嘛？咁即系大家一眼睇晒，整準備曬嘅。咁而家你哋唯一就係上網啦。咁你上網去到 Burnaby 咧，你有邊幾？

0: 我知啊，市长已经有啦，即系我想知道有冇人同佢争啫嘛。
1: 你咪就睇，你咪就系睇得一个咯。你头先同我讲，你话收得张，咁咪以为嗰个就系咯。咁你都唔中意嗰个，你咪自己上网睇揾到个啱咯。你明唔明意思啊？
2: 我哋而家电台唔方便去介绍嘅，介绍一个唔介绍另一个。
0: 我明，我知，我问题系点样可以知道？
1: 上网。
0: 市长一定喺嗰个天话
1: 上网，
0: 因为好似。
1: 上網，
0: 因為好似以前 Candace Stewart 咁樣，咁樣佢自己獨立噶嘛，呢個又獨立嘅，咁我想問下，係市長點樣揀出嚟嘅啫嘛？
1: 我唔係揀出嚟，佢自己。
0: 我問嘅你哋咩？
1: 唔係佢自己宣傳，唔係佢阿王 Sir 話齋，我哋即係變咗唔係話個個講嘅時費事俾人話，哎呀你又唔明。
0: 咁我又明，我都知嘅。
1: 你講又唔同啊，唔係我哋講。
0: 我都明白。
1: O K， 多謝阿 Link。
0: 咁我都明。
1: O
0: K。O K。
1: O K。我聽下一位就係阿租，阿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嘉宾好，系我有个问题咧，就好快计嘅。点解你哋称嗰啲吸毒者咧系瘾君子咧？
1: 系，
3: 佢毒瘾起就周围偷嘢嘅、哦。好似我呢度又俾人爆窃啊，又我喺槟榔边都有啊，俾人爆窃，打烂个露台窗门啊入嚟。又偷到啲嘢啊咁樣，咁點解吸毒就吸毒，點解君子啊？君子就唔會周圍偷嘢啦，係咪？
1: 咁前面有個忍字嘅，即係有忍嘅君子，有毒忍嘅君子。
3: 忍
1: 文字啫，文字上寫法啫啊。
3: 嚇點解就君子咧？
1: 我明你意思，
3: 就唔係君子喎，周圍偷嘢。
1: 係 OK。不要中文的、中文的寫法，
3: 希望家主持就不要稱他為隱君子啦、即如果我是吸毒者，我都開心，有人稱我是君子、幾威。
1: 你講漏了一個字、阿周，你講埋個隱字先啦，係咪有隱嘅，有隱嘅君子啊？
3: 係啊，突然加多個隱係君子啊！
1: 得啦，明你意思啦，係
3: 君
1: 子，即係清楚啲，吸毒者就咁簡單。OK， 多谢晒。OK， 多谢晒。OK， 咁啊，跟住系阿刘太，刘太好。
4: 系你哋好。咁咧，你头先你讲嗰、那个佢有好多嘅 threats 啊，恐吓啊，各样嘅嘢啦。咁实际上咧，好多人受惠噶、哦。我哋唔知道嗰啲恐吓系自己人做啊，又话系真系恐吓啊？呢啲我哋唔去理啦。但系。个后果咧就系好多时系受惠嘅，譬如阿 Trump 啦，佢即系受恐吓或者俾人哋袭击之后啦，咁佢又咁啲人就话喂佢好、天选嘅、佢系神之子嚟嘅、咁好似好耐以前啊陈水扁咁样，咁佢亦都系系受惠嘅、即系佢个 threat 之后咧，佢系即系有 benefits from 嗰样嘢嘅、哦。咁吓，咁我哋譬如而家讲翻阿 Ken Sim 啦，咁 Ken Sim 实际上佢本身咧都好多问题嘅，一上场冇几耐咧就废除公园局，咁、那个公园局系选出嚟噶嘛，咁已经有是非嘅第一宗，即系开始嘅第一宗啦。咁然之后咧，近期有啲嘅咧，即系2024、2025年嘅咧吓，2025、2026年嘅咧，阿 Sean Orr 嗰个问题啦。佢就話阿柯去聖誕節嚇，2025年嘅聖誕節去派毒，咁跟住就係、是、後尾揭發出嚟咧，就係佢滅造嘅。咁而家2028年咧1月咧，佢要去受審嘅，去 trial 嘅呢件事。咁所以咧，實際上佢本身都好多問題嘅，就唔係話咦點解咁多人針對佢啊？佢嘅死亡恐嚇啊？是不是他真的很伟大啊，他反毒啊，那我们不排除反毒是其中的一个 factor， 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就是说因为他反毒啊，他为我们、滅毒啊，那所以呢他很伟大啊， 那所以他被人 threaten 呢，那我们呢应该是去支持他啊，那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上一次那个补选呢啊，ABC 嗰三個票咧，全部都唔上，即係選唔到啦。咁而啲人排曬長龍去做拜 election 嚇、啊，排到唔知幾多點鐘啊，都入唔到去嗰、那個voting place。咁所以咧，實際

0: 上呢，我哋就要睇嗰个市长係咩人，而唔係睇佢俾人 threat 咗几多，然之后佢係几可怜，係咪真係佢淨係为咗反毒事咁、啊、伟大去受人哋恐吓呢，因为佢本身个人係有受係有问题呢，咁所以我哋睇呀要客观啲囉，咁无论你鍾意佢好唔鍾意佢又好，咁我哋係睇佢成个人嘅、啊嘅政綱，同埋呢啊剛才阿丁生讲嘅呢啊佢嗰、那个佢 ,hello, 系咪我仲可以
1: 讲緊系咁快啦，冇咁快来。
0: 23年就 10.7, 24年就 7.28, 25年就 3.9, 26年呢就要选举啦，系零。咁佢之后呢会系几多呢，会唔会一路零落去呢，抑或系又有个藉口呢又去加呢，咁呢个我哋自己作为选民呢就要冰雪聪明啲囉。咁所以我哋唔好淨係睇佢系咪俾人 threaten, 但系要睇埋佢成个人一个 overall 个人系一个咩人。同埋佢做咗啲咩政策？
1: 冇錯，不過咧就係、是、你要講翻人哋嘅政績啊！你淨係講翻嗰啲抽曬嗰啲唔好嘅嘢，你認為唔好嘅嘢啊？我哋唔知道啊！咁你又要講下佢嘅本身咧就點講咧？第一，佢啊喺温哥華市點解全省嗰啲人嗰啲低收入或者弱勢社群啲屋啊抌鬼曬去温哥華？雖然政府有俾錢俾佢，喂，點解淨係我哋温哥華要承擔一樣嘢？第一，佢排除我唔想繼續起呢樣嘢啦嚇。第二，咁啊喺市中東端咧，佢掃咗好多即係嗰啲帳幕營啊，成咁做，亦聘請好多警察，係咪喺華埠佢增加好多即係即係工作？咁呢個又要睇翻嗰個角度啦嘛，你明意思啊？咁其他嗰啲當然啦，大家咪睇兩個比較咯。咁所以唔好話單一方面啊。而家你話佢用悲情法邊個成，係唔係嗰啲人影響冇人知啊？嗰啲係咪嗰啲或者針對嘅人冇人知？但係事實有咁嘅事實發生咯。今日話題主要喺度咁講啦。啊，往上一間先俾你補充，聽聽客户信息先啦。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边周志国，咁头先啊刘太啊咁啊讲嘅就沈冠健啦，咁其实喺冠健咧较早之前咧都系即系佢话作为我哋大温国嘅龙头嘅大使啦，咁目前咧沈冠健咧领导 ABC 党咧就即系。見到咁樣佢拋出一個提案啦，希望公共場所吸毒嘅同埋治安問題咧，喺今年市選核心嘅議題，即係差唔多喺即係投票嗰時咧，大家要解即係投派票呢個問題裏邊噶。咁呢個佢分咗兩項嘅議題咧，分別詢問選民係咪支持加強市政嘅法規咧，禁止喺公共場所使用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同埋海卡因等硬性毒品啦，以及市政府係咪應該正式求省政府將原有聖保祿醫院或者係類似地點嘅改建一間安全嘅醫療機構咧，配備至少100張床用於政治患有嚴重藥物嘅濫用同埋精神健康障礙嘅急性志願治療者同埋非志願者嘅治療患者咧。嗱，結果咧就後。呢個係早期係8月嗰時提出嚟㗎，咁最後呢就市會通過咗啦，咁將會呢以我理解呢將會喺今次溫哥華市選裏面呢有呢兩個題目係問大家嘅意見㗎，咁所以呢就你就我哋報道某一個選民嘅，咁我哋都要講下兩方面嘢俾佢聽，大家就平衡返啲啦。604-267-320，咁我繼續接聽個林生電話先啦。林生你好。林生到你啦。
5: 哦幾位好。今日是10月1号，我借助柜台呢啲时间呢祝愿中国呢个国家呢呢、這个国运兴隆，咁啊人人生活美满，咁啊更加希望中国共产党呢能够着重人权，但係着重人权之余呢唔係纵容人权，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叫縱容人權。咁好啦，講翻嗰個話題咧，而家市選咧，我就覺得咁，我就奉勸呢個温哥華嘅同胞咧，選 A、B、C 政府，因為點解咧？一最低限度有一個市政府起身對正視呢個毒品嘅禍害，咁啊都係可以講得行第一步。其他的政府呢个个都认为呢对呢个吸毒嘅问题呢係派毒，继续係派毒俾佢哋呢，咁养住佢哋命。咁呢啲呢即係正正式式呢 永远都是走向失败的那个那条路的啫，赚晒纳税人的钱。咁另外一个问题我讲出，就是身为一个政客，或多或少这个食得咸鱼解得渴，好多个方面嗰、那个威胁啊，好多问题，真真正正你愿意抛个身出嚟。走呢个政界嘅话，你就移咗呢啲风险噶啦。咁但系呢啲就系一种试探，咩试探呢？就试下当地个执法部门有冇能力去控制呢啲咁嘅问题，就最重要。再讲翻 Richmond 啦 ，Richmond 而家好热闹啦，揾出好多个市长的候选人，其中一个市长候选人呢是以前极力 在这个 Richmond 搞毒品注射屋的，那这位仁兄呢就改了中文名，改了中文名之后呢，我今早听陈国新先生的时事节目的时候呢，他居然说这位仁兄呢就是声望最高在 Richmond 跑出这个线的市长候选人，那就我拗晒头了。那就证实我们中国人呢真正是后知后觉，先知出来反对的人这么多在市政府，为什么那个团结性在投票那里会埋门一脚射不入的呢？咁我就真係拗晒头。但我本人住喺一个乡郊嘅地方嘅小城市，我就已经係觉得话唉惨啦，我最怕市选，因为点解呢？嗰啲人都唔知喺边度浮出嚟嘅，我根本以前都未识过佢嘅。有啲呢就係、是、真真正正呢喺嗰度呢当地做下一啲商店呀、啊、或者乜嘢，咁样自我介绍係咁多多嘢。咁呢啲人我根本不识他，我就好难选择。反而现在省选呢，我就心中有数了，真真正正。我用这个选票呢惩罚 MDP。我永远就算你们全 BC 省人支持晒 MDP 都好，都有我林生一票是反对的。我讲了这么多。
1: OK， 多谢林生啊。咁其实不同的市议会同这个省议会的工作不同的，市议会通常都是倒垃圾啊、水渠啊，同埋呢就啲水垃即係水费啊支持嗰啲啦，就唔係话去到即係省政府或者联邦有咩。两个全部系唔同啲，比较民生多啲嘅。咁所以呢就咁当然啦，咁即係好多呢平时都冇出嚟做呢个实际嘅工作，大家就突然间标出嚟。咁大家都觉得系好奇怪嘅。咁可能或者喺佢个社区好出名呢，我哋唔知啦，系咪。咁所以呢变咗大家是即是投票的时候都好认真选择下的。咁由于即是时间关系啦，我返嚟继续接听啊欧阳小姐同埋袁生电话。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返返嚟时事风云啦，咁继续接听啊陈女士电话先啊。陈女士你好。
6: 喂
1: 喂，到你啦。
6: 是啊。是啊。啊，我觉得真係好好。加拿大啲人呢其实太多部门啦，系咪呢个推嗰个不射。其实我觉得佢哋大家唔合作，系咪好似我唐街成日睇到嗰啲警察，佢嚟嗰个半点钟呢好乾淨，嗰啲人走咗，跟住佢唔够五分钟走咗警察，佢哋开返档，跟住嗰啲人呢就照买拆装。唉，我真係觉得加拿大真的好识做个样子、好像拉那些毒所谓毒友啊，好好熟悉啊，跟住呢坐监那个呢就不是那个大佬、大佬呢就永远拉不到的、是咯。咁呢成话中国，我不是话有咩中国拥护中国，我虽然中国人哪度都有好人有不好人，中国都有好的，佢学下啦唔该。嗰啲嗰毒贩系咪要放纵佢呢？其实我而家唔知道你觉得，我觉得吓，嗰啲毒贩咧好叻嘅喎，坐监唔系佢啦，啊，佢渗透话警察，我感觉到啊，嗰啲所有部门都有嗰啲毒 即系贩毒嗰啲人咧，叫佢帮手嘅，即系根本就加拿大纵容啲人，佢唔系唔知个，我觉得佢，我自己对呢啲嘢都唔系好醒，我感觉就系嗰啲人就系有晒线路，诶，有时咧所谓拉到嗰啲咧，啲咁多毒品拉唔到人噶，系咪？即系根本令人失望啊！加拿大嗰啲制度
1: okay, 啊，
6: 所谓俾佢哋叫做，其实就放纵啲人，食毒嗰人，我真系睇到唐街好多后生，即系嗰卖毒嗰人，真系后生，你真系好痛苦啊！睇到佢咁样攞喺度，条裤甩咗都唔识休嘅，吓、个个食嗰啲脚肿啦，个腰啊弯啦，佢你救佢，你救得今年救唔到出年，系咪？根本就个样，所谓好心。其实好心做坏事，加拿大根本就浪费纳税人钱好多。
1: Okay, okay,
6: 有人做得好几份工啊，好辛苦买间屋，以为过下退休个花园玩下。而家嗰啲成日都惊啊，即系嗰啲税加到佢就惊啊。
1: Okay? 陈女士啊，咁其实咧就我俾补充啲翻你啲支持你嘅论点嘅，的确咧加拿大法律咧就最新依单咧真系令人。即係好感慨嘅，因為最近咧有一個名為叫做毒品使用者嘅解放陣線啊，咁佢係兩個人創辦嘅，咁佢咧提供咧就嗰啲毒品係最佢認為係最清潔檢查過曬佢安全噶啦，咁所以咧經由佢哋賣俾嗰啲毒販咧，又問嗰啲吸毒者咧就最安全啦，咁個咁啊點一知咧就警察就拉咗佢之後咁擺上法庭，咁啊個官最後判咧啊 Catherine Marie 呢個判官佢話。佢話即係根據呢、這個加拿大嘅管制藥物同埋物質法第五條撥回第二咧違憲，違反人權憲章第七條同埋第十五條咧，呢兩條保障生命權、自由權、人身安全權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咧就話佢咧就完全冇罪嘅。反毒都冇罪，因為咁我擔心啊，大佬呢、這個咧案例一出咧，日後全國咧就個就算呢個叫做乜鬼解放陣線咧，佢可能開分店出嚟咧，就賣毒藥，就清潔嘅毒藥。哇，咁你都得嘅，咁所以你頭先啊陳女士所講咧，都係即係有啲認同喺度嘅咯，網上。
7: 我覺得整件事好似無間道一樣，
1: 無間道
7: 啊！你睇過阿曾志偉嗰出《無間道》先啊？啲黑幫咧就將佢自己啲咁嘅年青力壯。啱啱學校出嚟嘅，支持埋佢讀書添噶。當你考到就係有曬證書有曬成咧，你係參加政府。咁、以後咧，你參加咗啊，幫佢講説話。咁而家依一個差唔多、令你頭都大埋。點解佢販毒可以冇罪咧？
1: 咪咯
7: 嚇！佢講一番好似好。好似係道理嘅道理，
1: 我唔係直情好大道理噶。咪 Ray 法官話咧，佢話佢哋嘅出發點，呢兩個人咧就係為咗挽救生命，兩個人嘅意圖係善意嘅，咁所以咧就冇罪。
7: 咁以後你賣毒品，你就可以係做大善人。
1: 咪咧就啦，即係行去打劫翻嚟咧，俾人哋啲窮人，咁你係羅賓漢，咁你又係唔係罪犯咧？一樣嘅道理就啊。好，佢繼續講埋阿袁生咩補充先。袁生你好，袁生。
8: 係，但多謝繼續俾時間我。两点啦，第一就是威台你有个听众话朝头早听到，唔知点解话列志文某一位现在嘅呼声就最高咁，这个唔使拗头㗎喎，係根据数据嚟定㗎嘛，民意调查虽然未必准，但係话佢而家呼声最高，咁只不过你嘅同事係照事实报道啫。再者你刚才讲呢个案例呢，就真係非常之典型的，好像有位听众之前所讲的了，我未至于用加拿大滥用人权，但是加拿大人权至上呢的确是很多事情上面的致命伤。当日是提出的四处方案，现在金仙是做少少出来是反对所谓的那些，他那个我不知道是 resuscitation 定是guided injection，咁呢兩樣呢，就一個係安全注射，一個呢就係濫藥過度就要急救啦，救返佢條命，因為佢有生存嘅人權。咁呢兩樣嘢呢都係同剛才嗰位聽眾所講嘅呢有些少，我覺得係真係濫用咗我哋納稅人啲錢啦。人人都有人權，咁但係有時擺得到咁樣是否正確呢？四處方案裏面嘅禁毒啊，嚴厲執行、嚴刑峻法去對待啲販毒嘅人，同埋呢個戒毒係唔見㗎喎。咁淨係有話為咗維護佢哋嘅人權，有安全注射屋，亦都有即係你濫藥之後會 用一个方法去救你，啊，尽量保住你条命。咁呢个系我觉得正念，但系唔系正向咯。人权系好重要嘅，但系你点样去维护人权呢？系嘛？呢啲系好紧要嘅。至于其他方面嘅，而家只系提到嗰个毒品问题。好啦，沈官健话 0% 嘅增长嗰个地税，呢个咪民生问题咯。个个啊，我哋成日中国人讲吓，有瓦遮头先至安居乐业咁。咁你少啲负担喺啲税嗰度，咁就可以安居啲啦。咁但系话点解会导致到呢个所谓嘅毒品问题咁劲啊？归翻转头啦吓，前度好多政府嘅对于呢个少量藏有毒品，即系有毒性噶啦，佢即系 narcotics 啦，英文话吓系非刑事化咗，咁咪助长咗佢哋系做咯。
1: 嗯 ，OK， 好多谢意见啦。咁仲有少少时间，咁啊睇下周志国补充下先啦。周志国，
9: 系冇嗱，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周扬小姐咧，佢就话譬如嗰、那个杜鲁多嗰即系嗰个年代咁样有有几多宗俾人恐吓咗咁个数字嗰啲咁样。嗱，即係我就只係揾到就話佢有337宗咧恐嚇，即係呢個內閣同埋包括杜魯多嘅，咁其中嘅三分之二咧同杜魯多有關嘅。咁至於拉咗幾多人啊，拘捕咗幾多人咧，呢個就揾唔到咁嘅數字啦咁樣。但係咧可以揾嘅數字就係話咧，就阿卡尼上任以嚟咧就有5宗咧俾人恐嚇過佢嘅案件嘅。咁加目前只有3宗咧就拉咗，咁就起訴啊。咁其他嗰2宗啊，可能仲係帶喺調查當中咁樣。咁所以我諗佢起訴都唔未必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樣，所以但係問題喺加拿大嗰啲政治人物咧，即係個警方會對佢保護足唔足夠咧？咁樣咁啊，真係要真係唔知啊。即係如果你睇到杜魯多年代330幾宗，咁佢有幾多宗係拘捕咗人、拉多人咧？佢冇咁嘅數字。但係我諗。都唔會係太多啦，以加拿大嗰個警察力量，邊有力量力可以拘捕咁多人、拉咁多人啦？所以呢樣嘢，即係對於政治人物嚟講咧，嗰、那個加上警方嘅執法嗰個咧，係咪夠咧？咁樣即係呢個，即係要大家自己再詳細考慮。
1: 咁啊係啊，咁頭先你提及咧數字咧，其實咧喺國會山莊根據呢個眾議院嘅保安總管 Patrick McDonald 咧，佢向國會委員會提出公話咧，針對呢個國會議員嘅滋擾同埋恐嚇咧，過去5年咧飆升咗700%-800% 啊！佢哋嘅辦公室喺2019年咧就只係開咗8宗嘅威脅檔案啫，喺2023年咧開咗530宗啦已經嚇，咁啊主要係網上嘅威脅多到咧要就批量歸檔案嘅，形式嘅包括咧選區嘅辦事處被針對啦，幾年嚟幾個唔同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辦事處被噴漆啊、掟石頭啊，死亡威脅方面，例如自由黨前公共安全部長都阿 Marco Medicino 咧都話自己收過一連串嘅死亡威脅，喂，連公共安全部長呢個咩嘅嚇，家人都成為目標，甚至咧喺屋頭或者辦公室咧俾人吐口水啊！咁啲參議員咧都係一樣嘅試過，因為法案 C234咧入邊咧收到大量嘅威脅電話，咁同樣咧省啊市啊全部有，嗰個喺北溫嗰個省議咧竟然俾人爆，即係喺個辦公室就爆炸添啊，幾犀利啊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警方证实 Sawasan Mills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他们将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及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在声明中表示，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令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之中。事发是在星期三，死者在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上的购物中心外被一架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一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与遇难者家属、亲人和所有受这个悲剧影响的人们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的黑色开斗货车以及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的多张照片和影片中可以见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他们为机场、零售商场和学校等各种企业提供清洁及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该公司已经发表声明，指他们已经了解此事，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亦都与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三角洲警察局星期四就表示，涉事司机已经出院。警方说，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今次撞车是蓄意，但是正调查司机在事发前是否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以及这个是否成为事故原因之一。警方表示，涉事司机在接受医疗治理后，亦都曾经接受调查人员问话，其后获准出院。事件中另外有两名人士受重伤，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案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落案起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有几项相当难以解决的贸易分歧。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结束，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三曾经同格里尔短暂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议题。格里尔星期四表示，美加之间仍然有技术层面的磋商，但是几项主要争议至今未能解决。他被问到，如果两国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是否会与汽车业界讨论明年1月1日起向加拿大汽车产品征收 50% 关税时，格里尔并没有直接确认相关安排，只是表示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重点是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格里尔同日接受彭博访问时又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但是无意将关税降至零。他表示，现时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加拿大是否愿意在部分议题上接受美方的要求。至于加拿大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贸易关系，格里尔表示美方并不反对，但是认为其他市场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加拿大主要客户的地位。他形容加拿大和欧盟都是低增长市场，并表示低增长加低增长仍然是低增长。至于加拿大方面，西杜星期四原定分别与欧盟、印度和巴西代表举行正式双边会谈。西杜在峰会前表示，加拿大今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推进与南美贸易集团 Mercosur 的谈判，以及继续研究与印度建立经济伙伴协议。他星期三亦都曾经分别与法国、澳洲和土耳其的贸易代表举行正式会谈。 总理卡尼宣布，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成为本国第一个国家利益工程项目。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省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卡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日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十余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杜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只要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四回应联邦政府宣布推进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 Pacific Link。尹大卫说，这个是总理卡尼和亚省政府的优先项目，而双方正按照早前承诺推进相关工作。今年7月 ,BC 省府同渥太华签署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该协议将会为省内计划提供约200亿元的投资。该协议允许亚省在无 BC 省支持的情况下提出输油管方案，不过同时亦都确认北岸的邮轮禁令将会继续有效。尹大卫说，这个亦都是 BC 当时积极争取有关协议的原因。协议亦都确保 BC 省将会获得与输油管道相关的环境风险补偿。尹大卫说， BC 在整个输油管程序中仍然有重要角色，要保障省民利益。他同时表示， BC 亦都希望本省的项目和优先事项能够得到联邦政府同等程度的重视。省保守党领导鲁恩就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将 Pacific Link 油管划为国家利益计划。张逸良报道。
3: 省保守党党领导鲁恩 Lion Dorson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 他指世界需要加拿大的能源，而 BC 省也都需要经济成长的动力，因此他对总理卡尼承诺建立管道非常高兴，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帮助加拿大将产品输送到新的市场，以实现贸易多元化，这个对加拿大团队至关重要。他说这项具有国家建设意义的计划将带来数十亿元的投资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并创造可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的财政收入。在中东战乱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供应不稳之际， BC 省处于独特有利地位，既能支持本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又能实现自身能源自给自足。他说若果保守党政府执政，会将能源视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并支持那些既又能为社区带来强劲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护本省美丽环境的项目。他都将提议建立一个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组织，以确保妥善处理各方关切。
4: As soon as I become premier, I will call for a working group with Alberta, Ottawa and First Nations. We will sit together at the same table.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 issue is addressed.
3: 杜朗恩说 BC 省完全有潜力成为能源超级大省，生产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能源资源。省保守党建议制定 BC 省能源超级大国计划，将本省能源推向市场，并计划在2032年将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由2027年4月1日起 ,NSIS 申请人在取得有条件批准后必须在两年内安排登记面试。这项安排将会取代疫情期间临时延长至五年的期限。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现时可以提供更加多的面试名额，因此会恢复两年的期限。至于在2027年4月1日前已经取得有条件批准的申请人的面试期限，就最迟在2029年4月1日或者在批准日起五年内以较早的日期为准。当局提醒仍在等候面试的人应该尽快预约，避免申请失效。NSIS 申请人需要分别接受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面试，当中包括采集指纹、核实身份和回答问题。另外，加拿大人在2025年的 NSIS 申请量较前一年下跌大约一半，由2024年的695533宗降至2025年的344257宗。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1: 国际新闻，
2: 跟住系国际消息。英国反恐警察拘捕一名有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与空军基地安全事件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拉了五个20几岁的英国男子，五人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正是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的回应，虽然美国在已经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是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不会回避。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遇袭，未有造成伤亡，同辐射水平以上。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切勿威胁飞地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武，维护领土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8: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4771278。
7: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一号星期四，踏入十月份，对于那些有心从政或者热心推动其他人从政的人，是一个十分忙碌的月份。因为这个月十七号是 BC 市镇议会选举投票日，24号就轮到省长尹大卫打麻波宣布提前省选的投票日期。无论是参加市选或者省选的候选人，这段期间都会倾巢而出到各处拉票。我们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来历不明的电话，相信不少都是这一类的拉票电话。太太说不胜其扰，我都觉得很扰人。不用说什么，最近参加多个华裔团体的就职晚宴，就有大批参加市选的候选人逐台去派宣传单张，宣传自己如何热心公益，反对毒品，反对安全至上屋，要求与会者投票日投他们的票，使他们可以做得成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我的反应只是唯唯诺诺，并转身就将他们的宣传单张全部摄入碗碟底。我对加拿大或者西方选举政治是相当之负面的。奈何我的职业是做传媒、做时事评论员，每日都要讲政治。讲还讲，我并不热衷这一类的选举活动。下星期电台为了推动市选，会举办一系列的市选论坛。电台都知道了，我对主持这类论坛节目是零兴趣，故此都没有预我。咁都好，下星期一我做开嘅时事风云节目可以休息一日。呢个时段就用嚟播放市选论坛嘅录音。讲返我对呢一类选举嘅观感啦。 我认为从政其实都是一种职业，同做推销员没什么分别。每个职员都有他们的功能和责任，推销员要卖他们的产品就讲推销，从政的人要当选成功当然也要推销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好像我对选举前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助选活动，即是当某一个产品上市的推销活动而已，信的就买，不信就当耳边风。来了加拿大30多年，见过大大小小选举真是不下几十次，每次选举之前都有一批人走出来哔哩吧啦，之前又不见他们有什么见暴率，只靠三寸不烂之舌要我信你就真的很难。即使这些人当选了上了岸，很多时都是过桥抽板，长时间隐形，或者做的事跟之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想一足高打死一船人，但这个是西方政客的行业特性，一切为了上位，上了位之后就要为所属政党效命，个人的所谓理念都好像是副产品。好像有一位华裔的政客在市会大力反对毒品，树立了个人在华社的威望，但是升上了联邦政坛之后就露出了本来反华仇华的嘴脸，比白人政客更加狰狞。今次市选他还为一个竞选团队担任顾问，他团队的参选人在推销的时候不时搬这位政客出来为自己加分。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你和这些反华政客是同路人，我才特登不选你。我以前看问题没现在那么透彻，每次选举投票事前都做了很多功课，市选尽量就填满了市长、市员和学务委员的名额，但如今我只是视作为履行公民的责任。我一定会去投票，但只会填写一两个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特别是市长，我肯定会揀一个，其他的我就不表态支持或者反对了。皆因我深信加拿大这种选举制度只是一场游戏，不要以为选了哪一个政党，选了哪一个个人，整个政治环境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套制度4年或5年就会反转一次，而且政党的理念也都会变来变去，以前反对大麻合法化，既成事实之后又欣然接受。不只是加拿大，这全球西方世界也都一样，选举制度只是政治利益团体的游戏，特别是有钱人的游戏，平民百姓只是被利用来投票而已，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有权有势有钱人。讲到民意，其实也都不靠谱，说一人一票选出国家社会话事人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我说这个只是自欺欺人。好像选民原先选的是 BC 自由党候选人，但这些人当选之后就改了个招牌叫做联合党，联合党之后又变成 BC 保守党，当他们跟党领意见不合又走了去 Center BC， 话口未完又吃回头草做回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他们每次三心两意都有漂亮的藉口，对于之前说过的什么全部就扮失忆，而他们所作任何决定都可以美其名或是听过选他们出来的选民意见，事实却并非如此，选民意欲只是他们习惯性地用的术语而已。最离谱的是有些政客你选他的时候他代表联邦保守党，但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转眼之间就行了个对面做了执政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这种背叛选民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惩罚，因为加拿大选举制度是容许的。就说今次是 BC 省民要在本月24号参加的省选， BC 省长尹大卫竟然可以搬出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说面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逼迫， BC 省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去制定政策，因此就要提前省选了。然而尹大卫的新民主党政府是多数派政府，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通过任何的政策，而尹大卫上台不足2年，未够任期一半，提前省选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骑劫。但是这些污糟邋遢的行径又是本国选举制度容许的。 只要总统、省长向总督、省督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总督、省督都不会 say no， 因为总督、省督是总理、省长提议委任的，名义上呢是上司，实际上呢是下属而已。不只是加拿大，其他西方国家亦一样，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话事人呢都好像走马灯咁换嚟换去。呢个十年里面呢已经出现了七个首相了。呢啲总理首相并非每一个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是执政党自己换党领，国民呢就要接受呢啲执政党轮换出来的人做国家的话事人。我今日嘅评论呢只是代表我三十几年对西方国家所谓民主选举制度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我个人的睇法就是，既然加拿大目前都是仍然执行这样的选举制度，我们选民只能够按游戏规则去玩去投票。不过我对这些选举并不寄予厚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会越大，自己尽了投票的责任，边个赢边个输我是完全没有兴趣去理会的，千祈不要影响我每日过正常生活的心情。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5: 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的纪念日。其实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绝对不是只有77年。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叫新中国，成立了77年咁解啫。新中国自从成立以来咧，评价是两极嘅，功过亦都是两极。建国之初，中国虽然摆脱了百年屈辱、一穷二白、被外国欺凌的日子，但在最初的30年，政治斗争不断，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人民在和平年代的大幅度死亡，犯下严重的错误。可以说在那段时间，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并不幸福，中国共产党也都承认的。但在那段时间，新中国也不是说一无是处的，他将旧的制度彻底打烂，过程虽然残忍而且血腥，但是建立了新的制度和新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妇女，奠定了男女平等。在国家建设方面，亦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令到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底气呢，亦都是以后改革开放的时候令到中国可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自从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二阶段，至今就47年，人民生活的质素呢就大幅改善。但话虽如此，当改革开放之初，即是上世纪的80年代，公司就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令我亲身接触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般的生活情况和政府官员的办事态度。可以说我当年对中国并不睇好，认为改革开放只不过是共产党又一次漂亮的政治口号，加上几年之后的6.4事件，令我对中国的前途更加悲观。但奇怪的是，6.4之后中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完全超出我预计之内。过去30年，中国不单止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科技、基础建设和军事力量都是直逼世界的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很多经济学家被称之为人类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因为自从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几乎没有一个案例一个国家在短短一代人时间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猛，甚至可以说用空前绝后来形容。 当然现在的中国问题依然有很多亦有待解决，有些问题似乎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更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

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在很多反对中国政府的华人、西方学者和政客口中，中国共产党的管治是没有合法性，是岌岌可危的政权，是不可以持久的。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崩溃论西方就大行其道，其中最著名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家敦在2001年写的《即将来临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他书中的大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不民主、不透明和没有监督的政权，所以在十年之内，即是2011年之前就会崩溃了。当年这本书在西方就大行其道，经常被西方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引用。但这本书和中国崩溃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那为什么这班学者预测连续错了20多年，他们至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看法呢？但25年前也好，35年前也好，这几十年的中国是走向崩溃之路啊，还是越来越好呢？难道这班学者全部都错了？我又不想用天命这种迷信术语来解释这件事件。西方学者预测错误，最主要是他们用西方的角度来尝试解释中国的现象。以西方学者的现代政治学观点，如果个政权没有民主、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又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个政权因为绝对的权力会演变成绝对的腐化，继而崩溃。这个观点在西方看来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了解和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定义的现代化政党来的。真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传统的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传统的中国王朝是家天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主政的党天下，而非家天下，但本质上没什么太大分别的。中国传统上的强大的王朝平均寿命是200至300年，好像两汉、唐朝、明朝和清朝等，视为王朝周期。其他短命的王朝因为过不了个樽颈，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朝代寿命只有15年和37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至今已经77年了，已经过了个樽颈。所以如果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观察，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但如果从西方现代政治体制观察今日的中国，是必然出现误差。西方现代的政治伦理是讲求多党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但中国的传统王朝是朝廷内部分成不同的派系，互相监督、互相攻击，亦互相制衡。这个亦都是很多西方学者看不明白和估计错误的地方。本来政治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亦都没有说哪一种是最好，哪一种政治制度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在2300年前所写的政治学本书早有论述，但我认为政治制度简单分类应该是良好的管治和差劣的管治，又即是什么呢？良政与劣政。西方现在标榜的自由民主政制，只不过是几千年人类发展众多的政治制度中的其中比较优良的一种，并非是唯一的一种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政治制度是要依随社会的发展及人类思想的习惯改变而不断改变。美国著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他长久以来都是支持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学者。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的时候引起轰动，因为他阐述了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这个观点是人类最终的执政形式。福山认为随着美国在冷战中胜利，民主和市场经济将遍及全球，但是近这几年他经过长期观察，对以往一直批评中国的独裁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十几年前另一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本书里面指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三大支柱，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政府。他认为中国自秦代以来已经具备了高度发展而且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这样中国就是在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

0: 和经济动员上展现了极高的效率。他最近在德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曾经坦言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态势，即是政治稳定、威权体制和经济增长，这样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对他提出的论点是错的。福山说，虽然我曾提出一个现代的假设，认为追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民众教育水准的提高，人们对自由、法治以及向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靠拢的诉求亦都会随之而增长，但是他说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不过他说目前他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完美成功的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是难以输出的，而且中国都有很多弱点。总之中国作为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其成功程度目前尚不明朗。我是挺同意福山的观点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并不是表示它以后都会成功，所以北京经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和前人历史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华人，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我是指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活的改善。因为如果汤恩比预言成真，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话，又说要解决21世纪的世界危机就要靠中国，那即是说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重大。但如果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到，不可以令中国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怎拯救世界呢？现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由内政外交都搞到一塌糊涂，所以中国真是任重道远，千万不要辜负汤恩比的厚望。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天2026年的11号呢，就是国庆日，香港都有嘅国庆假期。讲到香港而家我哋庆祝国庆，当然有好多嘅正常嘅一啲嘅庆祝活动啦，各界都个别咧举行啲国庆嘅活动。不过呢今时今日睇香港去庆祝国庆呢，跟住一个名词叫国庆黄金周，即係话呢迎接一个长假期嘅来临。咁香港只一天假期，不过来呢愣愣埋埋，你前前后后放埋中秋节呢，一放呢可以放13日。点解叫做黄金周呢？嗱，啲就係国内放假特色。国内平时呢就好少零碎假期，咁集中喺国庆啦，咁一啲特别嘅日子啊，咁五一啊等等都系黄金周嘅，一放呢就放好多天，咁所以形成一个节日嘅消费嘅高潮。而睇当年嗰个节日消费呢，黄金周究竟含金量多少呢，都反映当年嗰个嘅社会经济状况。而香港讲国庆就讲到黄金周，个黄金周呢跟住愣来呢就黄金周嘅消费。哇，咁大家都好有期望啦。特别系飲食业界、酒店业界呢对今年国庆黄金周呢个嘅含金量呢都持比较正面嘅睇法。其实都系香港特色啦，香港人爱国其实好大程度呢好多嘅所谓市场嘅投机忽然爱国。爱国呢啲讲有咩好处咩，嗱啲香港式爱国，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不过我就唔系想去讲什么嘅爱国情怀呢啲嘢呢，就大家呢基本上呢有一套嘅理解都无需别人呢嚟到系多加语言。我反而想分析一下呢，香港迎接黄金周或者我哋去制造好多节日嘅气氛，究竟我哋有几多嘅吸引力呢？咁日前就旅游发展局呢就有个新嘅构思。哇，我想就一种嘅节日嘅高潮，香港嘅节日系内地冇，可以吸引力啊！谂起呢个万圣节 （Halloween）。嗱，万圣节咧就一直嚟讲喺香港咧，过去嚟讲就唔系话太过普及。咁自从当年咧，就系、是、海洋公园喺绝境逢生谂条绝桥，就搞啲万圣节嘅活动。知道喺夜晚海洋公园冇人去噶嘛，一搞万圣节咧，哇，发觉蛙鬼喧天咧。几多成为一个高潮，而香港真正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叫做兰桂坊， 咁亦都喺每年嘅 Halloween 咧，亦都系蘭桂坊就滿街都系蛙鬼。嗱，本來呢個係香港一個華洋共處社會嘅特色啊！我哋有聖誕節啦，有復活節啦，有過去嘅中秋啦，有端午等等咧，其實都有啲節嘅傳統喺度。唯獨萬聖節咧，其實我哋並冇任何嘅文化傳統，甚至人咧根本唔知萬聖節為何物，只知道咧係滿處都係扮鬼扮物嘅蛙鬼。其实萬聖節係古代咧就愛爾蘭人一個嘅傳統嘅民族，咁叫做凱爾特人咧，佢哋一種咧，其實喺農業社會一個喺秋收時節一個嘅對上天感恩嘅活動，喺季節交替期間就諗到，亦都係咧喺個生死嘅界線，一方面慶祝當年嘅收成，如果覺得咧嗰啲日子呢方面咧。生死嘅界線呢亦都有啲嘅開放，可能呢嗰啲亡靈都會出靈啦。咁呢個嘅傳統就係嚟加埋呢後期呢基督教嘅文化所指出嘅諸聖日，咁就將兩樣嘢混雜埋一齊呢就形成後期嘅萬聖節。咁萬聖都特別嘅，喺西方社會北喺加拿大呢，譬如話多倫多嘅萬聖節呢亦都呢成為多倫多市一個特色。不過即係講萬聖節，其實最流行普及地方都係美國幾個城市，亦都唔係個城市咧有呢個大規模嘅萬聖節嘅活動。嗱，據我所知，美國紐約市咧，佢哋嘅萬聖節嘅遊行咧係一個相當受歡迎，亦都成一個傳統啦。不過講到美國萬聖節，不能不提呢個格林威治村啦。格林威治村咧嗰度咧就係一個好特別一個嘅文化嘅社區，咁據我認識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咧住過下，好多音樂家、畫家喺度咧，所以個文化氣息好濃厚嘅地方，所以格林威治村嘅萬聖節活動咧，亦都咧係成為一種嘅文化嘅底韻特色。當然萬聖節都嚟自愛爾蘭，咁喺愛丁堡咧嗰度好多呢啲哥德式建築物啦，好多中世紀嘅舊城區啦。哇，咁有住好深沉嘅鬼文化嘅傳統，好多超自然嘅民間傳說嘅傳統，嗰度呢亦都有個萬聖節嘅氛圍喺度。不過諗嚟諗去，香港其實除咗蘭桂坊之外呢，我諗唔到香港有咩嘅所謂萬聖節嘅文化嘅傳統底蕴。你硬要去將一種其實不屬於香港嘅節日而設嚟香港，咁諗住我哋多啲去贊助一啲商業嘅社區，搞多啲扮鬼扮馬活動，甚至連整個旺角中環咧都可以扮鬼扮馬，咁並且咧唔係慶祝一天兩天，搞叫萬聖月，成個月通間蛙鬼，喂，咁係好容易吸引遊客嚟咯。即係我諗呢個即係以旅發局話你去主導香港呢個旅遊發展嘅策略，即係諗條咁嘅絕世市橋呢，即係我就並不睇好嘅，因為任何節日都有個文化底韻喺度，你每樣嘢你即係活剝生吞移植過嚟呢，好簡單，你叫下美國人搞個中秋節啦，搞個端午節啦，咁喺呢個紐約河柏德遜河嗰度去爬龍舟得唔得呢？即係你得係唔得嘅，不過呢即係有冇人去睇你，有冇人會附和你呢？所以香港咁狹窄嘅城市，你搞啲萬聖月，搞到滿街蛙鬼咧，即係我覺得俾鬼睇咩？真係啦，咁又唔係喎，內地冇萬聖節嘅喎，咁啲會唔會吸引更多內地人香港咧？其實內地人香港咧，佢嘅口味咧就不在於睇什麼萬聖節，而且宗教活動喺內地嚟講咧，其實都個禁忌嚟嘅。內地冇聖誕節，冇復活節，中國政府亦都希望咧，能够民间嗰种嘅宗教热情系退却，即系唔好搞咁多宗教活动，唔好搞咁多群众活动。咁喺中国只得一种信仰嘅啫，咁信仰呢个社会主义中国啦。咁你谂下嗱，其实呢个对中国人嚟讲，你都谂唔到万圣节有咩嘅特色，有咩好睇。咁旅游发展局咁谂嘢出嚟咧，就我觉得咧嗱，呢个纯粹一种市场嘅操作，而市场操作你去到一啲文化特色。本地特色，而某種嘅文化底韻，某種嘅文化視野咧，我覺得又好似過嚟講咧，都吹過好多水啦，嗰啲水咧 蒸发晒咯。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远观天下。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Scott Atchison 星期三宣布辞任议员，是去年选举以来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Atchison 宣布辞任国会议员，表面上只是另一名的联邦保守党议员离开政坛，但是如果将事件放在去年大选之后加拿大政局的变化之中观察，这个已经不是单单的人事流失，而是值得重新审视联邦保守党的领导、党内凝聚力和加拿大两大政党政治版图的信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Atchison 不是一名普通的国会后座议员，而是曾经挑战薄励治的党魁地位，在党内代表较温和中间路线的人物。我们试下从六个角度分析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启示。第一，先看清楚这八个人的离开究竟反映什么。这八个人的离开原因各有不同，四个是转投联邦自由党，可以说是对政党路线或者是政治前景作出重新选择，三个是辞职或者退出政坛，可能涉及个人事业、家庭或者是政治环境等不同因素，一个是获任命参议员离开下议院和原有党团。所以不可以将八个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全部视为对薄励治的不满，亦都不能够单凭辞职就断定议员和党魁存在冲突。但是政治分析亦都不能够分析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离开原因是什么，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席、议会人才和组织经验都受到实质影响。第二， Atchison 的离开令到薄励治面对更深层次的党内路线问题。Atchison 在2022年曾经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选举，最后输了给薄励治。他在党内被视为是较温和的中间派，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房屋事务评论员，亦都曾经参与为 LGBT 和难民筹款的活动。这些背景令到他的离开有特别的意义。薄励治领导之下的联邦保守党主要政治论述集中在第一，反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高开支和高税收政策；第二，强调个人自由、经济责任和政府问责；第三，以生活成本、房屋危机和治安问题争取选民支持；第四，采取较鲜明的政治对抗策略。这套路线是由他的支持者的，但亦都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核心支持者立场的同时，可以维持党内不同派系的合作。Atchison 的离开令到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联邦保守党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怎样留住支持者，还有就是怎样让不同政治理念的议员都能够在同一个政党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越来越鲜明，凝聚核心支持者可能会变得容易，但是维持内部多元性就可能更加困难了。第三个分析层面，联邦保守党的最大危机可能不是议席流失，而是人才流失。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国会议员的价值并不只是他代表的一个选区，有经验的议员往往同时兼备对政府运作和国会程序的熟悉程度，同地方的社区、商界和不同利益团体的长期联系，制定政策和监督政府的经验，在党内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和对政党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Atchison 在联邦政坛之前曾经在安省 Huntsville 从事大约了25年的地方政治工作，包括担任市长。这一类兼具地方行政和联邦议会经验的人才，不是每一次选举都能够轻易找到替代者。当议员接连离开，联邦保守党面对的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就是即使下次大选重新拿到议席的话，能不能够保留足够的经验和人才，组成一个有能力执政的团队。这个就同单纯的选举得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了。第四个分析层面，就是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优势。去年大选之后，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不单只是成功组成多数政府，还吸引到四名联邦保守党议员转投。这个情况对联邦自由党有几个实际的好处的，就是第一，不需要等待大选就能够增加国会党团人数；第二，有机会吸纳具有不同政策专长和地方政治经验的人才；第三，可以向选民展示联邦自由党具有跨党派的吸引力。 第四，令到联邦保守党需要花费更多政治资源处理内部人士问题。不过议员转党并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赢得原有选区选民的支持。议员个人的政治选择和选民在下一次选举入面的决定仍然是两回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不需要刻意攻击联邦保守党就能够从对手的内部问题之中获益。这种政治优势和透过政策辩论争取选民支持是两种不同的竞争方式。第五个分析层面，就是博利兹的领导权威会不会受到进一步考验。这个就是今次辞职事件最敏感的政治层面了。Atchison 在2022年曾经和博利兹竞逐党魁，所以他的离开自然会引起外界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但是我们需要分两件事，第一就是领导权威，博利兹能不能够维持党内支持，有效协调不同派系。第二个就是领导路线，联邦保守党目前的政治策略是否能够持续吸引足够广泛的选民。即使博利兹在党内仍然得到强力支持，亦都不代表党内所有议员对现行路线毫无保留。同样，议员离开亦都不一定意味着党魁一定要下台。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多具代表性的议员离开，以及党内是否开始公开讨论路线调整、领导方式和政策方向。如果只是个别议员因为个人理由离开，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如果离开的议员逐渐集中在某一个的政治派系，就可能反映更深层次的组织问题了。第六个分析层面，就是对加拿大政治的更深层次启示，就是两大政党的中间路线之争了。我认为这件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加拿大政治正在面对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就是当选民越来越重视经济、生活成本和政府施政，而政党又越来越依赖鲜明的政治立场凝聚支持者，传统的中间派政治人物应该怎样自处？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联邦保守党独有，联邦自由党同样需要在经济增长、财政纪律、社会政策和不同地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两党的挑战其实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是反映一个民主政治的基本现实，就是政党不单只要争取选票，还要有能力维持一个可以长期运作的政治组织。总结来讲，这八名联邦保守党议员的离开未必代表联邦保守党是不得，但是绝对是一个需要正视的警号。我会将 Atchison 辞职事件的启示归纳为三大点。第一，联邦保守党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从议席数量衡量，人才、经验、内部协调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同样是影响政党的长期竞争力。第二，博利兹需要面对的不单只是个人领导问题，更加是政党路线怎样兼容不同政治立场的问题。一个政党可以有鲜明的核心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容纳内部合理分歧，长期来讲就可能会削弱自己的组织基础了。第三，卡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喘息空间，但是这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解决了自身的施政问题。反对党的困境可以为执政党带来政治利益，却不能够代替政府交出实际的成绩。最后，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留给加拿大选民思考，就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究竟应该以维持政治路线的一致性为首要任务，定是应该有能力包容不同声音，令到政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联盟。 Atchison 的离开正好是令到这个问题再次浮现，而博利兹怎样回应将会影响联邦保守党未来的组织发展和政治定位。好，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土瓜湾庙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直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喺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喺星期四晏昼，土瓜湾原住民部族喺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嘅身份，包括 Bob Joe 同埋 Regina Sproton 逝世嘅悼念信息。另外，三角洲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估计是开斗破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了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在10月1号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这项规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是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或者4月30号。Smart 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的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的具体要求。冬季轮胎的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 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的胎纹深度如果低过 3.5 毫米即视为是已磨损，这个同夏季轮胎 1.6 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很多车辆会在直到轮胎的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才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在需要使用冬季轮胎的路段上完全没有配备合适的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两分，胎纹深度低于 3.5 毫米，罚款就是109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近期建议300亿美元对等下调关税计划，目前未有实施时间表。格里尔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上表示，下调关税必须遵从法律程序，又指降税的建议可能会纳入未来的关税措施里面。格里尔指，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产能过剩调查，最终是提出和中国有关的补救措施，两国可以借助中美贸易理事会寻找可以实施管理贸易的领域。他说，相关机制需要征求公众意见，并依法决定是否采取理事会的建议。由于程序需时，美国消费者未必可以在年底前享受到关税下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们更加要适当地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求真、严谨、敏锐，
9: 李杰之，
8: 专业、客观、持平，
9: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8: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1: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
10: 着得咁靓仔，约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1: 你都好多节目啫。
10: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1: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5: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4: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很快脆了，6:07，有少少毛毛雨的早上，大家早晨，
5: 早
14: 晨，地下就比较湿滑一点了，因为揸车的时候，你的挡风玻璃呢会看到小雨点很密的，密到你一定要开水泼的。
5: 但今天没什么人，你觉不觉条街？
14: 我不是，我温哥华出来这边就挺多
5: 的。Richmond 很静啊，今天。星期五咧，唔知做咩咧，唔知系咪攞假咧？第大家
14: 因为今个礼拜三系公众假期，
5: 系啊，我怀疑佢哋请三四五啊六日啊，
14: 出奇咯，攞埋呢两个假期，
5: 系啊系啊系啊。
14: 咁啊，大家要明白咯，而家10月2号咯。
5: Yeah?
14: 其实10月2号咧，ICBC 咧就已经出咗嗰条例噶啦，就系嗰啲车胎咧要换雪胎啊。
5: 琴日开始
14: 去
5: 到4月30。
14: 咁同埋你如果通常都系走呢个内陆嗰啲咧，
5: yeah?
14: 你嘅车咧嗰、那个车胎。如果是 winter tire 咧，嚴重啲咧，可能仲要上埋呢個鐵鏈添。
5: 冇錯，冇錯。
14: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根本上係不可行啊。
5: 因為佢直情唔准你行添啊，仲寫明要有 chains 啊咁樣，有啲地方直情唔俾啦。咁不過就今朝早啊，不過大家應該冇咁早出去。3个钟头前话 Marcy Tunnel 扫街，话应该而家扫完啦啩。咁啊，佢几好嘅，佢半夜三更，工作人员真系辛苦啊，即系半夜真系为大家嘅服务啦吓，咁啊扫下条街啊，咁样几干净。
14: 嗱，咁啊，我谂大家咧就呢轮开始咧，就嗰啲省嘅即系候选议员咧频频出动啦。
5: 系啊，
14: 我哋嘅省长现任省长啊，尹大伟咧亦都频频出动啦。
5: 冇错。
14: 咁啊，琴日应该睇到听到有好多嘅新闻啦，就话尹大卫呢位省长咧就话而家啲油价太高啦，咁佢咧就话如果我当选咧，即系我即系唔系我啦，佢啦，咁就会将嗰个油价咧就减1毫子，咁即系计埋联邦嗰个嘅碳，即系减碳嗰、那个嗰、那个税咧，就变咗系2毫子噶咯。嗱，佢而家讲紧就话系如果佢被选咗，
5: 但系佢又话如果佢被选，佢咪加税又话。
14: 林文，你听我埋先，佢而家咁样讲咗之后咧。咁另外佢就話，而家嗰啲油公司咧係 price gouging 啊，即
5: 係
14: 佢哋係我哋咧即係點樣講啊？抬價或者係自己搞掂咗之後咧，就令到我哋要比貴啲咁樣。佢話我一定咧就會要求咧設立一個委員會咧去調查佢哋，唔俾佢哋咁樣去到即係做呢種咁嘅即係搶掠行動咁啊，搶糧行動。咁啊講完之後，咁啊聽到有一啲嘅本地嘅電台咧，有啲人打電話去啦。咁有個聽眾打去，佢就話。你仲要听佢讲，你仲要信佢？如果我信佢嘅话咧，应该我哋应该每个人佢喺当选咗上一次嘅话咧，应该每人派1000蚊
5: 嘅家庭。系啊系啊，冇啊冇钱。
14: 佢一上台就话冇钱，
5: 系啊系啊系啊，记得。
14: 咁所以咧，佢就话啦，佢话即系英文就咁讲啦。You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You fool me twice,
5: shame on me.
14: Shame on me.
5: 我被你呃一次，你衰，我被你呃两次，我蠢，
14: 系啦。
5: 咁所以今次咧，我相信大家唔知啊吓，我哋绝对冇任何即系偏帮边度，
14: 系嗰啲听众打上去个电台，
5: 你全部听到啲公开嘅，呢啲全部公开。不过最近咧，你都冇话，因为选情咧，第一已经闹鬼佢咧，系咁隔一个星期咁快搞到乱七八糟去选。第二咧就話，原來咧有啲本地嘅主流電視台都講咧有民意調查，保守黨原來支持率咧係升咗去到42%，比兩個星期之前咧上咗7%，而 NDP 咧原來跌到得40%，下滑咗5%，咁即係話而家唔係一高一低咯，係幾平均嘅咯，兩個都。
14: 啊，冇錯，冇錯，冇錯。咁當然而家目前嘅保守黨咧，佢哋嗰個領先2%咧，好似就唔多嘅嚇。
5: 唔多。
14: 咁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大家嗰個後續。 競選的時候那些的、就是、攻勢是怎樣。
15: 你起碼不是低他12%嘛，是不是？你領先兩個不多，但起碼不是低過他嘛。但問題就是他這些民意調查這麼啱問正那班人也都不可以盡信的，我覺得你明白嗎？
14: 我想大家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呢，就是民調的東西就通常都會轉風向。
15: 是啦是啦是啦，
14: 現在這個民調呢，就因為、大衛找大衛省長說我要12月24日選啦，咁佢呢一種嘅即係決定出咗嚟咧，佢令到好多人咧係反感嘅。
15: 冇錯。
14: 咁呢個反感嗰個態度咧，就反映咗喺呢個咁嘅所謂民調入邊啦。
15: 反而同埋佢咁快大選咧，令到保守黨團結起來啊！你知唔知啊？
14: 呢、這個
15: 感覺上佢哋，算啦，我哋唔好內控啦，團結起來啦。
14: 其中嘅因素啦，咁令到咧 NDP 嗰個嘅領先保守黨原本有10%咧，而家優勢全部消失曬啦。
15: 因為佢哋冇諗後續呢啲咁嘅嘢嘅咧嚇，佢哋冇諗得長遠啲。
14: 有好多揣測，佢認為咧，佢而家咧想趁住，即係好多個睇法就係想趁住咧保守黨而家自己內控，咁佢諗住嗱嗱聲就攞個省大選出嚟咧，就企穩多玩。
15: 其實保守黨而家多得佢啊，真係嚇自己可以
14: 某種情
15: 重整啊，係嘛？
14: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啦，NDP 咧原本就 NDP 啊，大衛揾大衛原本諗住我有10%領先，
15: 係啊，
14: 我啱 call 大選咧，我肯定
15: 冇衰啦，係咪？
14: 但係佢忘記咗咧，10月17日嘅市選，
15: 係啊，係啊，啲人覺得好亂啊，你知唔知啊？我淨係見到好多人頭啫，而家揸車，你知唔知啫？好多人頭，好多相啊！哎呀，我都睇到我眼花撩亂，究竟點咧？下邊邊個打邊個咧？即係總之你自己就要醒目啦！你唔好去市選嘅時候咧，就揾人嚟省選嗰啲名啊！唔該你大家，即係要小心啲，得一定要小心，因為聽日可以係提前投票啦嘛。任何一個 選票站都可以投票啦，咁樣咯，大家留意咯。
14: 其實冇比較咧，就冇得講嘅。
15: 係
14: 一有得比較咧。咁你就即係喺呢個時間上面咧，你就會輸噶啦。譬如講緊調查發現咧 ，BC 有50%嘅居民咧係唔贊成咧而家舉行大選。
15: 哦
14: ，OK， 淨係有32%嘅人咧就表示支持嘅啫。但係呢一個民調機構指出啦，喂，同前省長阿何錦啊，即係過咗身嗰位咧，同埋 NDP 喺2020年啊9月嗰個新冠疫情期間提前宣布大選嘅時間情況其實差唔多。
15: 係，
14: 當時有46%嘅受訪者係唔贊成嘅。
15: 係啊。但是不同形勢之下，不同陣營的看法呢，差距都很大的。有64%的 BC 保守黨支持者呢，就反對現在舉行大選，相比之下呢，NDP 的支持者反對比例少一點，是34%，剛一半。那
14: 就看看年齡啦，我們大家講一下。55歲以上的選民呢，有60%的接近不贊成提前大選，但是18至34歲那些呢，就認為呢有36%是不應該的。
15: 不贊成。
14: 是啦。
15: 少一點咯。其實民意調查呢，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什麼，你知不知道？就是選民最關心我們並未因為選戰開打了而改變的，就是生活指數、生活成本和通脹，就是56%居首、okay? 最緊張就是這件事生活。第二呢，就是這個醫療保健呢，就是39%排第二了。
14: 住屋的負擔能力和供應呢，就以31%排第三的。這個的議題呢，三大議題呢，其實跟上次大選和幾個星期之前的調查呢，其實都是一樣的。
15: 民生是第一位的了，是不是？你吃都吃不飽，講什麼政治在這裡，是不是？
14: 現在相比之下呢，政黨近期呢主打那些其他的議題，在選民心目中的優先程度呢，其實真的很有限。
15: 是啊，是啊，
14: 是吧？
15: 早前不是說那個葉權的，記不記得？
14: 是啊，Dripper 嘛。
15: 是啊，是啊，Dripper啦。還有另一方面呢，美國貿易和關稅問題呢，原來呢都未是選民最關心最關心之列。你咁即係話你要睇下邊個政黨係主打生活成本同埋通脹嘅即係安排啊，或者係去調節下咁樣咯。
14: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當呢個宣布啊話要大選嘅時候咧，咁大衛揾大衛咧喺嗰個省府嗰個議會前邊咧，就向記者嗰度宣布就話：我哋咧係要同呢個美國抗衡，我哋咧就要同美國我哋要保護我哋自己，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強而有力嘅政府，我哋一定咁。咁佢話咧就係美國咧就揦起咗好多火頭，我哋咧要逐個火頭嚟到揦冚熄佢咁佢講呢啲嘢咧，佢完全冇提到保守黨嗰度嗰個事件啊嘛。咁啲人就話。 其實你是藉口嚟嘅啫，
15: 係咯，
14: 係咪？
15: 根本就係想趁你病攞你命咁咯，基本上有少少，
14: 係咪啊？咁而家
15: 但係未講得出口。
14: 而家咧睇下個形勢係點，我覺得咧就這個形勢咧就對一啲嘅獨立候選人啊，即係我講省啊嚇，同埋一啲細嘅政黨咧係好不利啊，因為你突然間嗌大選。他哋都冇咁樣嘅資源去匹配，
15: 梗係啦。
14: 咁你而家仲有佢就算有咁嘅資源，佢揾唔到人出嚟，咁變咗我咪即係挨打。
15: 係啊，冇噶，佢而家就係呢兩個大黨鬥嘅啫，都係係咪啊？突然之間嘣一聲嘢咧，咁你執政黨啊，可能係錢多啲嘅，咁又係咪啊？咁但係就保守黨都唔弱嘅，咁所以而家睇下佢點咯，
14: 所以我保守黨咧嗰、那個本原本係 center 嗰個新黨咧。是啊嗰、那個 Miloba 啊嘛，
15: 即係做咗一陣嘅佢。
14: 呢個人咧，我發覺佢真係嗰啲政治嗰種嘅風向咧，可以話變就變嘅。
15: 係啊，
14: 佢自己整個黨出嚟，而有一批人咧過咗去度噶嘛。突然間，Kerry Anthony 我落嚟啦，咁跟住佢就翻。
15: 嘣一聲翻去喎！啊，我覺得佢真係幾為大局着想，做咗一陣間係黨領啦，係咪啊？
14: 你嗰
15: 做咗幾多日啦？
14: 你起碼有八九個呢啲入翻去咧，
15: 係
14: 你嗰個保守黨個聲勢又大，
15: 爭好遠。原本係支持保守黨嗰班朋友都可能翻翻去啦嘛，
14: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今次省嘅大選咧，究竟如何啊？真係慢慢睇大家日後佢哋嗰啲所謂。政綱嗰邊嚟到做一個判斷，
15: 唯有就係咁，同埋時間好短暫啊！你揀邊個？啲政綱要出嚟咧，
14: 而家啲人開始考慮緊市選啊嘛，
15: 咪就係咯，
14: 市選咧仲麻煩過省選，
15: 嗯，
14: 市選咧就幾廿個人
15: 貼身啲啊，知唔知啊？
14: 幾廿個人走去爭嗰十個八個嘅嗰啲市議員嘅位，
15: 係啊係啊係啊，
14: 有成六七個人去爭市長嘅位。
15: 喂，我而家擔心緊冇得連任啊！唔係阿 Brody 冇得連任，要選邊一位啊
14: ？Brody 話咗唔玩啊嘛。
15: 係啊，佢就係冇得連任，佢唔連任噶啦，佢退休噶啦。
14: 佢自己話唔玩啊嘛。
15: 即係呢一位列志文，即係嗱，老實講，我冇話偏幫邊個，但係呢一位列志文公認嘅市長嚟，基本上有佢喺度，其他都可能好似陪襯咁樣噶啦，差唔多係咪啊？
14: 即係佢獨立，佢係獨立嘅喎。
15: 係啊，你即係你都冇，你都唔話唔服佢啊！真係好嘢。
14: 有時我哋都講笑嗱，講笑就唔係講真啦。好似阿馬寶定呢啲。他很懂得跟那些市民區內的市民打關係、
15: 啊、
14: 尤其是他跟那些華人打關係非常好的
15: 喂、我家中小朋友很喜歡去的因為呢、啊、因為為什麼呢圖書館每年在暑假呢就有一個那些讀書那些是比、啊、即每一閱讀、啊、
14: reading,
15: 閱讀那些是、好像給個獎勵、啊、如果即每一年呢他就 很向往見到市長呢就係俾個嗰啲獎牌仔你咧，咁啊小朋友，即係佢連呢啲佢都會參與咧，我覺得幾好咯。
14: 咁佢係一個好到好貼地，
15: 係啊係啊。
14: 咁我哋有多時咧都聽到佢係喺啲嘅宴會上邊、活動上邊咧，有尊重要求啦。
15: 最出名噶啦佢，月亮代表我的心。
14: 鄧麗君唱嗰首啦，佢仲要彈琴可以彈到係嘛？
15: 都幾掛住佢嘅。如果佢第日唔做市長咧，哎呀真係係。
14: 即係佢呢一種嘅我哋叫做 legacy 咧，佢留低咗喺度咧。我想下一任那個的市長
15: 都挺頭痕你首先學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先這是我們列志文市長必唱的一首歌來的
14: 你叫他用多些靚的用多些靚的洗頭水
15: 讓
14: 他不要那麼頭痕
16: 1320天氣報告
14: 早上六点十九分，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日将会有微雨嘅，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只有16度啦，落雨机会70%嘅。日出时间7:13。
15: 今晚咧黄昏同埋午夜咧都会有薄雾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6:49。
14: 听日星期六啊，哇，非常靓啊，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只有10%嘅。
15: 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会天晴的去到星期二呢就有阳光间中会多云气温方面呢就徘徊在最高18-1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14: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有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呢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16: 1320马路情报
15: 6:20冇咩同大家報道，咁頭先都話兩個鐘頭前三個鐘頭前啊，而家講緊就係、是有封路啊，喺 Massey Tunnel 啊掃街應該掃完啦啩，三個鐘頭。咁另外咧就冇咩特別事，小心駕駛啦。
9: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7: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2026@gmail.com。
18: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4: 好了，早上的6:21了，讲不讲这个中秋节加上国庆呢，在中国的口岸呢一定非常繁忙的。
15: 是啊是啊，
14: 深港的口岸呢，其余的日期客流的预计呢，在今日来讲将会有97万人次。
15: 嗯，
14: 那下个星期日呢，即是10月4号，即是来讲这个星期日呢，那它会104万人次。咁啊，喺到10月5号咧，就有91万人次；去到星期二嘅12月6号咧，就有亦都系90万人次嘅。
15: 哇！去到星期三啊，92万啦吓，预计啦佢哋喺度。咁一年7日嘅假期咧，即系话平均嘅客流量每日有成97万人次咁多。哇！真系睇见到谂起一逼啊！
14: 喂，香港一个800万岛嘅人口啊，加埋深圳呢啲嘅人口，你大家两岸嚟到
15: 真系犀利，
14: 互通噶嘛。深圳的边检咧，总站预计啊，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哇！呢、這个假期间日出入嗰啲出入境嘅客流量咧，大概分别有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唉，真系紧要。
15: 咁至于系深港角海陆空嘅口岸咧，哇！佢哋嘅通叫咩旅检啊？一啲通关时间基本上咧就冇特别延长安排嘅，同平时差唔多。咁、而深圳嘅口岸提醒咧就系出入境嘅旅客，请你合理咁安排你嘅行程吓，唔好个个都涌晒咧，系高峰期嘅时候最忙嘅时候咧就出入啦咁样咯。
14: 哇，咁啊真系一个大节日啫，咁你就慢慢
15: 升
14: 几十万啊、100万啊咁出嚟。
15: 佢叫你择时。择口岸出行，佢唔系叫你睇通胜，系叫你拣口岸，冇咁多嗰啲咁样咯。
14: 咁咪一系就拣，一系深夜咯。
15: 啊，其实得噶，得噶。
14: 一系就好早好早。
15: 系啊，你路去美国都系噶。呢、个落美国咧，你咪夜晚去咯，半夜去咁样去住一晚，咁跟住就好快啫嘛。或者趁咁早去咯，咁咯。
14: 好啦，喺讲紧咧云南省啊。曲靖市咁啊，麒麟区有一间嘅公立幼稚园，俾人哋揭发咧，原来佢有装咗172度嘅防盗窗啊！
15: 哦，
14: 如果咁样装咗啲防盗窗啦，冇错，你又防咗贼嘅，但系存在咗严重嘅消防安全隐患。
15: 哦，咁而啲消防员咧，亦都系有啲救援大队咧，哇，喳喳声去 check 啦，哇，确认咗咧防盗窗未完全拆改嘅噃。如果你紧急逃生，你咪真系安全得就开唔到，你咪死火系咪？咁即刻同搵负责人倾，嗱，讲明俾你听啊，嗱，如果咧人员密集嘅场所设呢啲咁嘅防盗窗嘅危险性同埋拆除嘅迫切性。
14: 喂，咁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咧，你？要佢哋一邊又要防賊，但係你咁你嗰、那個防火咁嘅設備你唔使做噶。
15: 我諗你防賊咧就輕強啲咯，唔好172度咁多咯，係咪啊？即係你係咁已拆咗七廿二度，攞翻100度，或者係唔知咧？我佢嗰個防火又真係冚得好實噶，佢防盜嗰、那個。
14: 咁啊嗱，講消防大隊咧就要求咧啲幼稚園個方面咧就立即明確整改嘅責任人，嗱、措施同埋完成時限安排咧，佢哋嗰個消防救援站全程跟蹤指導點樣去拆除呢啲咁嘅防盜窗。
15: 其实基本上咧，佢话一定要有一个生命通道，系咪紧急逃生通道？消防员就紧张呢样嘢啫，因为人员密集场所咧，如果有呢啲咁嘅防盗窗咧，真系一旦发生火灾，系好难救你出嚟啊！你明唔明啊？你逃出去又难，佢入嚟救你又难咁咯。
14: 咁啊，今次咧为咗整改呢个校园嘅安全把关嘅，咁呢个消防局咧亦都做翻佢自己嘅责任。
15: 系啊，
14: 咁佢都提醒咧各类场所应该兼顾防盗同埋消防避难需求。確保咧緊急情況之下咧，啲人員係可以迅速疏散嘅。
15: 喂，咁就佢終於都拆緊啲嘅，咁但係
14: 你可以防盜，但係呢個防盜唔一定係要即係用曬呢啲咁嘅防盜嘅門窗啊，咁你有 alarm 噶嘛，你有警報噶嘛，
15: 整啲 alarm 咪得咯，係咪先？你有啲咧，譬如話有啲燈咧係自動，有人行埋嚟咪自動著咧，其實嗰個都嚇一嚇佢㗎。
14: 好多㗎，而家中國好多呢類，
15: 好多年前初出住屋都係啦。你個後院咧一定要裝啲感應燈，佢行埋嚟咧，嘣一聲叫嚇一嚇佢啦，起碼。
14: 而家你中國裏邊有好多地方都用照明呢啲叫感應燈，
15: 係啊，
14: 去停車場都係㗎。
15: 嗰陣時啊，我仲喺個花園嗰度後院度咧。整咗個感應燈啦，我仲叫師傅幫我咧喺睡房啊二樓睡房度咧有一個掣，我可以自己開嘅另外一盞燈，列咁樣喺入邊我要開，即感應。如果個感應燈唔 work 咧，咁我開一開埋懷疑有人啊，有影啊，我可以自己開嘛，我咁樣咯，係啊，都幾穩陣噶，我都。
14: 你不嬲都咁穩陣㗎啦。
15: 幾穩陣，我係蛇龜。係。
14: 好啦，四川成都大學喺呢一個嘅有一個嘅藝術學院嘅音樂同埋舞蹈學院嘅黨委書記嚇。教授，咁佢咧曾经早前咧就被话呢个学术著作咧涉嫌抄袭。
15: 唉，而家揿个掣就知你有冇 plagiarize 啦，系咪先？睇你有冇抄嘢啦。咁而校方就话，唉，你需要你构成呢个学术不端啊，决定咧就免去佢嘅党委书记职务，仲要撤销咧佢嘅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咧任职嘅资格。攞嚟搞，攞嚟搞，
14: 即系将自己嘅前途尽毁啦。
15: 何必咧？好后生咋？
14: 佢话咧，佢个著作《高校音乐教学探究》咁啊，存在多处嘅段落咧，同其他人嘅著作咧系重复咗，仲要咧引文标注唔规范，即系你完全都唔识得用人哋嗰啲。
15: 你 call 人哋可以应该系啊，
14: 标注不实啊，仲要可能改咗人哋嗰个嘅，唔系个佢嗰个 reference 写特登写咗第二个。
15: 你其实啦，你话阿边个边个边个讲，你下面 footnote 都要俾翻 credit 人哋啊，系阿边个边个讲嘅咁样噶嘛。
14: 多篇嘅英文嘅论文咧，存在引用。舆论文都系同嗰个论文啊，系无关嘅文献科研失信情况。
15: 唉，真系唔掂啊！所以咧就而家冇办法啦。咁佢自己咎由自取啦，你自己抄人嘢系嘛？咁同时取消咧佢所有嗰啲科研项目申报啊，晋升机会又冇埋啊！即系哇，喺佢个职称嘅评定咧都冇喎。
14: 冇，唔系啊，唔系佢你个职责，你个做嗰个位冇咗啦嘛，
15: 评
14: 啊，工资亦都晋级都冇份啦，系咪？咁啊，仲有啲优等资格咧，仲要停奖评优等资格36个月，记入科研嘅诚信严重失信行为嘅数据库。
15: 哇！你真系呢系呢世入黑名单啊！你
14: 入咗啦，而家咁样入咗啦。
15: 其实好惨噶，其实佢呢个佢几叻噶，佢系咧一个教育专业嘅博士嚟嘅，四川音乐学院。但系最衰就涉嫌抄袭论文，劲啊！学校方又会发现呢一样嘢咧吓。
14: 唔係，咁佢好可能因為經過你做論文，你要 present，
15: 係啊，
14: 你 present 之前咧，即係你一定要俾嗰啲教授或者嗰啲評核嗰啲教授們咧，係先要睇噶嘛，
15: 係啊，
14: 佢唔可以話啲教授們你嚟到先至聽佢噏噶嘛。因为啲教授要预先睇咗你嗰篇论文，
15: 要问问题噶，
14: 佢要问问题，
15: 系啊系啊系啊，
14: 佢唔会即时你讲咗我先问噶嘛，
15: 系啊系啊，要问问题噶，你要谂，你要咧，其实你要见嗰、那个要口述噶，即系佢面对面问你嘢噶，系咪啊？即系你唔只系写，跟住咧，你最紧要咧就系你估下佢问你啲咩问题，你预先系准备好晒咁样。
14: 个问题就系你嗰篇论文嗰啲要考核嘅一啲嘅教授啦，
15: 系啊，
14: 佢哋本身一定要知道你嗰篇嘢系咪真系自己做噶嘛，
15: 系啦、
14: 啊，系嘛，
15: 系啊，
14: 佢要睇埋你嗰啲 footnote 啊嗰啲，佢一睇一两个 footnote 唔系，可能个教授对呢啲论文入面所讲嘅又好熟嘅，
15: 咁啱你好衰唔衰撞正一个系咁样，
14: 佢知道嘅，喂，啊、我见过呢一个嘅文献。不是你出嚟喎，人哋，但你個 footnote 就話係自己
15: 熟口熟面嘅，佢話教授話我都睇過啦，呢個
14: 冇錯啦，
15: 咁就出事啦。
14: 所以即係呢樣嘢就自己，即係自己害咗自己啦。
15: 係啊係啊係啊，嘥曬真係。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高级官员表示，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寻找新嘅工具及途径，嚟应对持续存在嘅房屋可负担能力挑战。 央行高级副行长 Caroline Rogers 星期四在省府域多里市发表讲话，提及住房、监管、经济和加拿大央行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他表示，虽然近年来房价下跌，在某些市场为购屋人士带来一些缓解，但是房价的长期下跌会

0: 系列嘅政策，不仅增加住房供应，亦都要降低经济对房价持续上涨嘅依赖。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咗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嘅高速公路喺10月1日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呢项规定每年都系呢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系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日或者系4月30日。Smart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嘅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嘅具体要求。冬季轮胎嘅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嘅胎纹深度如果低过3.5毫米，即视为系已磨损。呢个同夏季轮胎1.6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好多车辆会喺直道轮胎嘅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先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喺需要使用冬季轮胎嘅路段上，完全冇配备合适嘅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嘅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2分。胎纹深度低于3.5毫米，罚款就系109元。台湾向美国采购嘅66架 F-16V 战斗机，首批2架已经交付，2架战机由夏威夷起飞，中午降落台东志雄空军基地。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今年不会只有2架战机交付，后续战机交付时间会同美国协调。在志航基地外，大批民众在凌晨惊异在现场等候，以拍摄战机底部的相片。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持续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朋友，包括台湾，站在一起，推进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观。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w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33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啦。今日将会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落雨机会70%，日出时间7:13。
4: 今晚黄昏和午夜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6:49，冇咁早啊，系6:49，唔好意思。
3: 咁啊，听日星期六咧，预测天晴嘅，同埋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都系只有10%嘅。
4: 预测嚟紧星期日咧系天晴嘅，最高气温咧系19度啦，而落雨机会系10%。去到星期一咧有阳光，晏昼咧就会多云嘅。咁但系最高气温咧系降到18度啦，落雨机会20%。而星期二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系17度，落雨机会30%。
3: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3度嘅，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4: 6:34。乜事都冇啊，非常之好啊！今朝早吓，咁啊，大家保持呢个咁好嘅驾驶模式，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小心小心。
2: 财经消息。
4: 6:34，接近35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22.85，报27,194.4。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9.78，报51,257.38。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6.04，报7,732.49。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14.24，报35,021.18。
4: 黄金上升14.23，每安士报美金4,192.61。
3: 白银上升9.1，每安士报美金61.41。
4: 原油下跌3.79，每桶报美金89.08。
3: 比特币上升2,723.05，每比特币报美金86,606.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呢下跌640.98，报23,972.29。
4: 由于系国庆假期啦，咁所以香港嘅股市咧系冇报价嘅。
3: 中国
4: 对唔住，系中国嘅股市冇报价。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

0: 价：日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0.982。
1: 日加元对台币22.414，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4: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 for Richmond.ca。
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6: 6:37，娱乐新闻喺边度？喺度。咁啊，好多啲刘佩玥啊，周志康啊，莫家鉴啊，姚冰啊，罗天宇啊，哇，成
7: 有咗
6: 莫金出嚟。我讲莫金鉴系莫家鉴，三点水仲有金咧，系鉴字啊嘛。跟住咧，我先头都唔知佢叫咩名，后屘啊，后屘听咧啊，应该啱啊，读鉴字，我唔敢读。点知我谂起莫金鉴叫人哋做咁啊？跟住佢哋成班咧，如果大家有睇《中年好声音4》咧，佢哋嘅赛区有六位嘅蒙面动物选手咧，好得意啊！唔知点解要拣动物嗰啲笠住个头啊，咁样出嚟咯，
1: 得意啲啊嘛，
6: 系咯，特别咯，系啊，
1: 因为见到啲动物，佢哋拣啲动物嘅靓嘅样啊，嗰啲啊嘛，
6: 系啊，
1: 系咪？咁啊，呢个咁嘅地缘，即系举行咗之后咧，我得到好多圈中嘅多位艺人捧场，
6: 哦啊啊、
1: 包括有周志康的孖生哥哥周志文啦，港姐王菲同埋佢嘅未婚夫啦，啊师弟谭俊彦啊同佢老婆啦，黄日华等等啦，
6: 啊罗天宇公开咗个女朋友啊德德啦吓，陈意德咧亦都亲自设计应援嘅头箍咧，派俾天宇嗰啲粉丝啊同埋朋友啊，几落力啊佢。
1: 咁啊六个人咧带住啊参赛嘅时候嗰啲动物嘅面具出场咯噃，咁啊之后揭开面具就要唱出咧串烧歌，就为音乐会揭开序幕啦。
6: 哦，咁啊跟住咧有啲小插曲嘅、哦，因为罗天宇咧唱啊林峰嗰首《爱不够》嘅时候咧，哇突然之间流鼻血啦。
1: 哦，
6: 系啊，
1: 见到咩佢？
6: 唔知啊，见到陈以德嘅，梗系，系咩流鼻血、哦？咁啊工作人员好窝心啦，为佢递上一啲纸巾去抹鼻血，跟住佢就讲：哎呀！太 hot 啦，唔得啊！俾第二个唱先啦，跟住后屘佢再重唱咧，就同谷雅薇唱。咁啊，天宇仲问啲，唉，唔知道有冇试过啲人啲歌手喺台上流鼻血嘅咧？咁样
1: 又话咧，原本打算咧侧身啦吓，就继续唱嘅，但系哇，嗰、那个鼻血系流个不停啊！咁啊，唯有间中就夹硬要整断佢、中断佢啦。
6: 不过咧，我又担心，如果流鼻血跌落啲衫度，咪唔靓咯？嗬，佢啲战衣嚟噶嘛，
1: 即系好似咁砰砰声落嗰啲咧，即系可能。一路流出嚟啊，渗出嚟啊，
6: 可能唔系海水喉咁、啊、慢慢渗出嚟。
1: 如果海水喉就好大镬噶啦，
6: 系啊系啊，
1: 有问题噶啦，系咪？
6: 系啊，
1: 仲要喷出嚟仲大件事。
6: 因为系个脑有事噶，
1: 系啦
6: 系啦。咁啊，罗天宇咧就请咗阿坤哥啦，吴业坤咧担任嘉宾。咁啊，台上播出咧两个人合作嘅片段。
1: 咁啊，吴业坤嘅啊0.10分咧，嗰个十分界啊，发型啊出土。
6: 0:10啊，佢嗰啲系啊，佢好劲啊，嗰个发型。咁跟住咧，罗天宇话：啊，你嗰阵时梗系得罪咗个发型师啦，搞啲咁嘅嘢。咁跟住阿吴业坤就梗系回敬翻佢话：你流完鼻血啊，仲可以企喺度咁劲嘅，两个唔得啊咁样。
1: 咁啊，大会安排咗蛋糕咧，为上个月底生日嘅志康同埋佢嘅生日嘅阿罗天宇咧就庆生嘅。咁、嗯、啊，周志文咧同阿德德又一齐上台波。咁啊，陈以德同阿罗天宇咧就喺台上边咧就表现得大家几有拘谨啲啊。
6: 啊，握下手啊，两个喺度。咁啊，莫家鉴咧就随即大嗌未婚妻求婚嘴佢。
1: 咁啊，陈以德只系最终只不过就锡一锡阿刘佩玥啫。
6: 女仔锡女仔，咁啊，天宇咧就同周志文咧一齐就向周志康献吻啊，咁样咯。
1: 咁啊，完咗 show 之后咧，咁啊，阿天宇同埋德德一齐接受访问，讲到台上边你要比谁啊？点啊？咁啊，罗天宇咧自然话。 对佢嚟讲呢个都唔系新鲜事咯。
6: 唔知系咪香港干燥咧？而家咧喺冬天。
1: 香港点会干燥咧？又湿又热。
6: 冬天啊，咁提未冬天喎。
1: 咁系咯。
6: 啲冷气啊，干啊。
1: 有可能嘅。
6: 冷气地方出入多啊。咁佢话其实咧，每年都会出现三四次噶啦，翻查记录吓。咁佢话我今年咧七月份咧。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都发生类似的情况、哦。
1: 咁陈义德在台下就为罗天宇就拍影相的时候呢不小心跌倒
6: 喎，跌
1: 親啊，係啊，咁啊整到個右膝咧就受傷流血啦，咁就話你兩個人一齊同高流血喎。
6: 咁啊陳義德就笑，哎呀好夾啊好夾啊咁樣，咁啊羅天宇咧就係透露開 show 前幾日咧就為劇集《驅魔速遞》開工啦，因為劇情需要咆哮咧令到聲帶受影響，所以唱歌嘅時候咧都有啲壓力啦，都唔係吃力啊辛苦啊。
1: 咁啊好好多謝佢女朋友咧全晚啊貼心照顧佢，嗱佢燙衫啦，斟茶遞水啦，同埋做呢個攝影師啊，咁啊對於被叫喂求婚啊咁，
6: 陈义德话我听唔到、啊，话不过你要努力赚钱先作安排啦。话佢有钱女嚟嘅、啊，咁、不过男仔都要俾心机做嘢嘅。
1: 佢话我可以考虑噶吓，咁、啊、问到，咁你俾女朋友几多分呢？
6: 3000分。佢因为之前未见过佢烫衫嘅，好贤妻啊嘛，
1: 娶得过啦，
6: 系啦系啦，梗系啦梗系啦，系嘛。
1: 咁由于台上边两个人咧冇乜石石啊，现场咧被要求佢哋唔该你嘴嘴补数。
6: 佢哋好怕丑嘅，面贴面咧，同埋嘟你个嘴啊交差咁咯。
1: 好啦，第63届嘅台湾金马奖咁啊，将会喺11月22日咧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度举行啦。咁啊，大会咧，琴日晏昼咧亦都举行咗个记者会啦，公布咗入围嘅名单噶咯噃。
6: 嗯。影帝阮经天主演的《狂望警探》吓，狂同埋忘记嗰个忘，咁啊11项嘅提名成为大赢家。
1: 影后啊，准影后嘅名单上边咧，就台湾演员嘅名咧就全员失踪，咁啊令人大感意外啦。咁啊，冯德伦咧饮恨啊，入唔到呢个呢、這个争帝即系影帝呢、這个呢嘅、這個、名单，咁啊错过咧同入围最佳新导演嘅老婆舒淇齐出战嘅机会啊。
6: 喂，佢自己做导演做咗咁多年，都冇机会做最佳导演啊，反而老婆攞咗个奖啊，即系啊，即系。
1: 人哋俾面佢啫，
6: 我覺得人哋點咧嚇？
1: 我覺得人哋俾面佢啫，
6: 真係唔知啦。咁、而今次咧最佳女主角入圍名單度咧，原來香港嘅明星佔大比數喎，有啲尷尬。台灣金馬獎會香港嘅明星嘅咧，嗬？
1: 啊嗱，咁啊得意嘅就係雙喜嘅余香瑩啦，善男信女嘅鐘雪瑩啦，同埋第四幕嘅袁麗琳啦。
6: 齐迎战哇，真系！诶，仲有系内地演员梁翠珊咧，套戏系《方言生活》。
1: 咁仲有咧，就系我哋不是陌生人嘅马来西亚演员杨雁雁啦。咁啊，值得注意嘅五位入围嘅都唔系台湾人，
6: 都奇怪嗬。咁啊，余香瑩哇，知道入围几 happy 啊！啊，头先我正喺度街度凑紧细佬哥，知道咧直播咧有啲忐忑，直到收到导演嘅恭喜咧，先知道系入围啊！佢话我同一样咧系入围嘅爹哋咧，即系田启文咧，互相祝贺啦咁样。
1: 咁又可以去台湾啦，感谢金马奖再次发呢个入场券俾我哋。
6: 钟雪莹同样表示好开心攞到入场券啦，希望咧藉住咧系金马奖咧，就将佢香港嘅电影啊，同埋其他电影咧，系带到唔同嘅地方啦，咁样。
1: 最佳男主角方面啦，同样都系嚟自香港嘅杨伟伦咧，就成功作出零的突破咯噃。啊，佢凭住主演《善男信女》啊，咁啊入第一次入围角逐金马影帝，咁啊面对住功夫嘅大立忍，咁啊仲有双喜嘅刘冠廷。
6: 嗯，头先讲狂望警探阮经天啦，黑潮嘅陈泽耀咧都几犀利噶。咁而凭住双喜咧获得系台北电影奖影帝嘅刘冠廷咧，亦都被睇高一线、哦。
1: 冇错，咁佢好开心就话啦，今日收工啊，收得早啲，咁啊可以翻屋企睇记者会。公布咗男主角嘅时候，听到自己嘅名咯，我全身都起晒啊，鸡毛疙瘩啊，嗰啲啊，
6: 黐皮，唔系鸡毛啊，鸡皮啊，鸡毛。鸡皮啊，
1: 鸡毛啊，下边嗰啲系鸡皮啊嘛，
6: 鸡皮啊，
1: 即系意思之后，佢成身都好似
6: 毛管洞，
1: 系啦，毛管洞嘅感觉啦，系啦，
6: 系啦，咁啊，佢同太太咧就相拥痛哭，多谢评审，多谢戏里边亲爱嘅家人们、兄弟们、姊妹们能够入围，系大家嘅功劳。
1: 使唔使痛哭啊？
6: 激动咯，
1: 都唔系叫痛哭噶，
6: 好好激动嘛！
1: 激动嘅时候最多就系
6: 相，即系人哋话相拥而泣嘅啫嘛，系咪啊？
1: 点啊？
6: 痛哭好劲噶啦，
1: 痛哭啫，
6: 即系我终于阿妈我得咗啦嗰只咧，
1: 冚两巴都冇咁痛噶，大佬。
6: 唔知啊，系嗰种嘅好激动咧，嗰啲忐忑啩，唔知咧。
1: 咁啊，马来西亚演员啊陈泽尧咧就争影帝咧就不禁表示我有啲失落吓，以为咧可以同女主角啊李牧咧就一齐咧去金马奖嘅。咁有朋友叫我你调整下心情啦，希望我嘅入围咧令到更加多嘅观众认识呢部电影啦。
6: 咁佢又谦称咧胜出机会率就比较低啦。佢我觉得咧大家会比较中意双喜嘅刘冠廷咯，所以平常心啦。
1: 阮经天咧就话啦，能够同狂王警探警剧组一齐做嘢。是很幸福的事，亦都恭喜所有入围的优秀电影工作者。
6: 犀利啊！舒淇啊，凭住女孩咧，呢啲真系好嘢啊！入围角逐呢个最佳新导演啊，同埋呢个系泡泡糖女孩啊，有泥娃娃啊，方言生活啊，倩男俊女啊，全部咧一齐争奖，已经被提高一线喎。
1: 咁啊，金马执委会嘅执行长啊，阿文天祥啊。哇，咁似嗰个文天祥，
6: 文天祥
1: 佢呢个新闻，
6: 但系新闻个文就唔系嗰个文天祥，
1: 我以为文天祥翻山，
6: 唔系语文个，
1: 唔系叫文天祥。咁啊，讲到咧，今届围珠就不禁表示，
6: 唉，女主角名单上边，宋云华啦，九 M 八八啦，同埋系蔡思韵咧都未能入围，而男主角方面咧。春风和冯德伦又 未入围，唉，着实有啲可惜咯。
1: 系啊，咁亦都令到冯德伦咧同阿舒淇咧啊，届时唔能够一起喺个颁奖盛会上同框现身咯。
6: 要咩唔俾张飞佢咪得咯？唔得嘅咩？
1: 我意思只系佢唔可以喺个两个都可以喺台上边。
6: 咁啊系。
1: 咁你做观众就系实有份嘅。
6: 咪就
1: 系
6: 咯。
1: 系咪？
6: 咁但系有时都尴尬，咁去又唔系，唔去又唔系，系嘛？
1: 唔系，咁一定去捧佢老婆场。
6: 应该去嘅，我谂佢系嘛？点都好啦，咁今次希望佢哋顺顺利利啊，攞翻个奖啦。系边个？姚子玲啊、钟由美同埋李宇阳咧就出席活动啦。咁姚子玲透露早前接受咗咧系眼睛更换晶体手术，咪即系白内障咯。
1: 咁早
6: 讲到咁夸张，一次过矫视兼预防白内障，佢话
1: 预防啫，
6: 预防。
1: 咁问到咧，而家睇男仔系咪睇得更加清晰咧？佢话用心感受咧。佢话咧，同啲好朋友啊，徐慧栋咧，亦都系处于一个好稳定、好稳定嘅朋友嚟嘅阶段。
6: 嗯，互相了解中啦。佢话去到我呢个年纪，最重要就系揾灵魂伴侣，顺其自然啦。
1: 即系灵魂伴侣嗰啲睇唔到噶
6: ，soulmate。
1: 净系净喺个脑
6: 上边，
1: 喺个
6: feel 到，陈生系 feel 到。
1: 我冇经验啊，你或者多啲啦。
6: 吓，有啲咁嘅事，你死啊！你话你屋企嗰个唔系，你死啊！你
1: 吓，你就系噶啦，
6: 你死落你，
1: 一定系灵魂伴侣。
6: 哎呀，攞命咯！哎呀，死啊死啊！你
1: 哎呀，
6: 好彩未起身啊，陈太。
1: 原来我唔知灵魂系咁样解释。好啦，咁啊，当然佢话咧互相了解之中啦吓，咁啊讲到好朋友胡定欣话咩靠老公做金主出歌啫咩？
6: 诶，佢话两公婆冇分理我啦，咩问题啫？
1: 咁啊，咁啊，唔好签婚前协议咯。
6: 唔知唔會啩？係啊係啊，
1: 婚前協議啊，
6: 係啊，好多都係，亦都侮辱嘅。覺得簽呢個婚前協議好侮辱啊！男又好，女又好，都好侮辱。
1: 但係又係頗為接受喎。
6: 你接受啊？
1: 我唔係啊，我話即係嗰邊佢提出嚟嗰啲啊。
6: 我唔接受喎。
1: 你唔接受？
6: 好巴閉咩？唔掛你咯。婚前協議，我而家貪你啲錢啊，巴閉啊你咁咯，係咪啊？即係好似你好侮辱咯，覺得。你即係對自己冇信心，話你聽。
1: 唔係啊，其實婚前貼紙對嗰啲即係淨身嗰啲冇乜所謂嘅啫，我乜都冇嘅。
6: 喂，淨身嗰啲就唔使你簽婚前協議啦，大哥。
1: 喂，你點知道結咗婚之後突然間你發咗達？
6: 哇，咁衰咧，諗到。
1: 唔係咯，你買張彩票，唔覺咁你中咗。
6: 唔係，我覺得咧，尤其是外國嗰啲咧，好多啲明星咧簽婚前協議咧，因為嗰個男或者女嘅本身有細路哥嘅。同前度啲細路哥驚佢個新媽咪新爸爸咧就搶佢啲身家嗰啲啊，我覺得係咁咯。
1: 哦 ，OK，
6: 有啲係咁咯。
1: 嗰啲我就唔係好明嘅，我唔識嘅嗰啲嚇。
6: Prenup 啊嘛，咩唔得咩，即係呢啲咁啩。
1: 我唔係好明呢啲咁嘅
6: 關。OK。
1: 鍾由美表示早前咧就為啲長者處理佢啲居所雜物嘅，笑完之後咧就夠膽直。接面对啲昆虫啦，
6: 哎呀，会继续做义工。问到佢话好姐妹姚卓菲、詹天文会唔会一齐加入咧？佢话嗱，每个人嘅接受程度唔同，要佢哋自行去决定啦。咁样，
1: 我谂啊，钟由美系咪喺度想即系洗白咧？
6: 系啦，我就喺度谂紧。
1: 咁所以做呢啲咁嘅 community work 嘅，
6: 系啦系啦，我都系咁谂。
1: 咁啊，至于李宇阳咧，就表示啦，对演戏一直系有团火嘅。坦言咧，因为而家嗰啲 AI 短片啊，真系好盛行。
6: 系啊。 真人演出机会咧越见减少，自己都学识咧系要学习有关嘅知识噶啦吓，开始尝试出片，希望为演艺事业咧系杀出一条血路啊！
1: 好啦，咁啊，台湾天王啊，周杰伦啊，周董近日喺社交网上载咗一张嘅单人相，
6: 哦，
1: 咁啊，见佢咧着住全黑嘅潮服，咁啊，戴住黑超同埋一顶嘅棒球帽，咁啊，手上边咧就攞住一款咧好精致嘅手袋。
6: 咁啊，就好幽默咁留言啦。不要怀疑，呢个真系我老婆买俾我嘅生日礼物嚟噶。因为佢一月十八号生日啊嘛，啲粉丝话吓咁好奇嘅，咁即系话昆凌喺巴黎工作带翻嚟嘅礼物啦，咁样。
1: 咁啊，仲笑笑话咧，以为偶像啊偷咗攞佢老婆嘅手袋出嚟戴添啊，亦都有人发现啦，佢头上边戴住嗰顶帽啊，原来都系
6: 出自呢个昆凌嘅自家服装品牌。佢低调放闪之余，不忘为老婆做生招牌啊，宠妻本色尽显啊！
1: 另一个宠妻狂啊，
6: 佢系啊。
1: 曾经饱受情绪病折磨的歌手林欣彤神隐多月了，近日终于在社交网上更新了他的分享自弹自唱的片段，打算铺路复出了。看
6: 他是啊，他前日就再在社交网上贴出了和爱犬的照片，透露有意搬屋，直言就带着这爱犬都不容易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妈咪凑着的小老哥，要找到隔离邻舍不怕狗狗的地方都不容易的。
1: 所以呢，加上最近的新闻也都感到很心痛，做人做狗都好，为人为狗都好，希望能够多些好的教育和爱心，不要再认为狗狗成为看场的武器。
6: 不是做人做狗，是为人为人为狗，做牛做马这样。
1: 咁样先知，咁样先有传神。
6: 有得拣咩？做人定做狗？轮回
1: 啊！你真系识
6: 个到轮回。
1: 冇错，佢话为人为狗，因为最近你知香港出现咗啲新闻咧，狗咬死人。
6: 系啊系啊，但系你狗咬死人咧就大肆宣传。你虐待狗隻、虐待貓隻嗰啲咧都有噶，
1: 有是是有係咯。咁但係人始終都係即係嗰個重點啊。
6: 梗係啦，咁啊係。
1: 咁啊，當然啦，佢都好感謝咧。民間有啲嘅愛心機構收留流浪狗嘅。佢透露咧，佢屋企嗰只愛犬咧，原來領養嘅都係。
6: 啊，所以香港成日都話唔好買，要領養。嗰啲寵物店啊多得你唔少啦，呢啲咁嘅口號係咪先？個鼓勵咧，想養狗嘅大家咧，就有啲選擇去領養啦。佢話阿二佬咧都係曾經都係流浪狗嚟㗎，佢哋叫啲流浪狗做浪浪啊。咁咧就而家咧就係一個間歇性任性嘅幸福小孩啦，不過都算乖㗎啦咁啊。
1: 咁有你錫佢，梗係中意嗲下你咯。
6: 係啊，即係好幸福㗎，有主人嘅狗狗真係。
7: 大家好，我係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家國路風華情之考古中國一萬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8: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9: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8: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9: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0: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早上六点五十四分，假若间琴晚大家有睇呢个NHL 已经开季啦，咁啊家人队咧主场嘅迎战咧就系喺呢个礼拜二咧曾经以喺加时赢咗嘅 Edmonton 啊，赢咗 Edmonton 嘅游人队作客啊，佢哋吓，咁啊琴日咧就嚟到我哋家人队嘅主场，我哋就系第一场嘅开季嘅第一场嘅波。如果中意睇入球嘅朋友咧，你一定唔会失望啊！
6: 哦，入咗个波啊？
1: 点解咧？因为成场比赛咧，总共入咗16球波。
6: 吓，咁犀利！
1: 哦 ，yes，
6: 咁咪好开心咯。
1: 哦，直情开心到，
6: 啊、
1: 直情开心到痹啦。
6: 边个赢啊？喂，
1: 咁啊，边个赢咧？就大家都唔使即系有异议噶啦，梗系人，梗系由人队啦。
6: 系
1: 啊，9-7，但系咧，成场嗰个嘅比赛里边嚟讲咧，可以话第一节同埋呢个第二节咧，都系由人队嘅天下。
6: 哎呀，
1: 反而去到第三节咧。 就輪到咧就係加人隊發威，係
6: 咁以俾你入下啦，佢收收。
1: 嗱，如果大家有睇呢場賽事咧，我覺得咧加人隊咧，其實佢哋唔係冇射球嗰、那個即係嗰啲球員啊，唔係冇你冇前鋒，而係咧我哋嗰個龍門咧，琴日咧係打到失咗信心。
6: 嚇！
1: 九比七呢一個嘅比數咧，你扣咗個有兩球咧係 short hand goal 嚟嘅，就是、由人隊嘅 short hand goal，、
6: 哦、
1: 即係話。呢、这、一個嘅加人隊嗰個龍門 Kevin Lankinen 咧，琴日已經係打到咧一開頭輸四比零啦，已經，
6: 嗯，
1: 一開頭已經輸四比零，可能佢信心已經失咗噶啦。打第二節嘅時候咧，又再失多幾球，咁加人隊入一球，佢哋又入一球，咁變咗我哋咪要喺後邊追咯。咁、
6: 嗯、
1: 最慘咧就係當我哋有 power play， 人哋打呢個 penalty 嘅時候咧。咩 penalty killing 嘅時候咧 ，PK 咧，我哋啊反而輸兩球，
6: 咪就係咯，咪搞錯 short handed 你都可以輸嘅，咪搞錯啊！
1: 咁我琴日都睇到啦，我話個教練點解你仍然仲擺啊 Kevin Lankinen 喺度咧？
6: 係咯，
1: 終於喺第三節嘅上半嗰、那個唔知兩三分鐘、四分鐘到咧，真係換翻個後備龍門出嚟啦，
6: 好深啦！
1: 個後備龍門咧，因為佢冇壓力啊，
6: 係啊。
1: 咩？你上一個都輸咗咁多粒啦，
6: 咪咯？
1: 我唔再輸咁多粒，我
6: 輸係正常嘅喎、
1: exactly.
6: 我輸係正常嘅
1: 喎，反而打得好咗喎。
6: 嚇、oh, okay. ，
1: 咁佢打得好咗之餘咧，就到呢一個嘅遊人隊個龍門就雲遊咯喎。
6: 哦，
1: 啊，咁啊變咗我哋就變咗搶攻啦。
6: 哦，
1: 咁啊由我哋嘅只係第一場裏第一節裏邊佢哋射咗。十球，我哋一球都冇射门。
6: 哦，
1: 佢射十门、十次门，我哋一次都冇。
6: 哇，咁差嘅。
1: 咁啊，后来到第三次嘅时候追翻。追翻，但系大局已定。咁、嗯、啊，那个后备龙门咧都要输一粒。如果唔系，我哋系输八比七嘅啫。
6: 哦，
1: 咁、啊、但系琴日嗰场波里边咧，对中意睇入球嘅朋友咧，你系完全冇失望嘅。
6: 系系咁响嗰盏灯啊，星期即系第三节嘅时候系咁啄。我哋嗰边啊，
1: 游人队入波就唔响。
6: 我哋嗰边啊，讲第三节啊，
1: 我哋嗰
6: 边
1: 就响咗七次。
6: 系咯，就是、我哋即系第三节咯
1: ，third
6: period 咯，系啊。
1: 唔系，咁我哋都第一二次，我哋第二节我哋输八比二啊嘛。
6: 嗯，
1: 咁都入咗两球两次噶啦。
6: O K，
1: 咁下第三节都响咗五下。
6: 气氛点啊？
1: 我气氛就全场爆满啦，因为系 opening 啊嘛，
6: 咁
1: 啊，所以呢个啦就系咩噶？不过唔紧要，系开季啫，第二场。咁而家咧。听日啦，我哋加人队咧就会同呢一个嘅边个咧 ，Flames 就系 Calgary
6: 哦，
1: 系啦，七点钟开波。嗱，而家就冇咗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咯，
6: 系啊，
1: 就叫做 Saturday Night Hockey 咯。
6: 哦，
1: 系啦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呢几廿年嘅
6: 哇，好多年啊，睇由移民到而家
1: 呢几廿年嘅口号冇咗啦，冇咗啦，冇咗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如果好怀念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咧，咁就对唔住啦，而家冇咗呢支噶啦吓。
6: 系啊，
1: 即系 CBC 都可能要拣啲 Hockey 嚟到播添。
6: 嗰阵时播好多次噶，咩边个啊？咩 Taylor 啊？嗰、那個係咪叫咩名字？報新聞嗰個咧，咪報個體育嗰個咧 ，Don Taylor，Don
1: Taylor，Don
6: 成日搓出隻手，拍一拍兩頭嗰個動作咧，成日都有咁樣嘅動作嘅，記得睇佢。
1: 咁啊，NHL 咧開季啦，咁所以大家都會開始睇波啦。咁、加人隊七點鐘就主場迎戰，我諗啊 ，Sports 會轉播呢場賽事啦。中意睇 football 嘅朋友咧，星期六嘅下晝中午十二點鐘，BC Lion 咧就會對呢、這個多倫多有興趣嘅朋友睇睇、
6: 嗯，
1: 因為。打贏呢場咧，我哋入硬呢個 playoff 噶啦。
6: 咁犀利，
1: 梗係啦！一開頭輸四盤先贏一盤，係、
6: 哦、咪？ Okay,
1: 好啦，咁啊，另外中意睇呢個 MLS 嘅朋友咯。MLS 咧，我哋嘅 Wake Up 隊咧就會喺下個禮拜二啊六號咧就有一場波，五點半鐘就冇幫我冇電視睇，係、對住 Chicago 嘅 Fire 隊。咁啊 ，MLS 嘅 Wake Up 隊打得好好啊！而家係排緊西岸嘅 Number One。
6: 好嘢！
1: 咁就睇睇有冇機會可以攞埋個 MLS Cup 啦。
6: 好啊！
11: 哇，雪糕車啊！
12: 唔該，我要一個靚哥身地。
13: 冇問題，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4: 最好就加埋電影電視嘅影視主題曲巡禮啦。
13: 好啊，想試多啲用靚哥做嘅心地甜品，記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點同星期六嘅下午五點，靚哥心地日明都會為你精心拍錄製噶。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20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星期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并可能会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会接近季节性的16度，夜间气温降到摄氏11度。之后一股高压脊会由美国推向温哥华的北部，带来几日的晴天。预计这股温暖天气会至少去到下星期一。大温哥华每日的最高气温会在18度左右，星期日预计会是最热的一日。内陆地区温度可能更高一些，可能会多几度。大温哥华以东地区，例如素里和兰里，气温可能会高达摄氏20度。Ebersfoot 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23度。预计每日最高气温会出现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之后气温会急速下降。因为日落时间比较早，太阳落身后气温下降得很快，特别由于并没有云层遮盖防止热量流失，晚间气温可能会降低到摄氏10度左右。土耳其庙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截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在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在星期四晏昼，土耳其原住民部族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的身份，包括 Bob Joe 同埋 Regina Sproton 逝世的悼念信息。另外，三角洲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估计是开斗货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魁省律师正寻求魁北克最高法院批准本国用户对大型美国水果生产商 Drysgrow 提出集体诉讼。早前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指，该公司被指控在2022至2024年期间向加拿大出口了数百万磅化学残留物超标的浆果。现时魁省的诉讼是由一位食用该品牌浆果的魁省女子发起。诉讼文件指控这家美国跨国公司未能告知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当中含有农药残留物或其他化学物质，而含量经已超过加拿大允许的最高限量。律师写道，该公司不仅并没有披露在魁省销售浆果的关键信息，而且还对这些产品进行误导性宣传。该个诉讼涵盖2022年1月1日购买过 Drysgrow 品牌浆果的所有人，浆果包括是草莓、黑莓或者蓝莓等。提出诉讼的人士指，透过这些诉讼程序，原告可寻求代表所有集体诉讼成员，以减轻他们的成本负担，并令他们获得惩罚性的赔偿，以及谴责及惩罚该公司该些极其应受谴责的行为。在魁省，法官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来裁定一项诉讼是否符合法律授权标准。之前 Drysgrow 员工提出指控，引发加拿大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和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在2022至2024年期间对全国各地杂货店销售的 Drysgrow 浆果进行多次审查，发现其中化学物质含量超过加拿大法定下限。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了苯谷脂、二菌尿和黑菌丹，另外有杀虫剂和杀菌剂等。加拿大央行高级官员表示，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工具及途径来应对持续存在的房屋可负担能力挑战。央行高级副行长 Caroline Rogers 星期四在省府域多里市发表讲话，提及住房、监管、经济和加拿大央行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他表示，虽然近年来房价下跌，在某些市场为购屋人士带来一些缓解，但是房价的长期下跌会损害家庭财富、投资者信心和整体经济。他指出，央行的关键利率过于简单地粗暴，无法单独解决住房可负担能力问题，因为低利率会推高楼价，而更高的借贷成本就会阻碍潜在买屋者，即使按揭贷款压力测试等用以应对房屋市场不稳定的措施有助于维持市场稳定，但这些措施亦都增加了购屋的门槛。Rogers 认为，要恢复住房可负担能力是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不仅增加住房供应，也都要降低经济对房价持续上涨的依赖。香港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访问里面表示，环球投资者目光已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的资产支配。 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8: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19: 即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
18: 陈奕婷说，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不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十几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ource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航班是早上八点钟就有一半满的，再下一班是九点钟就有八成满，十点亦都是八成满的，十一点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十二点至到下午的两点期间三班船平均是八成半至到八成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ource Bay 回来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钟，大约是有四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1点打后至到今日黄昏5点钟，大部分航班是八成满，个别某几班航班包括是中午12点和5点钟航班更加是超过九成满的，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康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7点半，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等到9点5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4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同大家倾下偈。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呢，你同嘉怡就已经一起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呢再一起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21: 咁当然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自尽啊等等啊，咁到12年后可以一起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係好似唔需要大家溝通太多，已經好熟啦。即係雖然我哋唔係成日會傾偈，即係一年見未必會見到一次添，但係譬如我哋傾 run down 嘅時候，其實都一拍即合，大家啲咩諗法即刻講出嚟，大家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個默契其實係咁多年嚟累積咗落嚟，咁所以係好放心嘅。嘉怡姐，
20: 咁今次就係你同嘉怡第一次喺温哥華一齊開演唱會啦。咁喺拣歌同埋音乐安排上面咧，会唔会有啲系只系会呢一场出现嘅嘢咧？
21: 当然系我同嘉怡嘅一啲改编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将一啲经典嘅歌曲可以变咗个男女合唱嘅 version 啦。咁呢个 which 系好特别嘅，系啊，因为我哋嘅和音啊，系真系我谂有90几分嘅，系啊，所以大家到时会。将一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可以变咗做一只，男女合唱歌咁样，原来可以，即系会有大家一个咁嘅一个惊喜啦，相信。
20: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0: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系喎，佢嗰阵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系读紧书嘅。咁啊，到而家十幾年後，可能佢已經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體會。大家睇個 show 嘅時候，可以跟埋一齊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當年聽呢首歌嘅時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咧？或者嗰個劇集播緊嘅時候，哦，原來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喚醒返每個人唔同嘅記憶㗎，係啊，所以佢哋嘅歌去見證住坤哥同嘉怡成長嘅同時，其實都見證住咁多位觀眾一齊成長咯，呢十幾年。
20: 唔該曬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好早好早，大家早晨啊！
6: 早晨啊！
1: 7:12啊！大家呢如果要出門口的朋友呢，咁就要睇下個交通啦，係嘛，咁今日嘅交通應該可能頭先鄧歐榮咁話，可能會 Richmond 會少啲喎。
6: 係啊，我覺得冇乜車咁，
1: 可能啲人放假啦，或者
6: 冇錯。
1: 咁但係呢，溫度嚟講呢，大溫嗰個十月呢，大家而家先至第二日啫，係咪？但係好可能呢會比較反常同埋和暖㗎喎，大家要留意一下下。这个 El Nino 啊，尼尔厄尔尼诺咧，呢个现象将会影响我哋区内嘅天气。今个月咧就有80%机会嘅气温咧系会高于正常嘅水平嘅。
6: 哎呀，好好啊，我中意啊。咁啊，预料十月份第一个周末咧，气温明显会升翻噶咯。咁啊，大温离岸嘅海岸咧，较远嘅部分地区，星期六原来咧，哇，最高去都可以去到22度，星期日仲去到23度，咁即系可以收埋啲大褛先，暂时吓。
1: 咁啊，加拿大嘅环境部气象学家咧，阿 Jennifer 咧，佢就咁讲嘅 ，BC 省咧各地嘅零度线咧，亦都会上升紧嘅。咁我哋咧正进入紧一个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嘅季节嚟噶啦，未来呢10日啊，即系话咧由2号到10号呢10日里边咧，个零度线将会升至海拔的3000米，即是有落雨都好，亦都只是落雨而不会落雪。
6: 咁佢话咧，今个星期四嘅日间同晚间啊，即系寻日啦，基本上咧有一个系从大温以北掠过一个天气系统，夜晚咧就有啲骤雨，但去到周末咧转晴噶啦，有天阳光噶啦，见到。
1: 哦，咁啊，根据加拿大嘅环境部记录嘅数据，温哥华十月份嘅平均日头嘅温度咧最高得大概14度嘅啫，夜晚咧最低会去到7度嘅。咁啊，成个月嘅平均降雨量只不过都系123.7毫米。
6: 咁而環境部都預測啦，咁進入我哋本月嘅中旬嘅時候咧，温哥華仍然會維持相對較暖嘅天氣嘅，朝頭早分分鐘去到18度噶，咁啊天晴為主，咁啊正正而家我哋就講講天氣俾大家聽咯。
1: 好，
2: 1320天氣報告。
1: 早上的7:14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啦。今日呢就将会有微雨，最高气温会上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70%。
6: 今晚呢黄昏和午夜呢都有薄雾的，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呢是20%，日落时间6:49。
1: 听日星期六预测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呢是会上升到摄氏的18度，比今日仲要高2度，落雨机会都是10%嘅啫。
6: 星期日咧天晴嘅，星期一就有阳光，晏就会多云。去到星期二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咧就19度，星期一就18度，去到星期二降到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1: 现时咧系依然咧吹紧呢个东北风啊，风力时速咧系维持喺7公里。咁而最AN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仍然录到都系13度嘅，相对湿度咧系100%。
6: 7:15 喺 Burnaby 咧，南行方向啊，系夹住南端啊 Kensington 嗰个天桥嗰度咧，十字路口，咁啊而家单线行车，咁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咁就一号公路咧就唔影响，喺呢一个路段咧系比较车多嘅啫，咁就系有少少嘅延误，一号公路冇影响啊，咁如果大家可以改道而行咧，就行一号公路啦，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6: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80.76，报27,252.3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9.15，报51,145.71。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7.12，报7,734.1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2.64，报35,447.4。
6: 黄金上升5.51。每安士报每金4,183.64，
1: 白银上升9.5子，每安士报每金61.44。
6: 原油下跌2.72，每桶报每金90.17。
1: 比特币上升2,660.88，每比特币报每金86,562.7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0.98，报23,972.29。
6: 由于是国庆假期，所以中国的指数是没有报价的。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0.982，
1: 一加元对台币22.414，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2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 早上嘅7:18啦。啊、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周身痕，唔系系周身眼
6: 眼啊！
1: 周身痕就被人打到跳嘅啫。
6: 系啊，姓周啊，叫身痕。
1: 踏入咗十月啦，加拿大多项嘅福利啊、税务啊同埋医疗规例咧都有所调整，咁啊直接影响咧嗱，听住。不是全部国民，是合资格的国民的荷包。
6: 你有资格拿，你即管拿。俗称是老人金，即是老年保障金 ,OH Security, OAS, 这个名字改得那么衰，现在是 老年保
1: 障金。那他是要去到一定的岁数，那个岁数是属于老的
6: 嘛。其实这个是一个福气来的 ,OK? 那么这个 有这个金额呢，每季按通胀检讨一次的 ,OK? 这个 OAS 俗称。通常就是1月、4月、7月、10月份就是可以給是是收錢的，以及是反映生活成本有什麼變化呢，調整一點。
1: 今年的10月至12月的 OAS 的金額上調 1.4%，
6: 是、
1: 啊、即是你一元裡面多一毫四支
6: 那么大把几岁一攞几岁一攞，是不是65至70岁啊？
1: 不是65就有的了嘛。
6: 他说今次有得奖多少少、啊、益了益了你们、有攞得 OAS 的朋友，全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听清楚了，65至74岁合资格的长者们呢，每个月的最高 OAS 的金额会由7月至9月的751.97增加到762.5，多几蚊俾你咁咯，
1: 咪多11蚊唔少嘢噶啦。
6: 系啊系啊，
1: 你谂下屋入边如果有两位老人家嘅， 咁佢哋就唔止係多$11噶啦。
6: 你應該諗下，全國有幾多個老人家，政府呢條數都幾襟計嘅。
1: 咁你收咗人哋咁多嘅 CPP 税錢呢、這個，你要攞翻出嚟啦。咁即係佢每個月咧係多咗10.53。
6: Okay.
1: 如果你係75歲或者以上嘅朋友咧，啲長者們咧，佢就最高嘅827.17咧，就增加到838.75。
6: 哦。
1: 每個月咧多啲，係多咗
6: 11.58。
1: 1.08。1.05，
6: 唔系11.58。
1: 我知佢俾10.53啊，
6: 哦，
1: 多咗啊，1.05啊，
6: 奖你系长命啲啊嘛。
1: 咁啊，新嘅金额咧就会喺10月28日咧就开始发放噶啦。
6: 75岁或以上，嗬，系咁多噶啦吓。你85岁或以上都冇咩特别嘅，都系咁多。同另一项咧，同大家民生咧有关嘅咧，系俗称买餸津贴。咁即系话加拿大嘅食品杂货同埋必需品嘅福利金。就係 CGEB 啊，叫做嚇，就新一季嘅款項會喺下個禮拜15日嘅時候發放。
1: 呢、這個其實就原來就叫 GST HST 退稅咁
6: 啦，
1: 個、
6: 啊、福利啊，係
1: 啦，擴大啦，改名嘅啫。咁、
6: 啊、
1: 今年每年嘅7月咧，就按照上一年度嘅報税資料咧，就重新計算。所以如果你上一年嘅報税咧係低嘅話咧。你今年嗰個嘅即係福利咧就會多翻啲。
6: 哦，
1: 如果你個收入係高咗嘅話咧、嗯，你嗰個相對嗰個嘅福利咧就少啲。
6: 你俾錢政府啦嘛，要俾税即係賺得多咯，係咪？咁使鬼要呢啲個買餸津貼？
1: 咁所以咧，2026年7月去到2027年6月嘅福利金額咧，就係計你2025年報税嘅資料為依據嘅。
6: 啱啊，啱啊。嚇嚇，咁而呢個福利年度裏邊，單身人士可以獲得679元。已婚或者是同居伴侣人士最高可以拿到890元，每名19岁以下合资格的仔女另计最高是234元，以上都是全年总计的最高金额，即不是个个都是拿这些最高金额的。
1: 没错，这个 CGEB 每年分4次按季发放的，即等于你以前拿 GST 那些时间、
6: 哦、
1: 我就没为即是详述这里。稅務方面，加拿大稅務局就在10月1至12月31日採用第四季的指定年利率生效的、
6: 哦、
1: 如果加拿大的退休金計劃亦都就業保險 EI 的供款利率就是 7% 了。
6: 稅局就向非公司納稅人是收多某些、
1: 多收款項預支付的利率
6: 5%， 是不是預支稅的那些、啊、接著就有 5%、啊、計算僱員和股東從免息或者低息貸款所得的應課稅的福利呢也都是有 3% 的。
1: 沒錯、
6: 嗯、
5: 做人要精明，做選民更加要精明。今屆列治文市選競爭劇烈，面對眾多候選人，是不是感到眼花撩亂呢？市選大戰即將打響 ，CHMP AM1320華僑之聲特別推出2026市選論壇，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特別邀請多位列治文市長主要候選人出席論壇，聚焦城市核心議題，展開正面交鋒。屆時更開放熱線604-267-1320，俾你親自致電節目與候選人即時對話。2026市選論壇，舌劍唇槍，針鋒相對，幫你了解政綱，做個精明投票者。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贊助播出。
7: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7: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
25: 1899969969。
11: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5: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午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有朋友认为人死如灯灭，不相信有来世，亦不认为有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的事情。他这种人死断灭论令我想起《长阿含经》卷七《毗宿经》里面迦摄阿罗汉和毗宿长者辩论的一段文字。毗宿提出一连串难题，试图论证死后断灭论。他问迦摄罗汉说，圣者，如果人做了杀生、偷盗、邪淫的恶业，死后要堕入地狱，我难以相信此说，因为我从未见过有死去的人回来报信说他堕落地狱受苦的。若实有地狱，他应该和他的亲朋戚友报信才对。迦摄就答了，有智慧的人应该从譬喻中获得领悟的。比如有盗贼屡犯王法，被国王拘捕，下令斩首，此贼哀求行刑者暂且放他归家，等他辞别亲友，然后再回来受刑。那个负责行刑的人会不会放他回家呢？毗宿就答了，当然不会啦。迦摄就说了，同为人类尚且不放，何况生死命中堕入地狱，那些无情的肉利鬼卒怎会放他回来阳间向你报信呢？毗宿长者又提出另一个难题，他说，佛说凡人能够坚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十种善行，死后会升上天上享受福乐，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死者来报信他升了天界呢？迦摄罗汉就说了，比如有人堕入茅厕中，全身屎尿，污臭不堪，被人救出，洗澡干净，香汤沐浴，换上华贵衣饰，享用八味珍馐，你说此人还会不会再投回茅厕之中呢？当然不会。行善生天者亦如此人，人间污秽不净，天人在离地面几百里处，遥闻人间臭味比茅厕更甚，生天者享受五欲之乐，还怎会再回人间报信呢？而且单以都利天来讲，人间的100年只是都利天上一日一夜，初生都利天的人亦都会因为惊讶天乐，耽于享用两三天，然后再回来报信。当他要报信给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人间几百年了，你已经去了世，还怎会见到这个天人报信给你知呢？所以单凭死后报信这一点，是不可以肯定人死断灭论的。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篇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 BC 省一间纸张厂的工人工会表示，哈尔生一家经已关闭的厂房将会在本月稍后重新开业，说这个是令人欣喜的消息。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 Unifor 表示，省政府和营运商 Domtar 达成协议，使到该间工厂预计将会下星期获得工会成员批准后恢复营运。Domtar 在8月宣布，由于需求下降、价格低迷和原材料供应不足，将无限期关闭该间造纸厂。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Linda Payne 表示，工厂重新开业对成员及阳光海岸社区来讲是好消息。他赞扬政府、工人和行业之间为保持该个行业的活力及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密切合作。BC 货车伐木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对于这家工厂将重新开工的消息

0: 司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的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的具体要求。冬季轮胎的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的胎纹深度如果低过 3.5 毫米，即视为是已磨损。这个同夏季轮胎 1.6 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很多车辆会在直到轮胎的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才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在需要使用冬季轮胎的路段上完全没有配备合适的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两分，胎纹深度低于 3.5 毫米，罚款就是109元。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郎淑佩表示，中国内地11黄金周展开之后会紧接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透过连串盛事，访港旅客可以多留几日，享受香港的节日体验，惠及相关行业。港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怎样加强票尾文化和主场经济。罗淑佩说，香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2: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1: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是否需要用到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罗淑佩说，一期的土地还够用，
2: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1: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说，不同的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的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7:35啦，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日咧将会有微雨，哇，字迹唔同晒，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70%。
5: 今晚咧黄昏同埋午夜咧系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6:49。
4: 咁啊，听日星期六咧，哇，非常好啊，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18度啊，比今日仲要预计系都高2度嘅吓，都系10%嘅落雨机会啫。
5: 星期日咧系天晴嘅，星期一咧系有阳光，晏昼咧系会有云嘅。去到星期二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19度啦，星期一就18度，去到星期二就17度，而落雨机会系30%。
4: 现时咧系转吹东风，风力时速咧就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仍然系13度，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5: 7:36。咁啊，今朝早咧就喺 Burnaby 咧一号公路啊冇影响噶。咁讲紧就系 Burnaby 嘅 Kensington，Burnaby 系南行南端 Kensington 天桥嗰个十字路口系单线行车。 咁有工作人员喺度，而家仲未话解封嘅。咁去到嗰度，呢个城差唔多半个钟头前嘅事嘅啦。咁而家佢仲未 clear 啦。咁即系话嗰度仍然系有延误，但系佢话一号公路咧系冇影响嘅，一号公路冇影响啊，记住。咁除此之外

0: 基本上都是开始车多啦，咁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1: 财经消息。
0: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72.36，报27,342.77。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11.81，报51,238.3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4.41，报7,750.86。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76.55，报35,431.31。
0: 黄金上升2.72，每安士报美金4,181.66。
2: 白银上升7.02，每安士报美金61.22。
0: 原油下跌4.15，每桶报美金88.73。
2: 比特币上升1,731.68，每比特币报美金86,580.41。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0.98，报23,972.29。
0: 由于是国庆假期啦，咁所以中国股市咧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0.982，
2: 一加元对台币22.414，对港元5.5151，对人民币系4.7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美容健身合约硬销处理，当局唱定咧系要7日嘅冷静期。美容和健身中心硬銷是大額預繳療程的投訴屢見不鮮，而在政府早前就商品說明條例在香港有三項的修訂建議展開公眾諮詢，當中包括訂立7日的冷靜期和14日的退款期，並且打算將不當地接受付款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以賦予海關更大權力執法。
2: 嚟自欧洲嘅消息啦，欧洲嘅航空安全局咧呼吁各个航空企业避开沙特嘅空域。嗱，获得伊朗支持，佢也门嘅叛军青年运动咧近嚟加剧发动攻击。欧洲航空安全局啊 EASA 咧，亦都系星期三发布咗个公告，各航空公司应该避开沙特阿拉伯嘅空域。未提及飞翔杜拜一架前赴以色列客机被迫改道降落沙特事件。
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温哥华市政厅雕像遭泼橙色的漆油，警方咧调查和解日破坏事件。BC 省温哥华市局咧系 VBT 咧系目前咧正努力调查，全力调查咧一宗咧系发生喺市政厅嘅破坏事件。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啊期间，喺位于市府建筑北侧嘅温哥华船长雕像同埋佢嘅后方梯阶梯。遭抗議人士潑橙色的漆油。
2: 嚟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啦，10月的荷包有變，老人金加碼買餸津貼星期一會派到。嗱，踏入咗10月，加拿大多項福利、稅務同埋醫療規例都有調整嘅，直接影響合資格國民的荷包。俗稱老人金的老年保障金 OH Security 簡稱 OAS 的金額咧，每季咧係按住通脹嚟到檢討一次，通常係1月、4月、7月同埋10月份嘅，以反映生活嘅成本變化。聯邦政府啊確認今年10月至到12月嘅 OAS 金額上調1.4%，同舊年10月嘅相比，則累計增加咗3%。
1: 另外，將加拿大的消息，大温10月反常和暖，部分地區週末預料咧係會升翻向上去23度。大温10月份天氣的預測咧，厄爾尼諾現象咧現時係影響住區內的天氣，今個月有80%的機會氣温係高於正常水平。
2: 嚟自韓國的消息，韓國的巡邏兵嘅懷疑係遭到地雷炸傷，李在明咧希望能夠同朝鮮咧緩解緊張。南韓士兵早前喺非軍事區韓方一側咧就巡邏嘅時候，遭到懷疑係北韓製地雷嘅炸傷咗，令到朝鮮半島局勢再次緊張。南韓總統李在明咧琴日表明，政府將會堅持採取緩解韓朝軍事緊張實質性嘅措施，希望朝方能夠重返對話之路，攜手推動恢復互信。
1: 嚟自英國嘅消息，英國嘅首相咧係稱咧可能會重返歐盟，法國總統話歡迎回來。英國舉行脱歐公投已經係有10年啦，亦都係脱離歐盟同埋其他經濟體係有6年。首相貝安特咧係日前表明，該國同歐洲未來嘅關係係無可迴避嘅問題，重新加入歐盟可能係選項之一。相隔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以英文回应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
2: 嚟自法国嘅消息啦，法国教师短缺，学生示威蔓延全国。法国多地咧上个星期开始爆发针对教师短缺同埋校舍破旧学生嘅示威，至少有440人咧系被捕嘅，76人受伤，其中大多数咧系青少年。相关活动蔓延全国，其中一名学生表示，学校到处都系曱甴同埋老鼠。課室的温度可能由酷熱驟降到至0度以下，根本上是沒有辦法學習的。
3: 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營至美10點節目時段內，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閣隆重呈獻美容閣慶祝31周年紀念訪問特輯。到時美容閣的 Daisy 答謝各位長年幫襯的顧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妝護膚品內，仲俾大家額外驚喜優惠。美容閣隆重呈獻美容閣慶祝31周年紀念訪問特輯，是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原只原蹄1.0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48元一磅，富有翅2.98元一磅，日本番薯1.98元一磅，越南火龙果2.28元一个，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火箭鱿鱼4.98元一包，荣荣腊肠5.15元一包，老干妈香辣脆油辣椒2.08元一罐。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7: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 早上嘅7:45，咁啊，今日系12月2日啦。
1: 系啊。
2: 17号咧就系即系过多两个礼拜六咧就系呢一个投票日啦，市选啦。咁原来听日开始咧有一日咧3号咧系可以预先省市府嘅投票日，预先投票日。
1: 系啊，你喺 Richmond 咧，你去到温哥华都可以投票噶，系咪啊？系咪咁噶？
2: 佢咁嘅，你收到嗰张voting ballot 咧，
1: 系啊，
2: 你嗰唔系 ballot 嗰个 voting 嗰个卡咧。你是可以去他指定的三個地方、
1: 哦、
2: 附近的啫，
1: 係啊，
2: 咁誒冇邊個地方都得噶啦，係八點到上晝八點到晚黑八點，
1: 哦
2: 咁你就可以去嗰三個地方，但係你係咪跨區我就唔知道，因為 city 唔同噶、
1: 哦，明白？
2: 你唔同省，
1: 係、哦、省就可以跨區
2: ，city 唔得噶，
1: 啱，你講得啱。
2: 所以 city 嘅規定咗咧，你喺邊個投票站去預先投票咧？
1: 係啊，上次跨區係唔知道省定聯邦
2: 嘅，
1: 我記得
2: 係
1: 啊
2: 係
1: 啊，我記得係啊，
2: 係啦，
1: 冇錯
2: 啊。咁就變咗你可以咁做啦。但係你如果有郵寄咧，琴日有位聽眾打嚟，好好，非常好。郵寄嘅朋友咧，你就要打311就問，如果温哥華嘅我講，咁你就問佢咧，就攞叫佢攞一個嘅。郵寄嗰個嘅 ballot， 即係嗰個投票，等佢可以填咗喺10月5日或以前咧寄出去。
1: 嗯，咁、okay、
2: 你個郵速就係代表咗你嗰、那個即係投票嗰個人嗰、那個時間。
1: OK，
2: 咁、所以咧市選咧，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將佢同省選咧係混淆啊。
1: 先唔好諗省選啊，我哋 focus 喺市選咯，暫時呢幾日。
2: 系啦，
1: 你搞掂咗投咗票之后咧，你就去再睇一睇省选嗰啲候选人啲政纲咯。
2: 所以你喺听我哋华侨之声，我哋会有一啲嘅即系竞选嗰啲 campaign 啦，即系嗰啲候选人咧，你要听清楚。
1: 系，
2: 你唔好听清楚系省选工，我当咗系市选咁嚟去揾佢个名，点解揾唔到个名？阿荣恩明明系咁噶嘛，揾唔到个名嘅，咁原来佢代表省嘅。
1: 系，不过咧，如果你话喺投票咧。再長氣講多一句啦，各位朋友，請你盡你的公民責任。有得投票是一種福氣嚟噶，好多地方是冇呢個機會，係有咁大福氣可以投票選你的領導人嘅。OK， 所以加拿大真
2: 的
1: 很難得。
2: 早我哋兩代嘅嚟呢度嘅華裔咧、華僑咧，佢哋根本上是被撇去呢個嘅投票嘅權利，奪去咗佢哋係唔到噶。係其實呢個投票嘅權利咧，都係近呢唔夠100年裏邊我哋先至有嘅。
1: 哦，咁點止兩代啊？三代、四代啦，係嘛？
2: 即係兩代前啦。
1: 點止兩代啊？你講到
2: 我只能夠講係我兩代前。
1: 你兩咁我三代咯，最多。不過真係呢句説話係好好難得，就係請大家係要揸住呢張 ballot 抌落去個嗰個箱，個感覺係好好嘅。OK。
2: 冇錯。
8: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10: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1: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10: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3: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2: 咦，昨天还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的？
1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的。
1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那时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可以的。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5: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施君。
16: 大师你好，
17: 喂，钟 Sir 你好。
16: 咁啊，我哋一连串讲咗法拉利又保时捷啊、丰田啊都讲过啦。今日讲咩话？
17: 我哋讲下中国做嘅汽车品牌啊。
16: 诶，唔会系比亚迪啩？
17: 就系比亚迪啦，大车厂嚟噶嘛，同埋都几出名下噶嘛，都几开先河噶。
16: 啊，咁啊系，咁同埋咧就系而家我哋都好关注，我好多朋友身边嘅朋友都话，喂，比亚迪几时嚟到加拿大啊？可唔可以买啊？咁样
17: 好多人都等紧噶，我身边。
16: 咁其实我觉得都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嘅，因为你要睇到个销售网络要出嚟啊，咁样。咁其实而家已经据我所知已经有中国制造嘅电动车
17: 有
16: 已经行紧噶啦，譬如其实已经譬如之前有 T 字头啦，美国呢个品牌啦，另外有个系瑞典品牌嘅，佢都唔系瑞典，咁都系中国品牌嚟嘅。
17: 系
16: 咁啊，都系中国制造。记住，我哋上次咪讲过。关于呢个车身编号嘅，
17: 系冇错。
16: 睇个英文节目系咩啊
17: ？L
16: 系啦，咁就系中国制造啦。
17: 记住睇个 L 字。
16: 好啦，我哋扯翻翻嚟，唔好咁远啦。我哋讲下比亚迪先啦。
17: 系比亚迪嘅创办人咧，阿王先生，阿王全福先生啊。
16: 哦，
17: 佢唔系好大年纪嘅啫，1966年咧，佢安徽出世嘅。
16: 咁啊，都比我大好多嘅。咁啊，原来佢好犀利喎。
17: 系啊，其实佢做呢个比亚迪嘅车都系啱佢嘅。系啊，因为佢读嘅专科咧，专业咧就系读冶金啦，同埋电池嘅专业。
16: 哦，唔怪之啦。
17: 啱晒啦，而家做电车。
16: 咁其实原来佢系。1995年咧喺深圳成立嘅 BYD 喎，
17: 喂，咁近香港，
16: 系啊，同埋最初咧得20多人，
17: 唔緊要啊，嗰廿名係優秀嘅員工點？
16: 咁喂 ，BYD 全名係咩啊？
17: BYD 其實係縮寫嚟嘅，
16: 唔係比亞迪，
17: 唔係比亞迪，中文係比亞迪啦，但英文咧其實個全寫咧就係 Build Your Dreams，
16: 咁真係，咦，有啲意思喎，
17: 係啊，即係。其實解釋係你如果有你個夢想咧，就可以去建立你個夢想成真啦。
16: 咁啊，佢未做車之前做咩噶？
17: 做電池嘅，因為都係佢自己嘅專業啦，同埋電池啊嘛，佢做鋁甲電池開始嘅，係一啲充電池嚟嘅。
16: 係，但係當其時啦，你知日本電池廠全部都係自動化噶啦，因為日本人工比較貴啊嘛，係嘛。咁但係原來 BYD 開始嘅時候咧，好多都係用人手嘅喎，因為佢要降低成本啊嘛。
17: 係啊係啊，咁啊當其時即係中國方面當其時嘅人工咧唔係咁高嘅，
16: 係
17: 即係就算你一個大學畢業生咧，可能都係幾千蚊啊咁樣啦，咁變咗佢成本唔係太高，邊個用人嚟？設計咯。
16: 其實佢嗰個電池咧，佢都發展得好快啊。咁啊，喺2002年咧，仲喺香港上市添喎，聯交所。
17: 冇咯，上咗市咧，咁啊有資金啦嘛，咁有資金可以做多好多嘢噶嘛。喺2003年嘅時候咧 ，BYD 咧就收購咗啊西安一間車廠嘅，咁啊正式進入咗佢製造汽車嘅年代啦。
16: 哦，但係當其時好外界咧係唔睇好喎，覺得間電池公司點可能成功做到車啊？
17: 係咯，即係以前嚟講咧，做一間車行真係可能遙不可及噶嘛。你只可能你做電池係做電池嗰部分啫，你真係好難話做到成功，做到成部車出嚟噶嘛。但係真係 build your dream 啦，你個夢想真係成真咗咯。
16: 其實講真啦，我嗰陣時喺中國做嘢嘅時候咧，嗰段時間我哋中國，我哋睇中國製造嘅車，包括比亞迪咧，我哋睇唔上眼嘅，因為啲車實在太差啦。
17: 但係咁你初期咁要俾啲時間人哋啫。
16: 咁啊，直至到其實2005年咧，佢 F 佢有個型號叫 F3 推出咧，因為佢性價比強，咁好多本地嘅人咧都買佢。咁你有人多用嘅，咁佢就會變咗啲嘢就可以越嚟越好啦。
17: 係啊，咁多人買咗之後咧，咁佢現金流咪多咗咯。咁咪整咗個銷售網之後，咁咪多人買咗啦。咁多人講咗啦，咁現金多咗，咁可以設計多啲嘢出嚟咯。
16: 係啊，同埋2008年咧，佢亦都有外國嘅投資入嚟俾佢哋，咁啊
17: 好出名啊！
16: 哦，係啊，好似巴菲特都有份喎。
17: 係啊，巴菲特當其時咧買咗佢唔少嘅股份啦，即係佢覺得佢都係掂喎呢間公司有發展嘅潛力，佢先會投資噶嘛。
16: 其實佢早在2008年咧已經出咗隻插電式嘅混合動能汽車喎，嗰個型號係 F3。DM 啊，頭先講個 F3 啦，呢個 F3 DM 叫 Dual Mode 喎。
17: 哦 ，Dual Mode 即係又可以用電 啦，又可以用汽油嘅引擎喎。
16: 係啊，咁同埋2010年咧 ，BYD 亦都同呢個大武樂啊，即係 Daimler 成功即係成立咗合資公司啦。咁啊，做咗一個叫 Danza 嘅騰勢嘅一個品牌出嚟。
17: 哦，係啊，咁啊。Danza 其實嗰陣時嗰間公司咧，佢主力發展咧都係新能源嘅汽車嘅。
16: 係咁，同埋比亞迪啦，其實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原來比亞迪做好多電動巴士嘅。
17: 嗯，
16: 係啊，包括咧喺我哋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工廠生產，喺多倫多
17: 即係巴士嗰邊。
16: 係啊，喺安大略省咧都有，同埋喺美國有。但係因為你知中美貿易戰啦，咁因為100% 關税嘅時候咧，就呢啲廠都停曬啦。係啊，咁啊希望即係而家開始就有啲唔同啦咁樣。
17: 係。咁去到2011年喎，咁第一批嘅純電嘅的士咧，咁佢叫做 E6 嘅，咁喺深圳咧正式投入服務啦。
16: 係，其實的士好緊要嘅，因為的士咧係每日都用，
17: 係，
16: 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可以通過的士呢個使用咧嚟到去改良佢嘅產品。
17: 嗯、
16: 所以點解而家比亞迪咧嗰個成功會咁成功啊？係、嗯、啊，
17: 係啊，因為你即係的士嘅里數行好多，同埋咧街行咧又多人識咗你個品牌啦，咁你知道哇，的士又得行嘅，即係佢好耐用啦。
16: 咁啊，直至到2013年咧，就咁啊推出咗呢、這個純嘅系列啦。咁、
17: 哦、
16: 啊佢嗱，因為咧其實比亞迪而家喺中國裏面咧主要有兩個系列，一個係海洋系列，一個就係呢個朝代嘅系列啦。咁啊而家啲車係越嚟越做得好。
17: 係啊，咁啊之後亦都出咗唐宋元漢啊，咁呢啲唔同嘅汽車嘅品牌啊，或者有佢自己唔同嘅特色啦，咁啊視乎你嘅需要咯。
16: 係，咁啊，同埋2016年咧，佢仲請咗前奧迪、奧迪啊個設計主管啊，阿 Wolfgang 啊嚟加入咗 BYD 喎。
17: 哇！這個犀利喎，你真係可以引入到即係歐洲嘅設計啦，咁可以幫到將呢個成個 BYD 可能改良咗好多喎。
16: 其實而家你睇到國內好多品牌都係佢哋對外吸收人才啊，花好多嘅投資喺裏面咯。
17: 係啊，
16: 咁同埋而家又個電池好犀利啦，佢。而家有呢個刀片型電池啦，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厲害啦，係咪？
17: 係啊，
16: 係啊。
17: 咁呢個刀片型電池最好嘅好處咧，就係冇咁容易著火咯。
16: 係，
17: 因為你啊，譬如你有意外啊，架車有意外撞到個電池，損傷到個電池嘅外殼咧，佢都唔會咁容易著火咯。你知道啲電池電車最驚咧就係著火，因為一發不可收拾嘅。
16: 同埋而家你睇到咧，比亞迪喺國內咧，有啲車嗰個充電咧係特別快
17: 的，好、啊、快，好快。
16: 係啊，可能亦都講咧，差唔多係十分鐘或者五分鐘以內咧，已經可以有。20%充到80%，
17: 係啊，咁即係其實我哋以前成日都驚噶嘛，哇！你冇有車咁快喎，你加油幾分鐘就搞掂喎，但係即係變咗有多人卻步咗。如果你話去到哦，你飲一杯咖啡嘅時間已經充滿咗，已經行到80%，已經好夠用啦。
16: 係啊，咁去到2022年咧，比亞迪嘅新能源乘用車咧，啲汽車咧已經個銷量咧已經超過咗係突破咗180萬架，
17: 好犀利啊！咁啊過咗一年之後，2023年已經超過300萬，即係差唔多 double 咗啦。
16: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佢哋因為為咗出口啦，咁你知道汽車出口咧係需要大量嘅滾裝船啊。咁啊當而家比亞迪咧手裏邊咧，佢哋公司有差唔多八架嘅滾裝船，每一架咧係可以運載大概8至9千。
17: 哇！呢個我真係唔知喎。
16: 係啊，
17: 我知佢有自己嘅船，但唔知佢有咁多架喎。
16: 咁同埋而家會陸陸續續咧，喺未來呢幾年咧，去到11架添。
17: 哇！
16: 係啊，因為你冇辦法，因為如果你唔夠滾裝船咧，你
17: 靠人嘅運貨，
16: 出唔到行李，咁你成本高咗好多。
17: 係啊，係啊。
16: 咁啊，而家好犀利喎！佢仲有架最近出咗嘅跑車咧，仲跑紐博倫。是最快的電動跑車喎！
17: 哇，好犀利啊！即係你知紐博倫呢個好有代表性噶嘛？如果你喺嗰度最快嘅跑車嘅話咧，你都係首屈一指。
16: 其實咧，可能好多大家朋友都喺YouTube 啊或者其他嘅視頻睇過呢、這個叫仰望U8 啊。咁啊，佢四個獨立嘅電動摩打啦，另外咧佢個避震好犀利喎，自己識跳啊，即係
17: 哇，好勁啊！
16: 咁啊，其實講真這個呢個咧主要係都係 BYD。出嚟咧係一個等於一個神台嘅車啦，即係神壇嘅車咧，應該咁講。但係就唔係話佢哋主流嘅車啦。但係本身而家嗱，我自己揸過好多次比亞迪啦。我喺國內每次去旅行咧，我都會租車咁啊。租車好多時都係比亞迪嚟。咁我揸過純電車啦，又揸過呢個
17: 混能
16: 啦。咁我覺得哇，裏邊而家啲裝潢啊，嗰啲裝飾咧，哇，做到嗰啲手工係好靚。
17: 係啊，我都喺上海咧坐過一架朋友嘅朋友啦，係一個中國嘅品牌嘅電車。嗰架車我坐上去感覺咧，直情係等於一個歐洲品牌最頂級嗰只。
16: 咁啊，其實你睇到啦，即係其實中國嗰個發展係好犀利嘅。你睇到由20人嘅電池工場，OK， 做到全球最大型嘅車廠喎。其實比亞迪用咗30年時間
17: 啦，係啊，好短嘅啫，其實
16: 係啊。所以其實你諗下，如果再未來 過多十年會係咩世界呢？
17: 係啊，我哋都嘅拭目以待。
16: 係，好，咁我今日差唔多咯。
17: 好，下次再同你傾，
16: 再傾，
17: 拜拜。
18: 列治文觀音寺由10月16號起一連三日舉行重陽節超戰法會，重念地藏菩薩本願經，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戰冤親，現在者增福延壽，合家平安。查詢觀音寺電話604-274-2822，604-274-2822。
3: 市政廳內嘅建制派政黨根本唔關心你嘅社區。Ken Sim沈觀健喺各個社區強推過渡發展，仲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許喺溫哥華各個寧靜社區興建八層高嘅樓宇。够啦，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嘅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19: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2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8: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8: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9: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2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1: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2: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3: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8: 好歌不厌百回听，
24: Unforgettable，
18: 扰梁三日西曲情，
24: That's what you are。
18: 星期六早上8:00，李察西曲记心声，
24: Unforgettable。
25: 我撑你，
26: 我摆明撑你，
27: 我哋撑硬你噶。
1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OneBC 临时党党领 Dallas Bodie 表示，佢唔明白为什么省保守党要喺佢省选嘅选区推出候选人，但佢准备同保守党达成某啲协议。佢系温哥华个 Chandler 选区嘅现任省议员，佢将会同保守党候选人 Carson Binder 展开角逐。Carson Binder 之前曾担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全省主任。Binder 嘅参选在2月29日宣布，就在两日前 ，Bodie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少数几个有真正保守党候选人的选区里面推出任何候选人。Bodie 说 ，OneBC 的决定是先前与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irksen 杜朗恩的会谈后为展现出诚意而作出，但是保守党之后就宣布将会在他们两个党选区路推出候选人。其中一个选区就是 Kelowna 中选区，现任议员 Christian Nolan 在上届选举里面仅以40票微弱优势获胜，但是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能够赢得该个选区，因为这个是保守党的选择，而保守党应该要担心输给新民主党。Brody 表示为了同保守党进行对话， OneBC 愿意撤回其他尚未公布候选人的选区。他又指他们一直在这里做出姿态并采取行动，并表明愿意达成协议，而对方就好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里面，试图用绝不让 Brody 当选来将他们拒诸门外。他表示并不理解保守党，因为对方需要自己。本星期被问及同 OneBC 党合作时候，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表示双方经已进行对话，但目前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协议。 OneBC 在2025年是从保守党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团体，在去年时任保守党党领罗史德因为 Christine Brody 公开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历史而将他驱逐出省保守党。 Brody 之后自己成立 OneBC 党，在本届选举开始时候，温哥华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由于市中心 Georgia 天桥将会在星期五开始进行为期数月的维修工程，从市中心离开的驾驶人士需要做好延误准备。该项工程影响最大的部分是近华埠天桥通往明街的车辆出口行车一道将会完全封闭，预计将封闭时间为3个月。市政府正在更换桥面和出口的新缩缝，整个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去到明年春季。施工期间行车道会减少，可能会有延误，以及天桥的行人道将预期会长时间地封闭，也都会持续影响交通。于工程期间，行人将会被转移至 Dunsmuir 天桥的行人道继续通行， Dunsmuir 单车道和行车道不会受今次工程影响。市政府都提醒公众，为配合施工，天桥下方的 Pacific Boulevard 亦会根据需求行车道会短期地封闭。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20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星期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并可能会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会接近季节性的16度，夜间气温降到摄氏11度。之后一股高压脊会由美国推向温哥华的北部，带来几日的晴天。预计这股温暖天气会至少去到下星期一。大温哥华每日的最高气温会在18度左右，星期日预计会是最热的一日，内陆地区温度可能更高一些，可能会多几度。大温哥华以东地区例如素里和兰里气温可能会高达摄氏20度， Ebersfoot 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23度。预计每日最高气温会出现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之后气温会急速下降，因为日落时间比较早，太阳落身后气温下降得很快，特别由于并没有云层遮盖防止热量流失，晚间气温可能会降低到摄氏10度左右。安省 Pickering 地区早前发生校园枪击案威胁，现时一名青少年被捕，他因为涉嫌威胁要实施校园枪击案，并使用自己以 3D 列印机制造的枪械零件，现时被起诉。 Durham 警方表示，他们星期三接获多方通报说受到威胁，之后展开调查。举报的来源包括国际警务合作伙伴，他们声称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表有关实施校园枪击案计划，并使用 3D 列印机制造枪械的言论。在第二日，调查人员在 Pickering 市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一台 3D 列印机，一次用 3D 列印机打印出来的 Ultra 半自动枪械未完成部件和各种电子设备。当局说一名16岁男子现时被控发出威胁和制造枪械零件控罪，他现时经已被拘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亦都指希望任何知情人士同当地警方联系。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星期增派官兵，中东地区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 報道又指，如果特朗普決定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美國需要沙特允許使用領空，而如果沙特覺得石油設施得不到保護，就不大可能給予許可。另外，五角大樓據報正在向中東派遣第三個航空母艦打擊群。阿克西奧斯和《華爾街日報》都報導，羅斯福號航母上個月27號離開位於加州的港口，預計將於11月抵達中東。《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又會向中東派遣更多海軍陸戰隊艦艇，並且向該區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三艘兩棲艦艇組成的馬金島號兩棲戒備群上個月28號啟程，上面載有來自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的官兵。報道說，美國目前已經有兩艘航空母艦部署在中東，其中華盛頓號有可能會離開返回位於日本的武港。不過，如果華盛頓號在羅斯福號抵達後繼續留在該地區，將會是自今年4月以來美國首次在中東地區部署三個航母打擊群。一名官員表示，加上本週增派的官兵，中東地區的美軍人數將超過50,000人。白宮和五角大樓的發言人暫時未有回應有關的報導。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9: 跟住 BC 渡輪方面消息，首先是溫哥華圖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的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00，大約是有60%滿額，10:00的航班達到80%滿。11:00情況比較正常的，不過由中午12:00打後去到晏晝2:00中間，平均是達到85%至85.5%滿的，所以公眾需要特別留意，其餘今日的航班大致是正常。相反方向，由 Swan Bay 回來土瓦臣航線，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00，大約是有60%滿的，10:00位置比較正常，不過由11:00打後直至到今晚6:00之前，大部分航班平均大約是80%滿，個別航班更加是近90%滿的，包括是中午12:00和黃昏5:00是有90%至95.5%滿，公眾可能需要預留位置先上到船。開書比去嶺頭航線，下班船是早上的9:50，大約是有75%滿的，其他航班位置算是比較正常。相反方向，由嶺頭回來開書比碼頭，下班船是在早上8:40達到90%滿的，上不到這班船等到11:00又有一半滿，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2: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2日，大家早晨。
4: 欧永恩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8:11，13度嘅早上，但系冇乜点变喎，咁啊，仍然咧系吹紧东风啊，就头先咧就东北风啊7，而家变咗东风6，嚟吓，咁啊100%嘅湿度，
2: 系，
4: 其实都几舒服啊，虽然湿度100%，但系都系舒服嘅，
2: 起码唔会干蒸蒸啦，系咪？
4: 香港唔系，香港直情系湿到咧又热又湿。
2: 不过香港如果你话系夏天嘅时候咧，嗰种嘅出下汗咧，我又唔係好介意，好過喺呢度乾煎啦，係咪啊？啲毛孔閉塞嘅，你翻去香港咧，出下汗咧，其實都好事嚟嘅，精神爽利。
4: 呢度話毛孔閉塞啫，但係你走去沖個熱水涼啊，通翻曬啦，幫你。
2: 唔係喎，但有時你要出下汗咧，即係對你嘅身體，即係唔乾淨嗰啲出翻曬嚟咁樣。你沖熱水涼，你唔會出汗噶嘛。
4: 咁你開個熱水，咁有啲蒸氣，嗰啲蒸氣係幫你。
2: 咁啊係嘅，啲毛孔開通翻咁啱嘅，係啊係啊係。
4: 即係你
2: 唔會立咯呢度。
4: 係啦，冇錯啦，
2: 唔會立咯。
4: 唔會行埋嚟之後黐冧立。
2: 係啦係啦，
4: 你知啦，女士們啲化咗妝噶嘛，係咪淡又好，濃又好。咁你啲大熱天時嘅時候咧，分分鐘一條條嘅黑線就喺個眼。
2: 啊！我又冇試過喎。我又好彩喎，即係皮膚咧，啲油性皮膚嗰啲咧，哇浮曬出嚟咧，到晏晝哇，你見到佢咧，嗰啲粉啊甩咁啲啊，嗰度又乾，哦托賴喎，如果講妝容，皮膚咯，咁同埋你更加要多啲嘅留意呢度嘅太陽啦，因為香港就譬如亞洲地區啲高樓大廈多咧，你唔覺得咁曬嘅，哇呢度啲太陽真係好鬼勁啊，係啊係咪啊？
4: 但
2: 係
4: 紫外光，香港啲太陽咧就比較難曬得到直接入去啦，
2: 係啦，
4: 但係都唔係唔得，但係佢嚟到嘅時候都弱曬啦，反而嗰啲空氣嘅質素，
2: 差好遠啊！爭好
4: 遠，巴士啊，貨車
2: 啲廢氣啊，
4: 廢氣啊，
2: 係啊係啊，冇錯。
4: 咁頭先你講個女性嘅皮膚或者成啦，咁當然 我哋讲紧就系呢轮咧，就好多嘅电视都开始报告咧，就系已故王妃啊，就系威尔斯王妃戴安娜，
2: 系
4: 佢个细佬啊史宾莎 Charles Spencer， 咁啊今个月咧会推出佢家姐咧聚焦佢一生嘅新书
2: 啊，系啊，我见到啲报道咧就话有本新书系啊访问。咁架细佬咧就话谈及当年戴妃咧面对嘅一啲嘅皇室嘅压力同埋婚姻嘅抉择、哦。啊，佢话家姐咧，如果当年唔系嫁俾阿查理斯咧，即系而家嘅国王咧，唉，人生将会系幸福噶，真系。
4: 咪呢样嘢冇得好讲噶，因为点解咧？当阵时佢要嫁唔嫁系佢决定噶嘛，系、咪？咁你话诶呢个系皇室嘅婚姻，佢指定系你，咁系咪真系你唔可以抵抗咧？依今时今日。你不可以告诉我听话，我是没有能力去抵抗皇室的指令。
2: 你个以前的皇帝咩？召你入宫啊，即系杀头啊，杀你全家咁样。
4: 冇错啦。
2: 但系而家因为嗰阵时话系英女王睇中咗佢嘛，
4: 系咯，
2: 咁都唔系查理斯睇中佢，咁你害咗两个后生仔女咯，我觉得嗰阵时。
4: 咁啊，史宾莎咧就指出咧，从细喺皇室长大咧，系会比嫁入皇室咧就容易得多嘅吓。佢、坦言啦，佢身处其中咧，其实系好困难嘅。
2: 佢提到咧，查理斯喺婚前一日咧，仲好冷漠咁对啊戴安娜王妃讲：我唔爱你噶，但我仲系会娶你，你咪死唔死啊？好似话佢仲系揾阿卡米拉添啊！前一日仲去揾阿卡米拉添。
4: 咁啊，戴妃婚前咧，虽然知道查理斯咧就唔爱自己噶啦，咁但系当佢当年咧完全系冇恋爱嘅经验嚟讲咧，亦都可以讲话佢系佢个 first love 咯，
2: 系啊，初
4: 恋，
2: 系啊，系啊，即系确实咧系真系真心动咗情，而抱住诶一切都会冇问题嘅。咁樣就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咁樣披上嫁衣，令感情主導咗決定咯。
4: 但係大家你唔可以否認一樣嘢，當佢結婚嗰一幕裏邊嗰個皇室裏邊所帶動咗全球嘅經濟網絡去睇佢咧，你避免唔到嗰種嘅震撼啊！
2: 因為嗰陣時我諗，即係咁多年嚟皇室嘅婚姻，佢哋真係算唔最巴閉嘅。
4: 冇錯啦，
2: 係嘛？
4: 冇錯啦，全球播喎，
2: 真係犀利啊！真係，我仲記得佢話，我即係我嗰陣時細啲啦，咁跟住就戴安娜王妃咧。那对鞋咧个底啊，系踩住一朵花嘅，即系雕咗花嘅鞋底咧，仲要又好细节咁样去讲佢嘅婚纱啦，讲佢啲好大报道嘅事，嗰阵时仲喺香港。
4: 而且当阵时个个都话咧系王子配美人，
2: 系啊系啊。
4: 咁戴安娜嗰阵时，我哋初。傳媒咧影啊戴安娜，佢喺嗰間幼稚園裏邊做小學教師嘅時候咧，係的確好清純嘅一位少女。見到人咧怕醜頭耷耷，你嗰種嘅嬌態啊，嗰種嘅即係收眉搭搭嗰啲咧，令人係印象好深刻。
2: 身形又靚喎，又高喎，
4: 係啦，
2: 哇！著嗰啲銀色嗰啲禮服幾鬼靚啊！
4: 金髮係嘛，美女嚟嘅，真係當陣時我諗即係英女王已故英女王咧，都係睇中咗佢個出身。同埋睇中佢本身嘅氣質，
2: 同埋佢咧，我中意戴安娜王妃嘅笑容咧，你唔覺得佢係扮出嚟嘅？即係你知道好似人哋嗰啲影相啊笑咁，你睇佢係真心笑出嚟
4: 嘅，真情流露嗰種嘅笑嘛。同埋佢亦都做好多公益嘅嘢，又係咪真係沽名釣譽咧？我又覺得未必一定係咯，因為佢本身因為係個王，即係皇室嘅人咧，佢嘅一舉一動自不然受到好多外界嘅注目㗎。
2: 咁佢不嬲都教開細蚊仔㗎嘛，咁所以佢去到同細蚊仔相處啊，完全冇幾鬼温馨啊嗰啲相。咧、佢去到非洲咧探嗰啲艾滋病小朋友咧，嗱嗰种我觉得完全冇嗰种嘅架子，即系譬如你话你由细喺皇室度长大嘅，咁你又觉得哦，样样嘢都要规规矩矩啊，样样嘢公主啊咁嗰啲咁，佢又唔系，佢平民咁啫嘛。
4: 所以有好多人咧将佢同而家个王子啊，即系储君啦嘅老婆 Caitlin 啦、大家去作一个嘅比较咧，我觉得系唔公平嘅呢样嘢，
2: 系
4: 冇可能嘅，因为
2: 阿 Catherine 唔系 Caitlin， Catherine， Catherine， 海瑟琳啊 ，Kate，
4: 海瑟琳
2: 唔系 Caitlin，
4: 唔系 Caitlin，
2: 阿 Catherine，
4: 点解我谂错名
2: ？Kate， 我谂下 Kate 唔系系 Kate， 简单叫佢 Kate， 叫系 Catherine，
4: 冇 Catherine 系佢大家两个性格唔同，同埋佢同阿威廉王子当阵
2: 自由恋爱噶嘛，
4: 自由恋爱噶嘛，系嘛？阿王嫲嫲冇去做任何嘅指尖，
2: 仲做啊？唔使啦啩，做咗一代仲要干涉第二代，唔好啦啩。不过真系，我觉得佢哋而家阿细佬讲呢句咁嘅嘢出嚟咧，我听到都好心酸啊！知唔知啊？
4: 系啊。
2: 当年如果佢唔系嫁入皇室，佢就真系会好幸福。咁被问及如果而家碰到英皇嘅时候，会讲啲咩咧？咁
4: 佢冇正面回答嘅，好有
2: 识做嘅，
4: 好有识做。咁佢只系好幽默咁话啦。 英国人呢是很擅长互相呢是对住那个目光来望的观察的。
2: 你眼望我眼、
4: 啊。然后呢在我的房间里面呢自己行回自己的地方咯、嗯。即是可能大家见到面在这个场合里面望一望。
2: 啊、你在这里、啊、那跟着扮看不到，一就打招呼，
4: 一是打招呼，跟着就有自己的事情做，比如就尴尬场面就尽量减少咯。
2: 即其实我觉得戴安娜王妃真的很可怜，大家觉得她好像哇童话式的婚姻、啊、查理斯可以衰到这样跟她说她这样的事，对不住王国王，我骂你，但我真的觉得 她不应该这样说，这个说话很 hurt 一个少女的心的嘛。
4: 我完全同意你 你的想法，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查理斯王子
2: 好坦白
4: 的王子，他也都没有他自己的自主能力、
2: 嗯
4: 啊那个决定可能阿妈一定不给的。
2: 我喜欢卡米拉的，但是阿妈不给我娶他，
4: 不给了，你一定要娶他、嗯、但是他就算很坦白，
2: 是
4: 他对着、对着这个大妃王、就是戴安娜讲到明，我是不会爱你、啊、但是我仍然会娶你，
2: 但好你唔讲我讲啦，你咁坦白做咩啫，系咪先？唔好出声咯。
4: 咁佢讲咗，咁戴安娜咧就仲有一种叫做即系仲有一种希望啊。佢、嗯、话我可以改变你啊，佢以为佢自己可以改变佢。我睇佢呢个佢个细佬咁样写嘢法咧，
2: 好可怜啊。
4: 好可能，因为佢话佢仍然心动啊嘛。
2: 即系凄凉，但佢真系中意阿王柱噶嘛。不过嗰阵时想当年，又唔知佢会唔会系一个有少少嘅虚荣心啦。呢个系王子嚟追我咁、啊、样即系唔系追佢嘅，我谂佢都冇乜点追佢啦，系咪奉命咁样介入皇室？
4: 佢系英女王指定噶嘛？
2: 系咯，即系有少少嘅虚荣心嘅。
4: 咁变咗佢系可能喺个同齐之中，佢嗰个声望系最好咯。
2: 冇错，
4: 系咪？喂，有人话喂，我指定边个边个咧会做乜嘅咁？哇，嗰、那个咪即刻好嘅。阿慧欣，你掂噶啦，你一定系做嗰个位噶啦，就上级嚟到指定你。第二个就冇得伊牙松讲。
2: 系啊，做乞衣啦，叫哎呀个乞衣嘅角色啊，啱你啊，做咩做啊？老鼠啊你！
5: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8:20啦，咁啊喺呢个天气方面，今日就有微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70%嘅。
2: 今晚咧黄昏啊同埋午夜都会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6:49。
4: 听日星期六啊，预测阳光普照噶，最高气温啊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只有10%嘅。
2: 星期日咧系天晴嘅，去到星期一有阳光，下午咧系多云。星期六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19度啦，星期一咧就18度，去到星期二就降到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4: 现时咧亦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3度，相对湿度100%。
5: 1320马路情报，
2: 8:21。大家如果行经17号公路咧，去到系Delta Portway 嗰个出口咧，去到今日中午12点咧，有部分咧系封咗路嘅，因为佢有个 fence repair work 啊，有啲维修工程，咁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喺嗰度有少少嘅延误，亦都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啊，咁你出口嘅时候咧，咁就千祈唔好车速太快啦。除此之外咧，仍然系clear 咗啦，哎，同你报报先。Burnaby 咧就系头先我所讲个 Kensington 嗰个天桥啦，咁啊十字路口嗰度就系南行南端系得单线行车，咁而家就恢复啦双线行车啦，咁所以大家冇问题啦，冇头先咁塞车噶啦，小心驾驶啦。
5: 财经消息。
2: 8:22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56.87，报27,329.14。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49.71，报51,276.2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6.42，报7,752.87。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28.23，报35,482.99。
2: 黄金下跌7.53，每盎司报美金4,170.81。
4: 白银上升7.1，每安士报美金61.21。
2: 原油下跌3.37，每桶报美金89.52。
4: 比特币上升2022.76，每比特币报美金86,029.18。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0.98，报23,972.29。
2: 由于系中国国庆假期咧，咁所以中国股市咧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0.982，
4: 一加元对台币22.414，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6: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好啦，你好，早上嘅8:24啦吓，咁就鸟语花香，就个个都想听嘅。
2: 系啊，
4: 但如果我俾呢两只女嗰啲鸟类嘅声俾你嘅，你惊唔惊？
2: 哇，真系我听到佢播出嚟咧，佢就呱呱呱呱呱呱呱咁样个系，即系呱呱呱呱嗰啲声嚟嘅，好似鸡啼咁啊，同埋好嘈嘅。呢个叫做 bare throated bell bird， 裸喉中散鸟。
4: 嗯、
2: 哇！你看到佢哋真系脚软啊，真系。
4: 仲有一只叫做红腿叫鹤，叫做 Red Leg Sirima。
2: 唉、哎，真系。
4: 哇！真系 Sirima， 嗰个声咧，平均音量咧，两个都突破咗120分贝。
2: 哇！你知唔知120分贝等于乜嘢啊？系堪比咧地盘嗰啲系建筑工地上面嗰啲电钻同埋冲击钻啊。
4: 嗯。
2: 仲劲过狮子、大象呢啲哺乳类嘅动物把声喎！哇，见到嗰两只象，佢好嘢，佢录影埋睇到出嚟嗰条片。
4: 佢哋用啊一米标准嘅距离啊，20毫秒嘅时间啊，作为单位测量啊。哇，嗰、那个头先你讲嗰只火猴中散鸟啊，单只个个体最响。
2: 即系
4: 你养佢喺屋企好啊！
2: 哇，
4: 朝头早起身叫你，
2: 即系鸡啼咁嘅，简直嘈到话哀到话，哇！吓到我咩声咧？即我觉得他们很犀利，但是我说的不是他犀利，是发现到他们那些人犀利。
4: 是
2: 啊，好嘢，又有两
4: 种。他们自己都很大声的了，那发觉还大声
2: 过我。是啊，这样。
4: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礼拜五了，那我们要将个麦克交给由李保安主持的
2: 时事烽火台。
4: 他会跟大家讲一下西海岸的输油管成为第一个国家利益的项目。近期有第五个人再有男子因为威胁杀死卡尼被起诉。
2: 哦，是啊，是啊。
4: 是啦，咁啊，省保守党咧委任咗前自由党嘅省议员啦 ，Ian Black 同埋 Christine Day 就担任呢个党嘅竞选联合主席。
2: 哦，
4: 哇，声势好大啦。
2: 系啊，
4: 咁啊，等下李保安同嘉宾主持同大家分享呢个火烽火台。
2: 好啊，
4: 你唔好咁惊，惊到跌烂嘢。
2: 冇呢啲冇事。
4: 好，交俾李保安。
2: 好啊，
4: 我哋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
2: 好啦，到时见啦，
4: 拜拜。
8: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8: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1: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早晨，10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咁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7: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6: 早晨，早晨。嗱，咁啊，上日咧，咁我哋先講咗啦。依個就我哋總理卡尼咧，就應該早兩日咧已經宣布咗咧，就話咧將呢個沿岸嘅環保啊，咁啊投資啊幾啲10億落去啊，咁啊

0: 國家利益項目咧，即將喺從 Alberta 每日可以輸送100万桶嘅石油到 BC 省海岸嘅西海岸太平洋管道。嗱，呢個輸油管咧將會列入咧就正式係建設加拿大法案嘅，咁啊即係政府已經開出綠燈啦，從考慮中嘅轉為已經落實啦。嗱，現時嘅工作咧係要盡快整合環境嘅評估同埋等待審批嘅流程咧，研究點樣去即係建起呢條管道。嗱，我哋總理咧就話咧，佢喺建設加拿大法案出台之前咧，即係之前，即係琴日嗰個建設加拿大出台之前咧，我開發商咧仲唔知道咧聯邦政府嘅取態之前咧，就佢要喺數年嘅時間同埋差唔多銷售10亿元嚟做啲前期工作，都令到好多開發商咧因而打消念頭嘅。嗱，依樣嘢咧，如果咁佢咁講咧，就可能講翻得昔日咧就依、這個。大馬公司大馬嗰間石油公司又係咧做啊，前期咧就係唔知政府咁嘅決定啊，咁最後咧花一大筆錢翻嚟咧，就佢受其多嘅唔掂路，因為太多阻滯啦咁樣。嗱，今次咧總理就啲掃除咗前邊，包括原住民啦，咁啊當然仍然有環保人士不滿意啦。咁但係咧，起碼最緊要原住民咧就都可以即係搞掂曬。咁啊，對於環保方面咧，亦抌完錢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先搞掂前朝，跟住咧而家咧就證實咧依個項目咧。係獲得即係加拿大法案啦，咁啊 Alberta 省當然好開心啦，係嘛？嗱，咁而家咧可以大概根據佢哋推測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加拿大嘅 GDP 300亿咁多。咁啊，預測嘅管道每年推動加拿大國內生產總值咧增長達到咧就即係300亿啦。頭先我講啊，大概200亿咧直接來自呢個管道本身嘅。嗱，其餘100亿元咧係來自呢條管道咧，令到加拿大石油出口多元化之後咧。因為能夠高價向美國 賣石油而嚟嘅，嗱，依個全長1200公里管道咧，由 Alberta 嘅 Edmonton 咧，直踩落跨省都到我哋 BC 省，咁啊最後咧經過 Kamloops 啊等 Tillamook 咧，最終落到去 Roberts Bend 嗰度嘅，咁啊總共預計成本咧352亿到437亿之間，咁啊如果一旦動工咧，造成咧就係14万個工作崗位，嗱咁啊非常大嘅即係個 project 嚟㗎，咁今次政府都開綠燈咧。就變咗大家咧，唔使擔心啊！喂，到時我度曬計啦，整曬啦，準備曬，你先至話唔得喎，或者有要審查需時喎，咁啊論鬼盡啦！你係點睇法啦？
1: 嗱，所以今次呢個佢宣布咧，喺 Alberta 省宣布啦，都係之前我哋所講咧，就係為咗要討好翻 Alberta 省嘅省民，希望佢哋咧喺嚟緊嘅10月19号嘅公投咧，係決定咧就唔想離開加拿大。咁呢個咧，亦都係為咗我哋加拿大團結而做嘅一個舉動嚟嘅。咁當我哋早幾日亦都見到總理卡尼咧喺 BC 省做嘅公佈咧，其實佢已經係開著綠燈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就係話佢有好多嘅即係障礙咧，已經逐一清除緊啦。尤其是 BC 省係一個最大嘅障礙，因為我哋喺環保嘅規條亦都好多。而之前省長尹大偉咧，亦都係講係真係咧，就嗰個 position 咧比較曖昧啲，又好似唔贊成，又好似贊成咁嘅情況。不過而家就最終嚟講咧，都開咗個綠燈咧，就可以繼續行啦。咁而一個經濟效益方面咧，的而且確 Alberta 係需要我哋一個口岸咧，係打通去我哋去太平洋嘅市場嘅。因為 Alberta 一路以嚟咧，佢直接咧係賣油係最多嘅，都係去翻美國嘅啦。因為佢係美國咧，只係一個邊界之差，亦都係有輸油管去做到。咁如果真係要打通美國以外嘅市場咧，就一定要靠呢條輸油管嘅。咁當然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啊，總理卡尼好似有好多嘅好嘅政策喎。咁其實係嘅，因為好多時嘅政治呢一樣嘢咧，係叫做講 momentum 啦，有一個衝力啦。因為而家當我哋大家咧都睇到個勢頭咧，都對於總理卡尼好多嘅政策咧，都係一個抱著一個支持嘅態度嘅。因為大家都會諗住，而家目前我哋大家都係面對翻美國特朗普嗰啲無理脅迫咧，我哋的而且確需要擴大我哋不同嘅市場。咁而卡尼總理咧，亦都係藉著呢個機會咧，就好多嘅政策咧都係推出嚟。但係咧好處咧就係話佢好多時嘅政策推出嘅時候咧，佢已經係部署曬所有嘅步驟。嗱，如果我哋嘅同翻之前嘅杜魯多相比咧，好多時杜魯多只不過啊依、這個可以有想影嘅時候，咁我就擺個計劃出嚟咧，之後就無聲無息嘅啦。咁但係咧，今次佢一個全盤計劃咧，亦都我哋可以睇到咧，佢的而且確咧係有咁嘅能力去做呢一樣嘢。不過反對黨亦都話：，喂，你而家你既然有個咁好計劃，點解推得咁慢啊？ 跟住亦都會講翻反對黨就話：喂，如果我哋而家要政府嚟埋單嘅喎，政府嚟俾錢。

0: 嚟做呢樣嘢值得咩？應該依咁嘅投資應該要由私人去做噶嘛。不過問題就出現咧，就係私人公司投資咧，頭先阿寶哥都所講啦，而家政府好多關卡重重。如果政府你唔行進一條路出嚟，邊個夠膽嚟投資咧？咁所以政府帶頭嚟做呢樣嘢咧，就無可厚非嘅。咁而呢個計劃咧，就唔係即刻係可以係開綠燈嘅喎，你仍然咧係要等到2027年嘅9月1日之前咧，先能夠做曬所有嘅審批程序，仲會包括乜嘢咧？環保嘅評估啦，亦都包括埋同嗰個係原住民嘅 consultation 咧個溝通啦。咁而原住民方面咧，其實咧都唔係咁開心喎，而家因為佢都覺得咧嚇，而家咧就係依項項目咧就拒絕咧依項列為一個國家利益嘅項目啦。咁佢哋咧亦都話咧依項決定咧係破壞咗第一民族與生俱來嘅憲法權利同埋土地管轄喎，因為咧佢哋嗰個諮詢不足啦。而喺 Coldwater 嘅印第安部族咧要發表咗聲明咧，就係、是、呢個社區咧極度憤怒，呢個部落指出咧佢將第三條強行穿佢尖角叫做 Naka Pamos 嘅領土嘅管道咧，佢哋指責聯邦政府名義上係未予諮詢嘅，但係咧直到僅係12日之後咧，咁就草率宣布咗，完全冇漠視到原住民嘅實質權益，所謂共同繁榮根本就冇一個制度保障。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最我將會係面對嘅問題，就係原住民點樣咧能夠行同聯邦政府妥協啦。當然，聯邦政府亦都有翻一個後著嘅，咁亦都話到明啦，就係話佢哋點樣咧，就係、是、用乜嘢方法咧，係令到原住民咧係有10% 嘅利益。咁亦都係一個卡尼咧其中嘅計劃部署之一嚟嘅。咁所以而家呢個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加拿大人咧，我覺得係一個係值得鼓舞嘅信息。但係大家喺背後嚟講咧，仍然咧困難重重嘅。
1: 咁啊係啊，咁啊即係問題就在於目前咧，就整個 project 咧初頭咧都係由於 Alberta 同埋聯邦政府咧就佔90%嘅，咁其餘咧就另一間公司10%。咁頭先你提及咧原住民咧，咁啊當然而家梗係因為佢實在太多族裔啊，咁我諗佢已經係同嗰啲主要嘅酋長啊，或者佢哋嗰啲集團啊等等已經講掂數，就佢哋可以佔咗10%嘅利潤嘅。咁所以咧，反對嘅聲音都唔係咁高。當然啦，仍然係有啲環保分子認為咧，今次咁樣可能咧增加咧好多即係嗰啲排放量增加咗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加拿大咧唔應該再喺地下開採更多石油咁講。咁啊，各黨咧都有啲回應嘅。咁啊，認為咧就新民主黨話咧，話政府喺審批過程之中咧草率推進呢個項目，同時咧無視環保嘅保護。咁啊，依個都係配合咗原住民個講法啦。咁佢話對於加拿大科學啊、公共衛生啊、共同安全同埋常識係有一個冒犯咁講。咁啊，因為佢話啱啱今年係國際戰爭令到利潤有望達到1000億元嘅石油行業咧，就當然咧係一個厚禮啦咁樣。博禮治就話咧，喂，我哋黨堅決就支持呢個修建嘅管道，但係咧就批評嘅卡尼咧花咗成1年時間先至將呢個提議放進國家利益嘅清單裏面，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係渥太華批准 Alberta 省申請嘅輸管學道 ，BC 省都唔滿意㗎。文化部長就因而咧退出呢個內閣添啊，咁所以咧就即係都面對好多重重困難，但大致上咧都有一個解決咗喺度，咁希望咧就即係唔好到時候期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就2027年9月之前咧一定係聯邦政府咧就要提出一啲議案出嚟俾佢哋跟進嘅咁樣，咁所以咧唔希望唔喺中間有咩枝節啊，無論如何咁啊前景係好好嘅啊。對於我加拿大，無論就 GDP 嘅收益啊，工人嘅職位啊，因為多14萬人啊嘛，咁所以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时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早日我哋已经提及过啦。咁啊，我哋总理卡尼咧就扑扑风尘啦，一路咧为国家做无论跑出出边啊，喺国内做好多嘢。咁仍然咧，对于即系有佢嘅手法咧，都好多人唔满意嘅。咁原來咧，我哋當日話，喂，有一名男子咧就涉嫌咧，較早前喺平台上咧，佢係應該係來自 Alberta 省嘅，咁佢就啊恐嚇咧要殺死阿卡尼咁講，因而咧已經被落案起訴啦。咁啊喺最近咧會上堂。原來今日又有一單，琴日有一單另一單手術咧，黃家琪竟然又落案起訴另外一名男子喎。咁原來咧發覺咧，先後咧都有成五單咧係卡尼係遭受呢、這個。生命的恐嚇嘅，同埋咧就即係導致到佢即係威脅喺度嘅，咁所以咧原來個事情咧覺得咁嚴重嘅，咁所以我哋對於國家對於呢個即係無論總理好或者國會議員咧，個自身安全咧都係值得考慮嘅。根據呢個皇家騎警聯邦警務部門負責保護特定加拿大人咧，佢哋係以及部分居於加拿大外國嘅外交人員亦要負責埋調查。包括呢個恐怖主義啊、間諜活動啊、網絡攻擊啊、核安全風險同埋受到外國影響活動等等嘅刑事罪行咧，皇家騎警一路都會跟進呢方面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咧，就帶出咧，就咦唔講唔知，總理咧原來經常遭受到呢啲孤狼式嘅呢啲武集團嘅，暫時啊孤狼式嘅嗰個恐嚇威脅，咁你又點睇法咯？
0: 當然係啲總理嘅安全咧，係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噶啦。一個我哋國家嘅元首咧，佢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整個國家運作咧可能受到好大嘅影響。咁而喺總理卡尼咧，而家佢頻頻外訪咧，其實佢嗰個風險都唔細嘅。再加上咧，而家同係美國之間嘅摩擦增加咗咧，咁大家知道咧，喺美國咧有好多嘅極端人士咧，亦都可能咧為要係支持翻特朗普而對卡尼做嘢。做喐手喐腳都唔會出奇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其實要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加拿大係對於總理安全有乜嘢嘅部署啦。咁當然頭先阿保安哥所講過咧，就係話係除咗 RCMP 之外咧，各個領事啊，或者係一啲安全評估啊，都會係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尤其是國家元首嘅話，其實每一個國家都係嘅啦。佢哋自己嘅生命嘅保障咧，都係要靠翻佢自己身邊嘅保安嘅，同埋佢嗰個情報機構嘅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係可以見到咧，喺網絡方面咧，有人喺只係提一提話要係對總理不利咧，而已經係會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咧，我尤其是喺 BC Timberridge 嗰度嗰間 case 都係因為網絡上邊咧，有人發覺佢有啲唔對路，但係咧冇人舉報嘅時候，而形成一個好大嘅傷害。咁總理呢個情況亦都一樣啦，喺好多單嘅 case 都係喺網絡上邊咧係。能夠係睇到一啲係對於總理不利嘅言論咧，亦都係採取行動。咁除咗係話要採取行動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個警示嘅作用咧，就係話兩樣嘢嘅。一就係話喺網絡嘅世界裏面咧，有好多依咁嘅情況發生，其實唔止一單，唔止兩單，唔止三單嘅，好多單咧都係因經網絡而做嘅情況。咁所以喺個情報部門咧，對於網絡上面嘅監管咧，亦都係非常之係比較嚴格啲。不過最後嚟講，若佢哋監管過多嘅時候，人權組織啲人又會唔會話我哋嗰個加拿大個政府咧就太多係監管咧？不過總理嘅安全咧，始終係首要嘅。
1: 咁係啊，咁啊，其實咧就即係根據呢個眾議院保安總管啊 Patrick McDonald 喺較早之前向國會咧委員會作供時咧，佢話即係針對國會議員嘅即係包括頭先嘅總理啦嘅滋擾同恐嚇咧，過去五年咧已經飆升咗成700%到800%啊！他話佢辦公室咧喺2019年咧只係開咗8宗嘅威脅檔案啫，到2023年就開咗530宗， 主要是網上的威脅，多到就要點批量去慢慢歸納為檔案。咁佢啲形式包括咧將佢哋啲議員嗰啲，甚至即係選區辦事處嘅被針對幾年嚟咧，幾個唔同黨派嘅議員嘅辦事處都會噴漆啦、塗鴉，甚至掟石頭、打爛啲窗啊等等啊。咁至於喺呢個死亡乜嘢咧，譬如話好似自由黨前公共安全部長啦，個安全部長 Marco Mattesino 咧都話自己收到一連串死亡威脅。喂，安全部長收到死亡威脅咯，佢屋企人都成為目標，甚至咧喺屋頭話佢就算佢行去辦公室咧，都俾人吐口水啊！咁啊喺參議院方面，聽完都一樣啦，試過因為一個法案咧 C234嘅辯論咧，收到大量嘅威脅嘅電話同埋電郵啊！咁所以咧，前部長啊 Mattesino 咧已經提出咧係要喺議員辦公室之外咧設立50-100米嘅保護區。咁啊，區內即係喺區內恐嚇啊、滋擾議員啊，同埋職員嘅人咧，要面對更重嘅刑罰。咁講嗱，咁樣咧除咗聯邦政府之外咧，喺我哋 BC 省咧都一樣係有好多省議員咧就遭到恐嚇同埋襲擊嘅。咁啊，最轟動嗰單咧就係省基建廳長北溫嘅省議員啊馬博文啦、啊、Bowen Ma 啦，咁佢喺北溫嘅選區辦事處嘅大門咧。大門啊，舊年啊被爆炸品炸開添啊，咁啊要由呢個黃家琪調查，咁啊當時冇人受傷嘅。咁佢阿馬阿波恩媽話咧，佢做咗8年嘅省議員，咁啊已經收到大約係半單嘅死亡威脅啦。佢仲話自己咧算係好彩噶啦，因為其他嘅民選嘅即係官員咧都受到更多添。咁啊，至於其他一啲例子，就包括有呢個 BC 保守黨都傳出內部威脅啦，黨魁啊。Caroline Finney 咧，佢辭職嗰時候咧，都話屋企人咧受到人格嘅攻擊同埋威脅啦。所以咧，面對唔少嘅省議員辦事，過去幾年都有被塗鴉、打爛玻璃啊，同埋聯邦國會議員嘅類似情況啦。保安級嘅別咧，已經係比以前咧就高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省議會而家有專門嘅保安團隊，為嗰啲議員咧做威脅嘅評估。唔少嘅議員咧，以前咧為咗親民啊，拆咗一個佢哋叫做保安牆咧，而家都要重翻裝翻噶啦。嗱，咁樣咧，今年 BC 省選咧有目前都冇話聽到任何有人哋話恐嚇啦，咁樣，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擔心住嘅。你又點睇法咯？
0: 啊，唔擔心就假噶啦，因為每次嘅產生嘅時候咧，你都一定係要面對翻。面對翻你自己係唔中意你嘅散文嘅啦，咁所以喺一方面咧，喺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尤其是當我哋係要係激烈討論翻我哋嘅政策問題啦，咁因為每一個政策咧，唔會有100% 人係會認同同埋支持嘅，咁而一啲係遇上一啲比較偏激啲嘅人士咧，佢所做出嚟嘅手法亦都比較偏激啲。再加上如果你議題係關乎翻不同族裔嘅方面嘅話咧，依、這個仲更加難搞添。如果你話係有比較係遇上一啲族裔，佢覺得你係冒犯佢整個社群嘅話咧，佢所做嘅出嚟嘅手段咧，就可能更加激烈。我哋大家都見到啦，猶太教會啊，咁嗰啲咧都成日都係受到攻擊啊，甚至乎因為你某個省議員又好，聯邦議員又好，市議員又好啦。對於某個族類同情嘅話咧，你引來對佢哋嘅嗰個族類嘅對手咧係不滿嘅時候咧，亦都係做咗同樣嘅事情。不過我哋若果喺我哋加拿大嘅法案裏邊咧，法例方面咧，能夠去嚴懲翻呢啲係仇恨罪行啦、或者咧係對於不同嘅族類嘅人嘅點樣增加我哋和諧咧，可能喺呢方面會減少啲。不過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咧。其實真係咧，就係無時無刻都要顧注意翻你自己嘅安全嘅。
1: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就算最近我哋市方面咧，就係我哋温哥華市長啊沈冠健咧，都遭受呢個網上嘅恐嚇啦、威脅啦，甚至佢家人咧，甚至話要斬佢頭落嚟添啦。咁所以咧，温哥華市會喺今年4月咧通過一個動議。叫做支持全國承諾的運動，他承認是2026年即是今年的市選要營造一個尊重和包容的選舉過程，呼籲反對滋擾、人身攻擊，並且要求有關當局保護面對威脅的民選官員。整個運動在加拿大已經有得到228名的民選官員和54個城市簽署了，所以咧就今次咧就即係希望喺呢個法例裏邊咧，就幫到呢啲人候選人好，或者即係政客好啊，佢哋嘅安全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哋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7: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博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拣想食嘅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嘅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拣啦！
8: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咁对于个各会员好，或者三个政府遭受恐吓嘅，咪有咩补充啦？金铭
0: 嗱，当然我哋系提出啲法案咧，系对于一个能够成日睇新闻啊，知道法案嘅内容去脉嘅人咧，当然嚟讲，佢认识都会收敛一下嘅。但系好多时咧，我哋见到嗰啲系做啲仇恨言论嘅人士啊，或者系对于市员不满啊，或者省员不满，或者联邦议员不满嘅人士咧，其实佢哋都系火遮眼，亦都唔会得闲睇你啲咁法例嘅。咁所以咧，最终嚟讲，都系要各位嘅政界人士咧，都要小心一啲咯。
1: 咁啊系啊，咁嗱，讲翻我哋省咧，咁嘅省选而家已经开始咧，又登记报名啦，咁样。问题就在于咧，就因为尹大伟突然间宣布，当然啦，佢本身已经系部署咗先至宣布啦，咁变咗搞到咧，其他嘅政党包括呢个反对党、保守党，由于目就较早前咧，佢兵荒马乱啊，里边咧内讧即系都几严重咁啊。即係變咗咧，唔即係合作之下咧，佢趁佢哋咧咁嘅情況之下咧，突然間咧舉行省選。咁啊，但好彩咧，就而家佢哋即係政黨方面自從菲尼走咗之後咧，咁啊即刻重返咧，就將一班即係前自由黨班嘅省議員咧就回巢翻去。咁啊，繼而咧就即係而家目前咧個省保守黨嘅黨領就係臨時黨領杜朗恩啦。咁啊，佢就認為咧，今次原來咧，嗰個根據民調嘅調查咧，而家由於佢哋大部分較早前離開個自由黨黨員咧，翻去，咁佢哋咧就感覺上，受到嗰、那個由於這個尹大維咧，突然間宣布咧，好多選民對佢不滿意啊。咁、那個民調咧，本來咧就一路以嚟新民主黨係領先嘅，而家突然之間咧就這個保守黨最新嘅民調咧，又已經跳升咗，超越咗呢、這個新民主黨噶啦。咁所以咧，我諗咧就杜朗恩咧諗下，咁嘅環境之下咧，咁佢即刻咧就委任翻前自由黨嘅省議員啊 Ian Bett 同埋咧 Christine Day 咁啊擔任呢個黨嘅競選聯合主席，咁啊將佢重新咧就臨時臨急咧就組織翻啲班底噶。咁啊，組織班底咧，其實都好瀨氣嘅。點解咧？就突然間要揾咁93個席位咧？咁諗咧就新聞組唔知啦，因為佢本身咧早已有預計啦。其他政黨真係唔知點樣去揾到一紮咁嘅人翻嚟臨時頂替。咁而家目前咧，佢講咧數量都唔係好多啊。咁所以會唔會係因為而咁樣咧，保守黨嘅委任呢兩位實力派嘅即係人士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咧 ，Christine Day 咧係一位一個國際資深主管和董事會成員，曾一手打造了多個享譽全球知名品牌，他在 Starbucks 工作了20年，離任時擔任亞太區總裁，亦曾經擔任 Lululemon 的行政總裁長達6年，所以就在這方面決策方面就非常有 獨特嘅角度嘅。咁二 Mbet 咧，佢係重新喺個科技行業嘅，因為佢喺跨國嘅企業領導者同埋董事會咧，同埋企業嘅顧問等等嘅，都係即係喺全國範圍裏邊咧，都見到好卓越嘅聲譽嘅，而且擁有成20年嘅即係高階嘅主管嘅經驗添。咁所以咧，包括喺個曾經擔任大哥英哥華貿易局行政總裁之外咧，仲擔任省議員同埋內閣廳長，曾經參加近期嘅黨領競選活動等等嘅。咁所以呢兩位咧就出嚟主力咧就。即係幫到，希望喺保守黨方面咧，乘著呢個民調對咁高咧，就可以爭取多啲席位嘅。你點睇法咯？
0: 嗱，所以每一個大選嘅時候咧，你都要部署噶啦。你點樣部署咧？係真係你黨裏邊咧，點樣係運用翻你嘅人力物力啊？咁而家今次喺人力方面咧，已經係有兩位重量級嘅人士咧，係統籌翻今次嘅選舉啦，亦都係有所需要嘅。咁唯一我要計一計日子咧，由大選。又叫大選嘅9月22日到今日嚟講，即係10日啦，加埋聽日咧，就係嗰個候選人報名期截止日期啦。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會問到，究竟喺保守黨方面咧，能唔能夠揾到全數93個候選人咧？一個就第一個問題。如果揾到嘅話咧，咁就勝算在握啦。因為點解咧？因為睇我哋周邊嘅人士咧，都會覺得今次新民主黨突然其來嘅大選咧，就令一個感覺上咧，就是、一個好自私自利嘅做法咧，因為係為咗要鞏固翻自己新民主黨執政嘅權力咧，咁所以係要花費咗納税人8000萬咧，係做呢個大選嘅。咁所以若果能夠喺組織方面咧，能夠係俾個所有嘅散民感覺到咧，保守黨能夠係取替到新民主黨嘅話咧，保守黨嘅勝數咧係非常之高嘅啦。
1: Okay.
0: 大家都知道剛才剛剛保安哥所講的民調呢、
1: okay.
0: 這個民調呢就是在那個省選宣布之後的幾日而已，亦都是做出了呢就是說是新民主黨呢是那個支持度呢由45点跌到去40点、
1: okay.
0: 而保守黨呢就由35点去升到42点的。
1: OK, 鄧明卿是不好意思啊，
0: 都非常危險的。
1: 鄧明卿不好意思，由於時間關係呢，就我們下一次再分析這個情況啦。 OK, 是這樣吧，拜拜。
0: 好，下次拜拜。
12: 本拿比市民協會 BCA 領導本拿比發展幾十年，一直保持零負債、低地税，同時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務。
13: BCA 打造世界級學校，興建社區中心，支持小型企業，減輕你和家人的生活負擔。
12: 10月17日請投票給 BCA 所有市議員候選人，
13: 我們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繼續向前發展，大家都可以安居樂業。
6: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3: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高级官员表示，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寻找新嘅工具及途径嚟应对。持续存在的房屋可负担能力挑战。央行高级副行长 Caroline Rogers 星期四在省府域多里市发表讲话，提及住房、监管、经济和加拿大央行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他表示，虽然近年来房价下跌在某些市场为购屋人士带来一些缓解，但是房价的长期下跌会损害家庭财富、投资者信心和整体经济。他指出，央行的关键利率过于简单地粗暴，无法单独解决住房可负担能力问题，因为低利率会推高楼价， 而更高的借贷成本就会阻碍潜在买屋者，即使按揭贷款压力测试等用以应对房屋市场不稳定的措施有助于维持市场稳定，但这些措施亦都增加了购屋的门槛。 Rogers 认为要恢复住房可负担能力是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不仅增加住房供应，也要降低经济对房价持续上涨的依赖。除了信庙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直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在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在星期四晏昼，土瓜神原住民部族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的身份，包括 Bob Joe 和 Regina Sproton 逝世的悼念信息。另外，三角洲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估计是开斗货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了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在10月1号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这项规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是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或者4月30号。Smart 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的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的具体要求。冬季轮胎的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的胎纹深度如果低过 3.5 毫米即视为是已磨损，这个同夏季轮胎 1.6 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很多车辆会在直到轮胎的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才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在需要使用冬季轮胎的路段上完全没有配备合适的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两分，胎纹深度低于 3.5 毫米，罚款就是109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近期建议300亿美元对等下调关税计划，目前未有实施时间表。格里尔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上表示，下调关税必须遵从法律程序，又指降税的建议可能会纳入未来的关税措施里面。格里尔指，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产能过剩调查，最终是提出同中国有关的补救措施，两国可以借助中美贸易理事会寻找可以实施管理贸易的领域。他说，相关机制需要征求公众意见，并依法决定是否采取理事会的建议。由于程序需时，美国消费者未必可以在年底前享受到关税下调。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瓜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由中午12点钟去到下午2点钟达到80%至80.5%满。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回来土瓜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另外11点打后直至到今日黄昏的5点钟为止，平均大约是有80%满，个别航班更加是超过90%满。公众组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科书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科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6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睇到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
2: 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2日星期五，昨日我评论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制度弊端的时候，曾经提及英国的例子。该国在最近10年里面出现了7个首相，大部分首相任期不足2年，最短命的首相是荔枝特拉斯。他在2022年10月英国政府危机期间，在10月20日，即是他就职第45天，宣布辞职，最终借任职首相49日，成为该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一个首相。其实英国首相任期普遍都不长的，56位英国首相当中，9位任职超过10年，8位任职不足1年。罗伯特沃波尔是历史上唯一担任超过20年首相的人。过去这10年可以说是英国政坛最波动的一个时期，10年出现了7个首相，好像走马灯一样。这10年刚好就是英国宣布脱离欧盟的10年，两者可以说是因果关系。10年前的6月23日，执政保守党政府推动脱欧公投，结果如愿以偿，52%英国选民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结果英国处境就没有改变到，反而越来越差。保守党一次又一次改选党领出任首相，都未能挽回颓势，结果在2024年大选中输了给工党，结束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统治。但是工党首相施纪贤亦只能够挨了2年，今年7月就被迫辞职，让位给如今的首相贝安德。这位执政2个月的新首相新官三把火，早两天就爆出一个令英国和欧洲都震惊的消息，他说英国会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他这个星期二首次以首相身份在执政工党的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多项政治承诺，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将会如何处理和欧盟的关系。在前日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更加直言不排除最迟在2029年举行大选之前承诺重返欧盟的可能性。他并没有具体说明重建和欧盟长期关系是否包括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是关税同盟，甚至是重新加入欧盟。英国和欧盟下个月将会举行高峰会议，贝安德话到时就会商讨双方建立长期关系的各种选项，致力寻求共识。对于贝安德暗示有意重返欧盟，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表示欢迎。前日他在马德里和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会谈的时候就说，如果英国人想要回归，如果英国首相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认为这个是对英国人和欧洲人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西班牙总理桑杰士亦都是认同马克龙的看法，表示西班牙会鼓掌欢迎，并再次张开双臂欢迎兄弟般的民族。看上来贝安德说想带领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并不是讲笑，是认真的。他在工党周年大会上就强烈承认，自2016年公投通过脱欧以来， 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近十年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局，脱欧派承诺的重掌边境和秩序并没有发生。他直言脱欧弊多于利。贝安德说他的政府会致力确保最受脱欧影响的英国产业的利益。贝安德列举出来的英国脱欧弊端，其实每一个英国人都心知肚明。过去十年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冲击是全面性的，英国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 6% 至 8%， 投资下降 12% 到 13%， 就业减少了 3% 至 4%， 生产力也下降了 3% 至 4%。由于贸易壁垒和结构性变化持续拖累经济成长，经济学家预测2026至2030年英国经济平均成长率只有 1.3%。 英国人均实际的 GDP 亦都落后欧盟27个成员国，因为受脱欧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不断地下跌，英镑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英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多英国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后悔十年前作出脱欧的决定。 YouGov 6月份一项的民意调查就显示 57% 英国人现在认为脱欧是个错误的决定，只有 30% 的人仍然支持脱欧。另一项 Ipsos 民意调查结果也发现 52% 英国人认为英国应该申请重新加入欧盟，大约三分之二18岁到24岁当年没办法投票的年轻人说他们会投票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而65岁以上的人就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相同的观点。十年前英国人决定脱离欧盟，其实是因为自视过高，他们仍然将自己视为全球海洋国家而自傲，他们不想受欧洲大陆国家左右，厌恶精英阶层控制，不满全球化，又反对接收来自欧洲的移民，于是就选择脱离欧盟，以为凭着自己的自主和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老本可以为英国带来更好的未来。结果是生不逢时，遇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全球经济封锁停顿了好几年。当年英国保守党推动脱欧公投，多少亦都受到美国的怂恿，美国不希望有一个团结的欧洲和他们抗衡，英国脱欧将会大大削弱欧盟的实力。英国脱欧之后以为可以得到美国的报答，英国单独可以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和拜登的任期，英美的贸易并没有预期的扩展，相反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却去全球开打关税战，英国亦不能幸免。在全球经济因为美国关税战搞到极度波动的情况之下，英国脱欧的弊端就逐渐显现了。表面上看，英国脱欧可以摆脱欧盟的束缚，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事实这十年里面，英国已经同72个国家达成了39项的贸易协定，但这些利好未能弥补因对欧贸易联系受损而带来的损失。随着对欧贸易边境检查、繁琐的行政手续和新法规相继引入，英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上涨，部分小企业甚至完全停止了与欧盟的贸易往来，还有更多企业考虑退出欧盟市场。根据研究机构欧洲改革中心的数据，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因此减少了 12%， 从欧洲进口额亦都减少了 16%。 英国虽然和欧洲大陆相隔一个海峡，但他们属于欧洲的国家，无论经贸、文化、军事和欧洲都是密不可分的。英国脱欧十年说明弊大于利，假如英国重回欧盟怀抱，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相对来说，我们加拿大是美洲国家，要加入欧盟即完全不合适和没有必要。美国是加拿大的近邻，自由党政府扩大非美贸易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同美国的贸易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欧盟并不能够代替美国，因为美国这个邻国是搬不走的。 好啦，下星期同我讲其他话题。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0: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4: 温哥华店游水龙趸包汤6.98元新鲜原汁原体1.88元新鲜鸡翼切件4.48元富有翅2.98元日本番薯1.98元越南火龙果2.28元急冻巴沙鱼柳2.28元急冻火箭鱿鱼4.98元荣荣腊肠5.18元老干妈香辣脆油辣椒2.88元
10: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还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2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6: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5: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跟大家倾下偈。 Hello 坤哥你好啊。2014年你和嘉怡就已经一起唱过我的宣言了，12年之后再一起开 show， 你觉得你们之间的默契有什么改变呢？
28: 咁當然2014年之後，其實我哋都做過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至盡啊等等啊，咁到12年後可以一起去開一個 concert， 我覺得我哋之間嘅默契其實真係好似唔需要大家溝通太多，已經好熟啦。即係雖然我哋唔係成日會傾偈，即係一年見未必會見到一次添，但係。譬如我哋傾 run down 嘅時候，其實都一拍即合，大家有啲咩諗法即刻講出嚟，大家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個默契其實係咁多年嚟累積咗落嚟，咁所以係好放心嘅。嘉怡
27: 姐，咁今次就係你同嘉怡第一次喺温哥華一齊開演唱會啦。咁喺揀歌同埋音樂安排上面咧，會唔會有啲係只係會呢一場出現嘅嘢咧？
28: 當然係我同嘉怡嘅一啲改編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將一些經典的歌曲可以變成一個男女合唱的 version， 那這個 which is 是很特別的，是啊，因為我們的和音啊，是真的我想有90多分的，是啊，所以大家到時會將一些耳熟能詳的歌曲可以變成做一隻男女合唱歌的嘛，原來可以，即是會有大家一個這樣的一個驚喜，相信。
27: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29: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10多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是喎，佢嗰陣時唱呢首歌嘅時候，我係讀緊書嘅。咁啊，到而家10多年後，可能佢已經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體會。大家睇個 show 嘅時候，可以跟埋一齊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當年聽呢首歌嘅時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咧？或者嗰個劇集播緊嘅時候，哦，原來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喚醒返每個人唔同嘅記憶㗎， 是啊，所以他们的歌去见证着坤哥和嘉怡成长的同时，其实都见证着这么多位观众一起成长这十几年。
27: 唔该晒阿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前日讲到列治文市选临近，竞争激烈，其中一个最有争议的市选议题呢，就是毒品。现在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三四十年前的温哥华，我估我们大部分的华人移民在三四十年前移民温哥华的时候，基本上都认为温哥华是个乐土，是一个可以帮我们成家立业安享晚年的地方。就以我个人为例，在四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来温哥华，就被这里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治安良好吸引到我，觉得以后如果要找一个地方安享晚年，就非温哥华莫属的。我估我们大部分的第一代移民呢，都是这样的心态。但情况呢，在过二十年出现了巨大变化。首先呢，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毒品问题就开始泛滥，无家可归者日渐增多，而治安呢就每况愈下。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上世纪末毒品问题在市中心开始就越来越严重，而政府都没有针对毒品问题对症下药，反而在2001年搞了个什么四处方案，2003年设立了安全注射屋，为吸毒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去吸毒。但是这些方法在二十几年后的今日看来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政府就死不认错，继续每年提供大量的资金去营运安全注射屋，派更多的毒品，令到滥药死亡，即是过量吸毒死亡的人数年年攀升。而毒品的问题呢，亦都衍生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卫生问题和治安问题。当然以上的问题并不是单是毒品引起的，但我可以说毒品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问题呢，就搞到温哥华东区，特别是华埠就一蹶不振。二十几年前，很多朋友每个星期都会唐人街买餸饮茶，朋友聚会，但近这十年就可免则免了。可以说华埠的衰落是毒品所害。所以为什么在2004年2月列治文市议会提出要设立安全注射屋的时候，有这么多列治文市的市民出来反对呢？在加拿大社会反对毒品最激烈的族裔非华裔莫属。为什么华人对毒品那么深恶痛绝呢？因为英文 drugs 这个字是药品，药是救人的。所以在主流社会，他们觉得毒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医疗问题而已。但中文来说，这一件是害人之物，我们称之为毒品。因为毒品是杀人的。在百几年前，我们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其原因之一就是鸦片。在二百几年前，鸦片开始在中国流行。中国不是没有作抵抗外国鸦片的输入的。鸦片战争的时候，两广总督林则徐曾经上书道光皇帝说，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为无可酬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林则徐的意思就是，如果不禁烟，国家就会越来越穷，人民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差，十几年之后我们不单止抽不到税，连找人当兵都有问题。这个就是林则徐当时对鸦片毒品的高瞻远瞩。但无奈鸦片战争和中国战败，英美等国便强行推销鸦片进入中国，导致了中国百年积弱。这些这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其他族裔并不是可以完全理解的。所以当华裔市民在两年半前出来反对安全注射屋的时候，有其他族裔反而指责华人缺乏同情心，说我们见死不救， 道理就喺呢度啦。讲翻两个星期后嘅市选啦，虽然有咗两年半前喺市议会示威反对毒品安全注射屋，但系议会里边咧依然有七票对两票赞成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好彩省嘅卫生当局喊停，列治文市先系避过一劫。嗱，呢一次市选咧，本来好有机会将当年支持毒品注射屋嘅议员拉落台嘅，但奇怪嘅系，两年半前提议在列治文市设立安全注射屋的市议员今次竞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呢，他居然排名第一，是不是列治文市的市民大部分都是支持设立安全注射屋呢，要派些漂亮的毒品给吸毒者呢？答案当然就不是的。但为什么民调结果又会是这样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华人一向政治冷梗，甚少投票，所以政客根本不会听华人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不同的，我可以说这一次是列治文市的生死存亡危急之秋。加拿大整个国家向毒品投降似乎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但我认为我们列治文市可以是一个例外。我们市议会的市政管理不会涉及国家的外交、贸易、经济增长的议题，市议会一般只是管理市政，例如设不设立安全注射屋等。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市民都是反对毒品的，没理由会选一个由对毒品拥抱的市议会。问题是反对毒品的市民会不会出来投票而已。嗱，我重新讲一次，投票并不是根据族裔来做依归的。即使你是华人，如果你认为毒品对列治文市伤害不大，没什么所谓的，咁你依然可以投票俾对毒品持宽容态度嘅市议员或者系市长候选人，呢啲系你嘅个人选择。但系如果你反对毒品，呢一次就系我哋嘅最后机会。只要投票率提高，我哋系可以令到拥抱毒品嘅参选人落选噶。有人话反对毒品嘅参选人众多会分扑票源，呢啲当然系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周边反对毒品的市民出来投票，哪怕只是提高投票率 10%， 都可能会对市选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大部分列治文市民来讲，列治文就是我们的家。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者，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再作第二次移民。所以为免列治文市中心三号路往后好像变了温室冬天的惨状，请大家出来投票，而且要鼓励一些平时不出来投票的亲戚朋友出来投票，因为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要捉一条长绳保卫我们的家园，不然就悔之晚矣。推高投票率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我们都可以做个英明的选民，因为这次参选的人数众多，当然有很多参选人参选是好事，我们要鼓励。但如果大家都主打毒反毒的议题，票源是自然分薄的。当然我们不是叫胜算率低的参选者自动退选，现在这样做是不切实际。在台湾这个做法叫弃保效应，即是说将选票集中在最有机会当选的参选人身上，成功率是会大增的。我们只求把反对毒品的参选人胜出，便应该集中火力让他当选。至于谁最有机会，大可以参考民调，做一个英明的投票人，亦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安全幸福生活着想。现在时间无多的了，希望大家一起行动，首先是推高投票率，同一些从来不出来投票或者甚少投票的亲戚朋友讲，鼓励他们出来投票。其次是集中选票给最有希望的参选人，建立一个对毒品 say no 的市议会，以保卫我们的家园。我是阿明，陈敏明。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3: 1BC 臨時黨黨領 Dallas Bodie 表示，他不明白為什麼省保守黨要在他省選的選區推出候選人，但他準備和保守黨達成某些協議。他是溫哥華 Katrina 選區的現任省議員，他將會和保守黨候選人 Carson Binder 展開角逐。Carson Binder 之前曾擔任加拿大納稅人聯會全省主任。Binder 的參選在2月29日宣布，就在兩日前， Bodie 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的政黨不會在少數幾個有真正保守黨候選人的選區裏面推出任何候選人。Bodie 說 1BC 的決定是先前與省保守黨臨時黨領 Lauren Dirksen 杜朗恩的會談後為展現出誠意而作出，但是保守黨之後就宣布將會在他們兩個黨選區路推出候選人。其中一個選區就是 Kelowna 中選區，現任議員 Christian Nolan 在上屆選舉裏面僅以40票微弱優勢獲勝，但是 Brody 表示他的政黨能夠贏得該個選區，因為這個是保守黨的選擇，而保守黨應該要擔心輸給新民主黨。 Brody 表示，為了和保守黨進行對話， 1BC 願意撤回其他尚未公布候選人的選區。他又指他們一直在做出姿態並

0: 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历史，而将他驱逐出省保守党。Brody 之后自己成立 OneBC 党，在本届选举开始时候，代表 BC 省一间纸张厂的工人工会表示 ，Harold 生一家经已关闭的厂房将会在本月稍后重新开业，话呢个系令人欣喜的消息。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 Unifor 表示，省政府同营运商 Domtar 达成协议，使到该间工厂预计将会下星期获得工会成员批准后恢复营运。Domtar 在8月宣布，由于需求下降、价格低迷和原材料供应不足，将无限期关闭该间造纸厂。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Nina Payne 表示，工厂重新开业对成员及阳光海岸社区来讲是好消息。他赞扬政府、工人和行业之间为保持该个行业的活力及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密切合作。BC 货车伐木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对于这家工厂将重新开工的消息感到鼓舞。暂时未知省府在计划中投入多少金钱去令到工厂继续开业，同埋可以维持工厂运作多少时间。灰省律师正寻求魁北克最高法院批准本国用户对大型美国水果生产商 Drysgrow 提出集体诉讼。早前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指，该公司被指控在2022至2024年期间向加拿大出口了数百万磅化学残留物超标的浆果。现时灰省的诉讼是由一位食用该品牌浆果的灰省女子发起。诉讼文件指控这家美国跨国公司未能告知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当中含有农药残留物或其他化学物质，而含量竟已超过加拿大允许的最高限量。律师写道，该公司不仅并无披露在灰省销售浆果的关键信息，而且还对这些产品进行误导性宣传。该个诉讼涵盖2022年1月1号购买过 Drysgrow 品牌浆果的所有人，浆果包括是草莓、黑莓或者蓝莓等。提出诉讼的人士指，透过这些诉讼程序，原告可寻求代表所有集体诉讼成员，以减轻他们的成本负担，并令他们获得惩罚性的赔偿，以及谴责及惩罚该公司该些极其应受谴责的行为。在灰省，法官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来裁定一项诉讼是否符合法律授权标准。之前 Drysgrow 员工提出指控，引发加拿大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和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在2022至24年期间对全国各地杂货店销售的 Drysgrow 浆果进行多次审查，发现其中化学物质含量超过加拿大法定下限。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了苯谷脂、异菌鸟和黑菌丹，另外有杀虫剂和杀菌剂等。香港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提前终止协议。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话，日后会为 Eleven Skies 改名并重新定位，融入 Skytopia 项目一部分，打造为香港国际级的娱乐枢纽。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喺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嘅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嘅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增聘相关人手，相信到启用嘅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期望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结合 Skytopia 旗下嘅机场游艇港湾，开拓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亿5千万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由于硬件设施已经起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 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

0: 大成办系咪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系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佢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嘅发展权之后，出现一啲不可预计嘅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如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嘅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嘅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跟住财经方面消息噶，多伦多股市报35,383点，升28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15点，上升18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233点，上升351点；黄金每安士做4,161.4美元，下跌40.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0.93元一桶，跌1.94美元；一加元兑70.17美仙，跌0.17美仙。一比特币兑121,482加元，升1,282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8: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当中美元首结束第二次嘅见面之后咧，综合即系外界整体印象，就仪式感咧做咗足，但实质内容咧就欠奉。不过无论如何啦，能够有对话，彼此能够客气去倾下咧，做一件好事。中美的博弈不可能是透过这些这见面可以纾解，或者已经从不同的层面不断地演化。以前来讲有多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如现在讲就倾向于一种交易式的博弈。讲到博弈，大家看看手上多少本钱，有什么长短。而今时今日中美都各自有杀手锏，都各自咧互相需要，而特朗普当前最需要嘅当日咧，系点能够喺呢个中期选举当中咧，系得到得分嘅因素。不过如果单系从今次中美元首见面会公布咗嘅所谓嘅成果咧，似乎就未能够咧系收取到一个相当丰厚嘅红利。本来中美元首见面，大家只能够咧，哇咁啊，从呢个国际媒体啊，好多嘅分析当中，系大致咧得到得个印象。双边关系系吹紧啲和风，起码咧就唔会系大家咧系互相嚟到攻击顶撞啦。而 呢啲局势嘅缓和咧，整体嚟讲咧，对香港总系有利嘅。不过香港咧，完全处个被动嘅角色。不过到中美元首嘅会面，有一个人嘅名字，一个香港嘅名字咧，亦都系颇受关注。而呢个问题咧，喺星期三一次特朗普嘅记者会当中，有一个记者咧系问到，呢就系黎智英。而记者嘅问题其实唔系只系针对黎智英，亦都包含埋一位美籍嘅缅甸裔嘅学者，同时咧都系被缅甸军政府咧而家系拘禁紧啊，佢叫做 Min Sin。咁就将两个人系同时问总统先生，其实有冇倾到啦？啊，特朗普都好清楚，佢明确系有嘅，有嘅。我有同习主席倾过，如果跟住补充话咧，嗱，我哋倾过，并且认为我哋进行咗一次咧非常非常重要嘅讨论，希望啲讨论系有取得成果。不过今次嘅答问咧就并冇讲到咧习近平有咩嘅回应。回想今年五月北京嗰次嘅特集会之后呢，特朗普喺空军一号呢嗰、那个专机回程期间嚟透露，已经同习近平就人权同埋被拘留人士议题交换意见。而呢相对习主席呢正係非常严肃咁去考虑。咁啊当然提到黎智英案呢，就其实习近平都讲到係非常之是複雜，同埋呢個係棘手嘅。咁啊，嗰次之後呢，當然黎智英嘅情況冇任何嘅改變到。不過有一個嘅跡象就係呢，咁啊，當北京知會之後呢，有位被北京拘禁咗多時嘅地下教會嘅牧師金明日牧師呢，就喺7月呢係獲得釋放去美國。而金牧師嘅獲釋係之前完全冇先兆，冇任何嘅解释，突然就释放你，放咗你咧，你跟住去美国啦。嗱，呢啲咁嘅情况咧，过去事实上同呢、這个过啲二三十年嚟嘅中国历史上咧，咁就睇到有不少类似咁嘅案例。咁所以究竟黎智英嗰个命运如何咧？其实无人知晓，亦都咧不必要咧做啲系无谓嘅揣测。
1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5: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性，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6: 圣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7: 位于列志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Kensim 沈官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还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他就这样无运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和 Team for a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18: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9: 什么事啊？
18: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9: 知天下事，
2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杰之。
22: 平时隔十一年，在上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这一次习近平的访问安排了极高规格的接待，但总括来讲，这次访问形式大于内容，排场是多过实际。在两国领导人正式会面前，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公布了两国贸易战的休战期延长到明年一月，只是延长两个月，相信是短过中国方面争取的时间，但这个正好令到双方可以避开跟住落来两场峰会遇上的难题。一个是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另一个就是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国集团峰会了。还有在经贸方面，双方在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上达成共识。中国是承诺2027和2028年会从美国入口最少1000万吨煤炭，又会努力解决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短缺问题。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美国方面提到两国领导人同意是以超级智能，英文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代替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不过中方的文件就未见到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词了。至于在中国的产能，台湾、伊朗、俄罗斯等的议题都未有取得重大进展，双方都强调稳定友好和避免冲突，显示两国目前更关注就是控制竞争风险，而并非是寻求重大突破。最后美国表示是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对大熊猫。在这次访问结束后两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军售的议题。大使还引述特朗普当时说，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特朗普问习近平是不是都想买回一些。大使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是几时发生，亦都没有讲习近平怎样回应。他没有解释特朗普当时问话的用意，是不是即兴的表述。但是白宫一名官员就马上表示美国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另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出声明说，美国的法律是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并且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是计划。而总统特朗普亦都在星期一对传媒说，我从没听过这件事，但是大概中国会想买，因为美国确实生产更好的装备，这个或者是个好主意。特朗普跟着说，大使庞德伟当时讲的可能是台湾。中国方面就没有作出任何的评论或者是回应了。大使言之凿凿，白宫和总统是急急澄清和否认。咁系咪呢位大使听错咗，或者系总统随口噏呢？无论点，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卖武器，呢位大使都不可能，亦都不应该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透露噶。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嘅政策系出口去中国嘅国防物品同国防服务，原则上都是拒绝批准。特朗普向中国买武器的提议会令美国的合作伙伴例如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是感到不安的。上世纪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因此是走在一起。1979年元旦，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无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马上率团访问美国。回国不够两个星期，中国就出兵越南。战争后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了10年，这10年呢亦都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尤其在军事合作方面。中国派兵越南有大量士兵伤亡，越战同时暴露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美国国内的共识是帮助提升中国的军力，能够有效牵制苏联，不要被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所以当时各种美军的装备解禁可以出口去中国，包括先进的雷达、运输型的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有先进军事软件的电脑，以至反坦克导弹、远程火炮、防空导弹、对舰反潜等的领域合作。有报道引述在列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 Winston Lord 接受访问时说，那段时间美国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中国在1979年的外汇储备都只是8.4亿美元，要到1989年才有55.5亿美元。可想而知，对当年的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兆4千多亿美元了。当年中国买美国军火都是物有所值的，因为美国的战机电子控制系统、先进的雷达技术等，对当时的中国军方来讲可以说是未来科技。据说1984年就买入了美国24架黑鹰S-70C 直升机，解决了直升机没办法上青藏高原的难题。中国就是在从美国采购的军用装备基础上改进和研发。另外，战斗轰炸机、歼军机飞炮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79年访问德国，他第一次见到美国飞机设计规范的标准文本，发现比苏联的精细得多，效益提高2至3成。飞炮轰炸机带领中国飞机设计标准的变革，后来的歼十等各种国产武器装备都是根据新标准研制。中国的军事工业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非偶然。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可以追溯到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必须要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初期都是一些陆军的消耗品，武器就是以不跨过台湾海峡中线为主。直至1992年，总统鲁布殊向台湾出售150架F-16 战机，总额达到60亿美元，大大提升台湾的空军战力。2001年总统小布殊批准出售驱逐舰、防空飞弹、反潜机，甚至柴电潜艇，台湾海陆空的主要军备获得大升级。至于现任总统特朗普，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台湾的军售182亿美元，而到目前为止预期总数会达到400亿美元，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2倍，但是当中有140亿获国会初步批准是仍未交付。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就是国内的法例规定，被视为是对台湾的防卫援助。当然这个也是有助美国本身的军工企业生意，同时可以是美国和中国的谈判筹码。目前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又是竞争对手。特朗普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些美国的武器，看来就是特朗普顺口开河，或者总统先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在这里谈生意。 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之。
21: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1: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3: 咦，咪姐又去晨运啦、
24: 啊？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23: 你都好多节目啫。
2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2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5: 上昼10:00。
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6: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7: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人哋讲你就听，
28: 睇下边个讲啦，
2: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28: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2: 美容阁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28: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9: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发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0: 我撑你，
31: 我摆明撑你，
32: 我哋撑硬你噶。
3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了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在10月1日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这项规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是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日或者是4月30日。Smart 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的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的具体要求。冬季轮胎的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的胎纹深度如果低过3.5毫米，即视为是已磨损。这个同夏季轮胎1.6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很多车辆会在直道轮胎的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才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在需要使用冬季轮胎的路段上完全没有配备合适的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2分。胎纹深度低于3.5毫米，罚款就是109元。土瓜湾 View 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直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在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在星期四下午，土瓜湾原住民部族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的身份，包括 Bob Joe 和 Regina Sproton 逝世的悼念信息。另外，三角洲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 目前估计是开斗货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日前在迪拜航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里面，一名乘客表示曾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又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华晨去 Victoria Expres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00有一半满的，12:00达到是八成半满，余下晏昼直至3:00情况都是八成半满，之后就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Express Bay 回来华晨航线，下班船是早上11:00达到六成半满的，12:00更加是九成满，余下晏昼时间一直至到今晚6:00平均是八至九成满，甚至有部分是九成半满的。赫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10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豆回来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1:00大约有七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十分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美容阁的大日子，31周年店庆之余，这个周年庆亦都有很多的活动，跟 Daisy 倾下偈先。Daisy 你好。
8: Jacqueline 早晨，1320的听众你们好。哇，今天很兴奋，很热闹，很开心，因为现在我很多我的新知旧语的熟客仔啊，我哋嘅 VIP 咧喺度等緊轉幸運輪，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今早咧已經一早開門啦，因為尋日我哋已經準備好曬我啲禮物啦，同埋抽獎活動啦，同埋咧有好多優惠，因為我由星期一至星期四咧講過好多唔同品牌有買三送一之餘咧。 仲有八折啦，有特別嘅優惠，同埋好多禮物送咗俾我哋嘅客人。咁今日咧，我用啲好快咁講下咧，我哋日本代鵝 decolte。咁其實代鵝 decolte 咧喺北美嚟講，亦都係我哋美容國獨家經銷。咁因為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傳統同埋好啱我哋亞洲人用嘅一個品牌嚟嘅。咁代鵝咧最出名就係個 liposom， 就微脂囊。咁而佢嗰個 liposom 嗰個精華素咧，其實喺日本咧，哇，佢係排第 number one 嘅精華素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唔好理唔同嘅品牌都有佢自己嗰個獨特之處，同埋針對性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品牌有自己嘅愛好者嘛。而代鵝咧喺北美嚟講係我哋獨家經銷咧，我哋亦都喺網上啦，同埋有好多朋友咧專登咧嚟到我哋 Beauty Court 咧揾呢一個品牌。咁我希望咧，如果大家路經都可以嚟到時代坊美容閣嚟揀揀啦。因為今次我咧，我會將代鵝呢一個liposom 嘅微脂囊嘅精华素咧，都有买三送一个优惠啦。再加埋佢 liposom 本身有一个面膜嘅，咁呢个面膜咧一张一张好好用，点解呢？佢系方便，同埋佢个保湿功能同埋微脂囊嘅渗透力非常强。譬如我哋而家转天气咧，有时或者上船去玩啊，去旅游咧，我哋可以带住几张咧傍身啊。咁我哋譬如喺坐飞机又敷得，几时都敷得。咁我哋洗完面之后就咁敷上去，因为佢成张面膜咧都系一个精华素嚟嘅。我哋敷完咧系唔需要洗面，我哋只需要搽翻匀佢嗰个精华素，跟住再搽少少 cream 粉咧，第二朝起身或者即时嘅皮肤系会容光焕发同埋水润好多。咁呢个咧系我衷心推介。咁適逢我哋做 promotion 啊嘛，而家都係有買三盒送一盒俾大家，咁大家愛嚟買定嚟聖誕送禮係非常之好嘅恩物咯。
1: 你講得啱啊！而家已經係十月份啦，咁買定咧，趁減價咧慳下啦，咁我哋送聖誕禮物幾好啊！咁多優惠。
8: 係啊，呢個買三送一嘅優惠咧，肯定平過你 Black Friday， 肯定平過聖誕，因為點解咧？我哋31周年咧，我真係準備咗好多禮物俾大家。咁啊，今日咧，大家咧，如果路經咧，可以即時嚟到我哋時代坊美容閣參加我哋呢個轉轉幸運輪同埋抽大獎，因為每一個品牌咧都有我哋嘅禮物送啦，譬如好似資生堂啊、Carins 啊、Clay Depot 啊、同埋 Wellmon 啊、Sisley 啊。Gulan 全部都會有很多品牌送的禮物推出來，除了有這個代鵝之外，當然有我們的瑞士 Swiss Line， 還有也都有我們日本的殿堂級品牌 Clay Depot。 今次 Clay Depot 我專門入了很多一些聖誕的禮盒裝，譬如它有它的聖誕限量版的彩妝、有它的防曬系列的套裝，還有它的全新新出的一個眼霜的套裝。咁呢個咧，除咗我哋本身嘅套裝有特價之外咧，適逢我哋而家有減價咧，都有八折。咁大家咧都可以即時嚟買翻啲咁靚咁新嘅套裝之餘咧，仲可以參加我哋嘅幸運大抽獎。咁喺美容項目咧，我話仲多姿多彩啦。我加咗好多美容項目之外咧，再加埋今次我有啲優惠套票咧，大家只需要買佢個套票咧，我即時會有啲現金嘅回贈咧，送俾大家可以愛嚟做多啲 facial， 做多啲項目都可以。咁呢個咧係我31周年裏邊嘅一啲重頭。推介给我们听众。咁首先我又要再一次多谢我们1320的听众对于我的爱护和信任啦。其实我在1320的空气讲了真是20多30年，尤其是我跟 Jacqueline 都十几年，都有10年8年的啦。来来回回我做过很多不同的主持，每一个主持有他的特色，有他那个特别的方法去表达。但我跟 Jacqueline 真是合作无间，同埋我们大家都是貪靚嘅人，
1: 好好傾㗎，你
8: 即係好貪靚啊！因為其實我哋做美容，想有咩目的呢？就希望我哋嘅夢想實現，同埋保持我哋年輕，同埋我哋賣產品唔係淨係賣個產品，我哋要賣個信心，同埋賣一個嗰、那個將來俾我哋睇到。哇！原來我哋真係可以抗衰老，因為你抗衰老唔係一日兩日嘅事㗎。我哋唔同話打支針或者食個藥，打針食藥你都會要時間㗎嘛。但係如果我哋自己有信心、有恆心去保養肌膚咧，係完全冇問題，亦都可以做到咧。不老之說的
1: 知道。
8: OK， 咁有咩諮詢即時打電話俾我，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記緊啊，今日、聽日連續三日咧，我哋會有個幸運大抽獎同埋轉轉幸運輪。咁我聽日咧1點鐘咧新聞後咧，再同大家分享我哋最終嘅有啲乜嘢優惠俾大家啦，同埋上個 beautycourt.com 嘅網站睇睇咯。一打開見到我哋美容閣第一間嘅店鋪仔啦。
1: 非常之好啊！咁聽日再傾偈啊！唔該曬 Daisy， 拜拜，
8: 拜拜。
9: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自形自美十点钟，
1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0: 十月二号星期五的早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十月份开始咗，哇！真系一到咗十月份，我就谂起南瓜噶啦。即系出去行下铺头，就会周围都见到系一啲橙色嘅布置，古灵精怪，整啲嘢出嚟吓你咁样嘅布置噶啦。因为大家就准备咗呢、這个Halloween 噶啦嘛。又或者系我哋本地有好多农场啊，即系或者远少少嘅又可以去到嘅农场，Abbotsford 嗰边啊，或者系 Surrey 嗰边啊，一路沿路其实开个 Google Map 都可以睇到有啲唔同嘅农场嘅，咁佢哋都会为咗呢个 Halloween 啊，都会有啲特别嘅装饰啊，跟住个农场上面有啲南瓜啊，俾你哋去买啊咁样嘅，咁啊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啦。除了是一个充满橙色的十月之外，一个南瓜又不是叫南瓜节，真的叫做 Halloween 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都可以留意一下的，就是健康一日谈。因为这个就会在十月四号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到下午四点盛大举行的。这个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会邀请多名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为大家提供最新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日期制定在10月4号即是来的星期日来的，早上10点至到下午4点盛大举行的。讲座地点将会在唐人街中桥互助会总部举办，而今年亦都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健康讲座。如果冇办法去到现场嗰度参加嘅朋友，亦都可以安坐家中收睇个现场直播噶。讲座会由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同埋医疗专家以国语、粤语主讲多场讲座，题目包括常见嘅心律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疾病、牙齿保健等相关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检查，还有展览摊位提供社区资源和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面，开幕典礼将会在上午12点准时开始，就是接下来的星期日10月4号。凡是亲身来临现场参加者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礼品卡，请大家踊跃参与。查询详情可以电邮去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浏览他们的网址，就是 linktr.ee/healthfair， 或者打电话 604-408-7260。 这个就是2026年健康一日谈。呢啲健康讲座几好啊，可以提醒翻我哋健康嘅重要。我记得有医生都讲过噶，唔好等到口干先饮水啊，要未觉得口干就要定时定候补水噶啦。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4: 什么事啊？
3: 提前规划，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原来他不够爱我。
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同埋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0: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9: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0: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
11: 讲下女神配对计划演这个恋爱综艺节目，其中有一位女神都几 draw 到我 attention 的，她就是郭佩文 Juliana， 因为她的前度男朋友是特登在外地飞过来香港，知道他参加这个节目，就想着找回他来哭煲，即是想着是同他一起。而他们之前分手的原因，即是他跟这个前度男朋友已经是拍拖了一段日子了。他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即不是两个都在香港，即是个男朋友成日都在外地。他们即是之前一路拍拖，大家都是要飞来飞去这样去迁就大家的。但是最后都觉得不 work， 即是他们真的觉得要在一起。先至系喺埋一齐噶嘛，大家喺异地恋系好难维持噶嘛。咁而今次呢个节目里面呢个前度男友就特登系即系嚟参加呢个节目，就系想追翻阿 Juliana 嘅。所以即系成日啲人就话：哎呀，呢啲系咪真噶？系咪假噶？嗰啲咁嘅嘢，即系点会系假噶？或者 OK 未必，或者有啲男士去参加，哦，都系想出镜啊，即系当做场 show 咁。其实都唔紧要噶。即系呢啲系叫做恋爱综艺真人 show 嘛，咁你话唔定系可以擦出爱嘅火花噶嘛。咁而最新一集播出嘅时候，佢哋就系喺一个食饭嘅环境啦。咁啊 ，Juliana 就坐低咗噶啦。咁但系佢就拣选咗其中一位男士同佢去食呢一餐饭嘅，就唔系拣咗佢前度男朋友，系拣咗另一位嘅男子啦，就系李以晨啦。 咁但系喺呢个食饭嘅环节里面，佢哋系坐喺侧边啦，即系同埋另外四位嘅女神都喺呢张台度嘅，一张大台嗰度嘅。咁其中有一幕，李医生就对 Juliana 做咗一个动作，就系帮佢翘头发啦。而呢一个翘头发嘅动作，就令到大家觉得，喂，好似有啲刻意。阿 Kyle 即系特登做呢个咁嘅动作，系咪即系好刻意咁样去做一个好似好亲密嘅行为咁啊？当时就系阿 Kyle 见到阿 Juliana 有啲头发跌咗落嚟，咁佢就好温柔咁样同佢翘翻好去嘅啫。呢个咁嘅过程亦都俾大家影低咗啦，亦都俾大家其他嘅坐喺同台食饭嘅其他女孩子都哇，即系特登要做啲好似好亲密嘅行为咁样啦。嗱，呢啲咁嘅画面，一系就引起人哋妒忌，一系就引起人哋羡慕，系咪先？所以呢个画面都引起好多网民嘅批评噶。即刻就有人喺网上面批评，就话 Kyle 呢个动作太过刻意啦，话多咗啦，条头发跌咗落嚟唔翘翻上去，有咩问题啊？即大家好似好酸啊，啲葡萄好酸啊，分明就系唔抵得。跟住又话 Kyle 啊，两年前曾经去同另一名港姐女艺人一齐去杜拜嘅，即即刻有少少啊数佢以前嗰啲嘅感情历史出嚟啦。即系咁，去得呢啲恋爱综艺 show 就梗系会引嚟好多批评噶啦。参加嘅时候一开始都要讲噶啦，参加呢啲恋爱配对计划啊，无论系女神又好，求爱勇者嘅男士又好，都要讲晒自己以前嘅感情历史出嚟噶啦。即系你拍过几多次拖，同之前嗰段关系完结咗几耐，即系男女都要好坦白咁样讲出嚟嘅。咁啊，呢个先至系一个真人嘅恋爱综艺 show 嚟噶嘛。而且在这些叫做了解中的阶段，十划都未有一撇，就要被荧光幕所有的观众看着他们怎样发展。所以说同女艺人拍拖就要应付这些情况的了。究竟这位求爱勇者可以在这个 show 里面走到几远，真的拭目以待了。因为看来 Juliana 她都真的还挺喜欢她的前度男朋友的。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2: 包啲咩先？
1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7: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1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0: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 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大夫你好，
1: 来到大夫你好，今天我们的家庭医生转介了去我们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医生的。 Hello 梁医生你好。
2: Hey Hello 安怡你好。
1: 是啊，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什么的病的症状啊，梁医生。
2: 不如我们讲一下这个所谓乳糖不耐症啊。
1: 是什么来的？
2: 哦，是啊，是啊，他呢就照个名称那里看呢，就第一就是说一个人啊对这些乳糖呢就不能够接受，即是不舒服会吃了，那这个就叫做乳糖不耐症。咁咧，其實好普遍嘅，尤其是係中國人呢樣嘢咧，就喺中國人嚟講咧，就或者你話東亞人啦，即係包括埋日本人啊、韓國人啊，或者係越南人啊，佢哋都係比較上多呢個問題嘅。反而如果你講話北歐人士嚇，你話丹麥啊嗰邊啲人咧，佢哋好少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可以遲啲講下點解有呢樣即係種族嘅分別啦。咁而家最主要咧就話咩叫乳糖不耐啦？乳糖咧其實即係話奶入邊嘅一種糖。咁奶咧你知啦，係咪 BB 出世就係靠奶長大嘅？咁所以每一個人啊，每一個 BB 出世佢都要有呢、這個乳糖嘅酵素嚟消化咗嗰個乳糖入邊，即係奶入邊嘅糖啦。咁如果冇呢個酵素嘅話咧，那個乳糖咧係普通人呢就吸收。

0: 因為佢射得犀利咧，佢就吸收唔到營養咧，直情可以譬如個營養不良咁都有嘅。咁所以呢個乳糖酵素如果係缺乏咧，就會引起呢個乳糖不耐症，不耐即係受唔住咁解啦。啊，咁但係呢個好重要嘅分別咧，就好多人成日都以為係過敏啊，因為你知啦，大把個個都係講咧，咩都係過敏，過敏，我對空氣過敏，我對咩都過敏。咁啲人好明顯就話啊，我對牛奶過敏咁。其實咧，牛奶過敏有兩種嘅，一種真係牛奶蛋白過敏啊，嗰啲係真係過敏症嚟嘅，即係我哋醫生講嘅過敏咧，就話係乳糖過敏。咁呢個咧，其實喺醫學上咧，就唔係一個正確嘅稱呼嚟嘅，因為乳糖令到你唔舒服咧，唔係一個過敏嘅機制。佢係只係因為你冇辦法消化佢，所以佢引起啲咁嘅病徵嘅啫。
1: OK，之前话会食咗啲嘢系对乳糖敏感，嗰啲就系奶啊或者糖嘅嘢食啦，系咪呢
0: 唔
1: 啲？
0: 同唔同嗱？一个咧系牛奶入边嘅蛋白质，
1: 系。
0: 佢咧就会引起过敏症。嗰啲就真系牛奶蛋白过敏，分得好清楚噶。咁咧就系奶入边嘅。糖分，其实糖分咧就唔会引起过敏嘅，通常引起过敏都系一种蛋白质嚟嘅，咁所以糖引起过敏咧系差唔多不可能发生嘅嘢。咁如果所以一个人话乳糖过敏，咁其实即系医学上唔接受啦，即系唔系一个科学嘅名啦吓。咁变咗乳糖咧，我哋只可能话不耐受，即系佢受唔到咁嘅样，就唔入于过敏。雖然好多人都籠統嚟計啦，你食嗰樣嘢，你有反應，你有唔舒服，你就係過敏啦。咁當然呢個世界唔係咁簡單啦，複雜少少嘅嚇。
1: 我都有听人讲过话，佢细个嘅时候就好似冇问题嘅，饮奶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大个咗，唔知几时开始就有啲有奶嘅嘢，佢就唔受得嘅。呢、这个其实系天生定系遗传，定系有冇啲先天或者后天嘅影响，令到呢个乳糖不耐症嘅出现噶，梁医生？
0: 非常之好嘅问题啦。呢个咧就系其实典型嘅一个进展啦。BB 出世啦，我头先讲过啦，佢如果冇嗰个乳糖酵素咧，佢系根本冇办法生存嘅。你啱啱咪我哋讲到话，吸收唔到啊，屙到营养不良啊。咁啊，即系如果你话以前唔识嘢嘅时候，真系屙到生命危险都可以噶吓。咁当然而家唔会啦，而家呢个现代科学咁先进，就唔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咁但系都好明显，即系呢个乳糖酵素系必须嘅嘢嚟嘅。咁所以好彩咧，所以我有个 BB 出世咧，佢都有乳糖酵素嘅。因为如果冇嘅话咧，你都唔可能生存嘅。咁所以 BB 出世咧，佢系冇问题嘅，佢系有乳糖酵素，佢可以消化妈妈奶入边嘅乳糖嘅。咁但系到个 BB 超过2岁之后咧，佢慢慢个 BB 就唔需要依赖饮奶啦。咁所以咧，嗰个酵素咧，自然慢慢咧，就你可以话退化咗啦，或者减少咗啦。咁所以通常2岁到6岁嘅小朋友咧，佢嗰个肠入边嘅酵素咧就会减少到好低。咁一样嘢啦，如果系东方人，咁你都见到我哋啲东方人好多事，尤其是即系原先仲系古老嗰一代咧，过咗哺乳期嘅时候，嗰啲 BB 仔咧都已经好少系靠奶嚟长大噶啦，多数都会靠食粥仔啊、饭仔啊嗰啲咁嘅嘢嘅。西方社會就唔一樣啦。嗱，西方社會你見到佢哋無論幾大年紀，佢都喺度飲奶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嚟到北美洲咧，我哋都用晒佢哋嘅方法啦，都係一路繼續飲奶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就出嚟啦，因為我哋東方人嗰個腸咧，到差唔多2、3歲之後咧，嗰啲乳糖酵素就降低咯。咁如果你仍然好似啲西方人咁樣飲牛奶嘅話咧，咁就你會見到好似話啊，點解？長大咗之後就會有呢個病出嚟呢，其實就係一個正常嘅演變嚟嘅啫。
1: 但系点解有啲人会有呢个乳糖不耐症，有啲人又冇啊？
0: 嗱，講翻啦，如果你話同東方人、中國人去同，即系話外國人比啦嚇，咁呢個好明顯一個遺傳嘅原因嚟嘅。咁我頭先賣咗個關子啦，我話點解北歐人

0: 我哋嗰個變化唔一樣咧，咁你呢個要講故仔啦，講歷史啦。咁就原來咧就北方人，即係嗰啲你講緊係譬如真係北歐嗰啲人喎嚇，唔係地中海嗰啲喎，係北歐嗰啲人咧。你睇下佢哋以前咧，因為到啲凍嘅地方咧就好難種嘢㗎。所以佢哋啲飲食咧，通常都係所謂畜牧嘅，即係畜養嘅，即係譬如佢哋係會養啲牛啊、羊啊咁樣嚟生存嘅。咁所以佢哋一路都係依賴飲奶嚟作為一個主要嘅食糧。所以佢哋咁多，即係講緊係億萬年啦，咁嘅進化入邊咧，佢哋個腸胃就已經學識咗長期都要用呢個乳糖酵素嘅。咁但係東方人咧，就唔同啦，因為我哋多數喺南邊嘅時候咧，就嗰啲水分又多啊，嗰啲土地又多啊，温度又好啊，我哋所謂魚米之鄉啊，咁所以我哋中國人好多時都係靠種植嗰啲米啊，食嗰啲糧啊嚟生活嘅，就靠即係淨係養動物嚟供應牛奶俾我哋咧，個機會就少好多，除非你講緊啲蒙古人啊。或者係匈奴嗰個年代啊，咁佢哋可能都仲係遊牧民族啦，佢哋都係食好多養好多動物，食動物嘅肉啊，飲動物嘅奶嘅。咁但係稍微南邊啲嘅或者中原啦、我哋咁講嘅人咧，咁佢哋我哋好早我哋以農為國立國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中國人好早以前已經係開始種嘢，就食米嘅，咁就變咗我哋長大咗咧都唔係好依賴飲奶嘅。咁所以可能經過咁多年嘅進化啦，你話或者咁講咧，我哋就進化到一套我哋個腸咧只係需要乳糖酵素一段短時間嚟媽媽喂母乳嗰啲時候用嘅。過咗之後咧，我哋食飯、食粥、食麵包、食唔係麵包，即係譬如食豆漿或者食嗰啲包類啊嗰啲澱粉嘅嘢咧。我哋唔需要呢個乳糖嘅酵素嘅，咁所以慢慢我哋你可以話退化又得啦，佢哋腸咧就開始唔做呢啲酵素出嚟噶啦，咁就變成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話長大咗你繼續飲牛奶咧，你就受唔到。
1: OK，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同朋友去旅行嘅时候，佢就嗌我哋几个人嗌唔同嘅嘢饮，咁但系有时要加糖加奶噶嘛。咁有个朋友佢就特登就话唔要加奶，系要加 soy milk 嘅，要豆奶嘅。即系我相信佢就系即系嗰啲又系奶敏感，就唔可以饮奶噶啦。咁其实呢啲有冇得医治，定系其实都冇乜所谓啊？唔饮咪唔饮咯。咁有冇呢啲需唔需要医治嘅？其实林医生呢个。
0: 你呢个朋友嘅情况咧，嗱，我唔敢讲啦，就头先讲过啦，奶嘅可以引起病嘅有两个原因嘅，一个就真系过敏，但嗰个就牛奶蛋白，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乳糖啊，咁豆浆咧就两样都冇嘅，冇，梗系冇牛奶蛋白啦，亦都冇乳糖噶，咁变咗，所以佢转系用豆浆，我就唔知咩原因啦，咁你可以问
1: 即
0: 佢
1: 究竟
0: 先
1: 系
0: 知。
1: 口味啊，定系
0: 系
1: 因为身
0: 啦，
1: 体状况啦？
0: 我口味都得，但系因为过敏定系乳糖不耐，因为讲过啦，一个系牛奶蛋白过敏，一个系乳糖不耐，系两个病嚟噶，唔系一样嘅。咁你话有冇办法补救呢个乳糖不耐呢？咁其实好简单，因为我哋已经清楚晒佢个成因啦。我哋知道佢系因为唔够呢个乳糖酵素所以引起嘅。咁所以市面上而家系买到乳糖酵素嘅，咁所以有啲人点做呢？就佢可以买嗰啲酵素片。咁就可以飲牛奶之前咧，就食一片。咁佢咧就啲牛奶落到個胃嗰度咧，佢嗰啲酵素就幫你分解咗啲乳糖。咁你就可以吸收到啲糖咧，就唔會有病徵啦，即係唔會肚屙啊咁樣。咁但係如果細啲嘅 B 咧，咁其實而家就算超市咧，你都會見到有啲所謂 lactose free 嘅奶嘅。lactose free 就係即係佢將個奶入邊嘅乳糖幫你消化咗。咁佢變咗你已經唔需要再靠你自己腸入邊嘅乳糖酵素去消化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行嘅減少病徵嘅方法。
1: 今日嘅话题系乳糖不耐症，咁讲到呢度都要消化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儿科专科梁生雄医生。
2: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的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4: 604-889-2213。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5: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3: 自营自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1: 今日兰生同医生同我哋讲乳糖不耐症，原来同饮牛奶里面嘅乳糖系有关嘅。
0: 咁仲有一啲咧，就讲法咧，就系、是、其实我哋系如果太耐唔饮牛奶咧，咁就个肠就开始话哦，我都冇需要同你消化乳糖啦，咁佢就慢慢唔做呢啲乳糖酵素出嚟啦。咁但系如果你成日 keep 住饮牛奶，或者你慢慢教练翻自己饮牛奶咧，咁个肠又会慢慢学识分泌翻嗰个乳糖酵素出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嘅做法咧，就系、是、佢初初开始嘅时候饮少少，咁佢冇乜唔舒服咧，佢要加翻多啲，咁慢慢调翻条肠，习惯咗饮牛奶咧，咁佢又可以受得噶啦。咁但系记住，如果你停翻佢1年2年咧，佢又唔记得咗，你要由头嚟过咯。啊，咁即系呢个又可以系其中一个方法嘅。
1: 咦，其实呢个方法有啲似系adjust 嗰个 allergy， 即系话有啲人对花生敏感，然之后你逐啲，跟住发觉就可以食到嘅，即系等个身体适应翻，系有系呢种咁嘅方法嚟去叫做 adjust 翻自己对于奶嗰个耐糖嗰个指数，系咪咁讲啊？
0: 你可以咁讲嘅，但系真系两方唔同嘅病嚟嘅。因为其实最主要嘅分别喺边度？点解医生咁紧张分开过敏同埋不耐咧？就因为不耐系睇你，譬如你饮几多奶吓、啊。譬如我有乳糖不耐症，我饮一细杯奶我冇事，但如果我饮三杯奶咧，我就会唔舒服。过敏系完全唔同嘅嘢嚟嘅。过敏是你一啲都唔斗得嘅，你一斗咧，你就会出事嘅、啊。所以你有冇见到过敏嘅人？你话、你食少少就唔过敏噶啦，嗰啲系唔科学嘅。因为过敏系唔系净系一个酵素或者一种嘢刺激到你个肠唔舒服，佢系经过你个免疫系统。嗱、啊，呢、这个最重要的分别啦，佢系刺激到你个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咧？就你一打咧，你就全軍出去打佢噶，你唔會話哦，你係一個敵人嚟，我派一個兵去打你，唔會咁嘅。佢係你一個敵人嚟，我就全軍出去殺曬你嗰啲敵人嘅咁樣樣嘅。所以嗰個反應係好激烈嘅。呢啲就係過敏嘅，即係一個大嘅分別。所以過敏你都見到啊，佢嗰個反應係非常之激烈同非常之嚴重嘅。所以過敏隨時，你譬如有啲人佢食花生，佢過敏。佢食咗好少嘅花生嘅啫，有啲人闻到花生，佢都可以即刻休克咗，甚至乎死嘅。咁呢啲就系话俾你听嗰个过敏同不耐嘅分别咯。
1: 哦，咁梁医生有冇啲例子可以俾我哋参考一下？即系你处理过嘅 case？
0: 你讲系与唐不耐，
1: 系啦，
0: 都唔使讲例子啦，因为喺中国人嚟讲咧，嗰、那个发生率非常之高噶，去居到80%、90%，即系差唔多每个人都可以话有啲嘅。咁当然程度会参差啦，有啲人就犀利啲，有啲人轻微啲。咁所以如果计东方亚洲人嚟讲咧，系普遍到你身边一定有一个有噶。
1: 即其实如果不会说怎样影响身体机能的话，一是就戒奶了，即正式戒奶那就都 OK 的、啊、其实戒了它嘛。
0: 是啊，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是根据你喝多少才会、引起多少病症、啊啊、所以你譬如你喝一小杯牛奶，你已经觉得这个都咕咕声不舒服，冇人会继续饮落嚟噶，系咪？唔会话啊唔舒服，我继续饮啊，饮到佢屙算啦，我要屙佢一个礼拜都有佢啦，冇噶嘛，唔会有人咁样嘅。咁所以咧，好少因为话乳糖不耐咧，会令到你有一个好大嘅病。咁当然系一个长期嘅问题，我哋可以接受嘅，即系你成日唔舒服啊，好多肚风啊，又会攞不耐，会个肚会泻下。咁呢個都係我都知係好頭痛噶，即係唔係樣樣都要死人先至算病嘅。咁但係即係同過敏嗰個差別，我頭先講過啦，過敏係死人嘅，係咪？咁所以個分別都仲喺呢度。咁所以好多人咧，佢自己有乳糖不耐咧，佢就諗各種唔同嘅方法咧，就去接受，一係就唔飲牛奶啦，一係就試飲少啲啦，好似我頭先講話，慢慢練翻自己啦，或者去買呢啲乳糖酵素嚟食啦，咁又。千方百計去減少你的不舒服，咁好少人真的會嚴重到成日去看醫生啊，或者要食藥啊，或者要咩咁樣嘅。
1: OK， 咁即係如果有啲咩唔妥就戒奶啦。咁嗱，講到奶其實都有分好多種噶嘛，即係除咗話係真係牛奶嗰啲、花奶嗰啲，有冇呢啲成分喺度會令到人過敏嘅？即係或者嗰個
0: 呢啲問題真係好。你啲问题真系
1: 唔系，因为真系有人试过，有朋友试过，佢又话饮奶敏感，跟住有次又话食芒果布甸，就话唔知系咪落咗花奶，又觉得唔舒服，所以就谂紧究竟花奶同埋牛奶呢啲系即系咪边一类型嘅奶先叫做系有嗰个影响啊？
0: 嗱，好简单个答案，所有奶啊，我唔知道、okay. 鲸鱼奶有冇啦？真系唔知道、okay. 但系我谂送所有动物嘅奶、啊、包括羊奶、okay. 牛奶、猪奶、我唔知啦、我唔知道有冇人饮猪奶。
1: 即系总之系奶类制品
0: 就有乳糖噶啦，系啦，冇错啦。咁人奶肯定有啦，系咪？咁但系花奶咧，其实系牛奶做嘅喎。年奶都是牛奶做的咁所以其实你讲嚟讲系同一样嘢嚟嘅啫吓，咁佢哋都有乳糖嘅，咁所以如果你系饮牛奶唔得，你饮花奶，你饮年奶，其实一样都会不适嘅。
1: O、okay, K， 即系我谂起嗰个话，即系对女，唔知系咪对奶敏感，定系佢就觉得花奶都出事嘅？点解？咁我谂可能呢个朋友佢真系有嗰个乳糖不耐症啦，佢可能自己都唔知嘅，即系可能自己都唔知，即系咦？
0: 反而花奶入边嘅牛奶蛋白咧就唔算好高，因为花奶入边佢其实沟咗好多水啊，沟咗好多其他嘢，咁、哦、所以咧就变咗唔，反而嗰个牛奶蛋白唔系好高。不过如果你系牛奶蛋白过敏，记得我讲啊。一啲咁多，你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反應嘅。咁、所以如果係，你都唔好搏咯。
1: 唔係即係過敏嘅反應同埋不耐症嘅反應係唔同噶嘛？即係如果真係過敏就直接唔掂得，不耐症就直頭係
0: 不耐症主要都係腸胃嘅嘢咯。係，譬如你個胃唔舒服啊，搞下腸胃啊，因為你係吸收嗰度問題啫嘛。
1: 即
0: 係如果係過敏係全身嘅喎，你會腫啊，眼會腫啊，呼吸唔到啊，哮喘啊，咁樣個反應。
1: 即係呢個自己點會知道？即係究竟係不耐症定係過敏？就睇下自己嗰啲反應嘅症狀。
0: 你會知㗎，如果你飲咗牛奶要去醫院嘅，你就係。
1: 所以佢譬如佢懷疑自己係咪食物中毒咁樣咁，但係可能就係不耐症，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0: 其实如果一个人
1: 好明显嘅，
0: 佢有不耐症，佢会知噶，因为佢系每一次饮佢就唔舒服，每一次饮佢就唔舒服，每一次即系佢肯定会知道嘅。
1: 肯定就知道，哎，就都要戒奶
0: 啦。佢知道唔饮啦，冇事啦，饮咗又有事啦，啊，咁啊有事多数都系搞攞攞挛啊，譬如多啲风啊，所谓吓，即系成日放放啲屁啦，咁或者系肚屙啊咁样样，呢啲咁嘅病征咯，即系好少话你会肿咗啊，或者晕咗啊，咁样样吓。
1: 咁即系雪糕都唔食得噶咯，即系雪糕有好多都系用牛奶食做噶嘛。
0: 系。
1: 哇，咁啊，真其实好多，如果真系有乳糖不耐症或者系对奶有敏感，基本上好多呢啲都
0: 系嗰句，最后嗰句就系睇你食几多咯，系咪？同埋睇你嗰个不耐症有几严重，你唔会食一羹雪糕你就即刻去厕所或者即刻会肚痛咁都唔会嘅。但系如果你食咗一杯雪糕啊，你话诶呢只又几靓，我食多一杯，今日翻去就唔舒服啦，咁呢个就似系。不耐症多啲啦。
1: OK OK， 基本上就冇乜点样医治嘅方法噶啦。呢、這个不耐症，
0: 头先都有提过点样可以帮佢好啲啦。譬如你用慢慢锻炼自己嘅肠胃又得啦，或者你用嗰啲酵素咯。酵素其实就一个好方便嘅方法，而家都冇乜需要话好担心。你就食一粒嗰啲药片，然后跟住用一杯奶，你就应该冇事嘅。咁有啲人呢就因为佢譬如话个细路仔屋企好多啦，个妈咪买一桶奶返嚟，咁佢就啲细路仔嘭嘭声饮晒嘅。咁佢哋可以点做呢？佢甚至乎有啲酵素呢，你可以放入嗰啲牛奶入面嘅，即係买一高啲，譬如4 liter 啲牛奶一桶咁啊，咁你买嗰啲酵素就可以滴落嗰啲桶入面嗰啲牛奶入面嘅。咁但系你就要摆佢放24小时，等嗰啲酵素慢慢将你嗰啲乳糖分解咗。咁第二朝咧，你就可以攞嚟饮。咁就算你有乳糖不耐嘅咧，你都应该冇问题。不过有啲人咧就会嫌佢甜多，因为咁得意嘅喎，啲乳糖咧如果你唔分解佢咧，佢就冇咁甜嘅。所以你有时饮你试下啲 B B 嗰啲奶啊，即系嗰啲配方奶咧。佢唔係好甜嘅，咁但係如果佢係分解咗乳糖嘅話咧，個隻奶咧就會甜咗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少少嘅分別啦。但係當然都未必改變到人啲胃口嘅，佢都覺得仲好飲啲添，係咪？
1: 嗯，咁有啲奶佢哋又寫住咩幾多 percent 啊，幾多 percent 啊嗰啲又有冇分別嘅？其實
0: 嗰、那個就係講緊嗰個脂肪。譬如你見到4%，咁就係4%嘅脂肪。咁有啲人要低脂奶或者skim milk，咁就係2%或者skim就0%咁。呢個係嗰個牛奶嘅脂肪，同蛋白質冇關係啦，同糖亦都冇關係。
1: 有啲咩忠告可以提醒大家噶？關於呢個乳糖不耐症？
0: 呢、這個病雖然唔算話即係有咩
1: 好嚴重、
0: 死人啊、冧樓啊嘅病，咁但係咧佢因為普遍。咁所以好多人都可能受到佢嘅影響，即係受苦啦，你可以咁講。咁如果識得認識佢個情況咧，識得點樣處理佢咧，或者避免佢咧，咁就我哋都唔需要對佢有咩恐懼嘅。好少話嚴重到要去醫院啊，或者要成日睇醫生啊，咁我覺得都唔算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1: 係因為有時聽人講啊，飲咗啲奶就可以有得去。屙会有得屙啊咁样，但系原来嗰啲可能系乳糖不耐症令到你屙得唔即系屙得唔系好舒服噶，其实系咪咁啊？
0: 你可能讲得啱，我唔敢话佢当药用啦。咁但系因为事实系噶，其实牛奶咧，如果你系
1: 令到你屙噶嘛，
0: 乜事都冇嘅人咧，系结功嘅机会大啲添。因为好简单啫嘛，因为牛奶入边好多钙噶嘛，咁如果混合咗你食入边嗰啲嘢咧。可以變咗即係硬啲咁樣嘅，咁所以健康嘅人咧飲牛奶其實係結嘅，或者你用中醫嘅講法即係會止痞啊咁啦。咁但係如果佢有乳糖不耐症咧，咁你可能有啲相反啦，你就話啊，我呢陣奶係特別涼嘅咁樣，咁即係當然我唔係冒充係中醫啦，咁但係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感覺咧，一時你覺得只牛奶咧又～通大便，一时觉得牛奶咧就通唔到大便，
1: 搞肚痛咁啊！有啲就系啊，
0: 搞肚痛就系通大便噶嘛，
1: 系啊，OK， 系因为平时通常去 grocery 都系买鲜奶、鸡蛋、面包呢啲好基本嘅生活都会买嘅食物嚟噶嘛， 咁但系原来每个人对牛奶或者对乳糖都有唔同嘅反应，都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今日好多谢梁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乳糖不耐症嘅，唔该晒梁医生。
0: 唔好客气，多谢你。
3: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6: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7: 你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6321010、23668。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熟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3: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336211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高级官员表示，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工具及途径，来应对持续存在的房屋可负担能力挑战。央行高级副行长 Caroline Rogers 星期四在省府域多里市发表讲话，提及住房、监管、经济和加拿大央行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他表示，虽然近年来房价下跌，在某些市场为购屋人士带来一些缓解，但是房价的长期下跌会损害家庭财富、投资者信心和整体经济。他指出，央行的关键利率过于简单地粗暴，无法单独解决住房可负担能力问题，因为低利率会推高楼价，而更高的借贷成本就会阻碍潜在买屋者，即使按揭贷款压力测试等用以应对房屋市场不稳定的措施有助于维持市场稳定，但这些措施亦都增加了购屋的门槛。 Rogers 认为，要恢复住房可负担能力是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不仅增加住房供应，也要降低经济对房价持续上涨的依赖。安省 Pickering 地区早前发生校园枪击案威胁，现时一名青少年被捕，他因为涉嫌威胁要实施校园枪击案，并使用自己以 3D 列印机制造的枪械零件，现时被起诉。 Durham 警方表示，他们星期三接获多方通报说受到威胁，之后展开调查。举报的来源包括国际警务合作伙伴，他们声称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表有关实施校园枪击案计划并使用 3D 列印机制造枪械的言论。在第二日，调查人员在 Pickering 市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一台 3D 列印机，一次用 3D 列印机打印出来的 Ultra 半自动枪械未完成部件和各种电子设备。当局说，一名16岁男子现时被控发出威胁和制造枪械零件控罪，他现时已经被拘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也指，希望任何知情人士和当地警方联系。香港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提前终止协议，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话，日后会为 Eleven Skies 改名并重新定位，融入 Skytopia 项目一部分，打造为香港国际级的娱乐枢纽。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 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筑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政司说，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增聘相关人手，相信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期望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开拓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亿5000万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说，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由于硬件设施已经起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否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他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如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就首先系温哥华 to Auckland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有70%满噶。跟住1点航班打后，去到大约系3点前啦，大约系有8至9%满左右。余下嘅时间大部分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o Auckland 码头，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70%满噶。其他航班位置咧唔算太过松动，喺黄昏6点前咧，平均系有80%满左右，部分航班更加系90%满噶。可输俾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喺12点10分，大约有70%满。晏昼余下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靓头翻嚟可输俾码头咧，下一班船系喺1点15分噶，位置系十分松动噶。晏昼余下情况大致相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租摊附近，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cosmatrix.com。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7: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17: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和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16: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1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1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1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1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嫩牛花展10.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日本南瓜6.91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4.96元一包 ，J 温盐烧海苔7.98元一箱，三立鲜乌冬6.873元一包。大统华叫磨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号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你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19: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小宝。 Hello 小宝你好啊。
19: Hello 安怡你好啊。
1: 是啦，小宝原来是我们华侨之声的前节目主持，也都是接下来我们深情金曲歌唱大赛里面其中一位表演嘉宾来的。小宝 啊
19: 是，
1: 不如讲一下其实你之前在我们华侨之声是做什么节目的。
19: 好啊，其实呢我首先自己毕业在香港演艺学院啦，咁跟住我就96年就移民咗过嚟加拿大，咁跟住其实讲一讲我点样入嚟华侨之声先啦，好唔好？
1: 好啊，
19: 其实就系呢好嗰阵时我记得应该系啱移民咗嚟96年嘅时候呢，咁香港有一个导演叫做舞台剧嘅导演啦，一个大前辈啦，佢叫麦秋，咁麦秋导演呢佢带咗一个舞台剧叫做虎道门过嚟温哥华演出嘅，咁就同华侨之声1320嘅DJ 同埋好多前辈们合作啦，嗰阵时又又话保安哥啊，好多系啊，系啊，一齐蔡日玲啊一齐合作嘅。咁我嗰阵时就无需之战，就同麦秋前辈讲话，我想帮手做副导演啊，可唔可以啊？咁因为我哋之前喺香港都认识，咁所以 that's why 呢就系呢个咁样嘅机缘之下啦，咁我就认识咗1320嘅同事，咁就做完呢一个戏之后，咁我就入咗嚟华侨之声。咁初头都系参与一啲同我跟团同阿保安哥同埋高峰哥都有个节目噶。咁但系之后咧，跟住就另外就同一啲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年轻啲嘅同事们啦，咁自己我哋就自己主持咗一个节目，咁就系咁样开始咯。
1: OK， 咁嗰阵时、yeah. 即系啦，咁即系96年嚟温哥华，
19: 96年温哥华，
1: 即系完成咗嗰个剧场个之后，就加入咗华侨之声啦。
19: 系啦，系啦，
1: 主持节目开始啦，96年。
19: 系啦，跟住就一路咁做咗4年，系啊，一路都喺华侨之声做咗4年，直至到跟住后屘又有人翻搵我翻香港，做舞台劇，咁我又回流翻香港，咁系啦，咁啊直至到12年我先翻翻嚟噶。
1: 哦，咁即系其实嗰时就喺度4年啫，去到2000年就翻咗香港啦。
19: 系啊，去到2000年翻咗香港，系啦。咁但系好得意嘅就系、是、华侨之声同于我嚟讲都好有缘分嘅，因为我个先生咧，即、就、系、是、我个 husband 咧，我都系喺华侨之声度认识嘅。
1: 我可唔可以讲下系边个啊？
19: 啊，佢系 Owen 啊。
1: 咁佢系咪一路都系喺温哥华，定系即系你哋喺呢四年里面识咗之后，跟住系佢都嘅去向系点样噶？后屘？
19: 后屘佢都系我哋大家一齐咗翻香港嘅，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大家喺系啦系啦，跟住就2000年，佢就我谂2001、2002年度啦，咁佢就一齐，佢就翻香港咁样咯。咁佢而家佢就有一个配音嘅事业咁样啦，
1: 跟住你翻香港啦，就系俾你带走咗佢啊，
19: 带走咗佢，俾佢系啦。
1: OK， 咁跟住之后又几时系翻过嚟温哥华呢度噶？
19: 12年到啦，因为跟住我喺香港，跟住就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咁12年到就回流，有我哋又回流翻嚟温哥华啦。咁就一直到而家啦。咁所以翻咗嚟都起码有14、15年啦。
1: 咁跟住翻到嚟之后个发展又系点样啊？后屘
19: 翻到嚟之后嘅发展，基本上咧我就真系做一个全职妈咪啦，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咁我先生喺香港有个配音事业啦，咁我就会帮手去翻译一啲配音嘅配音稿啊咁样咯。咁但系基本上全职都系凑小朋友嘅。
1: 哦，咁即系因为即系而家啲仔女大咗，就想佢哋喺呢度读书，所以就即系翻嚟呢度温哥华啦。
19: 系啊，其实我大仔基本上5岁到啦，我就称翻佢翻嚟啦，因为我唔想同佢读小学，因为我觉得我会好辛苦啊。我唔想读书，同佢哋做功课做到好嘢，同埋我觉得始终呢度嘅环境一定会系适合小朋友成长多啲咯。公園多啲啦，走笛嘅地方多啲啦，咁同埋因為我自己屋企都喺呢度，咁我先生嘅屋企又喺度，咁所以我哋都決定翻嚟咯。
1: 哦，咁其實嗱喺96年嚟温哥華之前啦，咁你嗰時喺香港係你自己個成長啊係點樣噶？
19: 我自己其实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唱歌啦，咁变咗我好细个，我十七岁嗰时我就考入咗香港演艺学院，系啦，咁我就一路读读演艺学院啦，读舞台剧啦，读 acting 啦，咁系啦，咁跟住我又喺中英嗰个剧团度做咗差唔多九个月嘅全职演员，直至到嗰阵时跟住移民批啦，咁我就过嚟咯。
1: 其实细个嘅时候，即系中意唱歌，有冇受其他人影响噶？即系你屋企人啊，或者有冇边个歌手你嘅歌系即系特别中意唱佢哋嘅歌噶？
19: 其实我谂我系因为我妈咪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听歌噶，咁变咗我细个已经成日听好多歌长大，咁好多英文歌啊、中文歌啊咁样长大嘅。咁我家姐自己又系好受。佢咧有少少崇洋我家姐，咁變咗我細個咧就成日聽好多Madonna 啊、Pet Shop Boys 啊、Culture Club 啊，好多佢哋嘅歌咧長大嘅。咁但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聽陳慧嫻啊、林憶蓮啊，係啦。咁我都係聽佢哋嘅歌長大咁樣咯。我自己就真係好中意唱歌。我嗰陣時細個咧，我係可以每一日咧放學翻嚟啊。我就会锁自己咧喺个自己间房门度咧，就带我唱个零两个钟头歌，但我就冇跟先生唱歌嘅，就是、跟住嗰阵时仲系 cassette 带啊，嗰阵时我嗰个年代，跟住啲 cassette 带，后屘变咗 CD 啦，咁我就会播，咁直接到后屘我入咗演艺学院咧，我就嗰时先开始接触戏剧啦，同埋开始接触音乐剧呢一样呢一、这个范畴，咁所以嗰阵时就。好 amazing 啊！覺得哇，原來 La Miss 咁好聽啊，原來 Phantom 咁好聽啊，咁我又成日播住佢哋啲碟咁樣，係咯，咁樣成長。
1: 即係由細到大都本身係中意表演嘅，所以你都好清晰自己想行一條表演路線嘅方向嘅。
19: 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先嘅，我就完全唔知道咩叫戏剧，咁所以我中学毕业之后咧，我就同妈咪讲我话，我好想，我总之我好想接触读一啲关于演艺嘅课程咁样，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又唔系真系受过声乐训练啦，咁所以我又冇考到去演艺学院嘅音乐系，咁我就自己胆粗粗咁样，好细个十七岁嗰阵时，咁就考入咗演艺学院嘅戏剧系啦。
1: 哦 ，OK， 咁有冇遇过啲乜嘢人啊或者伯乐啊都对你影响好大噶？
19: 我觉得演艺学院里边嘅每一位老师对于我嚟讲都一个好大伯乐啦。特别系钟义辉先生啦，因为佢嘅教导啦，同埋佢所讲嘅嘢啊，佢嘅人都会影响到我点样去成长咯。系啊，咁另外喺呢度我又识咗个老师啦，周凌宝老师啦，咁老师就教晓咗我，真系唱歌嘅时候一啲技巧咯。因为以前我系真系冇跟过任何嘅老师学声乐噶嘛，咁就系发觉啊，即系我唱歌有两样嘢咯，就系、除咗技巧嗰方面，咁演艺学院。读嘅期间亦都去令我谂起、原来唱一首歌唔单止有技巧嘅，嗰个故仔讲乜嘢啊？你点样去演绎啊？咁其实都系对于我嚟讲，就唱一首好简单嘅歌仔，都系好要注重嘅一样嘢嚟噶咯。
1: 有一样都好注重嘅，就系讲到咁上下要 take a break 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今日有林小宝。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1: 本周大统华超花算货品有新鲜嫩牛花展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日本南瓜6.9一磅，急冻巴沙鱼柳4.96一包 ，J 温盐烧海苔7.98一箱，三立鲜乌冬6.873包。大统华叫磨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你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2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林小宝嘅，阿小宝啊，讲翻话你咁中意戏剧同埋唱歌啦。除咗话你妈咪中意唱歌之外，你屋企嗰个 gene 啊，有冇啲遗传同嗰啲系有关噶？有冇遗传影响？即系
19: 我听讲我妈咪讲吓，我听讲我婆婆咧以前系唱粤曲嘅。
1: 哦，
19: 系啊，系佢唱粤曲嘅。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有遗传啦。跟住我爸爸都中意唱歌，咁但系佢哋就。即係因為可能礙於佢哋細後生嘅時候，佢哋要揾食啦，咁變咗佢哋就冇。咁其實我都好開心，就係嚟咗溫哥華之後咧，佢哋退休之後，佢哋重新翻佢哋嘅歌唱事業。
1: 佢哋而家喺溫哥華嘅，
19: 係啦，我爸爸就係啦，溫哥華嘅爸爸就走咗㗎啦。咁但係媽媽咧，放而家有時咧，佢哋咪好興咧跟啲 live band 唱歌嘅。咁我媽媽就好多時候系啊，佢哋就会去唱一啲 sing along 咁样啦，咁我都觉得好，即系我发觉好开心咯，系啊，
1: 嗯 ，OK， 即系有个 gene 喺度嘅，基本上，
19: 我
1: 真系算系有啦，
19: 我妹妹又好中意唱歌嘅，系啦系啦系啦，
1: 咁、但系你妹妹即系你屋企人 sibling 系咪就系得两姊妹？
19: 唔系三姊妹，系啦，咁所以跟住嚟紧，我知道我即系金曲嘅表演嘉宾，除咗我之外都系我妹妹咯，系、啊，
1: 咁
19: 我家姐就冇嘅，
1: 我哋中间嘅。
19: 我中间嘅系啦，家姐就比较运动型嘅，咁但我同妹妹就好中意唱歌啊咁样咯，系啊。
1: 哦，系喎，咁即系可以两姊妹好似一个组合咁样出场噶咯，到时会
19: 系啊。
1: 哦，有机会我要揾埋你个妹做访问先得。
19: 好啊，好啊，好啊，
1: 同埋欧文喎，仲有
19: 欧文啊，
1: 咁啊要睇下睇下得唔得啊咁样，系啦。咁啊系啦，咁其实讲下你喺呢度嘅生活啦，即系主要都系睇小朋友啦。咁讲下你嘅 lifestyle 啦，即系譬如屋企系边个煮饭噶，有冇话即系食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唱歌嘅时候好啲，有冇噶？
19: 尽量都系饮暖嘢嘅，即系我都尽量少饮冻嘢嘅，呢样系真嘅。好多时候真系唔系好食煎炸嘢咯，系啊。咁你话屋企边个煮饭啊？
1: 系啊。
19: 嗱，以前咧，因为我即系我欧文咧，佢就系两边飞嘅，好多时候佢基本上可能一年翻嚟两三次咁样，咁所以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我喺屋企度做家務啊，同埋湊小朋友。但呢幾年咧，咁佢自己嘅爹哋媽咪又要需要即係年紀大啲，咁佢會多啲翻嚟。基本上佢都 base 咗喺呢度噶啦。咁就佢負責飲食煮飯補嘅，佢負責嘅係啦。好多時候都係佢煮嘅，係啊。
1: 哦 ，OK OK， 咁你覺得佢煮嘅有啲乜嘢係你最中意食噶？
19: OK 嘅，佢煮嘢都幾好食嘅，因為有一樣嘢咧，我係一定唔會掂嘅，而咧我好已經好感恩佢會做嘅就係蒸魚啊！
1: 哇，呢個係難度高嘅餸嚟喎，呢個
19: 係冇錯，即係你叫我買條魚翻嚟急凍嗰啲都仲 OK， 如果你買條新鮮魚翻嚟咧，我就基本上會係企咗喺樹噶啦。咁其實真係好多謝佢，因為佢好好，咁佢就會去負責係啊。做之後的嘢啊，蒸魚啦，係啦。咁其實小朋友咧，佢哋都點講啊？佢哋可以好嘴刁，但係佢哋亦都可以好 easy。系啊，睇下你煮嘅系乜嘢咯，即系佢啱佢食嘅，佢哋冇所谓嘅，系啊。咁但系佢哋而家基本上我啲小朋友大咯，小朋友21岁同17岁噶啦，已经。
1: 即系读紧大学，即系
19: 系啦。跟住佢哋基本上系好多时候自己搞掂，好多时候佢哋基本上自己煮添。
1: 一个仔一个女。
19: 两个仔啊，
1: 两个都系仔。
19: 咁变咗我就喺几年前之后就出翻嚟做嘢咯，系啊，我而家喺机场做嘢咯，咁所以啲时间就比较有啲唔稳定咯，系啊。
1: 哦，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妈妈？
19: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点样嗱，我是唔要求高的妈妈嚟嘅，因为可能呢个是受到我妈妈同埋爸爸教导的影响，我爸爸比较严嘅，但我妈咪严得嚟咧系佢一个唔偏心嘅妈妈，同埋佢一个好开通嘅妈妈。因为其实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几幸运嘅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读演艺学院嘅时候咧，嗰、那个年代咧唔系好多家长会去支持自己嘅仔女去读呢一样嘢嘅。好多时候就会觉得你都系玩玩下嘅啫，同埋你读演艺学院呢、这个系佢。即是你觉得哇好 cliché 好老土，我个个都是这样说，但是我身边遇到有很多的朋友的父母都是真的不会赞成他们行这一条路，觉得你们第日出来做戏有什么前途，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自己比较庆幸，因为我自己的家里，我爹地妈咪或者我的兄弟姊妹，我家姐妹妹是很支持很支持我做这一样东西。这方面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很好彩。就是可能因为这样，我就会比较放松我自己的小朋友，我又不会怎样说你要定读书，你一定要读大学。其实我觉得对得住自己啦，做一个好人啦，开开心心，就算很简单平平安安，我已经觉得是很难求而会很感恩很知足的一样东西来的。
1: 即是一个很 open-minded 的妈妈，觉得自己
19: 比较啦，我想我是
1: 即是比多些自由，他们自己决定即是怎样走自己的路，因为你都是受这样的成长这样的影响。
19: 没错
1: 啊，那挺好的。其实小宝是什么星座？
19: 我是什么星座？我是山羊座的。
1: 哦，山羊座嘅，
19: 系啊
1: ，OK OK，
19: 但系对自己有啲 discipline 嘅，
1: 系，即系都系对自己有要求嘅呢、這个都
19: 系啦，对自己有啲要求嘅，
1: 好勤力嘅一个星座嚟嘅呢个都系
19: 勤力咧，系自己中意嘅嘢啫 ，OK？
1: 有啲咩系？咁你有啲咩系唔中意嘅咁样？即系
19: 我
1: 唔中意煮嗰啲咁样，
19: 我唔中意煮饭，系、啦。
1: 咁即系你同你老公好夹啦，即系因为一个中意煮，一个中意食就得噶啦。
19: 系啦，同埋咧，我喺屋企系中意放空嘅一个人嚟嘅。系啊，即系我做完嘢，譬如我做完嘢咁样啦，譬如我做完一做完就算几个钟头嘢，我譬如翻到屋企咧，我就会你唔好叫我做家务住，你唔好叫我做任何嘢住，我可能要放一放空，我可能要睇一集电视啊，或者睇啲书啊，或者 even 坐喺度谂下嘢咁样。系啊，咁我要有自己嘅空间，应该其实应该咁样讲，我有翻我自己嘅空间之后，跟住我先至会去再去打理屋企嘅嘢咯。咁系啊，咁所以我又其实我都几多谢我老公嘅，因为我觉得咧两个人相处咧真系一嗰啲叫咩啊，即系要磨合
1: 一粒一突咁样
19: 嘅。系啦，一粒一突咁样嘅，系啦，咁我觉得难嘅两个人。即系相处，咁但系我又好多谢佢啦。咁跟住系啦，有两只马骝啦，咁啊令到屋企都几开心嘅，几
1: 热闹又几完整咁样。
19: 系啦系啦，同埋因为对于我嚟讲，我空间好大啦。讲开，我成日都要去睇舞台剧噶，或者我出去啊咁样。咁我老公有少少宅嘅，咁所以变咗呢一样嘢好在磨合到咯。咁佢话：你出去啦，你出去啦咁样。即系。咁我係，所以好開心嘅，我喺呢度好開心嘅。
1: 即大家都俾到對方一啲自己嘅空間，做翻自己喜歡嘅嘢。
19: 係啊，即譬如我自己逢即一個禮拜，我會去唱歌啦，我會喺一間酒樓度唱歌啦，同我妹妹。咁呢個時候亦都係我一個好 relax 嘅時候嚟嘅。咁我會揀一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啦，咁就喺度即唱歌咁樣咯。
1: 咁你觉得自己系又系一个点样嘅太太啊？做一个太太嘅角色嘅时候，
19: 我都系一个好包容嘅人嚟嘅，我发觉，系、
1: 即系似乎有啲嘢要忍一忍佢，真系似乎你咁样讲。
19: 啊，唔系啊，即系我都系我同我先生都几 open minded 嘅，因为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尊重同信任，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嘅，即系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话你咪去玩咯，或者跟住我话你又唔好理我，你唔好理我去边度玩，即系大家有一个咁样嘅尊重喺度咯，咁当然大家你话哇系咪一样咁顺利啊？系咪成日都系咁？唔会嘅，一段我觉得一段关系或者一段婚姻一定会有阵时会有啲遇到一啲问题嘅，咁就系但系就系睇你点样去学习咯，因为始终。对于我来讲，我而家仍然学习要点样做一个人， 學習去怎樣去打我份工，學習怎樣做一個媽媽，學習怎樣做一個太太，即係呢樣嘢係唔會完嘅，每一日可能都會發覺啊，係原來我可以咁樣做會好啲，我可能唔講呢句説話會好啲，即係成日都對於我嚟講，我中意自我反省啊，系咪叫自我反省啊？
1: 不断都喺度，即不断都喺度思考紧。
19: 系啦，思考紧，但系又唔系内耗嗰只吓，思考紧，可能咁样会好啲，可能我今日唔讲呢句嘢会好啲，即系咁样咯。咁变咗我同我先生嘅关系都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又唔系话我哋又每阵时就乜都讲嘅，即系佢因为佢比较一个静啲嘅人嚟嘅，咁啊变咗好多时候大家好尊重大家。嗯私人空间，我觉得很重要的这
1: 件事。OK， 即这个都是其实都可以说是你的婚姻之道的一种相处方法。
19: 是啦，
1: 不过或者可能都每个人都不同的，即有些人
19: 是啦，这个我才觉得 是每个人两个人的性格啦，即就算这么说，譬如我跟我仔相处都会不同的，两个仔的相处 的方式都不同的，因为他们两个性格都不同的嘛。是啊。
1: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阵啦，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20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
14: 大温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 8.4%， 这个主要由于柏文类住宅成交量下跌所致。
12: 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14: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8: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2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号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25: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27: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25: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别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9: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牛筋的越南粉和鮮炸蔗汁都超正，價錢又公道，
1: 所以揀 Kingsway 2155號新大廈地下的 Fur and Food， 攤越南美食包你滿意的。訂座604-564-1212，鋪後地庫有大量保安車位，開銷11-10。
2: 知形知美，約定你。
3: 定你的节目时段，今天继续有小宝在这里。 Hello， 小宝你好啊。
4: Hello， 安妮你好啊。
3: 是啊，小宝啊，你96年来到温哥华加入了华侨之星啊，即是都有很多华记的历史啊，可以讲下的、啊。
4: 是啊，是啊。其实呢第一年的心情金曲呢是我有份参与的。那阵时是真的、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节目啦。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3: 那时是是不是林国安拿冠军的？没
4: 错啦，冇錯啦，係啊，咁嗰陣時係因為嗰個年代咧，好多都係卡拉 OK 嘅年代啦，咁變咗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咧，唱 live band 呢一樣嘢都係新鮮嘅。系啦，咁所以系啊，嗰阵时我哋心情金曲就系唱 live band 嘅，咁参赛者，咁所以咧我哋花咗啲时间同佢哋练歌啦，同埋佢即系我就觉得呢个感觉对我嚟讲都系好新鲜嘅，咁我哋自己我哋自己一众嘅 DJ 咧，我哋自己都筹备咗个表演环节嘅节目嘅，咁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我来讲几难忘的一个经验来的。还有那段时候很好玩的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叫刘叔叔啦，叫 Alex 啦，他就负责节目所有的安排和调度啊彩排啊，这样就变了大家好像一放完工跟住又要去彩排啊，又要去整呢样嘢，又整道具啊，买道具，好似成件事系觉得嗰个投入感好强嘅，所以极好难忘，好难忘嘅一样嘢嚟嘅。
3: 嗱，呢个系第一届心情金曲歌唱大赛，跟住之后咁多年，喂，1996年到而家系30年前嘅。
4: 我谂唔系，我谂唔系，系咪九六？我谂唔系九六年开始噶，我谂系我
3: 九几
4: 九。九几年嘅系我做咗两三年，1320先至有噶，系、啊，咁但系都系历史都唔短噶啦，
3: 即差唔多系30年前嘅事啦，真系都差唔多系30年啦，系啦系啦，咁你即系嗱，而家嚟紧我哋都有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啊，即系中间有冇再接触过我哋华侨之声啊，或者留意到我哋嘅歌唱比赛啊嗰啲咁样嘅？
4: 我都有睇到一路心情金曲都有继续啦，系、啊。咁有阵时仲有 DJ 大赛添噶，即系有后浪 DJ 大赛咁样噶，有啲咁就会有啲新嘅同事仔啦，咁就佢哋会参加 DJ， 咁就训练佢哋咁样，系啊，有嗰阵时都有呢一样嘢嘅，我记得。
3: 你自己觉得，譬如上当年嘅心情金曲歌唱大赛，譬如同而家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4: 我咧喺度谂紧，我啱先喺度无端端有样嘢谂紧嘅话，哇！30年前我哋唱紧嗰啲歌，会唔会而家已经系变咗依家嘅心情金曲咧？咁样，
3: 即系系啦，都系嘅。即系其实系啲歌曲，其实唔系嘅。咁如果好听嘅歌系可以受到时间嘅考验嘅。
4: 诶，当然，其实我觉得好多金曲咧，即系而家听翻咧，反而仲好听，因为。因为可能其实可能因为自己年纪大咗，自己年纪大咗，自己即嘅睇嘅嘢又唔同咗啦，咁变咗可能你听翻以前好多歌，一首歌，跟住再听翻嗰啲歌词，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旋律，跟住你已经发觉哇，原来系咁好听嘅。That's why 我知道点解系金曲啦咁样。以前咧可能后生嘅时候咧，俾好多嘢都未，你唔会去细睇啊。好多时候你第一样嘢啊，这首歌好唔好听啊，个 melody 好唔好听啊，而你唔会去睇嗰只歌系想讲咩啊，有冇故事喺背后啊。即系可能因为而家唔知系咪即系年纪大咗咧，好多时候会去反而去睇呢一样嘢先咯。
3: 即系可能系个人多咗经历。变咗啲歌，你都会有多啲嘅感受喺里面。
4: 系啊，即系我感觉特别系我咪话俾你听，我有份即系而家都有参与唱歌噶嘛。即系以前可能唱一首歌，我会好注重点样发音，我会好注重我 hit 唔 hit 到个高音，点样去唱好。
3: 技巧上嘅
4: 嘢，我会去。

0: 注重多啲，但系而家唱歌咧，我会更加注重嗰首歌讲咩啦，啲词讲咩啦。反而我觉得唔同咗嘅一个心态去唱歌嘅时候咧，对于我嚟讲，我更加 enjoy 咗唱歌。系啊，
1: 其实阿小宝，你嘅唱歌嘅风格系点样噶？即系边一类型嘅歌你会演绎，即系比较你嘅演绎风格多啲嘅有？
0: 其实我咩歌都中意唱嘅，不过咧听翻其他啲人嘅 feedback 咧，会比我中意听我唱啲柔情嘅歌啦，
1: 抒情啲嘅歌，
0: 抒情啲嘅歌啦，系啊，系啊，可能始终把声都系有少少比较柔啲啦，咁变咗就系啦，都会中意唱翻啲柔啲嘅歌咁。但系好得意咯，因为始终即系年纪大咗啦，你会发觉啊，原来人年纪大咗嘅时候，声音都会系会有转变啦。我以前可以唱高好多啦，譬如但系而家可能个音域已经系变咗系降低咗啲啦。咁呢一样嘢又系一定要接受嘅，因为随住你年纪系真系会变嘅你把声，咁所以而家就可能会以前会唱啲高音啲嘅歌，但系而家可能会比较拣一啲个音域比较中音啲啊，或者低音啲嘅歌咁样咯。
1: 嗯，咁你觉得即系自己有一个演艺学院嘅 background 喺度啦，对于唱歌嗰个帮助喺边度？
0: 绝对有，因为即系我读演艺学院期间变咗你会去好多时候去分析啦，学会分析个剧本分析啊，对角色嘅分析啊，好多嘢你都会系有一个比较思考性嘅角度去处理每一样嘢。咁所以变咗接触一首歌嘅时候，我第一样嘢系会睇歌词，系啦。咁跟住我会睇呢首歌讲乜嘢。咁我自己唱歌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都会有阵时relate 到自己一啲嘢嘅时候，我会去唱啦。系啊，咁所以。对于我嚟讲，我演艺学院系真系帮助我。我谂连整啲唱歌，譬如我而家做嘢咁样啦，演艺学院嘅嗰几年嘅训练咧，都令到我点样去待人处事都系有影响嘅，有唔同嘅，系。
1: 咦，咁几好喎！即系嗱，可以都提翻啲家长喺度啦。即系嗱，唔好谂住读演艺冇用啊。其实读演艺对于做人或者点样对人去沟通，其实系好有帮助。即係家長都唔使話成日覺得一定要讀academic 嗰啲嘢嘅，你其實讀呢啲興即係聽落去好似係興趣班，但其實佢裡面都有佢嘅專業喺度。
0: 系啊，其实我好多谢演艺学院添啊，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住一张白纸咁，我唔知道戏剧系咩嚟嘅。直至到我入咗演艺学院，其实我读咗六年嘅演艺学院，咁
1: 佢要我读嘅咩？
0: 我读咗四年，毕咗业之后，跟住我再读个 master， 咁就变咗前后六年啦。系啊，系啊，咁入边有好系真系有好多，除咗戏剧上面嘅知识之外，亦都系令我点样去 shape。点讲啊 ？shape 咗我嘅人生 ，shape 咗我嘅人嘅思考系点样？系啊，咁好多
1: 讲下，即系可唔可以讲下里面有边啲学科？你系觉得即系有啲 technical 嘅嘢可以即系俾大家学下可以？
0: 嗱 ，acting 就一定有噶啦 ，acting 跳舞啦、唱歌啦系一定有嘅。必修科嚟嘅，咁另外我哋有啲叫做stage movement 啦，因为你喺个台上面好多时候你嘅一举一动可能好少嘅嘢咧都会见到嘅观众，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要学点，就算你行点样行，点样去有一个好中性，我哋叫好 neutral 咁样行咧，都要学嘅，因为其实你我哋先至发觉，原来每一个人咧，原来你行路嘅方法咧。你有你自己的習慣，好的習慣又好，不好的習慣又好，都是有少少的習慣。我哋點樣去令到？首先我哋就要學翻還原啊，點樣可以令到你自己中立？我哋叫 neutralize 咁樣行，因為你一定要學咗呢一樣嘢，翻去呢一樣嘢，跟住你去再去揣摩下一個角色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先至可以佢有啲咩嘢角？你覺得嗰、那個？角色的小动作你可以加落去的，他怎样行的，他有没有一些动作，那你才加落去，那才丰富。如果不是呢，你永远你不去 neutralize 这样，你发觉这个永远都是安怡这样行路的，所以跟着那个角色那个都是安怡，你就会记得意的这样东西。我们有 stage movement 啦，跟着我们有voice 啦，我们有不是唱歌话是舞台的 voice 的训练啦。跟住有啲学科我哋都要上嘅，譬如剧本分析啊，剧本 要去读好多唔同嘅剧本啊，跟住英文我哋要上啦，嗰阵时又普通话要上啦，咁有阵时可能会上一啲Chinese opera 嘅 movement 啊，或者一啲可能我哋有阵时会 fencing， 我哋都要学下咁样，好多我哋牵涉到舞台嘅，我哋都会去上嘅。但系最主要
1: fencing 系咩
0: ？fencing 啊 ，fencing 系剑击咧。
1: 哦
0: 但
1: 系劍擊都學，
0: 當然我哋唔係即
1: 係好玩嘅，
0: 唔係嗰啲比賽嗰啲啦，係以前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要做一啲我哋講叫做period 唔同年代嘅戲咧，咁如果我哋會做到一啲好舊年代咁變咗我哋都會嗰陣時會學下咯。会同埋dance 啦，我哋会系啦，我哋会上 dance 堂啦，系啊，仲有啲咩咧？仲有要导演咯，要读埋导演，但系就嗰、那个系另外嘅可能嘥啲嘅一啲科目咁样咯。
1: 嗯嗯嗯，哇！我听你讲完系基本上我哋人生嘅课题嚟嘅，即系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人生里面嘅嘢全部喺嗰个戏剧学院里面都可以学到。
0: 其实我喺戏剧学院嘅时候，系我真系最开心、最开心嘅时候。系啊，因为就系点样去令到自己成为咗而家嘅林小宝嘅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年代嘅时期咯。系啊，因为同埋你觉得所有嘅你身边嘅同学都系为咗同一样嘢啊，跟住就算每一位老师你有唔同嘅question 啊，佢哋都会去答你啊，咁系真系好开心嘅。跟住另外第二个开心嘅时期就系其实我喺华侨之声嘅时候，我嚟到之后，我识到一班朋友啦。我哋就算录完音做完节目咧，我哋都会有食饭啊，好开心啊，倾偈啊，有阵时又会去有好多节目啊，我哋又会去筹备啊，咁所以呢两个时期系我。难忘的时期和开心的时期的，
1: 即是林小宝的黄金年代，黄金时代就是这段时期全部都是
0: 真的很开心的，
1: 都是又好玩，跟着又 是工作一部分 的地方来的，这
0: 都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样会令到你会一些难忘的东西来的嘛，是吧，很多时候你是啦 会很开心，很多时候你会就算你现在 think 即是想回转头，哎呀那个时代真的很好玩，那个时候真的很回味。
1: 讲到这里就回味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2: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4: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5: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智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68一只，足7磅包3成。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小宝啊，咁你自己作为一个表演嘉宾，有咁多演出嘅经验喺度啊，嚟紧心情今个歌唱大赛啦，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啲参赛者，等佢哋即系上到舞台嘅时候可以信心大啲啊，或者系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冇咁紧张啊？
0: 嗱，讲真，我咧就好坦白嘅，紧张就一定会有噶啦。呢个系一个系 无可避免的、但我会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多练习，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即我们经常都说你、你就算做到 100% 都好，你在台下面做到 100% 都好，可能你在台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可能你只是会得回90或者80、嗯、样，所以对于我来说你要更加做到自己120%， 如果你想要100% 的话，不断练习、特别如果你、有舞蹈又好，没舞蹈又好、一定要很熟练很熟练，同埋才会令到自己不怕，是啊，因为你一定要好，点讲？对于我嚟讲，要好勤力咯，系啊，好勤力去做好你嘅嘢。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成日都一个对于我嚟讲嘅一个小 tips 嚟嘅。当你觉得你自己好紧张嘅时候，你去将嗰首歌，你觉得你想送俾边一个人，你有个系啦，你就唱俾佢听啦。
1: 嗯，即系你觉得系要演绎嗰首歌嘅时候，你有个对象。嗯，
0: 是啊，你可以啊，你觉得如果你如果好紧张的时候啊，咁、你就去唱嗰首歌俾人听啦，咁样我就会觉得我会 dedicate 呢一首歌俾呢个人，咁样系啊，同埋我觉得最终对于我嚟讲都系熟练，熟练会令你去克服好多嘅恐惧嘅。
1: 嗯 ，OK， 呢个就系 tips 嚟嘅。当小宝，当你 as 一个 audience 咁去睇一场比赛啦、你即系唔系话啊要 judge 啲乜嘢？咁你会喺一场比赛里面，你又最希望系睇到啲乜嘢？
0: 嗱，比赛就唔同嘅。嗱，如果你揾到 audience 同评判两样嘢系唔同，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你始终你评判有好多嘢你要去兼顾啦，系啦，你要计分啦，你要睇佢嘅台风啊，或者佢嘅音准啊咁样。但系对于我嚟讲，我纯粹作为一个观众咧，我就系睇下嗰个表演令到我觉唔觉得感动。所谓感动不可以说不是只是说啊他那首歌好惨啊他那首歌唱得好好啊感动。可能他唱一首快歌，可能那首快歌是不牵涉任何的情，即是那些感情的故仔的，但是他表演得好好，他唱得好好，好投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感动到我的，令我难忘的。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看他可不可以同观众有一个，即是打动到观众。
1: 有个 connection 喺度，
0: 有个 connection 喺度，嗰样嘢系对于我嚟讲系紧要嘅，系啊，
1: 即系都有啲 technique 嘅 tips 啊，
0: 系啊，即系反而我会觉得有阵时唔需要话一定要唱到好高音，一定要
1: 技巧上
0: 系啦，技巧上面，哇，佢好劲啊，唱到个高音，可能对于我嚟讲，我诶一个观众唔会感动得过嗰个人，可能唱一只比较唔系难度咁高嘅嗰个，但佢好用心去唱。他可能一出声，他已经令到我鸡皮起晒噶啦。反而我会更加感动咯。对于我嚟讲，
1: OK， 咁呢啲 tips 都几好啊。即系得一个观众去睇嘅时候又系点样？咁跟住一个即系如果话好似一个俾个意见，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嗱，咁小宝你觉得咩嘢人系会适合去读戏剧啊，或者系读唱歌啊呢啲咁样嘅科目嘅？个个都适合系嘛？
0: 系嘅。
1: 有冇即系譬如你读嘅时候，有冇见到人系会放弃啊？或者想放弃？
0: 绝对有，绝对有，绝对有。
1: 即系佢哋系通常系乜遇到乜嘢令到佢哋放弃啊？通常你见到？
0: 其实咧，都点样睇咧？有啲就会真系觉得，发觉啊，原来我唔系咁适合做读戏剧嘅，或者戏剧亦都唔系咁适合我嘅，咁佢哋会放弃啦。咁有啲好可惜嘅就系、可能经济上边啦，可能家庭上边啦，需要佢哋去做另外一啲嘢，咁佢哋就要放弃啦咁样。咁但系咧，你问我话我虽然我哋即系读演艺学院嘅时候，我哋叫怪兽嘅，因为系真系。感觉上会比较好似open mind 啲啊嘅人，可能会比较佢哋会比较人觉得佢哋咧成日大癫大肺啊，好嘈啊，咁系因为我哋嘅情感比较
1: 丰富，即系
0: 比较丰富
1: 咁样
0: 比较 dram 唔系我吓，我身边啲同学都会有嘅，系啦，我比较
1: 即系好癫咁样
0: 嘅，我系比较内敛嗰啲嚟噶，系佢好癫嘅，有啲佢哋真系啊，
1: 我好想知道啊，系咁啊，小宝你最癫会系点样先？ 你都要噶。
0: 是我都是
1: 演绎的，是不是？
0: 是啊是啊。咁、哦、如果我演绎的时候呢，我在个舞台上面的时候呢是可以好癫的。是啊、嗯、因为反而我会觉得舞台给了我一样东西，就是给了我更加，我在舞台上面的安全感是大过我在台下的。嗯、是啦、啊、即是你 台下那样东西做一个人的时候都有都是未知的，你明白吗？都有都是未知之数。
1: okay, 即是做一个人的时候要拘谨一点。但是个舞台可以俾你发泄或者俾你发挥，
0: 诶、啊，俾我系啦，
1: 癫嗰一面。
0: 如果嗰个角色需要系，
1: 我见到你嘅回答都系好小心、啊，小宝即系我唔癫噶，我系好正常噶咁啊。但系其实真系
0: 我真系比较正常嘅一个人啦，系真嘅。跟住可能你同我熟啲之后话吓、啊，小宝你
1: 原来
0: 系
1: 有系啦，原来系有癫嘅一面嘅，系啦，咪一路即系而家一路同你倾偈都系好正常，即系正经咁样啦，系啦，系啦，系啦。我都冇办法喺呢度即系挖到你嘅癫嘅一面出嚟，只能够即系听到你去描述啫，即系描述啊。其实读戏嘅人，即系系咯，都听讲都系应该系会有啲好 dramatic 嘅一面啊。咁啊，即系
0: 因为佢哋，因为嗰度我成日都话啦，我哋读演艺嗰啲咧，即系个个都好黐线，同埋我哋嗰条情感天线 TTB 咧系比较敏感嘅。是啊，好、嗯、多时候好多嘢都会好快就会 hit 到我哋，系啦，咁我觉得咁我哋有呢一样嘢好嘅，我哋作为一个演员亦都需要呢一样嘢嘅，咁先至可以即系话啊，点解嗰啲人话啊，点解你哋可以咁快就咁投入啊？咁除咗训练之外，我谂系有少少我哋可能天生我哋嘅情感觸覺可能比較可能強啲敏感啲，咁所以係咯，咁、我就覺得唔好嘥咗呢一樣嘢，
1: 即係
0: 自己有呢一樣嘢，係啊，係啊，咁所以我都
1: 發揮到，
0: 係我會仍然keep 住有時候我都會翻希望可以第日都係翻香港，如果有劇我都會表演啦、啊、咁樣咯。咁同埋今次其實我都好多謝超倫嘅，因為超倫都識咗好耐，咁佢揾我同妹妹。唱即系深情金曲嘅表演嘉宾，真系好多谢佢啦，好多谢佢啊，系啊，
1: 即系但系就会正常啲，即系都唔会话喺个表演度有啲好 dramatic 嘅嘢出现嘅，会唔会噶？
0: 梗系唔会啦，
1: 即系会系一个好嘅演出，但系就啊都唔会太癫嘅咁
0: 一个我要好熟练、好熟练嘅演出，
1: 好熟练嘅演出，哇，好期待啊！咁样系啊，系啊，咁啊，今日都好多谢小宝，即系俾咗咁多，即系你自己知道嘅。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嘅一啲，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 系啊，即系都哇，原来里面有咁多嘢，都好期待喺深情金曲嗰度见到你哋嘅演出，好期待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好，今日好多谢我哋嘅小宝接受访问，咁原来小宝都有自己做歌嘅，以下落嚟有林小宝 cover 嘅《涟漪》。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Morning 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二十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大温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 8.4%， 这个主要由于柏文类住宅成交量下跌所致。加拿大南下美国的过冬候鸟人士协会建议，前往美国的加拿大旅客避免在出发时候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品和部分乳制品入口，担心会违反美国禁令。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3: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20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星期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并可能会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会接近季节性的16度，夜间气温降到摄氏11度。之后一股高压脊会由美国推向温哥华的北部，带来几日的晴天。预计这股温暖天气会至少去到下星期一。大温哥华每日的最高气温会在18度左右，星期日预计会是最热的一日。内陆地区温度可能更高一些，可能会多几度。大温哥华以东地区，例如素里和兰里，气温可能会高达摄氏20度。Edmonton 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23度。预计每日最高气温会出现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之后气温会急速下降。因为日落时间比较早，太阳落山后气温下降得很快，特别由于并没有云层遮盖防止热量流失，晚间气温可能会降低到摄氏10度左右。温哥华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由于市中心 Georgia 天桥将会在星期五开始进行为期数月的维修工程，从市中心离开的驾驶人士需要做好延误准备。该项工程影响最大的部分是近华埠天桥通往明街的车辆出口行车一道将会完全封闭，预计将封闭时间为3个月。市政府正在更换桥面和出口的伸缩缝，整个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去到明年春季。施工期间行车道会减少，可能会有延误，以及天桥的行人道将预期会长时间地封闭，也都会持续影响交通。于工程期间，行人将会被转移至登斯马天桥的行人道继续通行，登斯马单车道和行车道不会受今次工程影响。市政府也提醒公众，为配合施工，天桥下方的 Pacific Boulevard 亦会根据需求，行车道会短期地封闭。大温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 8.4%， 这个主要由于柏文类住宅成交量下跌所致。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显示，九月份房屋销售量是1717间，较过去十年的同期平均数低 25%。 该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t 表示，尽管整体销售量下跌，但城市屋和独立屋的销售量却较去年同期为高。温哥华各类住宅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7,500元，较去年九月下降 5.5%， 较2026年8月跌 0.6%。 上个月的市面新增挂牌房屋达到5852间，较去年同期跌10%，但比十年平均数高出 5.7%。 同时库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4%， 降到16394间，但仍比长期平均数高 24.3%。温 BC 臨時黨黨領 Dallas Bodie 表示，他不明白為什麼省保守黨要在他省選的選區推出候選人，但他準備和保守黨達成某些協議。他是溫哥華 Katrina 選區的現任省議員，他將會和保守黨候選人 Carson Binder 展開角逐。 Carson Binder 之前曾擔任加拿大納稅人聯會全省主任。 Binder 的參選 在2月29号宣布，就在两日前， Body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少数几个有真正保守党候选人的选区里面推出任何候选人。Body 说 ,1BC 的决定是先前与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irksen 杜朗恩的会谈后为展现出诚意而作出，但是保守党之后就宣布将会在他们两个党选区路推出候选人。其中一个选区就是 Kelowna 中选区，现任议员 Kristen Nolan 在上届选举里面仅以40票微弱优势获胜，但是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能够赢得该个选区，因为这个是保守党的选择，而保守党应该要担心输给新民主党。Brody 表示为了同保守党进行对话， OneBC 愿意撤回其他尚未公布候选人的选区。他又指他们一直在这里做出姿态并采取行动，并表明愿意达成协议，而对方就好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里面，试图用绝不让 Body 当选来将他们拒诸门外。他表示并不理解保守党，因为对方需要自己。本星期被问及同 OneBC 党合作时候，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表示双方经已进行对话，但目前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协议。 OneBC 在2025年是从保守党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团体，在去年时任保守党党领罗士德因为 Christine Brody 公开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历史而将他驱逐出省保守党。 Brody 之后自己成立 OneBC 党，在本届选举开始时候 Tuasonville 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直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在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在星期四晏昼， Tuason 原住民部族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的身份，包括 Barb Joe 和 Regina Sproughton 逝世的悼念信息。另外三角州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估计是开斗破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加拿大南下美国的过冬候鸟人士协会建议前往美国的加拿大旅客避免在出发时候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品和部分乳制品入口，担心会违反美国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加拿大酒精及部分乳制品的进口禁令星期二经已生效，协会他们建议各候鸟族人士在前往美国时候牢记这些禁令，并检查各自车辆房车和行李里面是否有关产品。该国计划早在9月8号经已宣布禁止30多种加拿大的酒精类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啤酒、葡萄酒及威士忌、伏特加和琴酒等的烈酒。禁令亦都涵盖了各类乳制品、某些类型的蜜糖、无酒精啤酒和部分电单车。特朗普宣布有关禁令是为了回应加拿大同日宣布针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进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的进口限制是否适用于携带自用的加拿大酒精或乳制品的加拿大人，不过该组织警告说请勿携带属于新进口禁令范围内的加拿大商品入美国，所有的食品、农产品和酒精饮品都必须向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申报。在星期二时候，在连接纽宾士域省和缅因州的口岸，一辆载有超过1000樽烈酒的货车，尽管司机经已持有美国海关的许可证，仍然被边境官员拒绝入境。边境官员说该批货品违反了新的进口限制禁令。自8月底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陷入长达数星期的关税战里面。在8月21号，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表示目前贸易谈判并未进行，但两国官员仍然有保持联系。加拿大央行高级官员表示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工具及途径来应对持续存在的房屋可负担能力挑战。央行高级副行长 Caroline Rogers 星期四在省府域多里市发表讲话，提及住房、监管、经济和加拿大央行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他表示虽然近年来房价下跌在某些市场为购屋人士带来一些缓解，但是房价的长期下跌会损害家庭财富、投资者信心和整体经济。他指出央行的关键利率过于简单地粗暴，无法单独解决住房可负担能力问题，因为低利率会推高楼价，而更高的借贷成本就会阻碍潜在买屋者，即使按揭贷款压力测试等用以应对房屋市场不稳定的措施有助于维持市场稳定， 但系呢啲措施亦都增加咗购屋嘅门槛。Rogers 认为，要恢复住房可负担能力，系需要一系列嘅政策，不仅增加住房供应，亦都要降低经济对房价持续上涨嘅依赖。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咗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嘅高速公路喺10月1日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呢项规定每年都系呢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系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日或者系4月30日。Smart 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嘅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嘅具体要求。冬季轮胎嘅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嘅胎纹深度如果低过3.5毫米，即视为系已磨损。呢个同夏季轮胎1.6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好多车辆会喺直到轮胎嘅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先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喺需要使用冬季轮胎嘅路段上，完全冇配备合适嘅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嘅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2分。胎纹深度低于3.5毫米，罚款就系109元。灰省律师正寻求魁北克最高法院批准本国用户对大型美国水果生产商 Drysgrow 提出集体诉讼。早前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指，该公司被指控喺2022至2024年期间，向加拿大出口了数百万磅化学残留物超标的浆果。现时灰省的诉讼是由一位食用该品牌浆果的灰省女子发起。诉讼文件指控这家美国跨国公司未能告知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当中含有农药残留物或其他化学物质，而含量竟已超过加拿大允许的最高限量。律师写道，该公司不仅并没有披露在灰省销售浆果的关键信息，而且仲要对呢啲产品进行误导性宣传。该个诉讼涵盖2022年1月1日购买过 Drysgrow 品牌浆果嘅所有人，浆果包括系草莓、黑莓或者系蓝莓等。提出诉讼嘅人士指，透过呢啲诉讼程序，原告可寻求代表所有集体诉讼成员，以减轻佢哋嘅成本负担，并令佢哋获得惩罚性嘅赔偿，以及谴责及惩罚该公司该些极其应受谴责嘅行为。在灰省，法官可能需要至少1年时间来裁定一项诉讼是否符合法律授权标准。之前 Drysgrow 员工提出指控，引发加拿大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和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在2022至2024年期间对全国各地杂货店销售的 Drysgrow 浆果进行多次审查，发现其中化学物质含量超过加拿大法定下限。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了本谷脂、异菌尿和黑菌丹，另外有杀虫剂和杀菌剂等。安省 Pickering 地区早前发生校园枪击案威胁，现时一名青少年被捕，他因为涉嫌威胁要实施校园枪击案，并使用自己以 3D 列印机制造的枪械零件，现时被起诉。 Durham 警方表示，他们星期三接获多方通报说受到威胁，之后展开调查。举报的来源包括国际警务合作伙伴，他们声称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表有关实施校园枪击案计划，并使用 3D 列印机制造枪械的言论。在第二日，调查人员在 Pickering 市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一台 3D 列印机、一次用 3D 列印机打印出来的 Ultra 半自动枪械未完成部件和各种电子设备。当局说，一名16岁男子现时被控发出威胁和制造枪械零件控罪，他现时经已被拘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亦都指，希望任何知情人士同当地警方联系。
0: 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6: 加拿大新闻报道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7: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 1089，
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9: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8: 超能
9: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8: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9: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9: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今个星期六请来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和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
5: 日前在迪拜航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里面，一名乘客表示曾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又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经已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死亡率是 48.4%， 累计治愈率是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相信，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8月表示，本轮疫情经已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土耳其西部的马尼萨省索马县一个煤矿发生倒冧事故， 灾害和紧急管理部门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及矿业公司的总经理在内，合共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话，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倒冧，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表示，经过连夜搜救，经已找到五名被困矿工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里面，一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矿产量区，2014年曾经发生过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星期增派官兵，中东地区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再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8: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19: 佢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30，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00，每日早午晚都系 Happy Hour， 啲粉同饭平至10蚊起。
18: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Fear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
20: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0: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21: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20: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2: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00。
23: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24: 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 at gmail.com。
1: www.ctv.com。
2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素理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十月份又是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23: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新闻方面，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斗机，首批2架已经交付。2架战机由夏威夷起飞，中午降落台东志雄空军基地。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今年不会只有2架战机交付，后续战机交付时间会同美国协调。在志航基地外，大批民众在凌晨惊异，在现场等候，以拍摄战机底部的相片。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持续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朋友，包括台湾，站在一起，推进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近期建议$300亿对等下调关税计划，目前未有实施时间表。格里尔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上表示，下调关税必须遵从法律程序，又指降税的建议可能会纳入未来的关税措施里面。格里尔指，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产能过剩调查，最终是提出和中国有关的补救措施，两国可以借助中美贸易理事会寻找可以实施管理贸易的领域。他说，相关机制需要征求公众意见，并依法决定是否采取理事会的建议。由于程序需时，美国消费者未必可以在年底前享受到关税下调。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表示，中国内地11黄金周展开之后，会紧接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透过连串盛事，访港旅客可以多留几日，享受香港的节日体验，惠及相关行业。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的，现在大约是有70%满，2点的航班更加达到90%的，3点打后航班呢情况大致是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松动。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Austin 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的，大约是有70%满，其他航班呢大致比较正常，不过3点打后呢直至到今晚6点前呢平均是有8-9%满左右的，更加5点航班呢大概95%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跟住是由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在下午的2点25分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呢是下午1点15分，算是十分松动的，余下晏昼整体来讲情况大致相同。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5: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们更加要适当地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7: 嗱，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7: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8: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9: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0: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1: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00至12:00，订座6042321328。
12: 前列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杰兵强力支持嘅列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7: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83。
28: 现在闹年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的限时智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8: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3: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嘅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4: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1至5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4: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5: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6: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5: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十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十晚六，查询请电604-279-8638。
7: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0: 嗱，听众朋友，曾明光又喺呢度同你分享三分钟嘅短短嘅信息啦。喺日常生活里边，经常都要作出选择，就算简单一个午餐，都有粥粉面饭嘅选择啦，系咪？有冇试过喺面临一啲选择嘅时候，各得各有好处，鱼与熊掌不能抉择咧？有一个故事系咁讲嘅，一个被情所困嘅女孩咧。向人生光明面的作者皮尔博士请教，他说有两个男士同时都向他求婚，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嫁给哪一个了。他又问博士，你会怎样建议呢？那个博士呢就慢慢慢慢慢条斯理回应这个、女孩，说你两个都不要嫁。那女仔很惊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根本没有爱上任何一个人，因为如果你爱上的话，你一定不会来问我这个问题，问我应该嫁给哪一个，你的心会立即回应你自己的问题的。那么、这位皮尔博士继续分析，他说其实有些问题内心一早已经有答案，困扰着我们的，很多时候只是没有时间安静下来，给自己呢、多一些的时间去分析，去了解内心深处的答案。如果你真的深爱对方的话，那你一定知道自己非常清楚明白应该是去找哪一个，是跟哪一个走以后人生的日子。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要面对很多的选择，面对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安静下来，将这些事情直接的祈祷来去交托，等待上帝来去引导你呢？有时未必会立即知道，但是上帝会告诉我们应该选择的答案。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答案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只要我们愿意给内心一些时间一些机会，这样就会得到一些宝贵而且清晰的讯息的。好，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再谈下，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代表 BC 省一间纸张厂嘅工人工会表示 ，Harrison 一家经已关闭嘅厂房将会喺本月稍后重新开业，话呢个系令人欣喜嘅消息。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 Unifor 表示，省政府同营运商 Domtar 达成协议，使到该间工厂预计将会下星期获得工会成员批准后恢复营运。Domtar 喺八月宣布，由于需求下降、价格低迷同埋原材料供应不足，将无限期关闭该间造纸厂。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Linda Payne 表示，工厂重新开业对成员及阳光海岸社区嚟讲系好消息。佢赞扬政府、工人同行业之间为保持该个行业嘅活力及可持续发展而进行嘅密切合作。BC 货车伐木工人工会表示，佢哋对于这家工厂将重新开工嘅消息感到鼓舞。暫時未知省府在計劃中投入多少金錢去令到工廠繼續開業，以及可以維持工廠運作多少時間。安省 Pickering 地區早前發生校園槍擊案威脅，現時一名青少年被捕，他因為涉嫌威脅要實施校園槍擊案，並使用自己以 3D 列印機製造的槍械零件，現時被起訴。 Durham 警方表示，他們星期三接獲多方通報說收到威脅，之後展開調查。舉報的來源包括國際警務合作夥伴，他們聲稱一名男子涉嫌在網上發表有關實施校園槍擊案計劃並使用 3D 列印機製造槍械的言論。在第二日，調查人員在 Pickering 市一處住宅執行搜查令，查獲一台 3D 列印機、一次用 3D 列印機打印出來的 Ultra 半自動槍械未完成部件和各種電子設備。当局话，一名16岁男子现时被控发出威胁同制造枪械零件控罪，他现时经已被拘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亦都指，希望任何知情人士同当地警方联系。香港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喺访问里面表示，环球投资者目光经已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系中国市场，佢哋有意作多元化嘅资产置配。港台记者任豪峰报道。
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4: 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件事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
3: 陈奕婷说，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不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每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反毒无罪，禁毒违宪。BC 高等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认为，毒品使用者解放组织创办人供应安全毒品给旗下会员是拯救生命的英雄。加拿大政府的管制药物法是违反人权宪章。法官认为纵容毒贩会令吸引者生命得以延续，但他又可曾考虑到他的裁决 会因毒品泛滥而令 BC 省多个社区的居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样 BC 省其他省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又去了哪里呢？ BC 省政治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游水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原隻原体1.8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48元一磅，富有翅2.98元一磅，日本番薯1.98元一磅，越南火龙果2.28元一个，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火箭鱿鱼4.98元一包，荣荣腊肠5.18元一包，老干妈香辣脆油辣椒2.88元一罐，
8: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元，龙蟹烩只卖98.8元，龙趸鱼二食只卖58.8元，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6: 乜嘢意思啊？
15: Kensim 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16: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1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6: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sim 沈冠健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20: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原只原蹄1.0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48元一磅，富有翅2.98元一磅，日本番薯1.98元一磅，越南火龙果2.28元一个，急冻巴沙鱼柳2.68元一磅，急冻火箭鱿鱼4.98元一包，荣荣腊肠5.15元一包，老干妈香辣脆油辣椒2.08元一罐。
1: 四十九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四十九街及伊利人街。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成。
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其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0: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爱客人要求设计订造。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2902。揾家。
3: 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02。
4: 名价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5: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滑，回味无穷。
4: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5: 电话604-998-7898。
6: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公园、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6: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含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7: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6: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海马牌床。

0: 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4: 威严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e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0: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江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4: 咩事啊？
3: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而家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登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6: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很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res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点样申请呢？
2: 找奥华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res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的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安省 Pickering 地区早前发生校园枪击案威胁，现时一名青少年被捕，佢因为涉嫌威胁要实施校园枪击案。并使用自己以 3D 列印机制造的枪械零件，现时被起诉。 Durham 警方表示，他们星期三接获多方通报说受到威胁，之后展开调查。举报的来源包括国际警务合作伙伴，他们声称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表有关实施校园枪击案计划并使用 3D 列印机制造枪械的言论。在第二日，调查人员在 Pickering 市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一台 3D 列印机，一次用 3D 列印机打印出来的 Ultra 半自动枪械未完成部件和各种电子设备。当局说，一名16岁男子现时被控发出威胁和制造枪械零件控罪，他现时已被拘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亦都指，希望任何知情人士和当地警方联系。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表示，中国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之后，会紧接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透过连串盛事，访港旅客可以多留几日，享受香港的节日体验，惠及相关行业。
7: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怎样加强票尾文化和主场经济。罗淑佩说，香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8: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7: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是否需要用到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罗淑佩说，一期的土地还够用，
8: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去再考虑在2029年之后我们那个新景点那个规划、新吸引的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是有零售和餐饮的设施，也都有一些其他的改善工作。目前在一期里面我们的用地仍足够我们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的本来的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去开展那一方面的工作。
7: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说，不同的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的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1: 我先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反毒无罪，禁毒违宪。BC 高等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认为，毒品使用者解放组织创办人高于安全毒品比旗下会员是拯救生命的英雄。加拿大政府的管制药物法是违反人权宪章。法官认为纵容毒品会令吸引者生命得以延续。但他又可曾考虑到他的裁决会因毒品泛滥而令 BC 省多个社区的居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样 BC 省其他省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又去了哪里呢？ BC 省政治市选及省选各政党及候选人又怎样看毒品及社区安全的问题呢？ 今日小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呢次省政治
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9: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12: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9: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12: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1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午10点，背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他昨夜

似是吻与爱，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是我一生。

相信，唯寒共对，又平淡似水，吻如河海，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沉默里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到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3: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春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4: 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1年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战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

0: 除了美心购名牌之外，最紧要就是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3: Pete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8: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7: 超能
8: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7: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8: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是由1950元起，
7: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8: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亦非好，大家好。
1: Cyrus 今天你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信息呢？
2: 今个礼拜呢就諗住介绍下大家呢个温哥华东街呢、這个 Pendar 东街 East Pendar 街嘅200号 block。咁喺未介绍之前呢就想提一提大家呢，温哥华唔係温哥华，所有大温哥华嘅市署呢就係12月17号。咁当然温哥华我哋最注重啦，因为华埠啦。咁下迟几日呢就可以 advance poll 啦，即係可以預早投票，因為如果你好多人十月都去假期嘅，未去假期之前，你哋或者可以投咗票先啦，因為一票都好重要嘅，每一票都咁。尤其是呢幾年咧，沈觀健市長咧都幫咗華埠，幫咗温哥華都好多啦。咁多咗啲警察啊，多咗啲funding由啲塗鴉啊。呢個唔單止係華埠啦，其他煤氣站啊，好多地成個地區啦。咁尤其是將呢、這個London Drug 嗰度改咗做，這個警察校同埋擺翻一個警察嘅 substation 喺度咧，咁變咗會多啲警察咧喺温哥華東區附近啦 ，Epic 街咧，咁啊由呢個煤氣鎮過嚟華埠咧，就有一條比較安全啲嘅街道啦。咁所以咧呢度一路都係我哋要求嘅。咁喺今個月咧，月中或者月尾咧就會知道附大究竟係嗰個位置前址咧就會俾邊個做啦。咁我老希望咧，快啲知道啦，因為咧就會幫助到成個 Chinatown Plaza 嗰個停車場啊，嗰度咧所有嗰啲商户都會租出去。咁好啦，而家咧就介紹下200號 block 啦。200號 block East Panda 咧個 corner 咧，我上一次講咗500號 Main 街個 corner 嗰個成間嗰個人心鋪咧，都係成個 corner 都係佢個鋪頭嚟嘅。咁啊又係綠色嘅。咁啊喺呢個228咧，就有一間咧係幫助人哋揾工啊，或者你有啲咩關於人事嘅問題啊，咁佢可以同你解決嘅。咁喺236咧，呢個 East Panda 咧就係、是、有一間即係設計得幾靚嘅一個gallery， 即係畫廊啦。咁佢好多定期都有唔同嘅本地啊或者國際嘅畫家咧，有啲畫展嘅，入場費係免費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時經過落嚟食晏啊，成咧中意睇啲藝術品嘅嘢咧，咁啊可以去睇下呢間呢個畫廊度啦嚇，就係236。咁250咧就係即係如果大家食齋，而家主流好多人都中意食素嘅嚇，純食素食。咁呢間鋪頭咧就係唔單止係 organic， 佢係直頭係純即係冇肉嘅，但純都係，但係佢做出嚟可能有啲 hamburger， 不過咧就係純嘅 hamburger。咁啊好多關於唔食肉嘅朋友咧，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有 candy 啊，有 cookie 啊，有樣樣都有嘅。但係咧佢哋就係純呢個素食嘅人士嘅，咁所以好多主流啊本地人唔食肉嘅咧都會幫襯啊，同埋都好乾淨企理嘅。咁喺256咧就係、是。一間比較平價嘅酒店啦，係美華酒店啦。當然就唔係三星五星啦，但係問題都有啲backpacker 啊，或者係有啲慳啲嘅人咧，咁呢啲酒店都係會平啲啦。咁啊，266呢間咧就唔使介紹啦，我唔講名都大家都知噶啦，開咗幾十年，賣叉燒啊、燒鴨啊、燒肉出曬名啊。如果你想買新鮮，香腸掛喺度，好似以前香港啲皇上皇嗰啲掛曬，或者臘鴨頭啊、臘鴨頸啊、臘鴨腳啊，成隻臘鴨啊，咁都有得賣。咁同埋啲新鮮肉啊、新鮮雞肉啊，佢哋都有得賣嘅。咁呢間咧，有啲人喺西灣啊、曲崗林都會揸車落嚟嘅。咁呢間大家咧就係266、276咧，有一間學智慧術嘅，咁前面有間咖啡店咧，咁啊都好出名嘅，嗰咖啡都幾好飲嘅。咁跟住280有一間 bakery 啦，又有一間即係賣餅嘅地方啦。咁289咧就係、是、一間專做便當嘅日本便當，又係平靚正嘅，十零蚊就有湯有飯。咁我今日咧就介紹差唔多係咁多啦。這個就係200號嘅 East Panda。咁大家如果有咩問題，你可以打電話嚟華埠商業促進會咧，電話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 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又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又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回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有朋友认为人死如灯灭，唔相信有来世，亦唔认为有善恶报应、六道轮回嘅事情。他这种人死断灭论令我想起《长阿含经》卷七《毗宿经》里面迦摄阿罗汉和毗宿长者辩论的一段文字。毗宿提出一连串难题，试图论证死后断灭论。他问迦摄罗汉说，圣者，如果人做了杀生、偷盗、邪淫的恶业，死后要堕入地狱，我难以相信此说，因为我从未见过有死去的人回来报信说他堕落地狱受苦的。若实有地狱，他应该和他的亲朋戚友报信才对。迦摄就答了，有智慧的人应该从譬喻中获得领悟的。比如有盗贼屡犯王法，被国王拘捕，下令斩首，此贼哀求行刑者暂且放他归家，等他辞别亲友，然后再回来受刑。那个负责行刑的人会不会放他回家呢？毗宿就答了，当然不会啦。迦摄就说了，同为人类尚且不放，何况生死命中堕入地狱，那些无情的肉利鬼卒怎会放他回来阳间向你报信呢？毗宿长者又提出另一个难题，他说，佛说凡人能够坚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十种善行，死后会升上天上享受福乐，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死者来报信他升了天界呢？迦摄罗汉就说了，比如有人堕入茅厕中，全身屎尿，污臭不堪，被人救出，洗澡干净，香汤沐浴，换上华贵衣饰，享用八味珍馐，你说此人还会不会再投回茅厕之中呢？当然不会。行善生天者亦如此人，人间污秽不净，天人在离地面几百里处，遥闻人间臭味比茅厕更甚，生天者享受五欲之乐，还怎会再回人间报信呢？而且单以都利天来讲，人间的一百年只是都利天上一日一夜，初生都利天的人亦都会因为惊讶天乐，耽于享用两三天，然后再回来报信。当他要报信给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人间几百年了，你已经去了世，还怎会见到这个天人报信给你知呢？所以单凭死后报信这一点，是不可以肯定人死断灭论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市东区凌晨发生严重嘅交通事故，司机亦被控。警方话凌晨一点半左右，一部 GMC 开斗货车南行期间，喺22街夹 Ramfield 撞到一部汽车，货车之后冲出路面，撞向附近一间护理院。警方到场嘅时候，货车已经陷入火海。货车司机同一名乘客送院，另一部汽车以及建筑物内系冇人受伤。34岁嘅司机事后被捕，被控危险驾驶等罪名。调查工作系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717-3012。其他消息，加拿大有组织就建议前往美国嘅旅客避免携带加拿大嘅酒精饮料以及部分嘅乳制品入境。张若良报道。
11: 加拿大南下美国的过冬候鸟人士协会建议前往美国的加拿大旅客避免在出发时候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品和部分乳制品入口，担心会违反美国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加拿大酒精及部分乳制品的进口禁令星期二已经生效，协会他们建议各候鸟族人士在前往美国时候牢记这些禁令，并检查各自车辆、房车和行李里面是否有有关产品。該國計劃早在9月8日經已宣布禁止30多種加拿大的酒精類產品出口，其中包括啤酒、葡萄酒及威士忌、伏特加和琴酒等的烈酒。禁令亦涵蓋了各類乳製品、某些類型的蜜糖、無酒精啤酒和部分電單車。特朗普宣布有關禁令是為了回應加拿大同日宣布針對價值近280億元美國進口商品的報復性關稅措施。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的进口限制是否适用于携带自用的加拿大酒精或乳制品的加拿大人。不过该组织警告说，请勿携带属于新进口禁令范围内的加拿大商品入美国。所有的食品、农产品和酒精饮品都必须向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申报。在星期二时候，在连接纽宾士域省和缅因州的口岸，一辆载有超过1000樽烈酒的货车，尽管司机经已持有美国海关的许可证，仍然被边境官员拒绝入境。边境官员说，该批货品违反了新的进口限制禁令。自8月底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陷入长达数星期的关税战里面。在8月21日，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表示，目前贸易谈判并未进行，但两国官员仍然有保持联系。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萧山一间纸张厂将会在今个月稍后重新开业。张逸良报道。
11: 代表 BC 省一间纸张厂的工人工会表示，萧山一家经已关闭的厂房将会在本月稍后重新开业，说这个是令人欣喜的消息。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 UNIFOR 表示，省政府和营运商 Domtar 达成协议，使到该间工厂预计将会下星期获得工会成员批准后恢复营运。Domtar 在8月宣布，由于需求下降、价格低迷和原材料供应不足，将无限期关闭该间造纸厂。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Nina Payne 表示，工厂重新开业对成员及阳光海岸社区来讲是好消息。他赞扬政府、工人和行业之间为保持该个行业的活力及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密切合作。BC 货车伐木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对于这家工厂将重新开工的消息感到鼓舞，暂时未知省府在计划中投入多少金钱去令到工厂继续开业，以及可以维持工厂运作多少时间。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灰省的律师正请求高等法院批准国民针对美国水果生产商 Jasco 农药残留物案提出集体的诉讼。张日良再报道。
11: 灰省的律师正寻求魁北克最高法院批准本国用户对大型美国水果生产商 Jasco 提出集体诉讼。早前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指，该公司被指控在2022至2024年期间向加拿大出口了数百万磅化学残留物超标的浆果。现时灰省的诉讼是由一位食用该品牌浆果的灰省女子发起，诉讼文件指控这家美国跨国公司未能告知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当中含有农药残留物或其他化学物质，而含量经已超过加拿大允许的最高限量。律师写道，该公司不仅并无披露在灰省销售浆果的关键信息，而且还对这些产品进行误导性宣传。该个诉讼涵盖2022年1月1号购买过 Jasco 品牌浆果的所有人，浆果包括是草莓、黑莓或者蓝莓等。提出诉讼的人士指，透过这些诉讼程序，原告可寻求代表所有集体诉讼成员，以减轻他们的成本负担，并令他们获得 惩罚性的赔偿，以及谴责及惩罚该公司该些极其应受谴责的行为。在陪审，法官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来裁定一项诉讼是否符合法律授权标准。之前 Trisco 员工提出指控，引发加拿大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和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在2022至2024年期间对全国各地杂货店销售的 Trisco 浆果进行多次审查，发现其中化学物质含量超过加拿大法定下限。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了苯谷脂、二菌尿和黑菌丹，另外有杀虫剂和杀菌剂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0: 国际方面，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以及企业的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表示，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的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一亿桶的石油储备，四个月内要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升。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会超过50,000人。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中港台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表示人权政治化的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仅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是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的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财经方面消息，美国9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仅是得到2万 9000个远逊于市场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国联储局在10月底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升至 76.2%， 美股就向上。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177点，升了2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1点，升了31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723点，升56点。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03点，升了348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89点，升20点。市场 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3: 1320天气报告。
14: 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下午3点11分，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多云的，午夜之后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1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6点49分。听日星期六咧，预测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哇，上到摄氏嘅20度啊，落雨机会只有1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有阳光，就间中多云啦，同埋呢个星期一咧都系一样嘅。去到星期二咧，反而调翻转头，多云嘅，不过间唔中见阳光，气温咧徘喺摄氏嘅17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嘅。现时出边啊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有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7度嘅，相对湿度94%。
13: 1320马路情报。
14: 嚟到星期五嘅下昼3点12分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吓。啊，喺 Lynn Valley Road 啊，就系向东行嘅方向咧，现时非常之繁忙啊。由嗰度咧就会直落去第二匝桥嘅，然之后就通过卡斯特吞路。咁因为呢度车多嘅原因咧，过咗去卡斯特吞路出去，至向1号公路嘅方向进发咧，就已经系好好繁忙噶啦。不过暂时未去到大塞车，咁啊唔使担心嘅，只系多车嘅啫。咁第二匝桥嘅双方向行车，无论南行北行咧，都系多车嘅。好啦，除此之外咧，这个西湾那个的西门桥的北端呢也都是很忙碌，请大家呢就要留意一下，因为集中了只有一条的南行线，所以呢就在北端的桥面呢就零舍繁忙的，因为几条线的车呢汇聚只有一条线可以向南行嘛。好啦，咁其他的公路条桥包括一路公路夹住库奎林那边的东行方向呢现时就很繁忙的啦。另外呢就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已经见到车多啦，沿住呢个第七路第八路呢都系多车嘅。咁呢街桥北上现时呢见到车龙呢已经系由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延伸到去呢个 Canby Road 嘅天桥下面㗎啦。另外就是99号公路呢南行嘅方向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嘅入口呢现时系多车嘅。北行的方向的隧道口呢是开始多车，但是未至塞车，但是硬一点就不敢包了。好了，那其他的公路条桥包括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已经是车多和行车缓慢。虽然我没有收到坏车或者其他的报告，但是都要再提一提大家，就是12号开始呢，阁下的车如果经常都会入内陆的或者去 Whistler 那边的时候呢，你的车胎一定是要雪胎，如果不是的话你是要调回转头不给你进入的。所以呢请大家呢是要记住，如果你要去内陆的地方呢，因为雪多的地方呢你一定要用雪胎，尤其是上 Coquihalla Highway 那些地方呢更加需要有雪胎，严重点可能那个雪胎还要上链添的。所以呢大家请你们一定要留意， otherwise 他就要叫你调回转头回原位的了。记住小心驾驶。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 小姐了解详情。
16: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别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17: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u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8: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午10点，背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大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21: Hey,你就要換眼鏡啦！你用換眼鏡知唔知啊？因為你出去見識過咁多咧，你眼界唔同，嗰度數都唔同啦，睇嘅嘢都唔同啦，所以要換眼鏡。
14: 多謝提醒，多謝提醒。
21: 呢樣嘢提醒你嘅。咁啊，先幾日咪有嗱有個聽眾同我哋安啊嗰啲名詞啊、姓啊、名句安得好好噶，係咪啊？
14: 係。
21: 我而家今日咧就九尾逐雕。又將我們人名呢就加到整了4个字、8个字，
14: 对，
21: 建国安邦啊，君姓洪宇建国安邦我們幾個人都有名字在這裡君是胡以君的君，金字邊的君，姓是道廣姓的姓，洪呢就李世洪，宇就趙姓宇，君姓洪宇君就是君，各位咩君安，你以前写信都有噶啦，咁就呢个字啦。姓就叻过啦，形容词啦。
14: 嗯，
21: 洪咧，洪咧几样嘢啊，系名词又得啦，啊动词又得啦，啊咁啊。鱼咧就系讲啊得个鱼系人名嚟嘅，
14: 嗯，
21: 啊大鱼治水个大鱼，
14: 系
21: 咁啊，即系咁样咧，个个人咧君姓啊，你叻过可能我哋话叻过啊大鱼治水嗰个大鱼，咁即系夸张啲嘅，或者其他各位。人兄真係有料嘅，亦都未必係未必係名不副實啊，應該實至名歸嘅啊！希望各位參考指教下啦嚇。
14: 咁啊，即係再次證明我哋張博士、張師兄的確咧唔係流嘢。
21: 唔係，我覺得呢幾個字咧用得幾好啊！因為我哋人名配搭都好好，
14: 嗯，
21: 人名配搭好好，
14: 嗯。
21: 咁啊，嗱，仲有琴日阿 Judy 好似講話。買燒肉係唔同價錢嘅喎，咁佢係其實一間茶樓酒樓裏邊買嘅，咁嘅燒肉當然係唔同價錢啦。佢買啲要靚嘅，咁 咁佢咪賺啲靚嘅價錢賣貴啲俾佢啦。咁有啲賣唔去嗰啲，嗰啲係咩咧？豬髀肉啊、沙梨篤嗰啲咧，佢有個人你用快過可以，人哋蝦醬豆腐炆火腩喎，呢個係名菜嚟嘅喎。
1: 係，
21: 佢留翻嚟嘅沙梨篤可以咁樣用噶嘛。所以人哋冇嘥到嘢嘅。同埋你喺茶樓買咧，食嗌 order 咧，你可以嗌，譬如嗌雞飯或者係鴨燒鴨飯，咁你可以嗌上裝同埋下裝。咁即係兩
1: 上左裝右裝咧，
21: 上 part 同下 part。
1: 咁啊就有左裝右裝咧，
21: 未必加你錢。
1: 嗯嗯，
21: 但係你指明要雞髀飯、燒鵝左髀奶咁咧，就一定加你錢噶啦。
1: 哦，
21: 你話上裝下裝就未必加你錢。
1: 哦，
21: 因為上下裝佢。
1: 喂，但係佢點知嗰只係左定右咧？
21: 佢冇講明指左邊右啊，
1: 佢只右嘅可以當左嘅俾你都得
21: 喎。咁啊要反而驗證下啦，要呢樣嘢要驗證下啦。
1: 係 OK。咁即系话咧，我哋听完阿张师兄、张博士、张老师、张教授，
21: 因为我食得嘢多，食得嘢多，
1: 介绍咗咁多唔同嘅
21: 茶楼，我打啲嘢咧变咗。
1: 仲有就话九咩九尾逐雕系嘛？
21: 系啊，九尾逐雕。
1: 即系呢句嘢我已经唔识解啦，真系。不过我都明阿张师傅嘅意思。
21: 九尾逐雕，即系我用一条九尾去搏一条雕鼠嘅尾搏佢，冲大头鬼啦。
1: Very good, very good， 报得好啊！
21: 咁
1: 啊，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咧。看看可唔可以又再另外一条九尾逐雕啦、
21: 啊啊！希望你旅途愉快啦，帮主吓、啊。
1: 多谢多谢大家问下先吓。好，咁啊，我哋而家咧暂时去广告，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还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2: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
23: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24: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首先电话里边有阿明喺度嘅。Hello， 阿明你好。
21: Hello， 阿明哥。
26: 哎，两位好啊，陈生，我今日整咗两个 adventures 啊。
1: 哎呀，咁好啊，好啊。
26: 咁啊，第一个 adventures 咧，就你记唔记得啊？几个月前有啲人打电话同你讲话。整假牙，整完假牙唔妥，咁啊揾佢牙医补救，咁啊牙医话，哎，要另外收钱嘅喎，咁样你都话唔合理，你话整假牙唔系补一个，即系即系教调教期间系免费噶嘛，咁啊唔合理，咁啊咁我啊几个月前又系整咗只假牙，咁啊近来发觉啊，即系有少少啊硬牙肉，咁啊今日。咁啊，揾个牙医倾下偈啦。咁啊，去到坐落张凳，个牙医叫我掹一只牙出嚟，转个身吸翻只牙落去。嗰张牙医凳都未暖，咁啊 OK 啦，走得啦咁样。佢话如果唔妥啊，下次再嚟过啦。咁我出到去咧就问个姑娘，我话走得未啊咁样。走得啊，俾钱咪走得咯咁样。我咁几多钱啊？多謝95.3啊！嗰張凳都未暖咧，就95.3啦，唔見咗啊，陳生。咁你話你話有個免費調教期啊？咁啊，即係第二個牙醫都冇啲咁嘅歌仔唱啦。
1: 啊，哦，又咁啊！
26: 第二個 adventures 咧，咁啊，嗰個牙醫隔離咧就有檔燒肉檔嘅。
1: 哦，
26: 走入去。 走去打牙膠。我話師傅，我話琴日有人打電話去電台，話唔知點解買咗兩磅燒肉翻去食啲燒肉，嚿嚿都卜卜脆，唔知點解其中有三嚿嗰啲燒肉皮咬唔入，痕呢呢嘅喎。哦，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解啊？咁樣我預咗，預咗佢用把燒肉刀斬我
21: 的
26: 頭
21: 算
26: 噶啦，
21: 唔
26: 係
21: 掃把
26: 點樣做啊？
1: 係點啊？佢好，佢冇，佢冇，佢冇，佢冇用嗰啲斬斬燒肉刀，佢冇，佢仲俾包俾包燒肉你添，
21: 俾包叉燒你，
26: 俾包燒肉我啊？佢唔買，咁又冇冇，佢都認得我好相遇，
1: 係
26: 唔知道喎，唔知點解喎？咁啊，邊間燒肉刀啊？有冇講啊？我話佢講話隔離。有间牙医噶喎，咁样即系指佢嗰间咯。佢话：嘿，咁全民间间小肉档都有牙医噶啦。咁样咁其实边间啊？我话佢冇讲啊。咁样跟住咧，有个 lady 入嚟同佢买烧肉，买完烧肉之后，阿师傅，点解啲烧肉买到翻屋企啲烧肉皮银嘅咁样？
21: 哦，
26: 又有个谋利啊！又有个谋利啦。咁啊，输完又嚟攞个油丝。嗱，咁咪做咗老陈一样帮衬。所以啊，陈生，你话要用咩方法搞唔掂噶？除非你斩咗啲牙去唔食烧肉嗰啲，啲全民真系有几多档烧肉档啊？得两三间，
1: 系
26: 间间都系咁样样送猪头骨噶啦，喺个房住计数。
1: 系好，阿明啊，你啲
26: 冇得搞噶，斗唔过嗰班友仔噶，佢系咁就咁噶，你话唔斩
1: 好。好
26: 十蚊，佢话十二蚊，
1: 系冇错冇错，系得阿明，多谢晒你同佢分享。
26: 嗰啲人买烧味冇蛋咯，而家任鬼噏嘅啫，冇价
1: 钱。
26: 系好啦，拜拜。
1: 好，拜拜，
21: 多谢你，
1: 拜拜。阿明咧，佢都几有冒险精神啊。唔系讲嗰个牙医嗰度先吓，
21: 系
1: 如果佢嗰只牙咧，佢系帮佢真系帮佢做嘅假牙。
21: 短期内唔稳阵或者唔妥，
1: 佢系有咁样嘅义务咧，要同佢整嘅。嗱，我自己都整过，咁个牙医同我讲，佢用住先，有唔妥你攞翻嚟，我一定帮你整。咁咪收唔收费？佢话我唔收嘅，我 make sure 你嗰只牙套咗上去咧，你系冇问题嘅。
21: 系，我都试过，
1: 系咪啊？
21: 我试过套落去，啱啱个又好唔舒服，啱啱翻嚟揾佢啦，我话唔舒服咁。佢又再同我搞搞佢，咁你翻嚟试下先啦。
1: 系咯，
21: 咁又唔收我钱啦，第日再嚟过啦，唔再嚟过啦咁。
1: 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佢做嘅牙，同你嗰个牙肉咧，佢配搭时候咧，系有啲偏妥嘅时候咧，你初初你未必
21: 有嘢都唔习惯啦。
1: 你用一段短时间啦，唔好话长啦，你发觉咦有啲嘢摄咗入去，咁即系话佢做嗰个嘅牙托或者做嗰个嘅假牙嘅时候咧，
21: 唔 fit 啊，
1: 唔 fit 到啊嘛，
21: 唔 fit 啊，
1: 咁嗰个牙医咧。是有责任咧，要帮佢做到，因为佢收咗你钱，同你做好噶嘛，要系咪？咁所以咧，阿明，我谂你系其实大条道理啦，去同嗰个牙医咧，即系先至去讲明，咁你只牙喺呢个度做，我唔知道你做几耐咧，我做咗三几年啦，咁我都讲啦，
21: 系啱啦，
1: 咁所以阿明呢样嘢我就即系有少少嘅其他嘅睇法，咁至于烧肉嗰度咧，嗱，嗰个烧肉档咧讲嘅说话咧就系不负责任啦，哦系啊，好多间嘅烧肉店隔篱都有
21: 牙医，
1: 系咁有好多银行添，
21: 系啊，
1: 有好多嗰啲超级市场添，
21: 成个摩里面乜都有啦，
1: 你唔可以用咁嘅态度去讲嘢嘅，即系我只系持平啲讲，作为消费者，人哋嚟同你帮衬你。你如果真系你有咁嘅问题出现，你系迫于无奈先做嘅，咁你都好多时唔系我哋想，可能我哋一时错手或者另外讲法。
21: 就算系真系佢做，佢都唔应该咁讲。你话唔系我哋，我哋唔会咁做，可能系第二间啫咁样。以后咧自己咪修改一下咯。
1: 嗱，我哋喺呢个节目当中咧，啲听众朋友咧已经好守规则噶啦。但佢都讲到咧，有时系边啲 model 啊，边啲成咧，
21: 咁就唔系几好啦。个 model
1: 唔
21: 系太
1: 好，系啦。咁啊，呢個咁樣嘅講法咧，嗱，如果啲聽眾係打擦邊球嘅話咧，我知道嘅話咧，我會即刻冚線嘅，因為你對嗰個商鋪
21: 唔公平啊！唔公平。
1: 頭先嗰個燒臘店嗰個鋪頭嗰人都啱噶，喂，好多個店鋪隔離都有牙醫噶，都有咩食，咁即係變咗你係將全部嘅燒臘店都納埋咗去一個可疑嘅點，我就覺得唔應該。你就講話，邊度邊度有一啲咁嘅，有一個有一間咁樣嘅燒臘店，你就唔好講咗係嚟個邊一度，因為你講咗等於話俾人聽嗰個
21: 燒係啦，嗰個燒臘店差唔多啦，
1: 係喺邊度？即係我覺得呢。这个是属于一个你可能你在这里心中有气，但你如果是这样讲出来的话，分分钟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些可能后续一些的可能 legal 的 issue， 我们就不想大家陷入了那个情况。
21: 你不讲得那么明，你就证明你有大气，如果你讲了个名字出来，你就很小气，是不是？
1: 我哋只係我哋規定，我唔理佢大氣小氣啦，師兄。我哋只係話俾你聽，我哋嘅宗旨就係你講唔緊要，我話燒臘堡酒樓邊間唔可以講個名，但係你話某處有個酒樓，或某處有個燒臘堡係啲咁嘅做，係啲咁嘅動作。咁你講咗出嚟，個目的只不過係希望其他嘅聽眾有機會去買燒臘堡，唔一定係要。諗住心目中係咪呢間？
0: 小心啲，
1: 佢自己會小心啊嘛。
0: 間間都要小心啲，
1: 間間都要小心啊嘛。係咁，呢個其實對嗰行嚟講，可能係一個幫助嚟嘅喎。係
0: 啊，
1: 係嘛？
0: 等佢改良下啦，
1: 係咪？即係等於我早期我都話咯，我幫襯過有一間嘅燒臘店，我同我話佢嘅豬肉好靚，我去買，我話我食唔到咁多，我你可唔可以俾幾粒磅我或者半磅我？
0: 十二兩，
1: 佢切到差唔多成一磅俾我。咁佢話俾我聽，我切唔到半磅嘅噃。咁仲
0: 唔係我見過有啲就好醒目嘅。佢話：哥，我將刀未必落到條骨罅嗰條豬肉罅咧，未必係咁準確，可能或多或少嘅喎。咁佢割打咗底先咧，我就應承。
1: 咁、
0: OK、
1: 但係你都冇去到一，我要半磅，你俾夠一磅我噶嘛、
0: 我真人真事，我唔係講大話。我嘅朋友嚟嘅，個太太叫佢買三磅，佢買咗六磅翻嚟，真人真事。啊，嗰、那個男士咧已經唔在場啦，移咗民啦。佢個太太仲在場，仲有人證物證嘅，我唔知佢個男人點去買，或者佢女女你係三磅啦，咁啊講兩次咪變六磅咯，我唔知點解，係總之真人真事，係
1: OK， 即係等於我今日讀財經嗰陣時候，對呢個嘅對呢個嘅港幣一加幣對港幣係5.51，我就講咗5.51，即係唔覺意嘅呢樣嘢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418-3927。
5: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4: 而 Oak 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8: Happy Hour 4-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7: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8: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茄，订座604-336-2118。
2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系咪感到眼花缭乱？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嘅。哇，今日佢好红啊！呢个礼拜佢出咗两次噶啦，计埋今次。
0: 多谢
1: 好，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呢度嘅。诶，阿坡你好，阿坡。
0: 阿阿坡哥，
28: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0: 大家好。
28: 权哥啊，都有美音噶。
0: 啊，权哥有美音，
28: 冇呃你噶。
0: 哦 ，OK。
28: 啊，今日
0: 我修改下。
28: 而家即系今个月咧，就系投票月。咁我今朝都聽到幫主咁樣講嘅咧，呢個即係呢個騙子咧，如果俾佢呃一次咧，就即係叫做戇居啦，俾佢呃。如果呃第二次咧，我今朝應該聽到歐小姐講，正啲係傻佬嚟嘅，如果俾佢呃到第二次，初佢話再連任市省長嘅時候咧，就每一家就派1000蚊。 啊，到佢做咗嘅时候，啊，对唔住喎，个财政问题冇得牌，咁咪声都冇得声啦，系嘛？因为佢都做咗省长啦。啊，而家佢又有个省长嘅时候，又话有个乜嘢咩嗰啲咩汽油税啊，定系乜嘢？又话咩承诺？哇，呢个系乜嘢？咩原因？仲信你？啊，咁系咪傻仔嚟噶？
1: 嗯
28: 嗯，即系当咗我哋傻仔喎、哦。
1: 嗯。
28: 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发生香港啦。个做瑜伽嘅，咁咪有几间嘅。咁啊，几个月前就知道都唔掂噶啦。咁啊，系咁叫人哋买嗰啲糖素。咁嗰啲人咧买到成百糖噶啦。咁啊，为咗两万蚊，哇！嗰啲苦主去到六。百几人啊，都有人去信嘅。咁嚟讲佢好啦，到佢一话唔做就全线删晒。咁我啲苦主咪又系追唔到钱，咁啊啲都唔知系咪属于诈骗？
1: 直接摆明诈骗啦，
21: 摆明啦，
1: 摆明啦，摆明啦，摆明啦。阿阿婆，
21: 林生当之前猛咁推销啦。
28: 咁啊，另外咧，我哋呢句说话咧，就系我又学阿权哥咁样啊，抛下书包啊，
21: 系多谢
28: 啊，就系咩啊？点样讲先咩？有心栽花就花不发，无心插。

0: 好
1: 好
0: 啊！呢、這个和平奖，
2: 多谢、
0: 啊、
2: 多谢
1: 波哥，
2: 多
1: 谢波哥，多谢，多谢，
0: 拜拜，开心啲啊，帮主，
2: 系、哎、多谢、哎、多谢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咁啊，波头先咧就讲咗话有个傻佬啊吓、嗯，就话我哋即系佢话咩呃一次咧就系、是、傻佬，系佢系傻佬，呃一次啊，我哋自己衰、嗯、啊。就唔係，其實咧應該調翻轉頭嚟講，佢冇話歐小姐冇講到係傻佬，佢話咧佢俾佢呃一次咧就係佢衰，如果我再俾佢呃咧第二次咧就係我蠢，係
1: 冇錯，我咁多説話，頭先阿波哥我聽唔到佢講乜，我只係聽見一句我拋書包，我第二小弟以後檢點啲啦，
2: 你使唔使咁啊？
1: 要檢討下，要檢討下啦。
2: 喂，頭先阿波嗰個説話咧係有人糾正我，然之後再糾正阿波。不过波的意思我完全明白、
1: okay、
2: 好，电话里面有 Susan 在这里、
1: 哎啊、
2: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 哎、Susan 姐
3: 帮主、哎、Raymond 大哥、
1: 哎、你好
3: 你好
1: 但多謝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3: 哇阿波哥都不差喎、啊、阿波哥讲的文采都不差喎、
1: 啊哎、波哥真好嘢啦出众啊
3: 是转下眼你又话去度假啦，真系，哇！祝你同埋你哋啲团友咧有一个 happy holiday 啦，
1: 喺度愉快啊！
2: 多谢多谢，
3: 讲多啲嘢我哋听啊！
1: 系
2: 多谢多谢多谢 Susan，
3: 系啊！哇！原来啊，我琴日睇到重庆啊，哇！佢个无人机啊，真系睇到你咧，真系哇！真系呢个世界，我哋做中国真系伟大到真系无可代到，冇人代替到啊！你美国点代替到啊？哇！好多好多啊！啲雀仔好多好多，全部系无人机嚟嘅。
1: 哦哦哦！
3: 好犀利啊！琴日。重庆啊，真系第一位啊！
2: 嗯，
3: 啊，你哋啊可以去开眼界啦。
1: 好，好，多谢，好，多谢你提示。
3: 系、哎，啊，你啊，阿帮主啊，
2: 系、
3: 嗯，你做，你做陈校长啊都唔够啊！你真系要好似阿胡宜君咁去睇多啲世界啊！
1: 我叫佢翻嚟换眼镜啦。
3: 胜过读万年书啊！
1: 系。
2: 系，冇错冇错，
1: 万年书添，
2: 喂，冇错，多谢多谢，
3: 系讲到即系诈骗呢度啦，啊，我个朋友啊讲啊，佢话，哇，有啲人真系食水真系深啊，我想整下个新的啫嘛，你估佢几多钱啊？40000又有，20000又有，
1: 哦，
3: 后来识的嗰个朋友嚟讲，4000蚊搞掂，
2: 争咁远啊，
1: 哇，争。爭天共地
3: 哇！喺你捉水魚都唔係咁捉法啊，咁樣。
2: 所以你啱噶，Susan， 你講得啱噶，你貨比三家嘛，你唔好淨信一家嘛。
1: check到幾家係啊？
3: 咪就係咯。所以咧，之前咧話有一個女士話個屋蓋頂嗰度嗰啲咧，通常整水簡咧，即係水簡嗰啲啊，都係。以前几百蚊嘅啫嘛，咪千零蚊。哇！你收唔使收人咁多啊？咪就系咯，你话屋盖顶通常咧就十零廿年就要换噶啦。我哋啲瓦嘅咧就45年嘅。啊，换个屋盖顶都系40000多蚊啫嘛。你清人哋嘅要20000多蚊。哇！真系水魚咁作啊！
2: 咁啊，所以係啦，啱嘅，要俾多幾間啦，
1: 仲問多
3: 嘅。其實咧都啊，我嗰個朋友咧，佢哋都係一個 team 咁介紹啲人做嘅，都係樣樣都做，價錢咧就好好嘅，但係。我當佢係朋友啦，咁佢咁好，咁啊。佢哋你信得過嗰個人咧？佢哋識嗰啲朋友咧，得一個 team 一個 team 咁介紹嘅，最緊要有生意做，
2: 口碑咯，口碑最好咯，
3: 嗰啲先好啊，
2: 好，
3: 唔係一間當水魚咁，真係
2: 冇錯冇錯，講得好啱嚇 ，Susan，
1: 多
2: 謝曬
1: 你
2: 啊，
3: 你哋旅行愉快啊，
2: 多謝 Susan， 翻嚟再傾過 ，thank you， 拜拜，
3: 多謝多謝。

0: 其实即系 Susan 讲嗰样嘢好紧要嘅，即系货比三家，
1: 一定要样样都
0: 系。第二咧就系口碑。如果你知道有啲即系做呢一类嘅工程嘅人，你系熟悉佢，你觉得佢好有交代，
1: 最紧要交代
0: 系啦。咁你就介绍出去，咁佢亦都会即系多谢你，佢会更加做得好。
1: 价钱合理有交代
0: 系啦，佢唔想因为你介绍咗佢咧，佢失咗个客之后，连你都失埋。系咪
1: 你唱衰佢冇生意啦。
0: 唔系唱唔唱衰嘅问题，而系佢做得好咧，你自然啲人会一个再一个介绍嘛。
1: 即系话佢做得唔好，佢口碑都唔好噶啦。
0: 咁啊，当然啦。如果做得唔好嘅，你都唔会介绍俾你朋
1: 友啦。即系你成 team 知道你成 team 人嘅，更加唔敢。你一撇唔敢拿西啦，唔敢啊！
0: 总言之，你货比三家，同埋你自己用过嘅，你觉得佢好交代嘅，我觉得呢个咧你都可以去介绍。咁好似小弟自己嘅干衣机咁，我真系连续坏两次啦。好彩有个即系真系识得整机嘅人咧，佢真系帮我好细心去 check。咁 check 完之后，有啲嘅零件咧，可能你如果揾翻佢原厂嗰啲咧就好贵嘅。咁如果你佢又識到去幫你整，又可以幫你去揾到啲本地嘅廠仔幫你去搞嗰啲零件咧。有啲零件係唔需要一定要同呢個嘅原廠攞嘅，
1: 同類型都得啦。
0: 冇錯啦，如果你嗰個揾翻嚟嗰個即係修理呢個所謂家電嘅一個嘅工嗰個所謂技術嘅工人咧，佢本身有呢啲路數，佢可以幫到你嘅話咧，可以同你慳好多錢。
1: 咁啊係。
0: 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大家值得去互相留意一下。但千祈唔好好似我哋成日都有講過啦，你走去揾阿谷先生嘅時候咧，谷先生彈出嚟嗰啲咧，
1: 排頭位
0: 第一個排頭位嗰啲咧，
1: 未必係好
0: 嘅，未必係好㗎嚇，因為好多嘅報告都話，大擺得出嚟擺第一嗰啲咧，可能佢哋真係一間公司嚟嘅，但係咧就已經係臭名遠播㗎啦。但係佢有錢啦，佢擺到上第一位啊嘛，
1: 出貴啲嘛，
0: 咁啊通常係啦，通常我哋嗰個嘅人嗰個嘅感覺咧，就係擺得上嚟第一嗰啲咧，都以為係好嘅，係咪？冇嘢啊，佢哋肯擺錢啫嘛。啊，谷先生做生意嘅，人哋俾50蚊，你俾夠100蚊，我頂你上去咯。
1: 擺上去啦，係
0: 啦，啱唔啱啊？所以呢樣嘢咧，就大家係要小心啲，係睇下佢哋一啲嘅網評，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做得到嘢？唔一定要個個都寫得佢好好，揾一啲寫得唔好嗰啲就比較下，究竟係真定假？
1: 冇錯，
0: 呢個咧，我相信大家可以去作一啲嘅調查。
1: 系
0: 先至去决定，你可以喺个网上揾到成两三家，叫佢一齐嚟到报价，最好系咁噶啦。做无论做屋企嘅水间，做屋企个屋顶，甚至做维修，你都系揾两三个呢啲一齐比较咧，系绝对可以令到你悭好多钱。呢个系一个方程式，
1: 所有工程都最好有留底
0: 不变嘅方程式。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啊，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5。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三成。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齐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齐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7: 咁当然20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之盡》啊等等啊，咁到12年后可以一起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係好似唔需要大家沟通太多，已经好熟啦。即虽然我哋唔係成日会倾偈，即係一年见未必会见到一次点，但係譬如我哋傾 run down 嘅時候，其實都一拍即合，大家啲咩諗法即刻講出嚟，大家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個默契其實係咁多年嚟累積咗落嚟，咁所以係好放心嘅。咁嘉怡
6: 先，咁今次就係你同嘉怡第一次喺温哥華一齊開演唱會啦。咁喺揀歌同埋音樂安排上面咧，會唔會有啲係只係會呢一場出現嘅嘢咧？
7: 当然是我和嘉怡的一些改编的歌曲啦，可能想将一些经典的歌曲可以变成一个男女合唱的 version 啦。这个 which 是很特别的，是啊，因为我们的和音啊，是真的我想有九十几分的，是啊，所以大家到时会将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可以变成做一只男女合唱歌的，原来可以，即会有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惊喜，相信。
6: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8: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系喎，佢嗰阵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系读紧书嘅。咁啊，到而家十幾年後，可能佢已經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體會。大家睇個 show 嘅時候，可以跟埋一齊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當年聽呢首歌嘅時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咧？或者嗰個劇集播緊嘅時候，哦，原來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喚醒返每個人唔同嘅記憶㗎，係啊，所以佢哋嘅歌去見證住坤哥同嘉怡成長嘅同時，其實都見證住咁多位觀眾一齊成長咯，呢十幾年。
6: 唔該曬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接下 Linda 嘅电话。
1: 好
0: ，Hello，Linda 系咪啊？
1: 阿 Linda，
10: 系啊，
0: 系啊，唔好意思，等咁耐啊 ，Linda，
10: 系
0: 啊，
1: 等咁耐啊。
10: 先帮主你走，祝你旅途愉快。
1: 系，
10: 咁你就翻嚟讲多啲俾我哋听，国内嗰个 AI 人工智能系咪好发达？
0: 一于咁话，
10: 你系咪有？有機械人做 room
1: service
10: 俾你個房間
0: 啊，可能我翻咗嚟都變咗 AI 嘅啦，我翻嚟都做咗 AI 嘅啦，可能。
10: 咁另外我就想回應頭先阿 Ming 哥講嗰個 dental， 我咧就做過兩次嗰個 denture 嗰個活動牙托嘅，就好慶幸咧，我就第一次咧就去嗰個牙醫轉介我去係嗰啲 denture clinic 嗰度做啫。咁咧，我做 estimate 嗰時候，佢已經同我講，佢話係有一年保養。咁佢一年之內咧，你如果有唔舒服，要教鬆教緊啊，各樣咧，我係可以隨時翻去嘅。
0: 冇錯。
10: 咁就好慶幸咧，我就十幾年內咧都冇需要再翻去。
0: 嗯。
10: 咁第二次做咧，就大概係七年前。咁我今次咧就係喺翻我洗牙嗰間牙醫診所嗰度做嘅。係。咁因為嗰時候我因為要趕住出門，咁佢就同我做得好匆忙，做咗俾我。咁咧我就發覺咧佩戴之後咧就好唔舒服。
0: 係。
10: 咁啊，戴得我好辛苦，我就冇乜戴。咁咧，但點知就跟住就係嗰個疫情啦。咁個 Covid 咧就 dental office 咪close 咗幾個月嘅。係
0: 啊。
10: 咁就 make 唔到 appointment 翻去做。咁就做到直至到咧就係九。九个月啦，咁我去翻嗰个牙医诊所嗰度话俾佢听，我话我一路都戴唔到啦，因为揞住我啲牙肉好痛啊，各样。咁佢同我睇过各样，佢直情系免费同我做过另一个牙托。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要你系要撞彩咯。我好彩，我好庆幸，我两次都冇即系啲牙托公司都好即系
0: 好均真同埋好专业，
10: 系
0: 啦
10: 系啦，
0: 咁
10: 樣我就係同你哋分享呢樣啫。
0: 真係好好啊 ，Linda！ 我覺得你喺我哋嘅節目裏面咧，你有好多個人嘅經驗嘅分享咧，係好到位啊！啲聽眾朋友如果能夠聽到你嗰個嘅即係經驗咧，俾到佢哋好多嘅借鏡啊！因為你實質上好清楚去了解每一個程序，俾你啲聽眾朋友知道咧，如果你要做呢樣嘢或者係睇牙咧，你要揾一個真真正正咧係幫得到你嘅牙醫去做，係
1: 冇錯。
0: 咁同埋你亦都清清楚楚講明係有冇其他嘅條件附帶咁。所以阿 Linda， 我真係好多謝你喺呢方面咧，俾到好多聽眾朋友一啲嘅 guideline 啊。
1: 係啊。多謝
10: 你，我唔好咁講，因為係啊，因為我 dental 同我都話我公司嗰個保我係有牙保同醫保。 系廿几年噶啦，所以我经历过好多嘢，即系全屋人都包晒咁样困，木智慧啊，样嘢我都有同呢啲人即系 deal with 呢啲嘢事干咁样，同埋我觉得样嘢都系。均均真真問清問楚，
0: 好
10: 尤其是啲保養啊、各樣啊，咁起碼 protect 咗自己先咯。
0: 非常好 ，Linda， 真係好多謝你繼續嘅嚟到去俾我哋好多嘅資訊啊！咁希望一路聽到你嘅信息，聽到你嘅分享，多謝曬你 ，Linda， 多謝多謝
1: 多謝多謝
0: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林女士，有嘅林女士喺度。Hello，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 Hello， 林女士。
11: 系啊，包子。首先祝你旅途愉快。
1: 哎呀，真系。
0: 多謝多謝多謝。
11: 中国而家好好啊，真系睇到咧，睇到嗰啲预告片咧，真系都好行去啊。
0: 系啊系啊，我而家刘老老入大观园啦，我而家做咗。
1: 希望
0: 阿帮
1: 主唔好流连忘返啊！哎
11: 呀，系啊，记
1: 得翻嚟啊。
11: 我都系讲有关牙医嘅问题嘅。
1: 哦，
11: 我咧就我觉得呢度啲牙医咧好参差啊，因为佢哋个个收费咧唔一样嘅，你好似倒牙根咁。一个又话爱千八，一个又话爱三千，一个又话爱二千，都唔知边个啱吓，动牙根都咁麻烦嘅，所以我而家咧就想请教权哥，睇动牙根咧系边一个牙医系最好嘅，咁介绍下俾我哋咯。
1: 好啊，我要倒晒36只牙先至话得俾你听嘅、哦。因为一只两只不可以代表
11: 的
1: 嘛，
11: 我系得一只
1: 咋，我得一只就好咗，我得一只。好啊，有机会啦，有机会。
0: 等下张国强张先咧，
1: 睇下话
0: 咧，留消息过嚟话俾你听啦。
1: 好啊，
0: 读
1: 多
0: 两
1: 只啊，
0: 系啦，
1: 好啊，
11: 好啊，好啊，
0: 多谢晒，
11: 祝你哋旅途愉快，
0: 多谢多谢林女士啊，
11: 旅途愉快，
0: 好，多谢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翻嚟见吓，跟住有刘女士喺度嘅 ，hello， 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2: 诶，刘女士，我想有啲嘢想请教你哋。因为听日咧就可以选举噶啦，
0: 系啊，
12: 咁样我净系想选嗰啲嘢，即系我中意心目中嘅嗰啲
0: 候选人
12: 啊，候选人。咁如果我选晒啦，佢里边应该有三条英文嘅问题问你嘅，
0: 系。
12: 但系我想呢三条我唔想答啦，因为我英文唔
0: 系
12: 好叻，
0: 系。
12: 咁可唔可以？佢会唔会当我呢张票系作废嘅咧？呢张
0: 唔会，嗰个唔会，嗰个只系一个问卷嚟嘅啫，一个 survey 嚟嘅啫。你唔答佢咧，就唔会影响你嗰个选票入边所选嘅候选人嘅。
12: 哦，因为我唔想答，我英文唔系好叻，
0: 唔紧要，
12: 唔想答，
0: 唔紧要，唔紧要。
12: 嗰啲人嘅名啊，
0: 系啊，你英文唔好，你话你英文唔好，但系你已经好叻噶啦，能够认到佢哋嘅英文名咧，你已经好叻噶啦，刘女士，你唔好咁自己客气啦，真系噶。
12: 唔系我想问你 ，OK， 咁我咪听日早啲去选咗佢。
0: 我都系咁话，系啊，即系你讲咗我要讲嘅嘢添。听日开始系试选嘅预先投票嘅第一日咯。
12: 咁你话冇问题，我听日去噶咯。
1: 冇问
0: 题，冇问题，冇问题，
1: 唔好剔过龙啊！
12: 我唔识噶嘛。
0: 有问题你翻嚟追啊，张国权
1: 啦！你唔好剔过龙啊！你唔好剔过龙就得啦，五个你唔好剔六个得啦，
0: 冇问题噶。其实嗰个系一个问卷嚟嘅啫，所以你唔答佢系冇唔会影响你嗰个投票嗰阵时嗰个嘅。选票的嗰个嘅结果噶 ，OK，OK，
12: 好好好，我要做啦，
0: 好，
12: 唔该，
0: 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拜拜，好，跟住有吴先生喺度 ，Hello， 吴生你好，
1: 诶，吴生，
13: 系，我想请教帮主呢个系咪诈骗问题啦？
1: 柜
13: 台咧有个告白咧，就系话咧，我有个选举市长 Richmond 市长嘅人咧，佢话咧系打击毒品。但佢就係而家嘅現任議員，佢喺上兩年咧就係佢係俾個 motion， 即係提議話咧要起個毒品嗰個人嚟嘅。咁既然佢咁呢個佢咁做法，係咪呢個係詐騙我哋咧，或者係誤導我哋咧喺告白裏邊
0: ？OK，
1: 你都心裏有數啦。
0: 收到你嘅 message 啦，吳先生。是不是呢不如咁啦我哋因为要有去新闻报告我哋会喺你嘅喺节目当中会解答同呢个问题多谢你吴生。
1: OK。
0: 我哋其实即係咁样讲所有嗰啲竞选嘅候选人佢哋嘅口号呢佢哋嗰个嘅政纲呢喺呢段时间出嚟呢都係一心係想拉你哋嘅票。
1: 拉票冇错。
0: 咁佢
1: 做到呢
0: 佢所讲嘅嘢头先吴生问得好好嘅就係话广告是话明佢自己做出嚟嘅，话俾你听个政纲嘅广告。咁啊，唔一定系我哋电台噶，佢一个本地嗰啲主流电台，佢都系咁讲噶，系咪？咁就系你作为一个选民，你喺呢一区嘅话咧，你系自己去做个判断，系嘛？究竟佢 有幾多成佢可以
1: 做唔做得
0: 過出嚟？
1: 做唔做得到？
0: 做唔做得到？佢係咪真係有咁嘅誠意去做？嗱，你自己喺呢方面咧，係對佢嗰個嘅誠信咧，係作出最大嘅一個嘅考驗嘅啫，係嘛？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好難俾到一個好 definitive 嘅 answer 俾你。
1: 有啲係佢想做，但係做唔到咧。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阿吳生，好多謝你咧提出呢一個嘅問題。其實我一路都係想同啲聽眾朋友講咧，就話投票你一定要投。你唔滿意嗰度，你投白票咧，你都去投票。但係就千祈唔好淨係投白投曬白票。
1: 唔好投白票，
0: 因為你投咗白票咧，你即係基本上咧，等於係冇去投一樣咁解啫。只不過要話俾你聽，有幾多票係成咗，有幾多票係白配咁解嘅啫。但如果你真真正正係想有人幫得你做嘢嘅，你真係去揀一個咁多個裏邊，你認為嗰個係最少傷害嗰個，你咪揀佢咯。
1: 係冇錯啦，啱啊，係啊。
0: 好，我哋而家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14: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5: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6: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4: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18: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8: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9: 快而准煲冬瓜。
1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6: 咁普通都要你教？
1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0: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喺省选方面嘅消息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继续进行竞选嘅宣传。佢承诺，如果该党胜出执政，将会拨款5亿建设一支嘅救火飞机队伍，并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灌救山火嘅能力。杜朗恩到访上个月内陆 Boardridge 的山火地区，他说未来将会有更多预防山火的工作，也都会减少官僚架构，做好应对山火的工作。他说成立一支省级的灌救山火队伍可以更具效率，最终可以节省更多的金钱。另一方面，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在奥卡拉近宣布会有更多的计划去改善可负担能力，某些主要的食品例如鸡蛋、牛油和牛奶会设置价格的上限。另一方面，温 BC 党就担心 BC 保守党在他的选区推出候选人。张若良报道。
2: 1BC 臨時黨黨領 Dallas Bodie 表示，他不明白為什麼省保守黨要在他省選的選區推出候選人，但他準備和保守黨達成某些協議。他是溫哥華 Katrina 選區的現任省議員，他將會和保守黨候選人 Carson Binder 展開角逐。Carson Binder 之前曾擔任加拿大納稅人聯會全省主任。Binder 的參選在2月29日宣布，就在兩日前 Bodie 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的政黨不會在少數幾個有真正保守黨候選人的選區裏面推出任何候選人。 Bodie 說 1BC 的決定是先前與省保守黨臨時黨領 Lauren Dorkson 杜朗恩的會談後為展現出誠意而作出，但是保守黨之後就宣布將會在他們兩個黨選區路推出候選人。其中一個選區就是 Kelowna 中選區，現任議員 Christian Nolan 在上屆選舉裏面僅以40票微弱優勢獲勝，但是 Brody 表示他的政黨能夠贏得該個選區，因為這個是保守黨的選擇，而保守黨應該要擔心輸給新民主黨。 Brody 表示為了和保守黨進行對話， 1BC 願意撤回其他尚未公布候選人的選區。他又指他們一直在做出姿態並採取行動，並表明願意達成協議，而對方就好像鴕鳥一樣將頭埋在沙裏面，試圖用絕不讓 Bodie 當選來將他們拒諸門外。他表示並不理解保守黨，因為對方需要自己。本星期被問及同 1BC 黨合作時候，省保守黨黨領杜朗恩就表示雙方經已進行對話，但目前並沒有任何正式的合作協議。 1BC 在2025年是從保守黨裏面分離出來一個團體，在去年時任保守黨黨領羅士德因为 Christine Brody 公开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历史而将他驱逐出省保守党。Brody 之后自己成立 1BC 党，在本届选举开始时候，该党并没有在省议会里面获得正式的政党地位。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5: 温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9月23号的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是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现在表示，保安视频拍摄到两名可能目睹事发经过的目击者，其中一个人是一名女子，她当时身穿黄色的长袖恤衫、绿色长裤，途经 Mingap East Cordova 街，而一名男子就途经 Columbia Gap Kiva 街，她当时身穿红蓝色衫、黑裤、白鞋。警方呼吁这两个人和警方联络。警方凶杀案小组电话是604-717-2500，这宗是温市今年第六宗的凶杀案。加拿大央行高级官员表示，正努力寻找新的工具去应对持续存在的住屋可负担能力的挑战。张若良报道。
2: 加拿大央行高级官员表示，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工具及途径来应对持续存在的房屋可负担能力挑战。央行高级副行长 Caroline Rogers 星期四在省府域多里市发表讲话，提及住房、监管、经济和加拿大央行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他表示，虽然近年来房价下跌在某些市场为购屋人士带来一些缓解，但是房价的长期下跌会损害家庭财富、投资者信心和整体经济。他指出，央行的关键利率过于简单地粗暴，无法单独解决住房可负担能力问题，因为低利率会推高楼价，而更高的借贷成本就会阻碍潜在买屋者，即使按揭贷款压力测试等用以应对房屋市场不稳定的措施有助于维持市场稳定，但这些措施亦都增加了购屋的门槛。 Rogers 认为，要恢复住房可负担能力是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不仅增加住房供应，也都要降低经济对房价持续上涨的依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6车位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59车位满，晚上七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八点就54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航班42车位满，傍晚6点05分一班船就56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40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巴西将会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的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表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的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其他驻巴西的外交机构。巴西传媒引述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报道，领事馆已经暂停发放赴美的签证，仍然未确定恢复服务的时间。 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出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的区域。而澳洲驻巴西大使馆发表公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在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的外交机构。中港台方面，在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经过今届政府的努力，北都的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北都九个新发展区里面已经有四个进入了建造工程施工阶段，已经产出大约120公顷的熟地以及超过10000个住宅单位。凌汉豪在一个论坛上表示，随着政府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北都发展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他说未来5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其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包含创科、大学、商业、物流和其他先进制造业等用地，200公顷就是住宅用地，300公顷就是基建和社区设施等用地。凌汉豪说，要达成5年内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必须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5点。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回到我们星期五下午4:08跟你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好庆幸呢，我就真係冇收到有坏车或者係意外嘅报告㗎。咁但係呢嗰啲公路上面呢车辆比较多嘅地点呢，都係想同大家讲下嘅。首先就係拉街桥嘅北上啦，见到有车龙嘅出现㗎啦，已经係喺呢一个嘅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北上嘅，我讲緊下。就非常之多车啦。咁有机会呢就见到佢嗰个嘅车龙呢係塞到落去 Canby Road 嘅天桥下面㗎啦。好啦，咁另外呢就係这个 Stella Watson， 即是已经旧 Petrillo 桥 Queensborough 桥和 Alex Racer 桥已经非常之繁忙了。另外99号公路的南行呢就差不多去到这个 Stevenson Highway 的入口的隧道有比较车多的。北行呢当然不用说了，在排紧队了北行的车辆。91号公路的东行呢已经非常之繁忙了，因为再加上呢就是八路九路的车呢都是多的，所以呢大家更加要小心下。另外呢就是这个卡斯特Tunnel， 哇，两个音差好近啫。卡斯特Tunnel 就在第二侧桥落了这个温哥华，穿过这个卡斯特Tunnel 向一路公路的方向呢，现时呢已经有多车啦。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呢，北端的狮门桥呢目前是塞车的。因为得一条的南行线就两条北行线，咁比较咧双方向的车辆都比较多嘅，咁北行的车辆应该要开两条，因为向住北温嘅方向西温方向嗰啲车辆比较多，咁变咗咧南行的方向得一条线开放咧，变咗所以喺个北端桥面上面咧系有少少嘅挤塞嘅，咁记住大家一定系要小心驾驶。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2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8: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7: 什么事啊？
8: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4:12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除了陈建邦，我和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博士、张师傅、张师兄。
1: 大家好。
0: 张老师、张教授。
1: 大家好。
0: 张大哥。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然后我们张国权有这么多不同的程度上面的。
1: 因为你们家落来的啫，多谢你这么大整蛊。
0: 没绝对不是整蛊。有一样东西好要即刻告诉大家，如果你是拿这个苹果机的朋友，因为苹果呢刚刚就发出了一个警告，一个 warning， 就是有一个呢是非常之有组织同埋系呢个嘅程序非常成熟嘅一个黑客咧，系可以咧黑入去我哋嘅苹果嘅手机噶。咁而家苹果咧嗱嗱声咧就已经系释放咗一个咧紧急嘅 iOS 嘅 update。咁而家大概有数以百万计、千万计嘅 iPhone 嘅用户咧，系佢要求佢哋咧嗱嗱声落下下载嘅。如果你用紧苹果嘅咧，要下载，尤其是 iPad 嗰啲都系要嘅吓。佢而家呢个 update 嘅咧就系 iOS 26.7.1。OK， 26.7.1，咁就系比 iPhone 11同埋系即系更新嘅，由11去到17嘅啦。咁佢呢个咧，因为佢嗰个嘅漏洞咧。那個的最終目標呢就是現在的攻擊呢就非常之的猛烈。他說這個呢可以說未曾去 update 到 26.7.1 的朋友呢，他的機那個的行所謂叫做運行那個系統呢很容易受到黑客的攻擊的。他們呢就需要呢就大家留意，如果你是用 iOS 27那些呢，即係如果係舊過27嗰啲咧，好多時咧都會有機會咧俾啲黑客咧係侵入到嘅。咁啊，記得咧就係最好你就將你呢一啲嘅嘢 update 之前咧，就將佢 copy 咗去雲端度啦。唔係，因為有時你 update 咗之後好多嘢都冇咗噶嘛。係啦，咁佢好咧，如果你想點樣去 update 咧，好簡單嘅啫。你去嗰個設置嗰度開咗佢，然之後咧就撳嗰個 general 啦，咁就揀 software 即係軟件嘅 update。咁如果個 update 係得嘅話，佢 check 完一輪之後咧話啊，而家有個 update available 喎，咁你就下載嗰個同埋安裝，咁就得噶啦。咁佢就會同你做。咁有一啲人咧，佢就話唔係，有啲自動 update 嘅得，佢自動 update 通常等你夜晚瞓覺嗰陣時佢 update
1: 嘅，
0: 係啦。咁記得咧就記得要做呢一樣嘢喎，你唔好唔做啊，因為你唔做嘅話咧，你嗰部機咧隨時有機會咧俾黑客衝入去嘅，侵入去嘅。咁佢話呢個係一個安全漏洞嘅補丁。如果佢唔做呢樣嘢咧，我哋個機咧本身就非常之嘅麻煩啦。咁亦都26.7.1咧，亦都係愛嚟咧係保障嗰啲 iPad 嘅。即系平板电脑嘅，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咧要留意。咁另外咧，27.0.1嘅话咧，就主要系有就系呢个俾新嘅18啊嘅 model 嘅，系啦。咁即系话咧，18以前嗰啲咧，譬如17啊、16、15、14嗰啲咧，就系已经系26.7.1嗰啲咧就搞掂噶啦。
1: 咁Android
0: 冇 ，Android 暂时冇事，
1: 暂时冇受攻击，
0: 系啦，所以你唔使担心，你唔使咁惊啲噶，师兄，
1: 好惊啊，
0: 惊我两份啦，系嘛？
1: 多谢你。
0: 好，咁另外咧，我想同大家讲讲咧，喺北温咧就发生咗一宗咧多宗啊约会嘅陷阱啊。嗱，佢呢个约会陷阱嘅意思就系咧，有一班嘅青少年就利用一啲社交嘅交友网站，就认识咗咧网上边一啲嘅人，咁啊同佢哋沟通，
1: 异性定同性
0: 唔理佢啦，总之同异性都好啦。咁佢嗰个社交平台咧有几个，有包括有 Grindr 啦、Blue 啦、Jack 同埋 Scruff 嘅。咁但系佢而家讲紧呢个就 Grindr，G-R-I-N-D-R。佢话咧喺北温嗰边咧，皇家骑警啊提醒大家。 因为目前呢一个用 Grindr 的这个交友网站的一些人士呢应约就去到北温的地方，咁点知道呢就俾一班嘅后生仔呢就係毒打。
1: 哦，毒打。
0: 係
1: 啦。点
0: 解呢？喂喂，佢哋恶作劇㗎嘛。係佢哋透过呢个交友嘅网站嘅应用程式就同佢约定见面。见面之后呢去到约定嘅地点之后呢，咁两个人呢就俾呢啲成群嘅年轻人包围，受到襲击或者威胁。而且呢两宗事件呢就涉及受害者嘅车辆遭到破坏。咁即係换个话，你喺网上面而家识啲人呢，你真係要好小心。
1: 真
0: 係。咪咁警方亦都系检视呢，相信同呢个两宗有关嘅闭路电视画面嘅时候呢，发现有一宗之前未有报案的襲击事件，即是这个
1: 有多单
0: 报了之后，上面有一宗亦都是襲击，不过没有报案的。那件事件发生在8月29号的，那警方现在要设法确认受害人和他涉案人士。那他现在告诉我们那个地点在哪里呢？在那几个地点呢，就是第一，8月27号那天呢就是叫 Eldon Park 一个公园，29号呢就是 Ross Road Elementary School 一带，有一个人小学那里 Ross Road。八月31号呢就是 Lynn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咁呢几个地点呢都係属于呢几班呢班后生嘅一族嘅呢係施暴嘅地方。
1: 哦、
0: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或者经过呢有影到啲咩呢，就同警方联络。
1: 冇错。
0: 即係我觉得呢种係非常之无聊兼係无耻嘅行为。
1: 我諗警方已经进行咗行动㗎啦。
0: 呢、个肯定啦，呢、个肯定啦。
1: 放蛇应该放蛇啦。
0: 唔知道。哇，师兄真係好嘢，即係讲放蛇。
1: 放蛇。
0: 点都好，佢而家总之话俾大家听，喺呢啲咁交友网站你要慎小心谨慎。好，我哋去广告，返嚟我哋再继续。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们更加要适当地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啦，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而家系4:20啦。嗱，头先我哋讲咗呢个北温嗰边嘅问题啦，而家另外有一宗嘅事故咧，就讲紧咧喺安省，其中有一个市叫做 Kingston。
1: Kingston
0: 咁啊 ，Kingston 咧嗰个嘅警察咧，各方面咧就有个消息发放咗出嚟啦，就话咧喺今年嘅旧年嘅2025年咧，就有一个咧就叫做 cyber incident， 即系嗰啲叫做网上嘅一个事件，网上事件泄漏事件，
1: 泄漏。
0: 佢话有人咧系攞到嗰个嘅即系权力咧入咗落去佢哋嗰个嘅服务系统度，而且咧就系抄咗咧。有10万份的文件，而个文件入面咧系有包含咗咧就个人的资讯同埋一啲法庭嘅啲资料嘅
1: 内部
0: 资讯嘅。咁喺今日喺二月嗰个嘅新闻度发放咗出嚟咧，就 Kingston 嘅警方就话咧，而家有一个咧威胁嘅呢个黑客咧，就系入到佢哋嗰个嘅网络，而之后咧就系将佢哋嗰个即係佢哋嗰個嘅 service 嗰個服務嗰個系統裏邊嘅名單咧，係即係點啊侵入。咁就係發生喺1月1号2025年嘅。 咁即系当呢个警察知道的时候咧，已经系两日之后嘅事啦。
1: 佢、有冇勒索政府啊？
0: 咁系啦，咁嗰个黑客咧已经差唔多系攞咗大概有160个 GB 嘅数据咧，喺个 server 度咧，喺个政喺个警察嗰个嘅服务 server 度啊，个伺服器度咧就攞咗大概160个 GB 嘅一啲嘅资讯。
1: 嗯，
0: 哇，160
1: 好多
0: 喎，
1: 好大
0: 啊！你讲紧你嗰全部啲文件嘅资料嚟噶。根据呢个警方嗰个报道咧，呢、這个可以讲话系一个专家嚟嘅，佢一定喺呢方面咧好有经验嘅。咁有一个咧专家就系 expert in cyber security 嘅人咧，佢就去即系话咧，佢就直情咧揾嗰啲嘅有即系疑凶啊，嗰啲怀疑嘅黑客，佢哋话佢哋愿意将所有嘅数据咧系删除，而且咧就有证据证明俾你睇。我哋真係做咗啦，咁警方咧就係冇解釋點解嗰啲黑客咧係願意同意咁做，係咪俾咗贖金咧？
1: 我諗係咯，
0: 係啦。咁但係呢度咧就冇證據顯示咧任何嘅個人資訊咧係洩漏咗嘅。呢個係 Kingston 嗰個警察局咧就係咁講嘅。
1: 嗯
0: 嗯。佢話根據我哋所得到嘅資訊啦，同埋呢個證明咧，我哋相信咧。嗰啲个人嘅资讯啊，系泄漏咗出去咧，系未曾咧被人哋咧刻意用过
1: 嘅，未用过
0: 嘅，冇漏过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冇证据显示咧呢啲资讯咧系已经被泄漏咗出去啊，或者系复印咗，或者系被系一啲嘅叫不当嘅使用嘅。咁但系佢唔能够咧就系好肯定咁排除啊呢一啲嘅资讯咧被敲背咗嘅资讯咧系仍然。摆喺呢啲咁嘅即系黑客嘅
1: 手
0: 中，或者咧佢系咪已经喺其他地方咧泄露咗出去，
1: 或者他日利用咧？
0: 咁所以 Kingston 啊嘅警察咧就系话呢160个 G 嘅数据啦吓，就系比较嚟讲咧，咁最主要咧就系 iPhone 嘅 model 就系由256 G 嗰个嘅 storage 开始。就係含有咧有345,000個嘅文件，咁如果所有嗰啲咧，只不過得100,000份嘅文件咧，就係被人哋複印同埋當咗係一個嘅垃圾電郵嘅。咁佢話咧，而家你應該係點做咧？咁而家個情形就係你要 monitor 你自己嗰啲資料咯，因為佢呢啲通常都係警方嘅資料。如果你冇俾警方抄過牌嗰啲咧，應該冇事嘅。咁呢個主流嘅新聞咧，嗰個嘅機構咧曾經話想同佢哋呢一個嘅警察局咧係關於講，即係做一個嘅記者會或者做一個面訪。咁但係佢話而家呢個時間咧，佢哋仍然係未曾可以作出任何嘅答應。
1: 嗯，咁嗰啲騙徒可能勒索嘅受害者同埋嗰個騙徒都得嘅喎。
0: 其实咧呢啲咁样样嘅 cyber attack 咧，日日都发生噶啦，日日都发生紧噶啦。咁你大家自己系点样样去保障咧？呢个系一件事。但系所以点解我哋好多时都同大家讲，如果你有你个电脑里边有好多一啲即系一啲嘅平台啊，成咧你系用咗你个 username 同埋有个 password， 你久唔久定期你要换一次，
1: 换冇错，
0: 因为你系啦，你换咗之后咧。佢就算攞到你嘅 username， 攞到你知啦，因為你個 password 轉咗咧，佢舊有嘅 password 就用唔到噶啦。
1: 係啊，周時變佢真係自己都搞唔掂。
0: 咁所以你而家見到有好多一啲出邊嘅即係譬如話電郵啊、銀行啊，佢哋全部啊都已經用咗兩次嘅驗證手法。第一次驗證你入咗你自己嗰個嘅username， 你個用戶嗰個號碼，你打埋嗰個嘅 password 之後。仲要得到佢哋咧 send 一個嘅密碼俾你
1: 驗證碼
0: 呢個驗證碼呢個驗證碼咧可以用 text 可以用短信，有啲就直接用電話可以 call 你。咁你呢幾樣嘢咧，你接受咗時間一樣咧，佢就會即刻做噶啦。咁如果你等極都唔到嘅話咧，有可能你入錯咗網站，
1: 可能匪徒手上
0: 係啦，冇錯啦，可能你已經俾啲匪徒咧引咗你去佢嗰度啦。咁所以早幾日有個聽眾打嚟講，我哋點知道？我哋系咪入錯咗網站咧？咁通常入錯網站咧，你係打咗個 username， 你打咗 password， 好耐你都攞唔到個 one-time passcode 咧。兩個情況，一係你嗰個電腦本身咧俾人入侵咗，第二咧就可能你嘅資訊咧係俾人哋 hack 咗。咁所以咧，你一定係要去翻你嗰個官方嘅網站，你唔好用翻你自己 係儲起嗰個啦，可能你嘅電腦俾人 hack 咗嘛，咁你就攞翻你嗰個財務機構嗰個正式嘅官方網站嘅地址咧，打得清清楚楚，去翻佢個官網度，入翻你個 password， 入翻你個 username， 睇下係咪先。咁如果你話嗰個先正啱嘅話咧，咁你要嗱嗱聲咧改你個 password。
1: 係，如果電腦俾人 hack 咗，咁你應該點做咧？
0: 電腦俾人 hack 咗嘅話，你冇計噶啦，你一係要揾個防毒軟件幫你同你做清洗咯，
1: 係
0: 咯。再唔係嘅，你要揾啲專家幫你去做嗰個清洗行動啊嚇。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嘅詐騙照鏡咧，到呢度咧要同講聲咧就係再見咯噃嚇。咁啊，祝大家咧有個愉快嘅週末。咁啊，星期一嘅詐騙照鏡咧就會係阿 Cyrus 咧，就係李世雄咧同阿 Bosco 噶。咁啊，小弟咧十月份咧就會同大家咧暫別一段時間。
1: 祝你旅途愉快啦！
0: 係咁啊，翻嚟咧再同大家咧喺空氣中見面。
1: 唔好食咁肥啊，保持你身體啊！
0: 係多謝咁多位，咁啊唔該曬師兄，咁啊後會有期。
1: OK，
0: 拜拜。
1: 一個月後。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5: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03点，升了348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5.54，跌2.3 ；Manulife 报61.31，升6.9 ；TD Bank 系报168.07，升6.8 ；SunCar Energy 报99.15，升8.6 ；TSX 60指数收市报2089点，升20点。美股系延续上日嘅升势，市场对联储局短期内加息嘅预期系降温。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177点，升25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93.56，升1.28；可口可乐报85.65，跌4.5；亚马逊报251.52，升3.29；Tesla 系报370.59，升16.4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1点，升31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3.69，升3.37 ；Intel 报119.33，跌6.7 ；Microsoft 报517.53，升4.73。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723点，升5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17，对港元系5.50，对人民币4.70，对新台币22.34，对欧元系62.36，对日元系110.68。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14162.3美元，跌40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60.42美元，跌0.76美元；白金每盎司1701.53美元，跌25.76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4.9美元，升1.1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1.11美元一桶，跌1.7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0: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0: 价钱又点啊？
1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20: 列志文60423188120。
2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2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6: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王嘉文。
2: 又到了星期五的時事風雲節目，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3: 嘉文英好，各位聽眾下午好。
2: 有个嘉宾是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4: 是两位仁兄好，所有华侨之声的听众更要好。
3: 开心姐好。
2: 开心姐好。
4: 大家好。
2: 大家好。咁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啦，十月呢就是一个选举月啦。咁在十月十七号呢就是市选的日子，而十月二十四号呢就是省选的日子啦。咁但是在当中来讲呢不关我这个省市的，不过就是 Alberta 省呢，在十月十九号呢他们就有一个独立公投在这里。咁當然喺今個禮拜一咧嚇，就會係喺喬北省咧，亦都係我佢哋嗰個省選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加拿大咧有好多嘅選舉咧喺十月裏邊。嗱咁大家唔好忘記啊，聽日咧嚇就係可以咧係提前投票嘅喺市選方面。咁你就要睇下喺咩地方咧去做你嘅提前投票啦。嗱，講起選舉咧，其實阿開心姐，你好似依排好忙喎，你係忙於一啲乜嘢事情咧？
4: 我都係忙緊市選嘅義工。即是派下單張啦，聽日就車啲老人家去投票啦。咁我你唔使我車嘅。
2: 我都係老人家嚟嘅，咁當然嚟講就我就中意咧就搭巴士。我琴晚咧就係搭巴士嘅。咁搭巴士咧，我琴晚就體驗得好深啦。嗱，原因咧我就好少咧夜晚黑咧就去到係喜盛東街嗰邊嘅。咁我搭巴士嘅時候咧就由天車站啦，搭二十號巴士咧就經希城咧就去我要去嗰間酒樓度食飯啦。咁而當然我就會第一件事就要留意咧，就係話，咦，喜善東街過往嚟講咧就是一個帳篷城市嚟嘅。咁而家個帳篷城市搞成點咧？咁我自己就坐喺個巴士上面咧，就睇下個巴士上面有啲咩人啦。亦都當然有啲人咧就係可能嚟講係精神問題啊，或者佢哋係逼人啊，咁都會喺巴士上邊嘅。咁亦都咧就望佢窗外嘅，亦都喺個兩旁咧有好多人咧，亦都喺瞓覺啊，或者有時推住車仔行啊，彎曬腰啊，咁亦都當然有佢哋嘅隨身物品咧，都喺嗰個地方度出現嘅。咁當然同個帳篷城市比較嘅時候，咁已經係收斂咗好多。但係咧，我亦都喺一個感覺上咧，就話依班朋友咧，佢哋就可能嚟講真係。是生活在一個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就一定要在街頭露宿的。這個不是他們的選擇，但是很多人就說他們是自由選擇。他們自由選擇就是說他們可以自由來講，去吸食毒品就可能是他們的自由來的。他們搞成這樣的樣子的時候，就是政府的錯。如果沒有給足夠他們的支援，沒有足夠的醫療，也沒有足夠的地方給他們住，這個是政府的辦事不力。很多人就會問，就是說喂，其實呢個已經係大家都已經係知道嘅問題，知道嘅現象，亦都點解呢一班人係冇政府能夠好好咁照顧佢咧？而點解冇一個醫療設施啊，或者係一個係安住佢哋居住嘅地方，俾佢哋可以有一個容身之所咧？而點解呢班人喺度仍然係冇人係點樣係照顧佢？但係咧喺背後裏邊咧，喺政治層面方面咧，就有好多嘅角力就出現咗啦。尤其是當係講到毒品呢個問題咧。大家都會持到一兩方面不同的意見嘅，一就是話我哋要係對於嗰個毒販嚴懲嘅，就唔應該咧係俾毒販能夠係將嗰啲毒品咧就禍害翻呢個社會。而另一方面咧，佢就話：，咦，其實毒販佢哋所做嘅嘢咧，其實係造福人群嘅喎。原因就係咧，呢一班人咧就係話，若果你哋唔俾毒去食嘅話咧，佢哋就失去咗一個生存嘅自由、選擇嘅自由。呢個係佢哋嘅人權嚟，因為咧佢哋係有咁嘅需要要吸食毒品，而政府將佢斷糧嘅話咧，咁佢哋就政府不人道啦。咁呢個咧就可能嚟講咧，對於佢哋嘅人身人權嘅人權方面咧，係受唔到保障。咁好多時人哋喺嗰個關於毒品方面咧，喺官司上邊咧，都係環繞住一個人權嘅問題啦。咁當你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呢個毒呢個。我哋琴日咧就有好多朋友就話隱君子啦，隱君子係其實我哋都係話係一個癖癮者嚟嘅。癖癮者嘅時候，佢係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唔俾佢依個咁嘅需要，究竟係咪好不人道咧？咁但係好多大部分嘅朋友都知道啦。政府其實每一年喺依一方面其實花費唔少，無論喺嗰個金錢方面又好，喺醫療系統方面又好咧，都花費唔少嘅。我琴晚搭巴士翻屋企嘅時候咧，亦都見到咧一啲警車啊、救傷車啊都不斷咁響嘅。咁其實喺依一方面咧，我就即刻會聯想到，依一班嘅人士咧， 其實隨時都是需要是遇上一個生命的危機嚟嘅。生命危機，無論佢自己嗰個健康狀況又好，或者佢個癖癮狀況又好，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危機。但係因為我哋係需要係注重翻每條生命都係咁寶貴嘅話咧，我哋每政府一定咧係要將佢哋嘅生命咧就作為一個首要。嗱，好多時喺我哋見到一啲專家嘅時候咧，佢都話生命係非常之緊要嘅。當我哋藥物危機嘅時候咧，我哋有超過16000人係死亡嘅。咁因為咧，佢哋要係翻令呢一班人咧能夠不致死亡嘅話咧，我哋政府咧 harm reduction 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嘗試做咗出嚟嘅。就首先嚟講就係話，第一件事就係話供應毒品啦。因為好多時佢哋嘅毒品個質

0: 明嘅嘅途徑，但係咧就又喺與此同時咧，好多嘅安全注射屋喺不同嘅區域發展嘅時候咧，有好多不同城市嘅市長都話咧，就係話冇錯，依個 harm reduction 依個模式咧係幫助到依一班係吸引者，但係與此同時嚟講咧，將一個 harm reduction 咧就係喺吸引者方面咧係減低個傷害，但係我將個傷害咧係轉移到社區上面嘅傷害啦。咁而家令到我哋咧就係話社區安全咧成為一個問題啦。咁我哋所講嘅嘢，講埋一大堆嘢係講緊乜嘢咧？哦，原來咧喺9月29日咧，我哋 BC 最高法院有個法官咧就判決咗一個 DULF 咧，就係一個嘅組織咧，就叫做係叫做係一個吸毒嘅吸毒幫助吸毒者嘅組織咧，佢哋咧 make sure 佢哋係一個好潔淨嘅毒品咧，係供應翻佢哋47位嘅會員嘅。嗱，佢哋咧就打正旗號，就係話我哋咧係為咗減輕傷害而咧就係喺暗網裏邊買咗啲毒品翻嚟，然後咧就係啲越南毒品咧就唔係普通毒品嚟啊，其實啲係硬性嘅冰毒啊、芬太尼啊，咁啲完全咧係一啲係硬性嘅毒品咧。佢哋咧就係話俾人聽，話俾佢會員聽咧，就係話佢哋嗰啲毒品咧係非常之純正嘅，咁所以咧你係可以安心去享用。但係佢亦都話咧，就話我哋依家係唔賺錢嘅，我哋係用翻一個來貨價，咁就俾佢哋去用嘅成本價俾佢哋嘅。咁所以佢哋話喺咁多年嚟啊，幾咁佢哋運作咗好幾年嘅啦。咁亦都咧幾咁多年嚟咧，一個人咧都冇死過。咁即係話俾佢聽咧，佢依個係 harm reduction 咧，係的而且確咧喺佢哋嗰47個羣組裏邊咧，係的而且確有效。咁而法官咧。但本來一個組織咧，佢兩位創辦人咧就俾人控告佢係一個反毒嘅，咁但係咧佢已經係定咗罪嘅。去到最高法院咧，就用一個人權法嘅挑戰咧，竟然法官話俾佢聽：，咦，你咁樣做法嚟講，你哋係用好勇敢咁樣面對翻個法律嘅挑戰。咁你哋所做咧就一個好偉大咧，就係話為咗係要拯救生命咧，而係做依一樣嘢。而個法官所判決出嚟咧，就係話呢兩位朋友啊，你哋同法律挑戰咧係有罪嘅。不過咧，你哋有一個更偉大嘅宏願咧，就係話幫助到啲吸毒者。咁所以咧，佢哋就話係無罪釋放，甚至乎咧，佢亦都咧係挑戰翻我哋嘅人權法咧，就係話，咦，你哋唔容許佢哋去用啲毒品去救人嘅話咧，咁其實呢個人權咧憲章裏邊咧亦都唔接受嘅。我講咗咁多嚟講，我又想問阿 Hubert 啊，你覺得嚟講，而家我哋反毒無罪，而一個係禁毒就違憲，呢兩句講法嚟講，你覺得係咪問題好大咧？
1: 直情係英文就 ridiculous 啦，如果講中文就真係即係無言以對啊！而家我哋嘅即係我哋個對於濫藥者或者我哋對於即係毒品呢個問題，根本上都本末倒置嘅。咁啊，頭先所講咧就係我喺温哥華生活咗超過50年噶啦。喺過去嘅20-30年之前咧，我會形容咧温哥華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嘅。我哋唔使擔心到人身安全啊，唔使擔心到即係入屋盜竊啊，唔使擔心到罪惡嘅，即係冇咁犀利嘅。咁啊，自從咧嚇聯邦政府喺温哥華市中心咧，即係温市東端咧呢個 Downtown East Side 設立咗第一間合法嘅毒品注射屋之後咧，吸引咗唔少嘅吸毒者啊、無家可歸者啊。即係集中喺嗰個地區，咁啊令到治安啊、環境啊迅速咁樣惡化。你頭先你已經琴晚經過啦，已經好咗好多噶啦。本來就成條街都係帳篷嘅，而家都即係都近呢一年，我覺得就係話啊，反而即係加劇咗少少。但係喺 Ken Sim 上台之後咧，佢將呢個 Ten City 咧消滅咗之後咧，有一段時期一年左右咧。是你見不到流浪者在那裡，很少的，最多3-2個，但現在近期又多了，即是說他的，即是又復，死灰復燃，
0: 死灰復燃，沒錯。
1: 不是，其實呢，溫市東端和溫哥華唐人街附近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來的。那，其實有一個，哈佛學院有一個報告，就是2015年，是溫市東端的周邊的注射屋，吸引了2015年5000名吸毒者，數以千計的人咧，喺嗰度買賣毒品。頭先你所講嘅話，賣即係靚嘅毒品或者乾淨嘅毒品俾人咧， 令

0: 到嗰個地區咧變得非常之差。嗱，我哋要唔好本末倒置，就話我哋如果作為政府要去供應俾啲濫藥者無條件俾藥佢食，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延長生命。喂，啲錢係邊個㗎？我哋辛辛苦苦去賺錢納税之後，將啲納税錢咧俾嗰啲人去用，嗰啲人唔使做工就有得用啦。你覺得公唔公平咧？
1: 嗱，我覺得從呢個公平角度嚟講咧，的而且確係唔公平。但係咧，如果葉永安話要係用呢個方法先能夠係令佢哋繼續生存嘅話，我情願政府係有一笪地方擺咗去遠離翻我哋街道，而令佢哋咧就係話我哋直情咧由政府。是能够睇住佢哋，唔好去周围走。
0: 佢哋唔使做工喎，有得食佢哋中意食嘅嘢喎。咁如果我唔做工，有冇人俾我咁食咧？
1: 嗱，当然嚟讲，如果你话唔做工俾嘢去食，但系咧，我而家佢又冇得食，走去周围又偷又抢，咁嘅时候，
0: 呢个咪就政策嘅问题咯。呢个咪就政策嘅问题咯，政府嘅政策问题咯。都话啦，自从廿零十年前就话嗰个所谓四处方案一出，净系做行一处就 harm reduction。令到而家整個社會，甚至我哋而家整個加拿大都係沉淪喺呢個
1: 模式方面啦。
0: 冇錯啦。
1: 嗱，呢個模式方面咧，其實喺大家都知道呢個問題咧，我哋講毒嘅問題都唔係今日嘅事情嚟噶啦，已經係講咗好幾十次。但喺而家個競選嘅期間咧嚇，突然之間喺法院就話俾我哋聽啊，就話你哋禁毒咧，禁止人哋賣毒咧，都係不人道，不冇人權喎。
0: 唔識講啊，真係。
1: 咁而家作為一個政治層面裏邊。他哋點樣講呢？因為你話而家佢個憲法挑戰啦，即係話咧，如果政府啊，聯邦政府啊，講到聯邦政府嘅話，若果佢唔修憲嘅話咧，佢依個就係同嗰個法庭嚟講搞對抗啊！喂，其實而家嗰啲法庭嘅裁判係凌駕於我哋嗰個政府嗰個國會之上嘅咩？海心姐，
2: 凌駕我哋政府之上，我話稍有保留呢句説話。反而我覺得而家我哋好多唔同類型嘅 case 咧，法官判出嚟咧，即係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合呢個常理性去判呢個所謂終結個答案。佢哋係好似偏頗咗喺個思維上偏頗咗，即係我要自由咁啊！而家我老都話要自由，咁自由係咪大曬咧？唔係噶嘛，有準則噶嘛。即係等我哋法律有法律性嘅管制我哋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完全話冇法律喺個社會嚟管制我哋。如果我養得愛自由，咁而家揾到人，頭先你講話，哦，我而家開一間叫做同情俱樂部，就賣純正嘅毒品俾任何人士，咁我係無罪咧？即係我拗曬個頭，我啲頭髮就甩埋啦，都唔明白點解咧？因為你同情還同情，法律還法律。道德还道德，即是你不可以混淆了这个说话的。什么叫同情？同情我一定会同情任何一些即是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怎样去打救他们或者帮助他们。好了，如果你隐君子，我们是应该用个正规的方法呢，就是说希望帮他们戒到毒，然后将他带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正规回入社会服务社会。这个才叫正规的方法。如果你说我提供纯正，不要纯正的，你吃了之后就是毒品，毒品就是毒品，你加什么纯正清洁 100% 到呢，我觉得 是毒品就是毒品，是没得改变这个内涵来的，怎可以用这个即清洁的形式上就打散我们的法律性的问题呢？这个绝对不可能这样接受的，因为你不能够延长他的生命，你只是暂缓住他的生命，未即刻去死亡。
1: 但是延长了，
2: 延长了几耐啊？如果我
1: 起码今日冇死啊，
2: 今日冇死，但我如果是用正规去医治他们的话，戒毒，他可以延长的生命，一定是比你而家咁样嘅做法。我绝对大胆讲句，虽然我唔系医学人士，我绝对延长的生命比他更多。
1: 好，先听广告好，客户说话，翻嚟再听阿陈生的电话。
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7: 乜嘢意思啊？
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号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0: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咁究竟嚟讲呢两样嘢点样可以共存呢？呢、这个亦都系非常考我哋嘅智慧啦。开心姐，
2: 我想补充咧，即系讲呢个毒品啊，即系一个毒字咧，好简单，其实但系即系危害我哋人民嘅生命咧，系非常之严重先。咁最近我哋有4位市長啦，就包括温哥華沈冠賢市長啦、庫克林市長啦，仲有維多利亞市長啦、喬治亞即係 Prince George 啦，市長我哋嘅三文魚啦，咁仲有 Scormus 啦，即係都同聲而合，同聲同氣講一個訴求，我哋真係要關注點樣去處理呢個毒品問題，令到我哋嘅市區裏邊即係街道上係一個安全。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唔係空談白話噶啦，已經係多年來我哋真係要好悉心係勸服我哋嘅省政府點樣去將佢嘅 harm reduction 嗰個 program 點樣去修改，或者係做得更貼切到，能夠將我哋癮君子帶回翻去正常生活裏邊咧。咁頭先阿合格明兄都講啦，佢哋有啲人咧嚟就算派咗啲房屋俾佢住，佢都唔想住。佢唔係單單要愛自由啊，而係佢哋係住咗嗰啲無家可歸嘅人咧，住上去嗰啲樓咧，佢係同埋嗰啲癮君子啦，同埋精神病嘅人一齊住啦。佢係咁嘅，非常之危險。佢話：我唔知三更半夜會唔會日著火，三更半夜大叫大嘈嘅時候，我今日瞓唔到覺，我寧願喺街度瞓。你諗下幾慘咧？有家不得歸，而喺街頭瞓覺。好啦，喺呢個毒品問題影響我哋，唔係一個人，唔係一個城啫，係整個國家嚟嘅。咁而且喺呢一方面咧，所以咧，我哋沈冠健市長咧，係提出咗兩個公投嘅問題喺今次嘅市選裏邊咧。咁佢着重就話，我哋係咪需要有警察去維護我哋嘅平常生活嘅治安咧？係阻止嗰啲賣毒品嘅人喺街頭上交賣毒品俾我哋一啲所謂使用者咧，係咪有權去即係捉拿佢哋，然後點樣去判監咧？啊，第二咧就話佢仍係癮君子，已經係上咗個癮君子之路啦，點樣可以將佢抖翻正，落翻我哋嘅正常生活裏邊戒毒？所以咧就要求我哋係多100个床位咧，就喺我哋醫院裏邊。咁喺呢兩方面咧，即係我哋嘅市長已經好著緊呢個問題，但係呢個著緊問題咧，就今次喺呢個市選嘅時候咧，係需要大家公投投呢個票。如果你投 yes 嘅話咧，咁令到我哋嘅市長咧可以喺下屆如果升任到出到線的話咧，佢可以喺呢方面更著緊啲去推廣呢個問題啦。
1: 嗱，當然其實係一個關注翻毒品同埋社區安全咧，大家都係一個係好覺得係好迫切嘅問題嚟嘅。 咁當然嚟講，我哋生活啊，我哋大家喺呢個社喺呢個加拿大裏邊生活咧，只係要求安居樂業。但係若果你喺個社區裏邊唔安全嘅話，何來安居呢？如果你揾，如果你做生意嘅朋友喺嗰、那個喺嗰個毒品泛濫地區度做生意嘅話，你何來樂業呢？咁我又想聽下陳生嘅意見啊。陳生你好。
11: 喂，大家好，大家好。其實剛才你講嗰啲 point， 即係毒品呢個問題咧，即係講 N 咁多年都係冇咩解決方法。覺得嗰個法庭判呢、這個嗰男女話佢哋係清即係清潔嗰啲毒品係支持佢嘅咧，我覺得係完全係背負咗本身個法律嗰個基礎咯。即係如果你咁樣判，所有強姦犯、打劫嘅、殺人放火，總之如果佢背後係做羅賓漢，係幫住個社會嘅，幫嗰一小撮人嘅時候，佢係冇罪嘅。即係佢要講得出呢個 point 就得嘅時候，咁唔使有法律啦。其實係，即係你咁樣根本毒品嘅嘢食咗落去，嗰、那個反應危害嗰樣嘢，好似而家你市選係嘛？啲市長話受俾人恐嚇嘅。係嘛？細路仔翻學都話唔敢去廁所嘅，係嘛？因為入邊有人食白粉。
1: 嗯。
11: OK， 跟住有人喺學校入邊賣嗰啲草藥，即係做用咗草嚟做嘅朱古力或者糖，係嘛？甚至我哋一般人行喺條街度，你都要見到啲癮君子，你都要好客氣，因為唔知佢會突然間攞支針過嚟吉你嘛。
1: 嗯。
11: 同埋我阿教文兄，你夜晚去啫，朝头早去嗰个警官仲更加壮丽。成条街咧，基本上系卖紧啲老鼠货啊。
1: 系
11: ，OK， 好平噶咋，5蚊至10蚊你都已经有交易噶啦。
1: 嗯，
11: 可以买到条牛仔裤，可以买到洗头水吓、甚至钟表或者一啲大型家电都得噶。十蚊到5蚊至10蚊已经有，因为佢够食佢一口毒啊嘛。
1: 嗯，
11: 咁呢啲全部系基本上。引申咗喺個社會一個問題嚟嘅，甚至個醫療係嘛，消防員去攞住救生態嚟嘅針，啊，醫院裏邊嘅牀位、急症室嘅牀位，
1: 嗯，
11: 係嘛，嗰啲全部根本係瓜楞藤藤楞瓜嘅嘢，而你去美化呢個毒品，因為佢本身嗰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你開始食嗰個毒，會唔會好荒謬啊？每一個正常人同一個癮君子或者。任何一個人都背後有個故事㗎啦，你點救得邊個？
1: 嗯，
11: 其實政府如果你嗰個聯邦政府，與其要俾咁大筆錢出嚟去俾佢哋去美化呢個毒品，點解唔勇敢啲走翻轉頭諗就係我而家要絕毒，
1: 嗯，
11: 冇再有毒品啦，我要救每一個人。
1: 嗯，
11: 點解嗰啲錢去俾毒你食，而唔可以走翻轉頭去救你戒毒？俾你更加好，將來投身翻呢個社會服務個社會，咁樣唔係更加健康咩？
1: 嗯，
11: 點解你要我哋阿 Doctor Bonnie Henry 要我哋笑住對住啲毒品打針嗰啲人，話、你要尊重佢啊？
1: 嗯，
11: 咁邊個尊重我哋？喺嗰個大廈裏邊嘅後樓梯毒打完針之後，整篤大整篤小嘅時候，邊個去尊重我哋啊？
1: 嗯。
11: 咁呢啲嘢點解唔可以去諗深一層，將嗰筆錢調翻轉頭去用咧？
1: 嗯，
11: 依、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勇敢嘅解決方法嚟㗎，其實。
1: 好，陳生好。
11: 可以去諗一諗啊，政府。
1: 好多謝你嘅意見，陳生，多謝曬。咁我再聽埋阿玲嘅意見，阿玲你好。
12: 啊，你好。
1: 係。
12: 我有啲問題想問啦。首先第一，我唔知道荷蘭做係咪？咁另外咧，我又覺得其實陳開生講得好容易喎，根本都唔難解決。點解咧？聖坡依家咪已經做緊戒毒嗰個 clinic 嘅，我諗要開去請人做咯。咁其他嘅醫院附近都應該有呢啲建設。咁因為老內嗰啲咧就難戒啲嘅，咁後生年輕人咧就容易戒啲。咁我又想知道依家嗰啲 school test 咧就啱啦。咁佢學校嗰度有冇啲 program？是等他們知道這個毒品的成分和它的好壞，因為他們不知道嘛，是不是你們要教他才行的。那食煙為什麼這麼成功呢？那政府就要做這方面咯。 咁正如邵哲桑，你如果全部嫁又好難嘅，啲加拿大嘅文化，咁啊，正如譚可桑咁，咁又可以俾佢食到，但係又可以幫嗰啲人戒。咁如果冇人食就冇呢個市場噶啦，係咪？最緊要佢個心本人肯唔肯食啫。如果佢聞到啲煙都唔想鬥嘅，咁點會食啫？好，我女聞到都走都走唔切咯。咁我覺得係嗰啲戒毒中心都幾有效嘅嗰啲成坡嗰啲，咁應該都要啲錢都要嘥噶啦，唔係第日啲年青人走曬，我哋呢度冇年青人，咁你哋嗰啲老人金都冇人供噶啦。咁政府應該要注意下咯。OK，
1: 好多謝丁姐。我睇好，我哋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1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5: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6: 市长 Brandon Lock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
17: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8: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7: 幸福双方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双方素，对鼻敏感症都可以的。幸福双方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9: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会在本省北部 Kitimat 液化天然气厂扩建计划的第二期工程使用中国的钢铁材料。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有关的决定并非偏好，而是有需要，表示有关组件的建造需要庞大的生产量，而本国未能提供有关的生产。该公司早前表示，会按计划推进第二期的扩展工程，到完工之后，可以在2030年将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其他消息，温室中心 George 天桥会在星期五开始进行为期几个月的维修工程。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由于市中心 George 天桥将会在星期五开始进行为期数月的维修工程，从市中心离开的驾驶人士需要做好延误准备。该项工程影响最大的部分是近华埠天桥通往明街的车辆出口行车一道将会完全封闭，预计将封闭时间为三个月。市政府正在更换桥面和出口的新缩缝，整个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去到明年春季。施工期间行车道会减少，可能会有延误，以及天桥的行人道将预期会长时间地封闭，也都会持续影响交通。于工程期间，行人将会被转移至登士麦天桥的行人道继续通行，登士麦单车道和行车道不会受今次工程影响。市政府都提醒公众，为配合施工，天桥下方的 Pacific Boulevard 亦会根据需求，行车道会短期地封闭。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4%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8点就54%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7点05